0: 我来哟、哦，咱所有亲爱的国主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哦，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伫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毋是住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抑个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若要敲电话进前咧，麻烦头前一定要甲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毋是住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抑个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你若要敲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空语、艺术、艺六、空空五八02-2426-0058。好来，咱今日个邀请到咱蔡董来个，就来蔡董你好，
2: 阿文。Coc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你好。
0: 来，咱即摆吼，以咱请今请蔡董就是讲吼，大家拢在讲蔡董是咱台湾吼，一旦是讲数一数二吼，咱这清洁达人呐、啊。
1: 对。
0: 啊，所以热天来吼，有一个问题一定要来请教咱这专家。咱这蔡董吼，
2: 是
0: 为什么咱热天来搞吼？奇怪，咱属于高血啦。加抓啦，甚至咧过瘾啵，冰啊啦，嚯，
1: 哈都造出来，
0: 足济足济啦。为什么咱热天敢那比寒天较济吼？
2: 因为寒天的时阵寒吼，咱咧高血压也冬眠，吼、哦，是真侪生物伊拢会冬眠。啊，因都爱趁在即热天的时阵吼，啊来储存因的食物，
1: 关键家吃啦，
0: 关键家因的物件欠起来。
2: 是，因寒天出来，像咱人啊，伤寒的时阵，咱嘛冰袋出门。
0: 啊，对对对 对, 对。
2: 看厝有啥物物件，咱就吃起来就好
0: 啊。啊，无我冰袋可以外口买啊啦。
2: 是。
0: 寒素素啊。
2: 是。
0: 所以这个哦，这个高血压啦、加抓啦、冰啊，拢嘛赶快有这个冬眠的好，迄个情况
1: 就对了。特性啊。
2: 无唔对，所有生物拢有这个特性啊。
0: 天来搞，所以爸爸妈妈你也看到伊哦，第一吼、哦这样嘛，较容易派呀。啊，派去了，伊就因一块一块吼，咱讲高压高抓啊，咱讲的比那造造出来嘛吼。哎，要为什么吼？有当时啊，咱那物件啦，哦，那跌土卡、跌桌顶，咱那个切过了，咱就已经切出进去啊。为什么高压过来这个所在，比那过来这个所在？
2: 那是咱认为讲咱切了进去。你爱知哦，咱人吼、哦。比高血压是大话会大几万倍，
0: 大几万倍对、哦。
2: 所以咱对迄个气味、迄、那个诶、迄、那个咱皮
1: 的嗅觉，
2: 咱的嗅觉，咱感觉咱皮无啊。但是你爱知高血压伊是细咱几万倍，伊的嗅觉比咱灵敏，会当讲达到一万倍。
1: 哦、所以咱等到病、
2: 啊，对，咱感觉咱七鬼啊。
0: 做清洁啊，
1: 做清洁啊，
2: 嘿，但是应该是撇掉迄个味。
0: 哦，
2: 尤其咱啊热天，大家上爱食西瓜，
1: 嘿，
2: 哦，啊，你西瓜接地雷时阵，地雷时阵吼，啊，咱刚刚咱切过啊，但是迄高血压伊就是撇掉，
1: 好厉害。
2: 哦，咱啊走，过转来时阵，哇，几堆啊，
1: 几堆呢？
0: 真正嘞，今朝我感觉讲奇怪，我那走卡高加抓都过出现啊。高血压过来啊！我明明连清洁剂拢抓落去啊！
1: 哦，系啊
0: 系啊，啊赶快哦，佫真哩一大堆啦！
1: 大堆，
0: 所以咱人吼、哦、爱来学高血压加抓，佮平常阿妈知道，那你只要对面切过了吼、哦，佮拍个。拍个头哈，
1: 冲啥？
0: 皮，
2: 那么那是皮膜啦。
0: 啊，暂时要皮膜啦。所以你讲因家米，因家米啊，就是拢靠着用
1: 嗅觉
2: 皮，
0: 用皮的气味安尼啦。
2: 嘿，
0: 反正看都有香的，都有甜的，因就来吹，啊吹着了这个米
1: 家是。哎，吹破来吹哦。
0: 哦，哎，应该来怕，刚好怕大哥，怕大哥大一换哦。
2: 因为咱都要讲过嘛，高血压是真细只。所以因也就规定，大家这些物件到底搬登去。
0: 嗯，
2: 哦，咱刚才咱读者嘛，弄大家嘛，因那个提登去储存在因的蚁窝内底。
0: 对、嗯。
2: 所以你若发现高血压、发现加抓的时阵，厝的内底一定有因的修。
0: 哦，一定有修的对啊。
2: 无咱咧感觉讲啊，咱一只狗遐走出来时阵，等你规定来
1: 啊。对啊，
2: 因那无高铁啊，那下真就拢搞
1: 啊。是啊，啊个排队咧。
0: 嘿，啊个吼阿公招阿妈，阿爸招阿爸阿母啦吼。
1: 龟口早拢招啦。
0: 啊，老店招啦，他做起来安尼啦吼。诶、嗯嗯欸，这恁这吼，你想这世界这个吼，恁讲狗啊家族吼，哈尼济啦，伊干咪吼，串一挂有诶无诶白毒来啊？
2: 哎呦，其实吼，因这拢有带有那个一些细菌啊，只、就是讲咱要无去发现人呀。像咱个在咱啊出去佚佗，哦，咱个在有一个真出名的所在叫蝙蝠洞。
3: 蝙蝠洞，
2: 对对对。啊，咱啊细汉，咱啊你其实咱嘛前面看到蝙蝠。
0: 啊对啊。
2: 好啊，这个新冠疫情，好也宿主，好那是蝙蝠下来。
0: 嗯。
2: 啊，咱个在哪在大概个看到蝙蝠，大家紧走啊。
0: 对。
2: 啊，起码因为。蟑螂哦，那家抓，
1: 家抓嘿，
2: 蚂蚁，咱也未发现，但是咱嘛知讲，因身躯带着迄个病菌会真多，
0: 对，
2: 只是讲咱也未发现讲有啥物会对人体造成真大伤害，
0: 嗯，啊未发现嘛，
2: 对，但是也未发现是咱在预防，
0: 但是有可能会啊，你个想啊，咱讲我从头也是，我偷偷从头啊吼，边啊出现滴温刀。嘿，边那我
1: 当时
0: 四只阿哥怕未掉，
1: 你帮哥四只只嘴飞，
0: 飞来飞去哦、喔。我当时用电蚊拍哦、喔，老是
1: 怕未掉，
0: 怕未掉啦。本来要怕这边那，结果你怕着太太啦。
2: 哈哈哈哈哈。这个伊上介意的物件就是迄、那个即个腐败迄、那个水果，
0: 对对对。
2: 啊，无就是迄个咱食完无清清气，迄个水果皮啊啥，啊，伊其实一定拢开始腐败啊。啊，伊那点啊飞飞了，佮飞来，你食物件佮飞来，你也迄、那个，
0: 哎呦，
2: 你也迄个水果领导给你毒死。
0: 哇！
2: 你
0: 那
1: 个加瑞，但这种
2: 排名
1: 啊，
2: 等再看你本身的抵抗力啦。
0: 啊，
2: 你
0: 那个，
2: 啊，你那个排温，这个那个卖时阵，你罗你就搁掉到什么边啊？
0: 哇！你有当下，所以其实哦，
1: 那我身上那规定啊，那恐怖，
2: 你是无性生殖。
1: 无性生殖，
2: 你那一只的，当看出足嘴只。
0: 就是讲
1: 一边一只刚一只母的，对吗？
0: 变做家己会生蛇卵啊！
2: 伊嘛无蛇卵，伊直接生出来就是一种的呀。
0: 直接生出来哦！
1: 一包卵哦，哎不，一边配对，
2: 一边配对，
1: 伊有卵就应生啊！
2: 生对。
0: 哎呦，你恐怖！
1: 怪一堆哦！
0: 啊，所以
1: 你袂去，
0: 所以咱厝呐，看到你讲有呾粪扫桶啦，啊，就讲水果皮啦，啊，讲物件食无了，你若看到边啊阵哦，你莫认识一只鸟。黑是可以，啊！你若无赶紧来处理掉，伊就一直来，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有可能一个粪扫上可能要几百只嘛，有可能哦。
2: 哎呦，真惊人啊！
0: 足恐怖的啦！
1: 我看网络消息是讲，就算讲咱去菜市啊，迄个水果摊。吼、哦，买任何水果啊、肉蛋啊，迄底下顶头嘛，可能有饼啊，两滴顶头，带顿来咱厝嘞，所以咱厝嘞就是有即侪饼啊，一直生
2: 啊
1: 呢。
2: 是啊，这个痛苦大家应该拢有啦。你那水果皮小啃下了，尤其热天的时阵，哇，伊马上就生出来啊，
0: 马上生出来，
1: 而且生足恐怖，生足紧呢。
2: 是，
1: 怕拢怕未完。
0: 尤其即卖家抓吼，甲以前阁无同款。
1: 嗯，
0: 即卖家抓，较早我见咱的家抓拢大大只哦。起码我发现就讲咱厝啊，好多人家族拢足细只，人讲什么德国蟑螂啊，
1: 嗯嗯，
0: 足细只哦，啊而且哦，足一堆啦，
2: 欸、外来种较侪啦，
0: 外来种吼、
2: 哦，咱较早来看到家族吼、哦，妈妈上那个上场的动作，
0: 上简单嘞、
1: 哦，就是
2: 嗯，系拖鞋，啊无就把迄沙有人唔敢拍，咁拍了了吼，伊抓出来，
1: 抓出来内脏，
0: 等下等下保护抓到
2: 对，杀虫剂，
1: 对杀虫剂对，
2: 杀虫剂提一直喷，其实杀虫剂较早咱拢是用。除虫局
0: 是
2: 阿个 DEEP， 伊这其实对环境、对人体拢无好。

0: 水烟杀虫剂伊面顶有写哦，你当袂当伫厝的哦，你就是讲意思讲，比如讲你要出去佚佗啦，要去外口从就要去两点钟，
1: 两点钟
0: 以上哦，你才能够即个哦水烟杀虫剂哦，佮点了了啊，你人拢袂点了，你人你伫遐厝的人会呛死哦，唔是会中毒哦，
1: 是中毒，
0: 啊中毒了，你若讲吼严重的，有可能会造成性命危险啊，啊所以哦，咱就错当哦，你若讲可能。即嘛，拢去用着杀虫剂啦，吼，啊来去
1: 水烟呐、
0: 啊，
1: 无就好食，迄种一粒一粒好食有无？
0: 台只的蚊虫啦、蚊啊啦、狗牙啦、蚂蚱，过去较早的人哦、喔，伊那无只物件，伊咩啷搞只物件用掉啊？
2: 那记得咱细汉的时阵，拢听拢看阿公阿妈吼，因摕着迄个香茅。
1: 香茅，什么是香茅？
2: 香茅草。
1: 哦，香茅草。刚
2: 才咱那些猫的叫静静追。
1: 嘿。
2: 好，啊，那迄个热天要困的时阵吼，应该香茅草提起来点，
0: 烧起来，
2: 烧起来时阵，伊家迄会弄个熟。
0: 好、
2: 哦，阿全出烟，阿已经提纳来了。
0: 哦，
2: 黑暗就好困嘞，蚊虫拢未来。
0: 哦，用迄个香茅的烟呐、啊，
2: 香茅气味，你烧嘞、哦，你烧嘞了有熏，
1: 有味嘿，
2: 有熏，但是伊熏，咱是要伊熏，伊有迄个气味。
1: 哦，
2: 因为香茅草本身它有香茅油的成分的耶，啊，野挥发，啊，你修理了增加野挥发，所以你的规茎你香理了，咱看是烟，但是它有个气味也造出来，
1: 哦，
2: 啊，所以咱规茎有些香茅的气味，啊，嘿，蚊虫就惊哎，只要老去白龙仔。
0: 哦，所以你讲遐蚊虫啦、狗遐啦、家族，伊是惊气味啦。
2: 哎，对啊，咱讲对嘛，
0: 伊是伊的烟，
2: 哎，对，伊嘛是披着气味才来，才给你提你的迄个食物请来嘛。
1: 啊，是因为气味。伊安那死话，
2: 伊未死，伊
1: 未死哦。哦，
2: 纯咱那皮着出草的物件，咱咪尽量闪过。
1: 咱那看咧，咱也闪。
2: 对，咱那皮着草的物件，从刚才咱那经过粪扫山，咱甲爸爸妈妈讲，咱行家无做草，
1: 做草咧，对哦，咱无想要行这条。
0: 较早粪扫山边啊，拢全是讲哦，那个啦吼，
1: 看到臭腐尸的味道。
0: 哇，人讲咧粪水水哇吼，哇，做草的啦。
1: 草
0: 嘿。啊，那徛过哦，一定爱憋气的。
1: 捂鼻子。
2: 啊，咱尽量表面呐，纯咱最高啊就草的，咱嘛尽量表面开。
1: 那
0: 啊、所以咱啊，你说你讲的讲吼，这个狗呀、家雀、蚊啊、蛇，因就是惊伊的气味啦。
2: 是
0: 哦，好，较早我咧叫看阿公阿妈伊喏，咧用烧这猪仔草的时阵哦，原来不是烧猪仔草，不是惊伊的烟，是伊迄个爱用迄个香茅的气味，
2: 是，
0: 即我都甲遮物件伊才袂。未来招咱的厝内来滴，好，咱咧困嘛较安静嘛。
1: 哎，比如这是，这物件是，也比如讲蟑螂啊、蚂蚁哦，啊个边啊，伊是披着遮，伊就昏倒去啊。
2: 伊唔是昏倒，伊无解，所以伊避开。
1: 哦，咱若去
2: 披着草的物件，咱人埋闪。
1: 哦哦。
2: 哦，哎，若披着伊无解伊的味的时阵，伊埋闪。
1: 嗯。
0: 哦，好啦，好咧，刚才咱这。
1: 所以伫个东边森林啊，跟迄个桃子屋啊，伊拢销售到很可怕，对不？
2: 有些贪走了，有些贪走。
1: 你收欠伊啊啦！我知影用销售的就恐怖，就恐怖诶。
0: 嗯，好啦，阿恁吼，来阿恁吼，咱吼在期待吼，创造可能在这名好物件吼，好咱这爸爸妈妈了吼。好啦，感谢，
1: 谢谢。
0: 我相信不是干那阿元在扩扩呢，我相信所有的人。绝对拢无介意讲你咧食物件，还是厝诶物件，或者是好心啦、
1: 蚊啦、
0: 瓶啦啦，伫遐飞来飞去，我相信无人，甚至有人开车嘛，同款。
1: 嗯。
0: 哇，人直接放伫内底飞来，你嘛感觉足讨厌。
1: 是啊。
0: 啊，直接瓶内底咧赶未出去，直接好心伫内底，你感觉足讨厌。
1: 对。
0: 啊，你搁未当伫车顶抓杀虫剂啊？
1: 不行啊。
0: 要死个健康。你厝诶嘛未少被抓啊？对不对吼？好啦，所以人家即卖吼有较什么较好听的呢？等下咧叫抓蛋抓
1: 啊。无害的哦。

0: 好来，咱这爸爸妈妈来现场无电话吼，甲咱小记者哈，好来电话小咱记者吼，控制艺术艺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蔡董你好。
1: 阿文，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来，蔡董吼，咱今嘛吼，因为热天到啊，你知吼？
1: 是。
0: 咱厝的足济就是吼，狗虾啦、虾爪啦、冰啊啦，吼，迄个你知咱厝的足麻烦的啊，足爱足来要你知道？今嘛吼，恁今嘛伫电视台吼，有卖一罐吼，讲跑光光啦，
1: 嘿，
0: 就是要这冰啊啦、狗虾、虾爪吼，要伊走了了啦。哎、欸，啊这吼，甲一般吼，咱讲的这个。杀虫剂哦，有啥物差别的？
1: 杀虫剂吼，伊是化学的，啊，伊用的是有毒的，
0: 有毒的。
1: 咱跑光光这管哦，咱是用天然的吼，伊、哦、迄、那个肉桂、香茅、月桂叶，咱一寡植物植物的成分啊，用这气味，或者吼蚊啊啦、蟑螂、蚂蚁啊，因会惊，因袂过来你的厝内，因为惊迄个气味。
0: OK， 伊唔是该台死，
1: 唔是。
0: 伊是无互伊，你来咱这间厝内底，
1: 对，伊是互伊无介意咱这间厝内底气味，互因走去八大。
0: 所以爸爸妈妈过去，咱拢用着这个杀虫剂啦，有哈？你也看到狗遐来，我着杀虫剂在开始抓，但是吼、哦，你喷的喷咱身躯内底也有毒，啊，过来有化学的，甚至有的人吼、哦、为着要来杀狗遐啦、杀虾爪啦，拢会厝内用那什么水烟式的杀虫剂啦。但是你拢足恐怖呀、啊！遐、那個、你厝里个用完了，我你讲你规间啊，拢吼迄个气味人是无到底内底，你啊闻了味吼会中毒的呢。所以咱这罐是天然的，完全无毒的。哎、啊，这有经过着试验的无？
1: 咱这吼拢有跟咱台湾的大学吼迄个产学合作，吼、哦、咱做完了拢有送去咱这台湾吼，吼、哦、教授带着学生吼、哦、来帮咱做。试验证实是有效，
0: 有效的，
1: 是，
0: 而且是对咱人无伤害，
1: 无伤害。
0: 所以爸爸妈妈，你只要给他摕着咱这罐跑光光，你只要伫厝内那个转转转转的，桌面个转转的，咱的灶下个转转的，咱的壁个个转转的，咱的粪扫那个转转的，你都未发现着讲恁家里个狗遐、虾爪、遐丁啊，伊就未过来来恁家来观光啊。所以今日咱这吼、哦，第一个伊天然，伊无毒。而且对咱人个无伤害，咱这个正年好，这个跑光光吼，哎、欸，恁这电视台恁怎啊拢那卖哈？
1: 阮这卖哦，一罐吼、哦、是卖990块，
0: 一罐990块嘞哦。
1: 是，但是吼、哦，这卖欠费啊。
0: 欠费啦，我知啊，恁这卖电视台吼、哦，哇，卖价但是讲小山啥拢做袂出来哦，啊，兼个讲吼，哎、欸，热天来咱厝的爸爸妈妈从外看到就是只个。冰啊，那高压加抓，唔个叫你来再看，那个咱优待一下啵。
1: 咱今日来个这个节目吼，啊啊玩，咱大家拢好朋友啊吼。
0: 啊，咱今日要哪优待？
1: 一罐吼990块，安尼两罐呐1980，咱直接优待1680块。
0: 我两罐优待1680了。
1: 嘿，安尼讲你一定袂满意诶。
0: 啊当然啦，
1: 安尼咱今日直接搁送两罐。
0: 哦，直接搁送两罐。
1: 四罐1680块。
0: 哦，四罐只要1680块哟。
1: 是。
0: 错当哟，咱即马就是一组安尼1680嘛，对不对？
1: 是。
0: 啊，你讲咱这个位厝诶，看到桌面甲砖啦，灶坑甲砖啦，排水坑甲砖啦，反正规间拢甲砖砖安落啊。但是你即两内底也无喷头啊，爸爸妈妈唔知去去买喷头来装。
1: 因为我即卖喷头啊，我家己嘛欠真多啦，
0: 拢欠话就对啦。
1: 是啦，
0: 啊欠话问题是啊，爸爸妈妈去外口买啊，佮烦恼讲吼，这喷头啊惊吼袂下啦。你是不是讲吼啊？会当吼加送一个啊？
1: 阿元吼真搞真趣啦吼。好啦，阿元，安尼啦，我吼、哦、真正是做袂出来啦。我佮加送你两罐有喷头啊。
0: 我直接你佮送有喷头的，爸爸妈妈都免佮去买安尼啦。
1: 是，安尼就是吼、哦，咱6罐1680块，咱限定50组啊，你
0: 哦。哦，6罐1680块，安尼只有50组的意思，你就对啦哈。
1: 唔对。
0: 哇，安尼是缩限的安尼。
1: 限量哦，吼、哦，50组啊，你。
0: 50组伊做袂出来啦。
1: 是我真正赶袂赴啦。
0: 来，所以爸爸妈妈哦，今日咱就出站嘛，食了哦。因为店是买两罐送四罐的意思啊、哦，其中两罐是有喷头啊的哦，你就免阁家己去买喷头，你只要厝的弄个转转转转，桌面嘛转，灶卡嘛转，咱的排水卡嘛甲转，粪扫袋嘛甲转， 遐个狗遐啦，遐个家刷啦，遐个饼啦，因从家就是这气味尔。气味啦，伫厝的时阵，伊就袂来咱厝的观光，咱就袂爸爸妈妈就袂大家咧食饭，饭煮好，菜煮好，就看到一只虎形伫面顶啦，一只饼啦伫面顶啦，啊无就家刷伫面顶啦，狗遐佫踅出来啦。爸爸妈妈，咱厝的环境甲过好，就是用咱这个跑光光，好不好？今日咯，
2: 六罐1680元，
0: 买来赶紧来，空二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今日安尼直接六罐只要1680元，
3: 来咱这把握哦，你注意哦哈，今日佫甲恁一个特殊的，
4: 是变少诶。
3: 我讲恁足侪吼，有当时恁水拢有一挂瓶啊啦、车啦，拢有啦吼。啊，唔知为着蛇来啦。
4: 对对对。
3: 来，你今日头前只要这五十面啊，电话先讲诶吼。
4: 嘿。
3: 来，阿王要佫送你一个球啦。
4: 嗯。
3: 这个什么球？这个捕蝇球啦。
4: 对对对。
3: 这球。
4: 小飞虫的克星。
3: 伊这里只个坑黑啊，伊内底有水果味的啦。
4: 嘿嘿嘿。
3: 遐个蚊啊啦，遐个瓶啊，伊就飞去面顶吼。
4: 有。
3: 有当时老实讲吼，伊就飞来飞去，唔知走去在咱吹无哇。
4: 嗯。
3: 你想阿王呐？车顶有当有一只虎形呐，啊那挂拢挂未出去啦，
4: 嘿，
3: 个塔门那开嘛不爱出去啦，
4: 是啊，
3: 结果暗下个这个球哦，
4: 看个遐，
3: 看个车顶，
4: 嘿，桂林港两面遐，
3: 伊只虎形就两面面顶啊，
4: 嘿嘿，
3: 哦，做方便，
4: 我是放在后阳台的那个垃圾桶旁边，哇。好几天之后，那个球就嘴边呐，就飘到嘿。
3: 所以人家爸爸妈妈有的所在无多余，你可能抓袂到所在。
4: 对对对。
3: 哦，咱怎啊？咱把这个球给藏起哩。
4: 你厨房可以放哦。
3: 是你这样照。
4: 后阳台可以放嘿。
3: 是你照卡给藏哩，咱照卡门会开来开去嘛。
4: 是是是。
3: 啊，你开来开，你无可能讲我一直抓，你做的是你气味也无介意嘛。
4: 嗯。
3: 但是你只要嘛开门，
4: 对。
3: 遐蚊啊，遐虎
4: 丝，遐皮啊，伊
3: 就飞起来啦。
4: 嘿嘿嘿。
3: 飞起来，咱个拍袂着个细只，佮飞到紧。
4: 是。
3: 你这个球，
4: 哎，家己送来这点无？
3: 你这个球，个肯定，
4: 伊家己飞飞飞飞飞飞飞飞，真的会飞来这点无？你有没加？
3: 你这个球，伊就
4: 毛，会有一点味道
3: 了。伊就毛风啥味道？毛风跟他一条，跟他人空，跟他摆水果，水果啊，好是慢个飞，
4: 伊家己飞来加，
3: 啊就点咩面顶啊？
4: 你无话贵，无贵讲了，你会发现这条球顶头那种全
3: 帮啊，边啊
4: 啦，拢点点面顶头。
3: 来，
4: 一
3: 盖
4: 上。
3: 来，兄弟，哎，一盖我你讲吼，一点两点三四，直接给上五了，好哩。来，咱爸爸妈妈哦，六罐的哦，六罐的跑光光，佮加上五粒的这个捕蝇球，好不好？这个哦，小飞蚊呢，小那个克星，就是那个捕蝇球，一盖佮上五粒给你，但是只有30组，安尼只要1680元。来，咱这爸爸妈妈电话再赶紧利用来，02-24-26-00-58，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0: 帮你学习。你要在哪里上哈？好
1: 好好，来，咱这把不换了啊！来，我跟你讲，咱这球你也摕着，我保证你做，你做介意的啦，你会非常非常喜欢啦哈！为啥你这球太好用啊？啊吼，我讲厝的人吼，你感觉哦，足神奇的。好来，爸爸电话小记者哦，空二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我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串断哈。咱这个跑光光吼，咱这专门的喷处的吼，啊，卖哦，遐狗遐啦、虾抓啦、饼啦啦、果仁啦吼，啊，卖来咱处的吼。所以爸爸妈妈讲哦，啊，这爱稀释无啦。
2: 这吼卖稀释，
1: 卖稀释吼，直接喷落啊。
2: 以阮这个比例吼是黄金比例，
1: 拢已经配合啊。
2: 是，
1: 爸爸妈妈你莫个，你卖个去套水啊哦，你套水的迄气味都无多，进来抵抗着只狗遐虾抓哦。
2: 是，
1: 哦，所以。唔免阁套水，过来，咱拄啊爸爸你问讲哦，啊抓过了吼，爱切无？
2: 你要切嘛会使，啊你也无是着等伊打，效果都较好，因为你切过咱的豆腐嘛，顶头会加一寡迄个就是。
1: 伊个气味
2: 对啊，就是。
1: 变做拢切掉去啊，所以你个抓了，再啃一时啊，伊就慢慢打去啊嘛，啊打去了，伊就持续伫遐挥发伊气味。但是这气味，伊对咱人是绝对袂影响的，树立起对咱人绝对无排害，
2: 是，
1: 因为这拢是天然的嘛吼，
2: 是，
1: 所以爸爸妈妈哦，你看你倒要甲转倒拢无要紧，你着吼，我甲爸爸妈妈讲，干脆哦，规间拢转就对啦，反正你甲转转吼，遐狗遐家族遐兵啊，伊就袂来咱兜观光安尼啦吼，来坐下来吼，我想讲哦。咱这我不爱两百五十亩的哦，你外口是卖两百五十亩对不对？
2: 我拢做过百亩的给你。
1: 哦，你五百亩好难哦。
2: 加量不加价。
1: 哦，所以爸爸，恁这条不是两百五十，一罐是五百亩哦。
2: 是。
1: 啊，你好免惊，你就尽量甲装，尽量甲喷安尼啦。好嘞，今嘛重点都是讲哦，错在咱的爸爸妈妈咧问讲哦，啊，一个买两撮吼，看当优待无啦。
2: 阿文，我这真正吼，回今卖挂袂出来，
1: 挂袂出来
2: 就是先挂两百五十罐给你。
1: 两百五十罐。
2: 是，阿文今嘛拿六罐。一千六百八十块，
1: 十二罐三千。
2: 对，但是吼，咱即摆剩下干那二十组啊，你啊。
1: 哦，这大组干二十组尔，对对啊。
2: 啊，我嘛是爱讲吼，这批做完，啊，这批我当时让高利会，哦，我无迄个时间表。嗯。
1: 所以爸爸妈妈哦，咱今日哦，细组也好，大组细组的六罐一六八零，大组的咱的创办的讲十二罐好你哦。十二罐，安尼三千块尔哦，爸爸妈妈，你若想要看厝内要清清气气，卖讲大家拢看到狗呀、家雀、兵啊，安尼好心来咱兜踅街，你就用咱这个跑光光，你甲抓抓，只要那糖啊。伊就会甲真正伫咱厝安尼跑光光啊！哎，别来赶紧哦，大组可能讲二十组尔哦，十二罐三千块哦，啊，若五罐是一千六百八十块。爸爸妈妈，你若别来赶紧来，空二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尤其咱今日吼阿元吼，佫特别佫加送你五粒的这个吼捕蝇球，这个捕蝇球吼，你只要佮拍开，放咧桌顶，遐个细只黑小黑蚊呐，遐个细只蝴蝇呐、蚊呐啦，细只虾抓啦，伊就直接锁起，啊锁起就黏咪面顶啊吼。所以咧，爸爸妈妈要来关心哦，来你好，一串好你吼，来来你好 ，Hello。
3: 哎、
1: 好，来你买位哈，我给你下去啊、哦。
3: 嗯，
1: 好，我下去啊 ，OK， 拜拜哈、哦。来，恁家爸爸妈妈哦，一做就送五粒球给你哦。这球我给你保证，你摕着你，感觉讲足趣味的，足厉害。来，你好。
4: Hello。
1: 哎，是你好。
4: 我没有接电话。
1: 有，我有接电话，有我接到你的电话的，你有听到吗？哦、嘿，是。
4: 嗯，听到了。
1: 听到了哈、哦，来，你贵姓？我等一下给你回电好不好？你贵姓？
4: 我姓吴。
1: 吴小姐，等一下给你回电哦，哈、哦，你新客人等一下给你问地址哈、哦。好，谢谢你哈，拜拜。来，咱家爸爸妈妈哦，四组是六罐哦，每一罐拢是五百亩哦，每一组拢够加加两支喷头号哩，每一组拢够加五粒的补营球号哩哦，这个五粒球你摕来，你感觉足趣味的，足厉害。嚯、哦，既然咱去练咧棒啊，练咩平啊，啊练咩遐弧形，我你会记得哦。摕着咱只球，你个囥咧吼，咱灶下囥一粒吧，咱个饭厅囥一粒吧，咱个阳台啊囥一粒吧。你有法讲吼，要收啊，咱到厝个蚊啊、蚊啊哪济啊，啊过来厝个环境啊，脏脏，全部拢个脏脏，包括着咱水道坑哇吼，迄种个臭味毛的呀，迄种个脏脏，迄蚊虫啦、蚊啊啦、狗呀啦、家衰，因着从惊迄种气味啊，好不好？来，咱只包跑光光吼，今日四组个就六罐。1680大组的12罐3000空里艺术艺六空空五八02-2426-0058

0: 好，来现场服务电话：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这个来，这个没混用哦。来，你好，
1: 我给咱买哦。
0: 你好，光光
1: 哦，迄转落去哦，迄上大只哦。哦，唔敢来，
0: 唔敢来啊！厝都
1: 无无要，无要对窗啊门啊甲砖啊砖啊对后壁哩，唔敢哩啦。啊，过一关哩哦，迄四只唔敢来。啊，过一关迄条爬关关迄走迄条哦，你讲你若敢落啊，恁两人走出来吼，
0: 走
1: 出来哦。哦，我哪能唔敢来？
0: 只顾
1: 砖啊拢无啊，啊多人迄两间有来吼。哦，拢敢拢安尼好啊好啊吼，七条间拢敢。个抓，拢个抓着，哦，咩唔敢抓，我要惊死，无法度，拢个抓起，拢安那，拢做袂起，你讲你一条，
0: 啊，所以用咱的跑光光锤咧，做做做做咧就袂来啊啦，
1: 嘿，拢袂来，
0: 啊，锤咧，
1: 刀呀，刀也蛮敢来，
0: 哇，就做，
1: 真做好用的咧，
0: 环境变做好个啦，
1: 诶，真好用的，我唔免甲你硬头一边吼，
0: 对，
1: 啊，你甲抓，哎，我啊，真是输输啦吼，我。抓袂出来，我著个套一只水落去，一丝仔尔，啊个抓嘛够有味哦。
0: 对啊。
1: 剩一丝仔爱抓爱套一只水也无抓袂出来啦。
0: 没啦。
1: 无味啊个咸味个足香个呢。
0: 真好哦，真赞真赞哦。
1: 正做好营业，将大只死蛇啊无来上好啦。
0: 对对对。
1: 死蛇啊呢？
0: 哦，还无咧吼，你嘛做垃圾。
1: 我来把你提醒呢，哎哦，你若讲到伊个名吼，伊就吼，你
0: 若提讲，伊
1: 就死要走出来。
0: 哎对。反正你做叫无来就对啊啦，
1: 嘿，无啦，
0: 赞赞赞赞，
1: 哎呀，迄足少的哦，正讲有效啦，
0: 我真好用，
1: 我足想讲，我今日今日去看你，我是唔过有过，我过有一关呢，
0: 好，无紧，好，咱你好，你来买，等下再打电话，
1: 好，我等下靠来讲，
0: 好 ，OK， 好，
1: 正讲有效的啦，哦，
0: 好哈，
1: 啊，我唔知，我唔捌敢买，只甲你买头一届，
0: 我知，好，
1: 啊，买头一届，我正想啦，我存一关哦，啊我提红小弟吼，伊讲连你将迄款的吼，伊话迄款的啥品啊嘿吼，伊讲抓未死，我讲免那抓死，伊讲那抓落去哦，更加不活来。
0: 没有，没得未死哩，那这不是毒药哩啊。
1: 嘿，嘿，较好，未死较好啦。
0: 嘿，
1: 哈。伊那唔敢，啊，我嘛抓门口呢。
0: 对啊。
1: 抓门口伊嘛，门外伊嘛个抓那唔敢活来。
0: 对啊，对啊，哈。赞赞赞赞赞。赞赞赞哈。
1: 好，谢谢哈，
0: 谢谢，
1: 再见，拜拜，
0: 拜拜哈。我们这薛大姐吼，讲因当吼做足球嘞有啊吼，
2: 对
0: 哦，啊吼，
2: 伊讲刚来呢，
0: 伊讲你转转哦，即马规间安尼足正整齐，
2: 是啊，
0: 啊无有怎看到你惊你知？
2: 嗯，
0: 好啦，所以呢，咱这把握我强调哦，恁这不是杀虫剂啊，
2: 不是杀虫剂，
0: 不是甲物件抬，唔甲抬死呢，
2: 对
0: 哦，咱是可以吼，迄个气味留着了，遐物件伊就较唔敢吼。因无解这个气味，
2: 伊袂话来啦，
0: 伊就袂话来，
2: 伊直接酸出去啊！你，
0: 安尼咱就较人嘛较安全呐、啊，
2: 当然当然、
0: 哦、啊，所以吼、哦，来咱这，
2: 啊，你用这种物件你厝诶，你嘛用了较安心呐、
0: 啊。有影有影吼，好啦，所以来咱这爸爸妈妈吼，真的袂爱关机，袂
2: 爱关机哦，
0: 数量有限哦，咱这操蛋个咧吼，甲因公司小吵一下吼、哦。
2: 是啊是啊。
0: 好啦，爸爸妈妈吼，今日吼，比过去搁较优待哦。
2: 嗯。
0: 过去无甲乐观哦，咱即届特别。噶，错啦！我干脆啊啦，你反正就关未出啊，对不对？
2: 是啦，是啦。
0: 啊，就干脆就只配合咱。
2: 而且电视台拢是250cc， 敌人家是500cc 的呢。
0: 所以呢，别个关键哦，来哦，四组六罐1680
2: 哦。六罐哦，六罐1680哦。
0: 哦，啊，一组有两支这个喷头啊，好
2: 滴。对。
0: 啊，那大组的吼、
2: 哦，更加有带。
0: 12罐3000块。
2: 是啦。
0: 哦，啊，四支喷头啊，好滴哦。
2: 对。
0: 好来，所以要爱关键，为今日开始，我就讲为。今年开始啊，让咱厝的环境变好。
2: 对
0: 啊。啊吼，卖好遐蚊啊，大家拢来叮咱的囡啊。
2: 是啦。
0: 可以叮到外面那囡啊吼，高水高呢。
2: 啊，加抓吼，无就是迄个蚂蚁啊，伫恁家四界一直走，一直走，看只讨厌。
0: 只讨厌。
2: 你只要喷过手，你只要喷，比如讲咱的厨房吼，用完了后，用完了切完了，你就直接给咱只跑光光。喷那里的豆皮呢，免搁甲切掉啊，
0: 免切掉啊，
2: 唔好搁切掉啊，不要再擦掉了。包括咱的豆皮嘛是同款，咱食饭迄个豆皮啊，你只要食完饭了，豆皮切起来完了，你只要甲咱泡光光喷起了，嘛唔好搁切掉啊。
0: 嗯，来，咱的白水坑一定爱抓，
2: 一定爱抓，
0: 咱的
2: 白寿汤一定爱抓，
0: 咱的白水坑拢做草的，
2: 对，
0: 它草就是为家抓的，
2: 家抓就是为啥做出来啦？
0: 我你讲。白水坑一定爱转转的，
2: 对
0: 啊，咱的琉璃台开的白水坑嘛，同款，
2: 对，
0: 前阳台后阳台，哦，过来咱的花盆，
2: 一堵
0: 衣橱
2: ，诶，三橱啊啦，嘿，买些喷喷的。
0: 啊，过来咱迄个哦，有咧种花哦，花草拢个酸酸的，
2: 是啊，
0: 绝对袂死
2: 的
0: 用。
2: 衣橱恁拢会用什么樟脑丸哦？会毒死咱个鸡，莫用嘿，不要用那个东西了，那个东西是有害物质，袂使阁用啊。咱只要跑光光，把咱的衣橱内底吼，把喷喷的呢，其实内底袂有几种蜘蛛，比较不会有蜘蛛啦。
0: 哎啦哈，好啦，所以爸爸妈妈吼，来不要关。紧哦，伊租数咧提足紧
2: 的哦，
0: 伊一届六罐咧提哦，250罐。
2: 啊，这是天然，这是安全性的，你放心使用。
0: 尤其咱这个个为250个提升到500亩的哦。
2: 对。
0: 我你来去电视台
2: 咧讲哦，六罐只能三十五六罐哦。
0: 来，别啊，赶紧，02-2426-0058，有人问我啊，这個、味足歹听啊，你放心，不会，伊就是有点肉桂味道
2: 哦，清香啊，
0: 所以咱来碰偏见哦，绝对无什么毒药毒性的伊个味啦，完全都没有。
2: 对，
0: 来，买来赶紧来，数量越多就好，来02-2426-005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奶奶你好，
3: 你好。喂，
0: 来，好嘞。
3: 喂，你
0: 好。来，拍手，好嘞。所以咱这爸母吼，咱今个送你5粒球哦，这5粒球专门就是要念一念哦，一主人机人，伊声遐高遐加抓，天啊，伊咱会出会所在，伊密条无多啊，啊密条了吼，啊不就咱门会拍开，拢会飞一挂吼蠓虫进来嘛吼，啊飞进来时阵，伊就飞来这个球面顶。你就免烦恼讲哇，这到厝咧飞来飞去安尼啦，好不好？好嘞，所以爸爸真的哦，咱今个给上这5粒球，你手里讲哇，咱这高水，安尼这好用，哈哈哈。好嘞，来，赶紧哦，小组是6罐1680哦，大组哦是12罐3000哦，哦啊，每一组拢5粒球，两组就10粒球哦，啊每一组各2支喷枪啊，安尼好不好？好嘞，02-2426-0058。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扉就会开。FM 88.7，88.7，和你发，和你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FM 88.7。
1: 杨就真唔顺，木卡喺门咧有洞，根本要知道条哪通发烧，我了钱师傅看看来。
2: 后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阵啊？
1: 诶，你有乜事啊？
2: 系天叫呢，就讲过诶，积水爱多，系莫会上门呢，引起天叫呢。
1: 啊，安严重哦。
2: 系啊，实在一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一九二二。
3: 以上广告由微信福利部七天关节手提供。
4: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河米原名叫做卡里山，意思是冷热交界处，气候温和，环境优美的所在。工厂林立的河米，并不是咱想象当中的农业的乡镇。伫咧河米这代带动之下，河米早就褪去了农村味，一刷一刷接触着河米的风光的岁月。河米过去是纺织甲河线的王国，有人讲当时河米所制作的河线全部外体规会当抓到半个地球。讲到扬名海内外河米之乐，河米人就会想起着迄一段含台湾经济当最起飞的日子。听伊讲，河米的纺织业伫上界兴盛的时阵，三步一工厂，五步一公司，干那是纺织公司都800多间。过去连葫芦所用的钉卡布，拢是以河米的产品上受欢迎。纺织工业的兴盛，为河米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当地人咧讲，
6: 在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砖卡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丰原、后里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公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那只哦空中来接应。无论你收听调频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收听过程当中，那对达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阿丽就靠公司的专线来。大家在旁头收听咱的节目的好朋友呢，应该知影，推荐介绍好你的产品，拢伫各大指定药局，去甲逛、去甲买，爱人民有，外口抓客啊，顶关有商标，产品名讲好着。过来，咱这公司有活动。你若伫买的时阵，金额脑符合，会记予公司来送着赠送品。啊，你遐若无指定邮局的呢？啊，你就打电话来予艾丽，艾丽赶快的赶紧，请咱的邮局交你做一下联系。啊，当该送予你的赶快弄送予你，帮你寄去到府上，完全拢无加收任何费用，真简单又个方便。公司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院长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哦，你有确定入来照记录。咱赶快尽紧赶紧诶来交你做一个联系，也非常感恩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对这部的支持爱好听通，使用公司的产品吃好，搞到宣传到广告的人做多吼，咱现在非常感恩你。赶快这部一开始呢，咱来听帅哥静风给咱报道气象。
1: 艾丽姐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郑峰，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仔日的天气，今仔日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各地区同款是高温炎热的好天气，尤其到了透中昼的时阵，上高温拢来到36度至37度，而且这个紫外线嘛是拢来到过量级以上，所以好朋友出门一定就爱记你抹一个防晒霜，保护皮肤。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6度至37度，中部27度至36度，南部26度至36度，东部27度至34度。天气超高温炎热，水分就要加补充。再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指数，空气未歹。即卖来预报气差油，要起啊是要落，看起来汽油是无做调整，差油嘛是同款无做调整。不过还是要等后礼拜一经过中油公布和准算，现在先来预报好好朋友知影。以上气象由静风报道，把时间交回给艾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静风给咱报道气象。讲到咱最近这天气吼，确实有影吼，哦，热甲吼，走无路。即卖天气都是安尼啦，足热啦。啊，咱也希望爸爸妈妈呢，大家卖去热着，因为即卖天气真热吼。啊，同主要的是，即咱亲像讲快声音，啊，但是，嘛不只热咧。 啊，即卖所有咱诶大气层吼，即个温度拢一直伫普悬啊。啊，毋则讲会愈来愈热哦，是毋是讲各地区毋是甲台湾，全球逐位大家迄个气温温度吼，拢愈来愈热。啊，热已经热甲讲，即卖有可能来到40度，热也有可能热甲讲，互你冻袂掉，毋知要安怎。啊，所以尽量咱保持着心情愉快啦吼。心情大关系啦，你莫该想讲做热诶吼，啊特别遐尼啊热，啊你啊想讲哦，他热哈，啊哪只热哈，啊得一直热起来哦。哦，心情，我就有牵连。啊，你也保持着愉快心情，感觉讲啊，做者老者肝嘛好啦，排者毒啦。哦，但是袂当老伤济肝，你无补水，迄有诶分会着煞哦。哦，老肝是袂歹啦，啊，咱都那老一寡肝吼，啊，身躯洗洗咧，有无冲一下凉，啊，水分搁甲补给者，安尼颠倒咱的气血循环嘛，做好。但是那真正透中道，卖伫外口晒日头较好啦。防晒油、防晒霜爱保护者，也比较较透冻。另外，就比如来讲到报纸新闻，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昨在发水诶说明会啦哦，即伫咧讲，伊讲亲像要加码，加一寡资金来投资美国诶亚利桑那州1000亿美金，大约是新台票3.2条，即马要从新要起诶，差不多一个2纳米，啊个搁较先进诶电池晶圆诶工厂呢，即马原在有答应讲要在咱台湾继续伫投资，要伫美国投资，嘛要伫咱台湾投资。这一单公司台积电2020年5月份以来头地界宣布，要在美国迄边亚利桑那州要过来起。第二届有滴讲着爱对加着当地投资啊，啊，总计台积电将美国先抢。那边的投资总金额要来到2650亿，也就是讲，着咱台票大约是8.5条。哦，这金额投资足多呀，也改写了同心的记录。美国厂可能哦，若要起啊，可能啊，加起了差不多大约50座，甚至讲会。过去过较侪安尼，啊，美国迄边就要去较侪做啊，啊，台湾嘞，要在台湾先去抢吼，过愈侪，有可能吼、哦、来到25座的抢啊。台积电昨公布顶一季的财报，一旦公司非常的赚钱啊。第二届上修专单用美金营收，达当拢在增加。啊，毋过这双汇率、双汇率的迄个毛价吼利息，哎，啊，佮有营收的面临着有小块连乱，引发了市场的顾虑。我即马目前亲像在即早盘吼连乱2%啊，啊，台湾指数吼伫夜盘更加是连乱几千点的呢。台积电呢，股价涨，现在起了30块。啊，收在2470，即马互人看个乌沙沙吼，但是这样目前在台积电也是足行的啦，大家投资啊，台积电又个投资，哦，只是讲即马拢伫投资的范围吼，对愈量愈快，啊，都有生意做，当然爱愈量愈侪手啊，无论美国还是台湾，伊拢一再伫建设，一再伫投资，但是你若讲到。讲伫市面上吼，买啊，当然啊，佫有淡薄啊吼时间呐。好，即马拢伫咧建设尔嘛，吼啊伫咧建厂嘛，啊过来精品爱做出来，过来人的需求嘛，就有倒愈来愈赚钱啊。所以雄雄即个股票讲哦，恁阿姐嘛，互人惊吓啦吼，嘛感觉讲不可思议。但是呢，人人拢知影哦，即马亲像在股票一方面，哦，管普甲管行， 很多人在那开讲也好，出门吃饭也好，人人都在讨论的这个股票。啊，讲到现在台湾股票有够悬的悬，有人说会突破过，啊，没人说哦，要注意哦，哦，要小心哦，等台那多多连来，连来的时阵再来去扣，然后都有来自不同款的解读。啊，当然，咱嘛是希望咱的爸爸妈妈呢，人人拢会当大赚钱啊。毕竟这是一种的投资，你唔通该当做博缴哈。你呐用投资的心态，你就比较比较容易赚到钱。啊，你呐以着博缴心态，要赚钱真难。哦哦，如果你的三无账，啊，就成功啊。啊，有赚到欢喜，无赚到无欢喜呀。啊，所以在这部分，咱赶快嘛是爱进进。有时咱伫本身参与内底吼，你可能看较无啦。啊，不过那认真讲呢，你真真正正总讲，你若有参与在内底算股票，到输起的人换着经验，无输起的啊，当然甲你祝福。但是呢，咱来继续保持，有个人真真赢。啊，到尾甲钱输了了嘛是对呢，哦，因为迄个用博缴的心态，啊，我赚啊，竟然搁断落，搁凹落，啊，搁摕出来去贷，啊，贷搁来算股票，啊，当迄条害啊，哦，保守的部分爱保守啦，啊，若该冲爱冲啦，啊，但是如果那是，看个无啥事时阵，爱点睛啊。啊，所以有时人别人永远拢在赚钱，是因为人有摕到时机，人有看到这个时机，啊，你无，吼、哦、都。

0: 唔办呐。啊，昨昏双方头第一届进行着再这一步的合商，啊，这一步合商的过程当中呢，他讲无好势，欠人钱的人啊，要还钱的计划无当，就只讲强势啊，无当只强势，当然就破局啊。啊，即马讲合作联工吼，再过来讲，再过来谈，再过来合商。国民党的立委王宏威，爱在伫质疑啊。王宏威伊伫讲啊，即马看起来这种用战术啦，伊就拖来对台就变。啊，伊讲到底是台糖伤过戆，还是台糖调工诶？调工故意放水诶？诶，即马计上哦，吴乃仁啊，都洪官修啊，啊，吴乃仁敢真真正正要还钱吗？吴乃仁因为台糖讲卖这个土地弊案，到尾去用关啊。哦，2015年出个了后，面临着台糖要求赔偿。啊，这部有一间公司，一个有三名主任人。啊，吴乃仁就是其中之一啊！啊，经过台糖陆陆续续在讨，啊，这个、主人的人吼、哦、一名，伊的厝嘛，从交收拍卖，啊，台糖收登3000万，啊，台糖这个吴乃仁呢，名下财产约登来700多万，另外一名主人林，财产吼、哦、名下无啦，啊，唔过会当个叫啦。啊，公司的名号嘛是无财产的当有啦，啊，但是啊，佫有债务啊，啊，债务佫加上计算利息，目前台糖这边的小白是1亿8000万，啊，即马有出面要来合商，讲啊要哪来理赔吼，要哪还钱啊？吴乃仁继续佫欠台糖的钱，哦，即马看起来是用拖的啊。哦，拖工哦，我都无钱啦，啊有啦，有要合商啦，拢用安尼拖时间啦，啊，第一单台讲要有如何变化？面对外口人人的质疑，第一讲啊，大同你嘛足奇怪，你红欠钱，你讲钱够袂等啊，他哈尼啊轻松，啊是不是调工的啊？啊，调工要放水就对啦，啊，人人会得质疑啊。啊，台糖伊伫咧讲，伊讲无啦，都有要计划讲吼，叫因爱还钱的一寡进度，一定爱维护公司的权益，啊，必要的时阵，佫会采取着法律的行动。有真侪贪污的人吼，钱拢赚了了，啊，拢讲家己无钱，啊，无钱你共摕来钱，你嘛是爱还出来啊，欠人钱都是爱还啊，敢毋是？啊，无大家拢来去借钱，啊，借借都卖还都好啊。哦，这拢有一个案例啦，吼、哦，有诶讲吼，借借诶无还，我来互关啊，我都免还啊。啊，头可能你若是有钱诶，啊，你就是爱照起工，你嘛是爱还人啊。通常一般啦，一般吼、哦，人原在是无爱欠人钱啊。你有钱，你为虾米要欠人钱？啊，你贪来钱，哦，会当贪偌久？哦，所以这就是人人诶。一个迄、那个品德，有人讲哦，我无钱善善我吼，啊我嘛是认真拍拼趁钱，我无人借钱，吼啊欠人钱搁较见少，我要赶紧来还钱。哎，有人嘛不一定拢安尼，有人讲啊，会当人骗，会当人借，提提来拢是我的钱，无爱还人嘛有，唔只讲只有米饲百样人。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陈一龙所唱，《海口姑娘》要出嫁。

0: 这段咱来讲上课不？喂，你好。
1: 喂。
0: 喂，潘妈妈。
1: 哎、欸。
0: 潘妈妈。
1: 哎、欸。
0: 我是艾丽啦。
1: 哟。
0: 哟。阿潘妈妈，你即马敢有闲？
1: 要创啊？
0: 产品真好，阿公要来做见证，即马来讲看麦。
1: 袂歹啦。
0: 啊，你食什么产品？
1: 食新好用。
0: 新好用哦。嗯。是讲潘妈妈。嗯、啊，你是安怎来食新好用？
1: 啊，都放药拢会起泡啊，啊放药袂大泡啊那个。
0: 吼、哦，啊你敢有去检查？
1: 无啦，唔免啦，检查。
0: 吼、哦，你家己知影讲放药有臭药香味啊，无啥对症就对
1: 了。系啦系啦，啊我食了都计食好咧，人较苦啊都好啊。
0: 啊，无进前是安怎？进前放放无舒适吗？
1: 系啊，我若放药艰苦个，啊，较紧来食一粒啊！我点钟就看我啦。
0: 哦，啊，你有照几工食无？逐工食。
1: 有啊。
0: 你拢去对搭干
1: 啊？啊，庆昌遐啦。
0: 啊，你老祖顾啊吼？
1: 哦，伊个服务真好个。哦，我食真久啊。我听你咧介绍啊，我就甲食看卖咧。
0: 吼、哦，啊，你有逐工听我的节目无？
1: 有啊，我若暗时啦，暗时照咧听啦。
0: 吼、哦，阿潘妈妈，你家己一个人住吗？
1: 我甲我新妇啊，后生。
0: 阿妈拢无创啥啦吼？
1: 无啦，九十岁啊，要做啥？
0: 哎呦，你九十岁哦？
1: 我九十岁啊。
0: 啊，老空间，老空间。
1: 系啊。
0: 啊，你哪知爱你的电话？
1: 知啦。我就把你抄起来。
0: 哦，你给抄起来哦。
1: 系啊。
0: 是讲你九十岁，你过去跟我读书。
1: 新妇啊，新妇拢啊带来房间给我吃，真友好的新妇哦。
0: 啊，你真有福报呢。系
1: 啊。
0: 是讲潘妈妈。
1: 哎。
0: 啊，你哪会晓讲哦？把我的电话抄起来。
1: 哎呀，你这念我就把你抄起来。
0: 啊，你有读册吗？
1: 系啊，我较早是读个本册大一。啊，国考啊，你俩。
0: 哦，啊，你真好命，你九十岁。
1: 系啊。
0: 啊，过去有读到书哦。
1: 系啊。
0: 啊，你恁倒未歹过呢。
1: 系啊。啊，我早嫁嘛，读个大学去咧。啊，我早嫁一个月拢摕几万块我开咧。
0: 哦，你这家境真好呢。
1: 早嫁税关处的会计主任咧。
0: 哦，潘妈妈。
1: 哎。
0: 啊，你真好命咯。
1: 未啦，未歹啦。
0: 好、
1: 哦。啊，干那孙十四个咧。
0: 阿你哦，
1: 未啦，未歹啦。
0: 哦，真好，真好。啊，我想讲哦，无你九十岁，啊，你过去啊，佮读书读较悬。
1: 哎啦，哦，我早嫁嫁又好，佮乖。
0: 哦，阿你你有几个新妇，几个后生，几个早嫁？
1: 系啊，我三个后生，两个早嫁。
0: 哦。
1: 细汉的嘛真好。
0: 阿你哦。
1: 细汉的做无一个嘛好。嘛，真好个，唔免做都当
0: 好报啦。
1: 嗯，
0: 系啊。哦，啊，即马看你亲像身体家己会晓顾，嘛都欢喜吼。
1: 诶，未啦，未歹啦。我大家嘛在看电视。
0: 吼、哦，啊，有大家听我的电台不？
1: 有啊。
0: 哦，哦，啊，你半困半听吼。
1: 系啊。
0: 你食生活药嘛？
1: 诶，感觉食起真好。
0: 哦，啊，你干嘛在家就是含你过去差真多？
1: 较早拢放药拢足侪铺的，啊，即摆拢未，即摆拢无铺啊，哎，真好用啦，未歹啦。
0: 妈妈，感谢你甲我做见证哈。
1: 好啦好啦，
0: 谢谢你哦。
1: 好啦，有人来我再甲讲。
0: 好啊，好，妈妈谢谢哈。
1: 好啦，哎，好啦好。
0: 好，有闲来佚佗。
1: 好，
0: 好，感恩。
1: 好，
0: 谢谢，拜拜。
1: 好，再来。
0: 好，再见。非常感谢恁这爸爸妈妈，大家拢做好诶。这妈妈讲会使啦，啊，无说亲像厝里大家拢知识分子吼，头可能互妈妈偶然买偶然食。物件实在推荐介绍，互广大时代朋友来使用保养。咱这毋是药啊哈，平常时就伫广告保养诶。啊，照起讲来个食，先好用，先好用，当。来保养着有志交膀胱，有真侪真侪，你讲有啥物毛病无？无咧，都年纪较侪退化啦，膀胱较无力啦，肚肚搞摇啦，啊无就是吼，水分啉伤少，啊有时常常安尼膀胱发炎，尿道干裂，哦都会一挂状况走来。 啊，当咱有甲爸爸妈妈讲呢，水分爱加啉，啊，先服用来解保养者，食早一粒就好啊。啊，当咱伫保养吼，拢做轻松诶啦，食饭前、食饭饱拢可以。尤其男士朋友，啊，当有了核酸肥大诶状况交情形。哦，45岁过后，大家都放油豆豆弟弟，我讲力不从心啦。啊，有时吼放油唔放是紧紧，还要放半步。其实咱去便所拿白油一个时阵啊，查甫查某拢同款，咱放完甲看一下，是水是啥物事？我讲哦，红个红个，我讲较黄啊。啊，当你男士讲哦，较白色诶，就表示讲你的水分拢无够。哦，水分都爱加啉啊！啊，先服用个食，先服用个食是因为要保养啊。哦，有会，就要来广告讲吼，卖膀胱较无力啦，啊，卖讲膀胱吼叫生意啊，啊，这就是叫做保养。啊，你若讲艰苦啊，破病啊，已经互检查有尽头啊，迄种叫做破病啊。哦，唔是保养，迄叫做食药啊。啊，咱这叫保养。啊，保养就是讲，咱平常时跟来个广告保养者，无爱予伊有在进行产生，也无爱予伊一个镜头阁继续恶化安尼，辅助啦，哦，保养就是安尼。啊，明知影有会都是加减顾啦，安尼吼对咱身体健康较好啊。吼、哦，因为你开欠三条补给吧，先好用。广告有志捧工保养一个男男女女拢有适合哦，大家然后食到公司的产品哦，爸爸妈妈讲好，我就要来去家己做见证，好，我就要来去家己倒三团，我刚介绍真侪人啊，先好用这只哦，我做顺嘞，因为这天然植物南瓜籽，咱用抽筋浓缩的哦，唔是包粉的哦。哦，所以说油哦比较就够较好，啊对咱人体嘛够较好，哦啊多上剂，所以这原材是对浓缩的哦，哦所以这种比一般吼、哦、咱伫制作过程成分拢比人够较干些，你伫食伫保养就是遮尼啊顺，先好用男男女女通用，又叫怪着有大细胞中，哦你若捌食过。哦，咱的爸爸妈妈买细胞中就好，两盒犹太清的，有价贵呢，有5盒犹太3000粒，有大包装的10盒犹太6000块，啊，3000粒有扛上一罐保湿防晒隔离乳液哦，会记甲邮局收处，无清楚电话联系，工商服务价正。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头头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张清芳所唱，无人熟悉。
1: 继续来进行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范妈妈，你确定来我看？咱这范妈妈讲哦，艾丽，我拢出力帮你介绍呢，做好诶。咱真侪爸爸妈妈吼，拢有出去给咱推荐介绍，我拢知影啦。啊，也非常感恩恁，因为物件伫使用讲会使啦。啊，就是吼，边边即讲好朋友吼。有个人过去买报我讲食啥食啥保养，我怎啊食对会使，我都来去人报啊，拢非常感恩啦哦。通常一般来讲，咱好朋友那食对袂歹，咱讲共解。啊，恁这种合法的产品，啊，第一食使用上拢安全又够可靠，无副作用。好啊，最好拢爱加啉。好啊，你太多脑卡电话去买个快，甚至讲有个人。伫买阿妈遐打电话来，有无接听到的？那么是同款，伊陆续拢会交你做联系。咱都有打电话去买，我这边电台，我的手机啊内底都拢有记录啊。好、哦，看来到公司的专线内底都拢有记录啊哦。知影啥物人伫吹啦？这就是即马现代科技这样先进吼。所以你有打电话过来，我等下同款伊陆续紧紧交你做一个联系，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我今麦要来报新闻啊！交别人讲到，这个全台湾同大中的虚拟资产交易所哦，一寡讲迄个虚拟货币呀，啊，吸收加盟门市。哦，伫贩卖着虚拟货币诶，煞被人指控交给着诈骗集团伫洗钱，洗钱诶金额竟然来到23亿呢。即马阮在伫了解当中吼，有1544个人报案，遭受互诈骗超过12.7亿。树林地方法院地检署去年8月份起诉了14个人。啊，对这朱祥欢施启仁哦，求刑25年。啊，树林地方法院昨依照着非法提供着虚拟货币资产的服务，加重着诈欺洗钱的嫌犯，将44个查甫判刑22年，没收着4371万犯罪所得。其他一个开年智慧有13名共犯，另外一个在心渣，啊，在心渣规定当中也已经吼终结啦。今麦看起来，这查扣的总金额来讲吼，23亿啊！啊，当讲这种串联智慧，当这些钱各行诈骗集团拢是串联智慧，哦，安尼骗来骗去。诶，即马同家就讲讲哦，有诶是迄、那个司法官，曾经原在有这种案例吼，法官啦、律师啦、检察官啦，咱亲像一条龙咧，迄有诶拢做伙含这加社会啊，含诈骗集团啦吼，啊含洗钱啊加社会，迄真正互人看得不飒飒，啥物叫做正派，啥物叫做无正派，啊大家为着钱吼，拢加社会啊。也不清楚到底什么叫对，什么叫做不对，啊，所以哄骗去的人更加无啥啥，啊，都真正迄个法官教我，都真正的律师啊，啊，我去办一挂什么文件，嘛拢真正的大师呀，啊，这就想串联智慧，所以讲骗哦，才可怕，啊，唔则个真侪时代朋友讲卖贪呐，啊，人家叫你投资。哦，咱无查黑啦，啊，咱都已经退休啊，冇康照有康用，啊嘛星星啊，啊卖阁想要趁钱啦，好、哦、钱你若十五条算真够啊，好、哦、在这部分赶快甲好朋友来做一个提醒。 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台中的报道，台中市有一个23岁姓刘的工人，昨上午开着妈妈名下白色轿车，要回去因家的路途当中，经过东区乐业路，那亲像哦，饮酒了后精神不太好啊，啊，等一下完吼，啊，刷咧硬啊，规台车突然之间共弄向对向的车道。啊！人个车都拢正面伫个开，啊！他哦，这台车想要冲过来，啊！就讲弄到两台车耳朵摆，佮弄到一个年纪卡条啊吼，才叫停落来，这弄落吼，会当讲刹那间，汹汹的两名无辜的女骑耳朵摆的杂影啊，当场吼弄一个喷杯呢，造成一人死，一人受伤的悲剧啊！台中市。这个第三分局长上午11点有接到人报案了后，赶到现场来做一个处理。阮警交消防救护人员正紧就到了现场。到了现场了后，这台白色轿车呢已经弄入去到肉丸店内底泥子卡。现场规拢是玻璃啊、派当古些物件啦，两个骑摩托车查囡仔呢拢倒伫路边啊。这两个是无辜的啊！救护人员马上救治两名受伤的人，其中44岁姓吴查囡仔意识正清楚，司机吼拢有侧伤侧干呢，赶紧给送前往中国医学院哦来做一个治疗。69岁姓黄的妇女，全身躯一弄落去了后断落来，喉咙开放式的骨折。到了病愈进程，都已经无气息啊，心已经无跳啊。虽然上病愈给他抢救，但是因为伤势伤过严重，宣告不治死亡。那开车刚弄到这23岁查甫的，哦，规身躯拢是臭酒味啊！啊，两个迄目睭吼，全部拢看起红死啊！啊，可见就是精神不好啊，有可能睡不饱啊，有可能一饮酒落去啊，硬啊，因为饮酒，因为你也无注意，造成两个无辜的人出代志，一个死，一个受伤。警方针对着这23岁姓刘的工人，该实施着酒精浓度检测，酒精浓度检测来到每公升0.58毫克。啊，也已经超过标准了啦吼。另外，感觉排毒都又食到了。啊，即马依照着公共危险罪嫌过失致死，将姓刘的查甫的移送台中地检署来做一个侦办。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这个行政院昨拍板。清安 3.0 哦，这个新清安和 3.0 将在8月分别来上路，先增加年纪房价排户门槛。财政部处长阮清华伊在讲，伊就新清安 2.0 的门槛，来当进行哦资料有做者推算。爱符合着新制度资格的人才当来啦，啊，那符合资格人总共有16万人。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即卖是暑假期间啊，所以真侪有真侪活动啊，当然做啊，人人拢希望讲去较凉的所在行大行大啊，啊，当然在这部分呢，亲像。苏格高斯美地，唔对，高美斯地，哦，苏格的高美斯地，真侪旅客去佚佗，啊，清水行行咧，也过艺术节，啊，即马开始拢开始啊呢，啊，到了8月初的高美斯地，哦，遐有丁塔一区，也过有溪寮古厝区，总共有展览出8件当地的艺术。其中一条，迄个木栈道入口，哦，迄个作品，啊，是由这日本吼画家柴田昌达创作的 伊讲真超人气呢，啊，所以经常就爱看这啦，啊，看起嘛真讨喜，造型吸引到真侪游客要走去底下吼，啊来打卡。哦，清水即个目前行行咧艺术节已经开始了，啊，当然亲像有真侪人吼爱规世界行大嘛，等于那亲像运动同款，看风景同款，拢会当带动着人侪指导侪这种的指标。啊，即马阁是暑假期间呐，有个人买去到厝啊，啊会当讲出去看一寡吼无同款的风景。啊，当然爸爸妈妈会带着小朋友也规世界行大，暑假期间外口的人较侪啊。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章新闻，外国的报道。巴布亚纽几内亚外交部部长特卡琴科今天在庭底下讲，一个中国政策宣布将马上要关掉咱在巴布纽亚几内亚的代表处，底下马上要停止着运作。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正在例行的记者会当中，高度的吼俄罗斯的攻占这个决定。啊，当然中国大陆希望南麦交台湾有一寡讲牵连呐，啊，所以伊要交咱来挂开，还是讲不爱交咱来合作，甚至讲不爱和咱在。巴布纽亚几内亚那边有这个代表处，我当然中国大陆都欢喜啊。但是依照着咱中华民国外交部的讲，这项无预警的决定无事先交咱参详，对这种的代志吼，表示讲吼，真正是严格吼，即马真正是大家吼，感觉安尼不可思议啊！啊，即马还在伫抗议当中。无得接受巴布纽亚几内亚政府片面地宣布代表处持续地运作，并将对方地牵连维护着咱台湾的权利。哦，咱即马嘛是爱保护家己啊，啊，过来地抗议。根据了解哦，在2023年的时阵呐，巴布纽亚几内亚关掉咱台湾机构的时阵。后边就是有北京的因素，北京在插手啊，三年过来啊，啊三当过了后，即马巴布纽亚几内亚交台湾哦，啊佫有来去，啊但是北京同款啊佫伫后边在施压，啊佫用真侪真侪好看个妖怪相关之下，到尾啊呢，即马已经巴布纽亚几内亚就讲啊，啊当尾。把咱关掉台湾在因那边的代表处，哦，即马看起来北京压力吼，最近和这个巴布纽亚几内亚温在压力真重啦，啊，所以伊就马上来做一个宣布，但是拢无参详啊，啊，咱的外交部就开始抗议啊，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日本歌曲是。
0: 这首日本歌是沙基口。

这段咱来工商服务节，节目当中推荐介绍优良好货产品，有清好通、新好用、脚好行、钙骨骨、用血王、金细细、日本的 Q 10，实在是美全方位的营养素。当堂下草咕噜的鸵鸟精，好棒益生菌。也還有推薦聽金門一條金的軟骨贊助提供，當每天在旁邊收聽我的節目，爸爸媽媽有很多很多就像像我們自己家人是大人一樣、你也把我當作像像像家人的家人是誰一樣，有的都直接打電話來跟我說你看我怎麼顧得好，你給我擺你給我擺、其實齁都好的啦，大家对我的信任吼。但是我甲爸爸妈妈讲，你都看你对答，即马都较无舒适，想要来广告保养。其实我介绍的产品拢有适合，就看你要广告对一部分。你先食看麦，你若食到袂歹，再顾其他来广告。我都伫节目当中说明个非常清楚，咱拢无得鼓吹，物件好唔加你比较，你若食无对，是你无福气啊。因为真实地推荐介绍给你，我不爱讲哦，讲个白天的正题，迄咱袂响。我叫你来买，买一届你也无适合，吼、安尼够有意思，无意思。咱要行久久长长吼，咱也不爱讲了碰买，嘛不爱讲个你推荐介绍的产品，互你食着无感觉，也是讲哦，互你开完拢钱，安尼我比你更加艰苦。所以咱伫遮拢说明个足清楚。你若破病啊，你爱去病房看，你要来食保养，家己想讲都会啊，该是有影爱顾，你有这种观念，你来甲顾，安尼就好诶。咱是伫遮公开，伊就都伫良心底推荐好诶产品互你，咱无伫鼓吹啊。物件好有食一点嘛是你的好气，你食袂到迄度，你家己还佫伫有毒家己食个熟客吼。若要找爱丽，不能靠公司的专线，工商好到正。

谢谢，感谢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今日旁听收听社会现场节目，收听这首单首混首加首唱首主位。啊，当有收听一点钟的时间，第一过都紧嘞，又过过一段路啊！啊，都先交恁讲一声再会哦。有两点钟的朋友呢，请继续旁听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桃哥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台新监控总经理林维俊。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常常会冒称亲友打电话给被害人，宣称已经更换了电话号码，再用临时有急用、投资周转等名义来借钱。接到类似的陌生来电时，一定要向亲友本人确认，避免掉入诈骗的陷阱。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红丸真好听的名。红丸上出名就是台湾西海岸上盖关的黄金殿下。红丸的黄金鱼港有台湾产量上丰富、上鲜美的蚵仔。虽然寒天的红丸海风强甲亲像蚵仔同款，但是上盖冷的日月，也是蚵仔上盖肥、上盖好食的时阵。又大又冷的海风内面，
7: 祖辈原乡的褒扬，也是台湾重要蔬菜产地。古厝庙市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帮真是早起10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空中的好朋友，咱这阵世间上不幸的人是真多，有真多不幸的人，因为伊的意志力无够，奋斗力不足，所以一直消沉落去。但是嘛，还阁有真侪不幸的残废者，伊的意志力坚强，伊无爱向命运屈服，伊忍受着痛苦，向命运自行挑战。本来伊的前途是坎坷黑暗的，但是到尾啊，伊的前途煞比别人较光明，伊的人格煞受着人人的尊敬。参像杏林子这位女性，伊的奋斗史都不是一般人所办得到的。伊即阵是人人尊敬的作家，也是一位伟大可敬的思想家。伊即阵是伊甸园的主持人，伊甸园是残废者求生的训练所在，专门收容一挂倾向症的残废者。杏林子伊本人讲，人残废这不要紧，但是心未使残废。有真侪善心的人士、大慈善家，拢提钱援助伊甸园。但是杏林子伊讲，提钱援助残废者，这只是地票。真真正正要援助残废者，都是爱鼓励因，互因有就业的机会，唔通甲因亲近亲娘来轻视因。那是论起杏林子的身世，讲起来有一段真心酸的心酸史。杏林子的老爸是一位退伍军人，因的家庭是一个小康的家庭。娘娘杏林子12岁的时阵，因为想要考较好的初中，伊正认真在读书。有一天，伊感觉伊的手目衰抽痛。迄个时阵，伊是囡啊，伊唔知影严重的病魔已经变身啊。伊的老爸老母嘛，就是讲伊的手会酸痛，是因为抱伊的小妹，才会引起手酸。可是两三天过去了后，连脚目原来抽痛，过来是所有的手目拢红肿痛。在这个时阵，杏林子的老爸老母驾带杏林子去病院检查，检查的结果讲是类风湿性的关节炎。杏林子伊只12岁尔，就去治疗类风湿性的关节炎。伊所治疗的，阁是上界严重的一种，手目、脚目会肿，阁会变形，会变成开脚、开手。听起来时阵是痛到参像倒地挂，参像尖地位同款，是痛到目屎腻腻了。
都爱只听这食嘞，只会减轻一丝仔痛苦。这款病伫当时的西医并无特殊的药方来根本治疗，只是止痛、减轻痛苦而已。可是成林子的下手却是哪来哪严重，哪变形哪肿，手目、下目拢风湿去啊，拢未灵活，连颔骨啊筋都翻红，正歹活动活西。伫这个时阵，上界着急的当然是老爸老母，老爸老母的爱心。亲戚朋友的关心，互行林子体会出爱生做安怎样。行林子当时大年时阵，伊的病情是医生研究的对象。伊时常互人用光诶光去讲解讲解讲解病情的演变。研究的医生是遐尼侪人，每一个人拢掠行林子一直看。行林子伊好亲像一只可怜的动物。对，予人心想研究同款。行林子伊是歹势甲，找无土坑好覅入去。不过迄个时阵，伊有哪有一丝仔期待，希望医生的研究会当医好伊的病。但是到尾啊，伊失望啊，伊的病确实愈来愈恶化。伊时常住院，是病院的常客。伊受到深深痛苦的折磨，伊家己起劲伫期待，伫忍耐。一年一年一直过去，可是病情开医都拢无起色。行林子伊心中在想，伊的人生太遐尼痛苦，伊真怨叹。伊家己想讲，这款病若是到15岁的时阵，也不医无好，伊归去死死的较赢。伊一直到15岁的时阵，伊的病不但无减轻，可是愈来愈沉重。伊的双脚双手拢反硬反翘。伊不但袂行，双手嘛无多胖碗，连食饭、洗身躯，甚至放屎尿，都要人照顾。伊逐日拢爱忍受着酸、抽、疼的痛苦，这款的人生遐尼艰苦，不如死死的看呀。可是行林子，伊阁想着父母恩是深似海，15年来，伊不但无回报着父母恩。伊反倒转来增加着老爸老母的负担，伊若真是无法度忍耐来自杀，老爸老母兄弟姊妹对伊所付出的爱心，敢是拢白费的啊！伊若真是来自杀，老爸老母一定是会真伤心，伊敢是真不好，伊一定爱战胜病魔，伊一定爱克服残废的身体，伊无论如何爱充实家己。行林子伊向伊妈妈讲：“妈妈，我想要看书，我想要学写字。”伊个老母听听来讲：“啊，你个手敢是真疼，是要安怎样写字？”行林子伊讲：“无写字，无看书，嘛是疼。我唔相信这款病有法度将我疼死去。为着我的将来，我爱充实我家己，我爱看书写字，我袂使脚手来残废，心肝也来残废。”行林子的老爸老母看到行林子有这款的勇气，也非常的安慰。行林子的妈妈除了买书给伊以外，嘛一世界去给人借书给伊看。因为行林子伊看书的速度是真紧，书一个看落去，煞唔知影疼。行林子伊讲，那是愈惊疼的时阵，就会愈疼；那是愈唔惊疼的时阵，就愈未疼。手底抽疼，伊就故意压笔加写字。虽然手是开开，反应来讲，伊嘛一字一字僵下落去，一日一日一直过去，春去秋来，一过又过3年。行林子的病虽然是无较起色，但是行林子伊这3年来，伊读真济书，有那写真济字。伊的妈妈是一直甲人借书，有书是甲人借甲无书啊。后来行林子的老爸，才熟悉到一位图书馆的管理员。借书的问题，才算是圆满的解决。行林子伊开始写作祷告啊，起头祷告去报社的时阵，当然是拢失败。但是行林子伊唔惊失败，伊将失败当作是经验。伊日日写过祷告，年年写过祷告，后来伊成功啊，伊的文章受到报社的重视啊，伊所写的文章。到尾啊，做主出版啊，非常受到社会人士的喜爱甲重视。10多年来，行林子伊所著作的书
已经有四十多本了，参像喜乐连连、星之歌、杏林小记、北极第一家、另外一种爱情、中日红尘等这些书，即阵伫文艺界是拢真出名。杏林子伊伫文学界出名了后，伊接受着记者的访问、电视台的采访，伊坐伫轮椅里，脚是伸袂得，手阁开开。伊有法度写遐尼侪好的文章，伫文学界出名，大家拢认为是奇迹，拢真尊敬伊。但是杏林子伊讲，这毋是奇迹，这是一个人奋斗了后所表现的成绩。俗语讲：“天生我材，必有所用。”咱人未使看清家己，身躯残废这不要紧，心肝绝对未使残废。何况孔子讲一句话：“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克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空乏其身，精益其所不能也。”愈接受外人，愈艰苦，才会愈成功。伊十多年的劳心苦战，伊总算是成功啊！但是成功了后，伊并无骄傲，伊并无自满，伊反倒转来，伊讲伊要将伊的成就奉献予社会，伊要为残废者的前途做有希望的安排，伊希望有善心的社会人士协助伊。杏林子，伊是十六岁的时阵接受着基督教的洗礼。基督教的教义是博爱、神爱世间人，所以杏林子伊要将伊的爱奉献予社会。伊开始开辟伊甸园，伊甸园的意思也是圣经所讲的农园。伊将伊甸园的规划分作四期来发展，伊举办义卖活动，争取社会善心人士的支持。即阵伊甸园的规划是非常的成功，拢是在辅导一挂残废者。伊甸园即阵有盲人音乐班、美工班、写作班、国际贸易事务班、中国甲手工业训练班，大部分拢是免费辅导。佮参像电脑班、广告设计班、导数班。不但是免费辅导，那是其他的残废者，逐个月佫会当领到1500块的收费。有真侪残废者去报名，可惜场地有限，人数有限，经费嘛有限。杏林子一看到残废者失望来离开去，伊的心肝是非常的艰苦。伊希望有一天，伊所开设的伊甸园会当收容佫较侪残废者。伊嘛希望社会人士对待残废者爱关心，爱赐予因机会。金钱的援助，这只是一时的救济而已；赐予因有工作的机会，这才是永远的援助。空中的好朋友，你若是要做善事，爱做有意义的善事。另一啦，那是杏林子，伊在举办义卖活动的时阵，伊在募捐的时阵，希望大家会当踊跃。站住

咱人吃老惊中风，连累子弟无家己。中风参像鬼缠身，无张无敌来引起。若要防止中风症，心脏血路就爱通，血管硬化、血压悬，拢是中风的大原因。血高、血流、血未顺，赶紧量血、清血管。虾、肉、鸡鸭唔通食，改食青菜有较赢。薰酒唔通来过量，早睏早起去运动。人生在世无偌久，千万唔通来中风。若要医好中风症，中医中药爱使用。中风的药物真济款，七句连啊讲未完。空中的好朋友，那是要预防中风症，还是要治疗中风症？您会使来服务处，我来使拍电话来询问。我詹秘书一定无空播，诚恳答复。

0: 进公狗。
1: 俗话在咧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可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虽然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清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可以使用牛黄五宝丹下去给治疗，尤其现在很多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眉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戏睡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把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

0: 听广告。
1: 有真侪听众朋友，伊拍电话来拢讲詹姆斯啊，你的节目是做了真好，你真正是功德无量。事实上是听众朋友，大家拢功德无量，因为咱的节目，那是无大家的支持，大家的斗拥护，大家的斗小报，咱的节目早就结束啊，太有法度遍布全省。太有法度做二三十年，还搁在做。有影，咱的节目，我有真用心在做。咱的药品，有若真正真有功效，我对着医理、病理、医理、药理，有若日日在求新、在求进步，我抱着迷药，就是在做大功德的信念。因此，听众朋友，大家拢真学乐、真支持，拢在甲我斗小报，真感谢，真多谢。真努力，咱客户讲安子说什么呢？嘛有真侪听众朋友拍电话向我讲詹姆斯啊，药啊那是好用，根本都免送赠送品。你的药啊实实在在是真有功效，阮是伫爱你的药啊，唔是伫爱你的赠品。我听到这个话，对到这个朋友，我是真感动，我直接感谢大家的支持。咱的药品一定是有效，绝对袂去偷工减料。因为我是佛弟子，我即时那是无成佛，我生生世世也愿意做佛弟子，一直甲修落去。我嘛期待大家生生有效，大家以佛同在。

大家拢知影冬虫这味药啊，伊是补肾固气功的大补品，尤其是尿毒、血油脂的人爱食冬虫，气病气功歹的人有呐爱使用着冬虫，排肾心无够力的人更加爱使用冬虫。即阵市面上冬虫的价格无介绍，人工培养的冬虫一斤要15,000块左右，四川的冬虫一斤20,000块左右，上介贵的冬虫就是西藏嘉兴的冬虫，即阵一斤要28,000块左右。西藏的冬虫是较大尾，较有功效，所以真侪人爱用，销路也真好。所以就有一挂干商去做假冬虫，因的手法是真好，做甲真成。若毋是真内行，真正是看袂出。因用豆仔浆、盐浆来做原料，用这个原料甲灌入去模仔内面，然后经过烘滚，做出来假冬虫真成，阁真水。可是因无有效，这完全是一种真无良心的骗术。这会去误掉人的身体，这将来有恶报。空中的好朋友，那是要买冬虫，一定是要注意。大陆、香港、台湾，拢总有机会。愈水愈大买，才是爱摕来补看的。机会是安尼黏黏，无啥物气味，甲食看咧就会知影。即阵连人参嘛是有灌模啊，人参，就是将人参手甲煮好烂。甲拍成酱，然后灌入去模仔内面，甲摕出来烘火打了后，就变成大条的人参啊！这款变做的人参，只是剩人参酒退火有效尔，讲起来是好看而已尔。这种的干商头脑真好，因的手法拢是一流的，但是赚这款的钱，甘好。

0: 听广告。
1: 咱查甫人上惊败心，因为心若败，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机能拢一直直的减退，到尾啊，工课煞未做，为做了后就是做未好势。咱查甫人身体若是有得顾，咱的体力、咱的气力拢会加真好。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未予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伙啊。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也真好看，实际上伊可真就是听甲金，当无三下步。有的是四零贵未向正当，这都是败心，心源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那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幸存完早晚拢该食十粒，身体那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幸存完有吃过的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愈食心愈勇，愈食愈有气力，愈有精神。有的一个食了好用，拢买贵箱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不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不力、真搞尿、小便有时失禁，会闪尿，食幸存丸拢来好去。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块。若是要购买的时阵，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幸存丸。那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咱十波人食幸存丸，身体拢会加真勇。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七代幸存丸。谢谢，多谢。

有真侪福建省埔田甲厦门的听众朋友写批来给我，因大部分拢是收听德南天声广播电台，有的是收听中华福声电台，有时只是是接不了电话。我干那回批，有时的回家会受伤，但是那是因问伊有问题，我赶快回批。虽然因无法度来看病，来买我的药品，但是我是一个医生，我会有爱心，所以我赶快会开药单送因。因有那真热情，有那真有人情味，嘛赶快会来批说多谢。有的甚至会邀请我去佚佗，邀请我去厦门。福州开诊所，讲实在，我是有够无闲的。我太有时间去佚佗，我干那看患者，干那做节目，我都做到唔知影民国几年啊。不过大家好意，大家关心，我有那谨记在心。这世人的缘，甲这世人的福，我会好好啊笑缘兼笑福。感谢大家来批，嘛感谢大家收听，更加感谢寄广播资料给我的朋友。多谢，谢谢。

咱人若想要食到一百岁，都哪会当野乖啊做工课？上起码咱人食老，身体都要养养，都要脚行手行，会当自由自在，一世界去，一世界去散步行街路。食老的时阵，目睭都哪爱金，咱的目睭爱会当捏咱家己爱食的物件，咱千万唔通互人看，互人呼呼擦擦。安尼食老人生才会真快乐。咱人食老，身体爱靠家己照顾。即阵是工业社会，子孙啊就是真有效来讲，有那无多顾咱的身体顾甲真好势。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詹秘书是恁的家庭医生，有那是恁的特别顾问。那有啥物医药问题，身体上那是有欠点的所在，恁会使拍电话来询问。

0: 进公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卑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到官卑。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官。咱经济上那是最高的范围内，上届会官有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官真用。咱的官中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利。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都较袂有肝病，都是有肝炎、肝病人，来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都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那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那是用。对咱河南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花开得好漂亮哦。
1: 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呢。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2: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叫保险的所，
5: 位伫个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园地园，上阶段特色就是对关向下卡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兴园，好像像八家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海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6: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699。2559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 多谢，谢谢。蒲公英这味青草药是观音、灵音甲四音的主药。蒲公英本来是较早一位水姑娘的名，将这味药草改号名叫做蒲公英，这有伊的原因甲典故。今晚我来讲蒲公英伊号名的故事。较早有一个元月，这个元月有一个查某囝生做真水。元月查某囝伊伫十七岁时阵，伫宁波的所在，忽然间衰肿痛，痛到真厉害。但是元月查某囝伊硬忍耐，唔敢讲。较早的人拢比较较避暑，尤其果是生伫兴波，一个查某囡仔人要太讲话出嘴就好咧。但是伊的病煞愈来愈严重，衰青肝青热，到尾啊，伊忍耐袂掉啊，才讲出来。较早的人是真朴实，真单纯。这个原话，伊听到安尼是真受气。伊想讲，规世人万捌听过讲，离出嫁的查某囡仔，伫尼泊尔所在会生这种的病。迄、那个原话就是伊的查某囝无清白，因果是生伫宁波，所以有人敢请医生来看病。原话查某囝伊受到有话无地讲的委屈，伫迄一暝。伊偷偷走出去江边，煞跳江自杀。好佳在江中有人在爬网掠鱼，这个掠鱼的人有一个查某囝，伊的名叫做蒲公英，水性是真好。蒲公英一看到有人跳水自杀，就赶紧跳落去把他救起来。问清原因了后，才知影是冤枉的。这个掠鱼的人伊对着青草药有内行，所以就把青草药甲转好食。经过两三日了后，原月查某囝尼泊尔肿痛的病就好啊。但是原月查某囝嘛唔敢倒转去，即马过来讲迄个原月，伊发觉到伊的查某囝失踪了后，有来真着急，知影是冤枉伊的查某囝，就叫人一直在找，找来到江边，伊发现到查某囝的鞋啊。伫迄个时阵，原月是非常的后悔，但是佫找无尸体。一定要将尸体找到到，最后才在那个掠鱼的人厝里找到他的查某囝，知影迄个掠鱼的人是因查某囝救命恩情人，伊千感谢万感谢，才将伊的查某囝带回去。伫要离开的时阵，迄、那个掠鱼的人佫挽一挂药草，交代原话查某囝，讲回去了后要静起来，万一有病，若是佫发作，通佫挽来食。迄种药草是真够生炭，愈炭是愈济。为着感谢迄号掠鱼的人，到尾啊，才将迄味药草改号名叫做蒲公英。蒲公英这味青草药，因为伊所开的花是黄色的，所以也有一个名叫做黄花地丁。蒲公英伊的药性是甘平无毒，专治足太阴经甲足阳明经。蒲公英有健胃、消炎、解热、解毒、镇痛、催冷的作用。若是消化不良、慢性的胃炎、胃痛、炎啊、病啊、淋巴腺肿痛，拢会使应用这味药啊。蒲公英有哪有杀菌的作用？参像金黄色的葡萄球菌，也是皮肤真菌，那是用蒲公英来加油啊。治疗拢真有效果，上加歹用的皮肤病，西医讲是大肾，咱中医讲是弯肾，都有哪用蒲公英来加油啊，才有法度通好根本治疗。严重的大肾是脚手、身躯、头壳是脱甲会惊人，西药的袂打袂打爽，甲牵啊苦度虽然会当治，但是食伤过济会酸腰子、甲酸胃肠。那是用蒲公英。银花这两味药来做主药，不但会固胃，阁袂酸腰子，阁医也好。蒲公英因为有通灵泉的功用，若是山湖灵水无够，会使使用树木汤、蒲公英来食，安尼泥水会加真多。若是发育中16岁以上的查某囡仔，若是胸部发育无好，有乃使应用蒲公英来加油啊。安尼胸部发育会加真好、真水。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乌熊这种树啊，会当活几啊千年、几啊万年。乌熊这种树啊，唔惊风霜，唔惊寒湿，佫较寒的气候，伊温啊活甲真青翠。乌熊的树枝有啊名叫做熊杂，乌熊流出来树啊冷，有啊名叫做熊枝。那是风寒湿已经侵入骨旁啊，要将风寒湿对骨旁甲刮出去体外，干那熊杂甲海观音这两味药啊，有这种的能力，有这种的药效呢。海观音伊是生伫海底正深的一种植物，那是专门伫深海在采珍珠、采珊瑚的人，拢会晓买一挂回来吃。买珍珠、买珊瑚的人，一年365天，会使讲有半年以上拢伫海底。是因唔惊风寒，未去得到风湿酸痛症，都是靠这味海观音。是安怎样？你改号名叫做海观音，因为观世音菩萨专门在救苦救难。这味深海药草会当予满珍珠、满珊瑚人唔惊风寒，未去得到风湿酸痛症，敢那观世音菩萨在改保庇同款。所以这个号名叫做海观音，那是用香泽、海观音、道中、当归、黄芪、细辛、麝香这几味药啊，来炼膏做药丸，得治疗风湿酸痛症，搁较严重啊，都有那医的好。那是旧年的风湿酸痛，气血心拢比较卡虚，人拢无抵抗力。所以才用香泽、海观音这两味药啊来做主药，搁再来加道中固肾气，加当归、青芪固气血，用麝香、细辛这两味药啊，带这些药啊通行12经15络，安尼治疗风湿酸痛症就万无一失。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也有人说人义莫高才，高才人义绝。咱人活在世间，一定是有朋友。有一天，咱家己真困难的时阵，咱嘛真需要人甲咱帮助。反倒转来，朋友那是有困难，你都知影这个朋友是真正在做事业，不是迄款花天酒地的朋友。那是这种朋友，你甲伊斗三工，伊一定会感激你。但是你要利用家己的气力，未去影响到你的事业，未去影响到你的家庭。安尼解斗下手都不要紧，唔通要帮助人，帮助无起，家己煞大成倒。那安尼千万都唔通做。

0: 乡亲来进行港乡服务。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的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是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是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昧。

想要做也做不来，听到今动山的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抓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人的身体会响过甲未响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兴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兴春丸的十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兴春丸的十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命。这个时阵，赶紧的甲食咱的幸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幸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0: 乡亲来进行港乡服务。
1: 小个话在咧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尾食，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食都袂了，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袂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增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增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处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水印度的樱桃的成分。再加上超生瓦型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甲七代当强酸乳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酸乳精，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贵箱的，因为人家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乳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啉健饿路的酸乳精，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小姐太太上界烦恼的代志，除了负责人的特殊生理机能以外，就是惊面上会生乌斑、条子，皮肤未幼白、筋骨。这几日啊，有真侪人来服务处，拢是问这个问题。我相信，还阁有真侪人需要知影这个原因甲治疗的方法。今仔日我会一种一种说明，予大家做参考。咱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这个节目，完全是属服务性质的，这是我愿意的。因为我认为，我身为中医师，都要替中医做一挂代志，予咱的中医中药继续发扬光大。较早个人是真济，可惜拢较自私，功夫拢唔愿放，到尾死啊，才传予囝。有时交代无好势，煞走来观察底，不但是真可惜，讲起来我也真悲哀。严方虽然唔是万能的，但是咱内行人一个看都知影要用伫什么款体质的人。严方是经验，搁再经验，确确实实真有功效的，才叫做严方。但是一个严方只是针对一项症状，人讲对症落药，就是这款道理。我所公开的严方虽然是阮针解心血甲心得，但是你若得到了后，上好搁请教就近的中医师。经过诊脉诊断了后，认为有对症，安尼才服用，这叫做修心。干那一个调子，就有几啊种病因，每一种的病因拢有一种上特效的严方，唔是一种调子的严方，特别治疗所有的调子。把这个症状有哪同款？条子、青春痘、面泡、痤疮，这拢是同一种病名。条子是本省人的土名，佮因为青年人比较较会生，所以才叫做青春痘。因为生伫面上一粒一粒会红、会肿、有诶会化脓，所以才叫做面泡。那较细粒未化脓、定定诶，叫做痤疮。事实上，条子不是干生伫面上，连颔骨啊、胸啊、脚趾片、脚手拢会生。生条子大体有四种原因，第一种原因是火气大，因为是用脑过多啊，面无够，时常在失眠，啊是工作环境空气无好，伤过湿热，啊是跑车热路，食咸、啉酒、食素的物件食伤济，这拢会引起火气大。火气大就会生条子，不过火气大所引起的条子比较是较好治疗。咱古代盐方参照黄连解毒汤、牛黄解毒片、红方通性散、清香红方汤，这些盐方拢有功效。上解好，搁再加连翘、薏仁这两味药啊，安尼效果会加较好。医好治疗后，爱查出火气大的原因。那是无，以后搁再火气大，无奈搁再生条子。第二种原因就是皮脂腺、脂肪分分泌过剩，毛细孔来堵塞，这无奈生条子。那是这种原因所引起的条子，爱时常洗面，保持面上的清气，然后吃清香红方汤加连翘、薏仁、鲜楂这三味药啊，安尼就会当医好去。生条子第三种原因就是发育期，荷尔蒙分泌过头旺盛，内分泌阁无平衡，有阴无阳，有阳无阴。治疗的方法就是促进脑下腺的分泌，来抵制肾上腺。咱中医医理就是下南方火补任桂水，上佳好的处方是地白地黄丸，来加重地母、黄白、牡丹皮。第四种原因是负责人生理机能无顺序，污秽停留，新陈代谢无好。那是这款情形，都要调节负责人的生理机能，安尼调节只伊会好。那是要调节负责人的生理机能，这唔是一个处方、两个处方所办得到的。因为咱的月事进程，这是属热；退后是属寒；啊，那无来，这是属虚。肚尾会疼，这是属血路无顺，还是属虚寒？肚尾会安尼胀胀，这是属气路无顺。因为每一种原因，爱有一种的处方来治疗，所以无法度伫这个所在讲确
定的验方。咱中医的治病是用外国的方法，针对原因才对症落药。那是小姐太太熬生挑子，千万唔通乌白食便药啊！一定要找医生对症落药，安尼才袂开冤枉钱。

有真侪福建人，伊已经是四五十岁啊，但是伊的外表看起来敢那三十外尔，不但身材好，面貌是也过安尼幼咪咪、白泡泡，这都是平常时保养有够，伊的心情不时保持轻松。嘛有真侪福建人，才二三十岁尔，看起来敢那四十外岁嘞，不但皮肤粗乌、面色搁卡乌斑。这就是伊平常时无保养，上个重要的就是心情未当保持轻松，精神上的压力，生活上过头紧张，想过忧郁烦恼，有时阁失眠，地疏内分泌失去平衡。有真侪人珍珠五宝是食真侪，上个高级的化妆品有人抹真侪，但是忧患失望，乌斑顽在。那是要消除乌斑，要让面貌又白，上个重要的就是要保持心情和轻松，和内分泌分泌正常。咱中医的消斑汤、加味逍遥散、加味地黄丸，这些药方拢是在调节内分泌上个好的处方。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粒雨伞增大，是40岁以上的查甫人比较较容易治着，尤其是老人，若不时的搞着肩膀都一酸啦。膀胱会时常安尼感觉安酸闷痛，酸闷痛。有遮侪人拢认为是膀胱无力，事实上是粒雨伞增大。西医在治疗这款的镜头是用开刀的，咱中医是分阴阳两种镜头来落药啊。那是笑眉沉、笑眉无力、脚尾手尾时常的冷滴滴。在这个时阵，会使使用桂附地黄丸来加活分子、益脾子，安尼效果真好。那是脉扎落真有力，小便过黄，这个时阵会使使用透析剂、穿连剂。瓜蒌仁、通草，这几味药啊来治疗，安尼效果有那真好，价钱阁俗。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乡亲来今天讲乡好无？
1: 空中的好朋友，起码咱那是发觉咱的歌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歌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母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亲。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唔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解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加食8粒。那是要强肝、固肝呢，咱早暗加食6粒。咱那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六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将甲七代当庭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当庭下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当庭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当庭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当庭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溪湖，大部分的人拢会想到溪湖糖厂。除了每天交易量250万公吨，台湾第二大果菜市场以外，糖厂对溪湖人来讲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民国八年，罗岗人郭彦宁到溪湖起糖厂，公布了改为台湾省糖业公司溪湖。
5: 雾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站有站，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系佮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伯，
0: 同样的拜祭拜啦，吼、哦，有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诶，电话边啊咱阿卢诶咧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炎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哦、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解，谢谢。

0: 世间人，有呀，世间人百百款吼，有呀吗？真正哦，世间人人讲一样米饲百样人，哎、欸，讲到这个世间人，讲到一样米饲百样人，这咱冒一首歌呢吼，吼、哦、对吧？各位是大朋友，恁有想到一样米饲百样人？恁无想到，我帮恁想到，我恰当在报给恁听。感谢恁最最许多好朋友收听咱风声岛阿董主演啦、啊，来甲咱做做服务。啊，咱今日拜五呢，哦，你记得个性真有劲的呢。哦，今日七月十七号星期五啊，今日啊日子未歹，哦，今日日子未歹啊，大家吼、哦，那出门哦还小心，哎，热吼热到要走无路，真正热到要走无路。我刚才一早吼九点外起来。啊，行出去哦，吼吼吼，迄日头哦，惊死人！我爸我母啊，迄真正哦，迄走路到底，真正迄伫外口哦，你免徛偌久，免五分钟啦，徛三分钟啊，吼、哦，你肩胛头哦，
1: 嘿，
0: 你感觉哇、
1: 哦，一听、啊，
0: 那个那有狗下咧咬，
1: 什么狗下咧咬？
0: 迄肩胛头拍落到底，阿妈滚哦，
1: 嘿，
0: 哇、哦，迄路真正声，阿妈袂听阿响，所以咱有隔离霜哦，
1: 是。
0: 还有隔离霜哦，爱紧抹
1: 啊，对，有呀，
0: 嘿，咱那各位许多朋友拿隔离霜哦，你出来恁进前拢有介绍嘛？
1: 有啊，嘿
0: 啊，啊你啊你拿有哦，爱记出门爱留啊抹啊，
1: 小抹之类，防止之类皮肤晒伤。
0: 啊，无你皮肤哦，不皮肤嘛，叫做一种叫做啥皮肤感。
1: 哎，对呀、
0: 啊，哎呀、啊，皮肤感哦是安怎来？
1: 对，这个日日这个
0: 你头一直拍，
1: 对，嘿，紫外线，
0: 哎呀、啊。嗯哎，紫外线，你头有这个紫外线，哎，得拍拍到尾啊，你就变安尼啊。
1: 对啦、
0: 嗯，啊，所以啊，水爱加啉挂。
1: 啊是啊。
0: 啊，那出门哦，哎呀，隔离霜哦，
1: 嘿，防晒，
0: 防晒，哎呀，留我抹，留我抹哈。
1: 对，有呀。
0: 厝的那屋都爱抹啦，因为坑的无效啦。
1: 是啊。
0: 买东西都爱用。
1: 对。
0: 包括咱的产品嘛，同款买东西都爱吃。
1: 哎是啊。
0: 该吃的恁就照起工吃。
1: 嘿。
0: 该啉的恁就是该啉无漏。
1: 啊对。
0: 啉到腹肚来，营养才吸收会到。
1: 是。
0: 营养啦吸。吸会到，咱的身体五脏六腑才会器官才会健全。
1: 对啊，唔才会健康。
0: 啊对啊，唔是干咧用嘴讲，用嘴讲无路用啦。
1: 无好。
0: 那讲诶惊死人，啊做诶笑死人。
1: 啊，
0: 好、哦、对不对？
1: 我记有一个咱是大户啊，伊不卡掉你甲我讲。
0: 你讲啊啦。
1: 伊讲哦，咱到产品吼，伊拢买足侪行。
0: 买正侪行。
1: 啊！但是伊变成讲，恁咧介绍每一项产品，我感觉我拢足需要，
0: 拢需要吼。
1: 所以讲哦，伊、嗯、几乎上市每一种每一项，
0: 每一项拢有搞来卖啊。
1: 但是伊食法就拢唔对起啊。
0: 安怎食法唔对？
1: 比如讲哦，我今嘛我把刚刚把酒哦，我今嘛就艰苦诶。我先食把酒诶。
0: 啊！
1: 但这把酒这三个月食完了，我就过来换另外一项。
0: 无啦，安尼许多，安尼唔对。你爱安怎呢？咱这咱的物件会当综合吃。
1: 对啦。
0: 那你比如讲，我咱即卖讲啦，哦，过目睭的，
1: 是啊，
0: 过心脏的，
1: 系啊，
0: 通血路的，
1: 嘿，
0: 拢会当做一吃。
1: 对啊。
0: 啊，你讲哦，啊，我都有过骨头的，
1: 嘿，
0: 诶，你会当做一吃。
1: 拢嘛会当做一吃。
0: 啊，你啊，过筋路的，
1: 嘿，
0: 你嘛会当做一吃。
1: 是啊。
0: 过胃的，
1: 嗯，
0: 哦，你嘛会当做一吃。
1: 对啊。
0: 你拢会当男的做一吃。
1: 是。
0: 哦，安尼你了解啦。
1: 对啦，
0: 哎、欸，不是讲哦，啊，我阵大行恁咧讲拢听起拢正好，
1: 嗯，
0: 啊，我即阵嗯，感觉呢小我麻麻，
1: 是，
0: 肺道未通顺，
1: 对，
0: 啊，我先食肺道的，
1: 嗯，
0: 啊，肺道食起来连工，哦，你走路较喘，
1: 嘿，
0: 心脏较无力，
1: 是，
0: 我即马换肺道停起，换食心脏的，
1: 唔对，
0: 啊，你莫那对，
1: 啊，你唔对，
0: 唔对啦，哎、欸，当咱们做下东西。同一个时间会当解决掉你肺络和通顺，
1: 是
0: 目睭过好金细细，
1: 嗯，
0: 和咱的心脏靠拉咧，
1: 对啊，
0: 做伙来甲过，
1: 对啊，
0: 嘿啦，唔是讲分期付款啦，
1: 嘿啦，
0: 啊你虾米要过一项，要过你安么啦过去啦，
1: 啊你食我跟你讲，你的产品食个过期，
0: 对啦对啦对啦，哦，啊你恁了解吼，
1: 对啦，
0: 啊那无清楚无明了，这个卡得来问啦，
1: 是啦，
0: 但大部分啦吼，
1: 嗯，
0: 我的产品哦。那譬如讲十项啦吼，你拢会当男的做一只，
1: 是，
0: 然后拢会当男的做一只，不要紧。啊，那我佫袂放心哦，这个卡来问吼。
1: 有呀。
0: 啊，你若要听歌，点个卡哈。
1: 对。
0: 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今天星期五。
1: 啊，对，拜个啊。
0: 你想听的歌。
1: 嘿。
0: 啊，我能为你播出，
1: 可以，
0: 但是你要打电话。
1: 哎，电话要打进来，
0: 打进来不用付费钱。
1: 嘿，阿唐会唱就帮你唱，他不会唱我们就播歌曲。
0: 我跟我讲我不求你个音，你个音头咯，然后不要紧，好，
1: 来。
0: 你若要叫我唱歌，来邀请我来甲恁唱吼。
1: 好，
0: 来
1: 了，
0: 你好。
2: 阿东好。
0: 手脚子啊，你好。
2: 哦，我真是就一切感是天意。
0: 一切感是天意哦。好。
2: 你们唱歌这个这好听哦。
0: 是哦，好啦好啦，啊，在这条我不要唱，不过这条我不要唱。好啦，我再甲你安排哦。
1: 这条龙千玉诶。
0: 好好好，龙千玉，好好好，我再甲你安排，好，谢谢哦。
1: 谢谢。
0: 我今麦是咧扯啥鸡油米。
1: 嘿，七八牛郎
0: 哎呀，
1: 这首歌你敢没要？
0: 无啦，我叫人唱啦。七八牛郎，
1: 嘿，
0: 喂，
1: 来了，
0: 你好，
3: 你啊，
1: 哎，周大姐，来你讲，
0: 来你讲啦，
3: 淡水，淡水公节啦，
0: 淡水无食啦，
1: 我想淡水，
0: 淡水无食，忘一把，淡水无食，对啦对啦，
1: 哎呀，无食啊啦，
0: 好，
1: 好，
0: 好，好，来，你好。
1: 来了，
4: 你好，
0: 是你好嘿，
4: 我点歌，
0: 好来你点歌吗？嘿，
4: 快海大桥，快海大桥，
0: 好，签阿文的啦，
4: 因为我在卖，
0: 好啦好，我知我知好，好来你好来你好，
1: 来你好，
5: 你好，
0: 来你好来，规定呀，
5: 我要来，迄个长情的月台票，迄红第七个，
0: 红第七个哦。
5: 短情的月台票。
0: 哦，短情月台，好好好好好，来你好。喂
6: 喂，
0: 嘿嘿，来你好来啊！
6: 刚忙完，刚忙完，刚忙完，刚忙完。
0: 啥？你是咧讲啥？
1: 刚忙完呐、啊，多多言错。
0: 哦，你办？哦，你讲刚忙完啦、啊，我听。
6: 哎，刚煮完饭，要不要加班啊？
1: 哦，加班嘞。
6: 啊、哦，我叫你唱。
0: 你唱啥物歌啦？
6: 苗文的
0: 记者，苗文的记者阿杰来就对了
6: 哦。对对对
0: 对。哦，好啦好。
6: 哦。
0: 我伊讲哦，刚忙完，我听在拄马完呢。
1: 刚忙完。
0: 刚忙完啦，刚忙完我。
1: 刚忙完。
0: 我听在讲啥哩嘞？我去隔壁拄阿马耍。
1: 刚马。
0: 刚马，甲人小马马完，你刚马，还有小马哦。
1: 啊，这意思。
0: 是吗？跟我差多少
1: 诶？他收债啦。
0: 是啊，伊讲红地七啥物啊？
1: 短情诶，我代表。
0: 哦，短情诶，我代表红地七了。
1: 没有啦。
0: 啊，红地七佫无对诶啊。
1: 有啊。
0: 我是讲要卡电互伊。
1: 有啊。
0: 伊见过伊佫无对诶啊。那无啦，我再唱歌嘛。
1: 是。
0: 后来恁点诶歌，我再尽量来甲恁做安排。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来啊！我甲各位时代好朋友报告者哦。
1: 嗯。
0: 咱昨日介绍一支用枪炮来滴咩吼？
1: 有。
0: 即马今日啦吼，
1: 对，
0: 我有甲公司讲啦吼，
1: 是，
0: 今日最后一工，啊，但是哦，无，未当讲最后一工，
1: 对啊，数量有限吗？
0: 无，我未使讲最后一工，安、啊、我讲唔对，
1: 对啊，
0: 是最后剩三十箱尔，
1: 是啊，
0: 啊，即马三十箱哦，公司有甲讲啦，
1: 嗯，
0: 恁四罐一组嘛吼，
1: 对啊。
0: 会当有六十个呀，
1: 是啊，
0: 六十分，
1: 对啊，
0: 哦啊，这个贵收的啦吼，
1: 十个就好啊，
0: 十个就好啊，
1: 含十个就好啊，
0: 嘿嘿，
1: 是不？

0: 我请不要啊！啊，我当时想讲好啦，无我甲印起来，啊，当印起来我就爱甲公司报表报告啊。
1: 报备啊，对啊。啊
0: 我就归期啦。我甲公司讲话归期，佫拨30箱啦。
1: 有啦。
0: 我甲廖部长讲的啦，我无归期30箱啦。啊，都四分的60分啦吼。
1: 嗯。
0: 都20箱60分啦。
1: 对。
0: 啊那恁若要归箱的，就是10个人
1: 就好。10个人就好啊。
0: 都10箱就好啊啦。
1: 无因为本身我吼，起码这个全球，这是全球全球性的
0: 啊。对啊，全世界啊。哎，
1: 这个乳源是大暴涨。
0: 哎，对对对。
1: 真正这大暴涨，因为你天气的关系，我吼造成讲哦，这个乳源哦，无多无存啊，对不？啊，所以用酒啊。
0: 啊，所以恁若会知影人，恁两个家己要爱哦，点恁这家卡吼，空不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来，这首歌叫什么名？
1: 淡水不熟。
0: 哦，淡水啊，较不熟啊。

淡水无色，甲恁听完啦哦。恁今日点的歌，我一首啊一首来甲恁做安排哈。啊，咱呢现场的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1023。啊，咱电话边有哈啊阿如的阿君啊阿姑阿吉的电话边咧甲恁接听。啊，我是阿董，啊，恁边啊主任来咧听电话哦，谢谢。拄仔咧讲咧啊，恁人因咧都开始了咧有爱啊吼，啊恁袂然恁就改较紧啊。今日最后剩即几分，无改保持无改恁起价，后就会都起价啊吼。啊这吼、哦，大家吼讲较紧咧，我话讲正经，人讲的一句话，三人共五百。无长得靠的，我那讲正经着，哦啊，大家了解，后一抓，廖部长拿来，哦啊，就起价啊，啊起价咱就袂当讲讲啊，人嘛是爱趁钱啦，哦，人做物件嘛是爱趁较少着啊。

0: 哦，啊，咱得当甲你变着，哦，薄利多销，赚较少啊，这样就可以了哈、哦。谢谢。好来，啊，当然准备进广告哦。好来，关键七宝啦，今嘛关键七宝哦，来已经进国家两味啊。国家两味花旗参肉哈，
1: 啊，
0: 玫瑰干细胞。国家这两行路吼，等于加成分加效果啊，嘛无甲恁加介绍啊。
1: 对哇、啊。
0: 哦，这我啦拢伫电台咧讲的啊。
1: 是。
0: 人这伫外口一罐800公克，哦，咱的关键七宝营养素，800公克伫外口甲官网，人伊咧卖1980块。哦，这你拢有得查，有得探听，这不是我家己咧讲介绍。
1: 对，这是1980，这是进前介绍哦。
0: 啊，今麦唔知，今麦唔知有去无？我是唔知啦，我无加查啦。
1: 官网拢去啊。
0: 我无加查，我这是我报的这介绍，真久的介绍啊。
1: 对。
0: 啊，唔知佫起价，我唔知。
1: 是。
0: 啊，今麦吼，来讲重点啦。
1: 嗯。
0: 那个那廖伯天讲啊，一罐1980卖恁那无可能卖
1: 啊
0: 啦。
1: 对啊。
0: 啊，咱今麦吼。点掉掉保定嘛无来啦！啊，我来讲，我存30箱，我今日甲公司争取30箱啦吼。啊，咱有4罐的啦吼。
1: 嗯。
0: 只要1罐1980嘛。
1: 是啊。
0: 啊，咱4罐，论斤讲是要甲8000块啦。
1: 对。
0: 好、哦、对，差就7920万嘛。
1: 是啊。
0: 啊，咱4罐照涨的介绍3600。
1: 对，3600块。
0: 对。啊，内面哦，我来讲哦。啊，你若要规箱要12罐对不？
1: 是。
0: 一箱12罐，论斤讲，那你那4罐3600啦，一箱按10800块。
1: 对，
0: 嘛免啦。
1: 嗯，
0: 规箱算10000块啦。
1: 对，
0: 好、哦，啊你要廿规箱嘛用，要买4罐的嘛拢可以。啊，这保存的期间有2年。
1: 是，
0: 铁工啊装的，你那开开，吼、哦，你那无开，空的保存2年，免惊会歹，吼、哦，免惊会歹。啊，内面哦，啊来讲的七宝。
1: 嗯，
0: 论斤讲是变高保啊，
1: 高保
0: 啊，咱今毛内面有骨肉、骨肉吼，
1: 骨甲肉，
0: 诶，骨肉的成分，
1: 是，
0: 还有梨形的胶原蛋白，二型的胶原蛋白，包括骨啊软骨素、
1: 软骨素，
0: 嘿，软骨素，
1: 嘿，
0: 啊，骨姜黄，吼，包括玻尿酸、膳食纤维，吼，膳食内面骨参加膳食纤维，甲这个葡萄糖胺，安都七项啊，对不？
1: 是啊，
0: 咱今毛佫加2项，就是花旗参。甲玫瑰干细胞，安尼总共九项宝贝，难做伙，互你会当同时食一嘴肉，你食这9项的物件，拢会当食到腹肚来，帮助咱的身体。哦，啊，咱来要爱的人，咱电话联络交代，4罐3600块。啊，咱咧使用的方法哦，真简单啦，你厝的杯啊起啦，啊，咱内面哦，每关键七宝吼，关键七宝内面哦，伊拢有。这个糖丝啊，
1: 内底拢加一个糖丝啊。
0: 哎呀，糖丝啊，你看要较几糖丝在你啦？
1: 对，
0: 这无限的啊，你要较3糖丝，要较5糖丝，随在你。哦，你若要食较营养的，食较多，咱就加加砍2糖丝啊。但是重点，这个水袂当伤滚，哦，唔通伤过头烧，温温啊就好啊。你都倒落辣辣的，螃蟹听我水啉。迄、那个烧刀安尼就用个呀，吼、哦！啊，你若要爱4罐3600，12罐多一箱，吼、哦！你若你像咱漳州，我若真侪人来买微箱的，
1: 微箱的呀、啊，
0: 一箱得咱家己算10000块，
1: 对，
0: 一箱若算10000，你甲看，12罐10000块，一罐才偌济尔，无甲1000块，
1: 是，
0: 吼、哦，无甲1000块，吼、哦！啊，你若要爱，算算电话改卡，0800-7100-7300。你像咱那4罐3600，一罐嘛才900尔。
1: 对啊。
0: 哦，啊你那那12罐的一箱，你甲看啊，是咪剩800几块？
1: 是。
0: 比什么较俗？阿姑会当啊，这喏乳糖不耐症的好朋友，你会当啉。哦，各位是多少朋友？你有乳糖不耐症，你有会讲惊惊啉就讲会闹瞎，迄袂你放心，迄别项的会即支袂。哦，咱的关键七宝，即支营养素，即支袂，而且袂。无大劲，咱有慢性病的，有糖尿病的，你佫会当甲啉，吼、哦。有慢性病的、糖尿病的人，你拢佫会当甲啉，吼、哦。啊，那大人囡仔拢会使，查甫查某拢会使，只有干那 哦，咱那边
1: 专宰人，
0: 因为咱那边有古龙嘛，
1: 对，有古板，嘿，跟着跟着龙样，
0: 系啊，啊，古龙诶，这行能这两行物件，我来讲，伊就是安怎咧？咱这个休都袂在吃，你吃24小时的素食的哦，
1: 吃专宰人啦，
0: 哎，都袂当吃啊，
1: 对啦，
0: 哦，啊，你若吃杂菜，这时阵你就当泡来啉嘛，吼，
1: 是啊，
0: 营养甲高好调，甲素好调，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啊，古甲恁讲一遍哦，
1: 嗯，
0: 今日最后一遍啊，
1: 是。
0: 过来后抓都起价
1: 啊！啊对，
0: 四罐3600，一箱10000块，一箱12罐哦。
1: 嗯，
0: 啊，甲恁报告完毕，来广告完毕，谢谢。好来，哎，听歌哈、哦，来听一首《只因你是拜人》，叫我家己点无聆听啊。讲了我就是在做广告。

0: 哦，这首歌诶，王叔牙讲一款米啦，
1: 嘿，甲一样米无同。
0: 一款米是百样人是王叔牙唱的，
1: 对。
0: 啊，你那老火灶是唱一样米，
1: 嘿，
0: 一样米是百样人，
1: 有啊。
0: 这字哦，
1: 甲你无同啦，一字无同尔啦。
0: 无诶，无无无。
1: 一款甲一样。
0: 啊，过来这一样米吃，
1: 嘿，
0: 哎，个是意思一款米。八音郎
1: 哦，
0: 七个八，
1: 好、哦，
0: 一个无讲，啊不，一个记住，老火灶记住七啦，
1: 要啦，
0: 啊，王水啊，减几厘七啦，
1: 嗯，
0: 啊好，这你哦，我无啊，
1: 对啊，
0: 好啦，不要紧，
1: 嗯，
0: 恁、哦、若爱听啥歌，我拢会尽量甲恁做安排，
1: 是，
0: 大家哪讲诶，恁听我节目较轻松诶，
1: 嗯，
0: 啊，恁爱听歌，我就做甲恁安排，
1: 对啊，
0: 啊，恁若要爱应用，
1: 哟。
0: 今日我是春节鸟，
1: 是
0: 我是先讲诶，
1: 嗯，
0: 提早未完，我就提早结束
1: 哈。
0: 啊，你若要爱，电话再改卡，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来，人讲啊，诶、欸，
1: 小王妙文的吉他，
0: 妙文的吉他，好来。

0: 好。
1: 嗯，侬唱完啦？
0: 完了吗？
1: 有啊。
0: 啊，恁都会晓唱，我就帮恁唱。啊，恁那无啥气焰吗？
1: 有啊。
0: 那无嫌歹听，拢不要紧。
1: 哈哈哈。没啦。
0: 啊，我认真唱啦。
1: 没啦。
0: 我唔是歌星啦，我认真唱啦哈。
1: 不要。
0: 啊，就来讲诶，听恁的节目就是安尼啦。
1: 嗯。
0: 啊，那个蒙插花啊。
1: 嘿呀，咕噜咕噜。
0: 啊，本来就咕噜咕噜啊。
1: 是啊。
0: 那我较早咧讲哦，恁那无唱歌，恁买晒起来啊。
1: 丢啊。
0: 我做节目我拢青菜啦。
1: 没啦。
0: 随意的，随心所欲，
1: 就无版本的啦。
0: 无啦，那有啥版本？有啥版本？好，对，新罗山的讲啥？啊，恁嘛，感觉恁听节目呢，大家拢会当互动，
1: 嗯，
0: 大家拢会当互动。
1: 是啊，
0: 恁那新罗山，你们开讲买单，好对吧？
1: 不是，不
0: 是，我讲过啊，不是刚才我咧讲，你买单来参悟，
1: 对啊，
0: 大家男做伙，
1: 是啊，
0: 啊你大家有啥意见，拢会当提出来讲，
1: 是，
0: 那个全民大会，那开全民大会，恁有啥咪意见，恁提出来。啊、我有什么话我就对您讲，俺大家互相嘛。你有啥问题，你来找我。我有啥问题，我反正我买拜托你啦，好对不对？
1: 对
0: 大家互相啦，哈。
1: 嗯。
0: 空八空空七的空
1: 七两三。
0: 啊，你存那产品，我会当甲您削我削您，哈。会当优惠我就优惠哦您，会当甲地卖尽量卖好也介绍，我就尽量。啊，地那地甲尾啊，地袂掉，我就无法度啊。
1: 是啊。
0: 啊，恁要买人，恁就爱用炸，恁就爱趁炸，哈。空白空空七的空七两三好、啊、来过来跟静姐公公来谢谢那里关键七步、哦、关键七宝的营养素这是要补充我们的营养而且过当过来的软骨啦，因为内面有添加软骨素，包括姜黄、玻尿酸哦、膳食纤维。啊，咱这膳食纤维哦，你个泡来啉哦，一个会当促进到咱的啦，肠啊蠕动。
1: 对。
0: 啊，肠啊蠕动以外，过会当让咱大便的较通顺。
1: 是。
0: 哦，人讲食你嘛爱放得出来，身体才会健康。啊，无你干那有你。无存唔对，安尼无标准吼、哦。啊，咱内边个啊，里向的胶原蛋白啊，所以咱各位洗头片，一天你要啉一杯也好，啉两杯也好，拢没有关系，这无甲你规定。但是哦，有一项就是你一天上少啉一杯啊。
1: 是，
0: 因为咱买这关键七宝营养素，转来就是要顾咱的身体，补充咱的营养嘛。啊，你就是买转去啊，咱甲开开。就甲开灯时啊，来甲泡泡淋淋的，看你要下早时，吼、哦，你会当淋麦片，买当淋白行的，
1: 拢会当淋，
0: 你拢会当淋，
1: 甚至你要淋咖啡嘛，可以、
0: 啊。会哦，会用的哦，包括咱老亲朋戚友，哦，嗯、啊来讲的，住伫病院的，
1: 对，
0: 啊都食体温较无好，去开刀，
1: 对，开刀怎样的呀、啊？
0: 哎，对，啊你这会当灌去喝淋，
1: 可以
0: 补充营养，比什么佫较靠记得，
1: 这重要，
0: 比你咧包红包啦，
1: 嗯，
0: 比你咧买水果啦。哎，那买水果是边啊人咧顾的人咧吃啦，
1: 对啦，
0: 好对哦，
1: 是啊，
0: 嘿啦，啊红包买包红包讲我见咧，伊都反正就钱客就唔敢开啊，
1: 嗯、
0: 啊你直接个上营养上健康，比什么佫较有价值，
1: 对，
0: 好、哦，咱的关键七步，一罐的重量。800公斤，
1: 大罐装的哦，
0: 铁
1: 罐啊装的哦，
0: 伊铁罐啊装的，
1: 是，
0: 啊伊内面就抽空起来哦，
1: 是，
0: 所以会当保存两年，
1: 对，
0: 会当保存两，啊一罐800公斤，咱今日四罐，要加8000块，一罐1900倍嘛，
1: 嗯，
0: 啊咱即摆咱甲做一个优惠，好，啊今日最后一档，无甲恁起价哦。保持今日最后一档，后一档就起价啊！后一档廖部长拿过来介绍咱的关键七步哦，伊就起价啊，起价恁嘛爱要爱营养嘛是爱买来吃，
1: 这是呀，
0: 好对吧？恁身体嘛是爱顾啊，
1: 是啊，
0: 你总是袂使讲啊，惊开钱啊，营养骨得无丢啊，你嘛袂用人诶，练都嘛袂用诶，那个咱的农作物咧，你那远诶咧种农作物，你要好农作物会水。你是不是爱饮水？
1: 嗯，
0: 爱也肥料，
1: 对啊，
0: 还佫爱转农药啊？啊，你起来是不是伊农作物唔在水？
1: 是啊，
0: 啊你那只拢歪做，
1: 嗯，
0: 你惊开钱？啊，伊农作物唔在水，人讲有下道的，
1: 同
0: 款意思。啊，恁人我来爱讲话，你就是钱开了，买一寡营养等来补充咱家己身体再健康。哦，啊，那要按四罐的3600块。啊！你村啊，有人买几箱的？有，几下买几箱的？
1: 对，我
0: 几箱的吼？
1: 嗯，
0: 一箱12罐的吼， 一箱十二罐，你若改一个，我各位是老兵，我甲恁报告，你若改一个啦，买一箱嘛都好。
1: 对哇、啊。
0: 因为伊按怎讲呢？伊保存的期间是毋是两年？
1: 两年之内啊。
0: 两年的当中，你若一个月食一罐。
1: 对哇、啊。
0: 一个月食一罐来讲。
1: 嘛，只食只
0: 一年。只食一年
1: 尔。对哇、啊。
0: 哦，一箱十二罐嘛。
1: 嗯。
0: 你若一个月食一罐，啊都。一箱多吃一年，
1: 对。
0: 啊，你哪讲诶？两个哦，阿伟那阿阿婆两个在吃
1: 啊。系啊。
0: 我建议你买几箱骨开好。
1: 骨开好，对。
0: 一定开好啊。
1: 对啊，厝内底大大细细，那敢那孙在吃有
0: 啊？囡仔买当吃啊。
1: 敢那孙在在等车咧，在等骨咧做哇吼，拢买在都做水哦。
0: 包括咱有慢性病、糖尿病，你拢会当吃
1: 啊。拢会用诶，伊内底不含乳糖，所以讲哪个一般有这个啊，当我食这个乳源哇吼，会闹血诶人哇，乳糖不耐。
0: 你买这豆干泡来吃，免烦恼。
1: 拢免烦恼，对不对？
0: 好、哦，啊，你若要爱，我都今日村里，我都甲你报告啊。
1: 是。
0: 拄啊，我都甲你讲，你若要买几箱，我含十分啦。
1: 十分呀。
0: 啊，啊，若买四罐三千六的吼，
1: 嘿，
0: 有六十分。
1: 是。
0: 好、哦，啊，完就结束啊。
1: 对。
0: 好、哦，啊，你若要爱电话再改卡，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那你关键七步应用手，那咱们这里、個、啊，台南人阿庆基也在这问讲，这个廖伯丁的介绍跟我一模一样。
1: 赶快的啦。
0: 因为咱这是一二三。
1: 是。
0: 好、哦，跟咱做健康公司共同出。啊，出品呢？
1: 对，联名出品呢、哦。
0: 对，哈、哦、啊，所以哦，这是一二三，啊，这廖部长介绍无唔对，哈、哦，一模一样。
1: 对，
0: 电话联络交代，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来，公告完毕，谢谢哈、哦。喂，你好。
1: 来，邱兰姐。
0: 喂。
2: 嘿，你的迄个大作诶，
0: 一箱十二罐。
2: 啊，我最近啊。
0: 一万。
2: 多
0: 做
2: 一
0: 班
2: 哦，
0: 十二罐啊，可可电脑较俗啊，
1: 十二罐较俗嘞啊，
2: 是哦，
0: 哎、欸，啊你那四罐三千六，啊你那一箱是买一万空八百，
2: 哦，
0: 好对不？
2: 哎，
0: 是啊，啊你那啊你那那买几箱，我甲你俗八百，系啊，
2: 哦，
0: 对，
2: 完了哦，
0: 嗯，啊你都这都家己听我算的咧，系啊，
2: 哦，
0: 要，
2: 哦，
0: 啊你。
2: 好啦，
0: 啊，你要归什么啦？
2: 好啦，
0: 好，啊你，
2: 一定，
0: 保存两年，你别乱了，保存两年，
2: 你算计，
0: 啊，
2: 没当时算计，
1: 顶个月开始的啦，
2: 一个月哦，
1: 顶个月啦，
0: 六月份啦，
1: 六月份啦，
0: 你六月份才做好的，
1: 是啦，
2: 好，
0: 六月份才做好的啦，
2: 好啦，
0: 好，啊你好，好，谢谢，
1: 谢
0: 后日拜山哦。哦，后日后日拜
1: 只，后日拜只，跟恁讲，
0: 恁叫恁都拜我啊，
1: 是啊，
0: 啊恁后日拜只做好不好？
1: 对，
0: 啊，所以哦，保存的期间有两年，
1: 两年
0: 对，对啦。
1: 是，
0: 咱差不多一个月去啊啦，
1: 一个月啦，
0: 两年二十四个月嘛，
1: 对啊，上起码起码，
0: 无啦，还够二十三个月，
1: 还有二十三个月。
0: 嘿啦，我爱讲阿伯，恁这时间讲阿同你讲两年，
1: 是
0: 啊，结果准怎么阿姑阿妈过一个月去啊呢？
1: 有嘞，
0: 二十三个月，
1: 嗯，
0: 我按你讲，卡不要恁俩包，
1: 是，
0: 开讲二十三，保存的期间有二十三个月哦。好，阿等恁阿伯再改卡，要来听歌。一切拢是天意，哦，恁店的歌我拢达达跟恁做安排，谢谢。啊，恁若要买，恁家较紧的哦。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

0: 哦，礼拜日啦，
1: 嘿呐，
0: 礼拜日就是天下日啦，
1: 嘿呐，
0: 今礼拜礼拜日，今日今日拜五嘛吼，
1: 对哇、啊。
0: 啊，过两天，
1: 嗯，
0: 天下日就是讲哦，啊，拢 OK 啦。
1: 天下日即间尤其六个车六有啊，吼、嗯，也是讲哦，六个车六开天门对吧？
0: 无啦，六个车开天门是六个十五啦，每年拢固定的啦。
1: 啊，为什么这个六个车六即间日子是上好的？
0: 哎、嗯，
1: 是最好的一年里面哦，来电的公司里来电六个车六即间日子是上好的。
0: 我是唔知影啦，我是唔知讲那那个吹到浙江去后卖，我唔知道，我也知道天下日啦。
1: 是
0: 但是你那开天门哦、喔，
1: 嗯，
0: 开天门就在日啦，
1: 是
0: 是每年固定那个十五，
1: 是
0: 那种固定的。
1: 对对，哎，讲到这个救灾文物啊，我要给咱时代报告一下哈、
0: 啊啊。
1: 咱进前有上一条这个白沙墩妈祖这条树林啦、
0: 啊。哦对对对，恁礼拜日阵有上一条，应该你拢有看到啊。
1: 对啊，这条树林啦、啊、有啊哈，恁来给伊本身哦，除了讲哎，咱这个白沙墩妈祖给你保平。平安一出我一来对吼，阿哥一条这个阿哥吸到这个平安
0: 路啦，我讲，
1: 嗯，
0: 你那个看哦，
1: 嘿，
0: 咱的秋天那个看，有是不是有一个妈祖正面有一个妈祖形象？
1: 对。
0: 伊个身上后边都一个平安符，
1: 对，
0: 哦对，啊伊个钱啊，
1: 嘿，
0: 遐都写三字白沙墩，
1: 对，啊过来过一点，唔话吼，即阵是大家问讲，啊，除了当保平安，伊如果敢会当甲咱交代，讲可以，因为本身它里面还有这个黄财神，
0: 哦
1: 哦，五财神有这个招财财神哇吼，近几年都拢有滴咧呀，
0: 啊对，
1: 啊所以讲伊即个是联名啊，所以咱时代拢免烦恼，
0: 嘿，
1: 你若有订有退掉的人。
0: 对
1: 你家己本身你得爱记挂咧倒手，
0: 哦，挂咧倒手啊！阿怪讲伊个古有即个烟，一只烟量也
1: 微量
0: 微量量子啦，
1: 来这个量子元素啦，
0: 阿怪讲量子无吼，
1: 系个远红外线，
0: 远红外线哦，你挂倒手哦，伊较挖咱的心脏，
1: 对，
0: 哦，倒手上挖咱的心脏，即挂会帮助咱的心脏，
1: 对。
0: 阿哥暗时啊，你困哦，会当乖困，
1: 对，会较好困。
0: 系啊，
1: 嘿是。
0: 你暗时啊挂地手诶，
1: 嗯，
0: 阿恁咧困咧较好困，较好入眠。
1: 哎，对啦。
0: 哦，阿妈会当帮助咱龟身骨，因为远红外线哦，恁、嗯、就知会当促进咱龟身骨啊。
1: 对。
0: 系啊，啊变数哦，那无变数，尽量咱个收起来。
1: 是。
0: 哦，尽量。
1: 身骨收起来就好，不要紧啦。哎呀，咱妈做拢无紧无起啦。
0: 哎呀，阿哥你个看，你讲啊招财哦。
1: 是。
0: 你从后日拜拜山哦。
1: 嘿。
0: 什么人？你知道
1: 什么人？
0: 韩信
1: 哦，韩信呀，还不叫
0: 姓胆，韩信也姓胆。
1: 嘿，是
0: 阿丽娜，哎，阿后日拜拜时吼，
1: 嘿，
0: 浙江后日拜拜时，浙江是啥的站？
1: 什么
0: 大暑？
1: 哦，大暑哈、哦，我们小暑，我不爱大暑。
0: 不，等于七个二三了。
1: 好、啊，七个二三嘿。
0: 你看看今麦都不热死呀？
1: 对啊，就热呀。
0: 啊，今麦那个啊，都第一那个吹早起讲哦，都后日拜拜时哦。
1: 嘿，
0: 浙江老海神书您知不？
1: 我知啊。
0: 阿表嘛，恁也知老海神书、
1: 哦。伊嘛是灾神之一啦。
0: 伊嘛是八仙。
1: 嘿。
0: 伊是八仙里面的灾神之一，
1: 对哇、啊。
0: 伊有一只山的三卡神树，
1: 对。
0: 伊去只三卡神树专门咧加钱的，
1: 对哇、啊。
0: 哦，这恁那我讲啊，恁
1: 对。你讲着老海神树哦，这个八仙里底，有的时代讲八仙里底闹老海神树，有
0: 顶
1: 八仙、中八仙、
0: 下八仙，
1: 嘿，
0: 八仙总共哦
1: 有三站，
0: 分作顶、中、下。
1: 是啊。
0: 啊顶啊，
1: 是
0: 顶啊，顶八仙就是啥？
1: 吕洞宾啊，吕洞宾，
0: 吕洞宾因
1: 因这演
0: 啊，对，吕洞宾因呀，八仙过海，
1: 系啊，
0: 因那就是顶八仙。
1: 怪啦，好神哥啦，因、啊、这是属于顶八仙，
0: 顶八仙呢，
1: 上八仙。
0: 啊，老海神书外界是中八仙呢，
1: 中的，
0: 哎、哦，对哈，
1: 这个五分啦，五
0: 啦，
1: 这
0: 五分啦哈，
1: 是
0: 好啦。啊，咱够是多边哦！啊，你若要爱这要冲泡来滴没有？
1: 掉，
0: 点你再改卡，空不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关键七宝应用手，四罐三千的，一箱十二罐多才一万年。来，我来你好，
1: 来，季大姐你好，
2: 哎、啊，你弄个真贵了喂，
1: 嫁出去呀，开始你上啊哈。
2: 啊，有高兴了
1: 不？哎，哦哈，哎，你看到幸福点了哈。
0: 好，谢
1: 谢
0: 哦，
1: 谢谢。
0: 好，阿你哪位爱关键七宝银行手这个卡哦，空不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来，我来安排一首跨海大桥，卡下个就大桥了哈。来，大家共同做收听。啊，挂完马上准备电台刚响，谢谢。

0: 开 FM 88.7 88.7，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归恒广播电台 FM 88.7。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洪湾真好听的名，洪湾上出名就是台湾西海岸上盖关的黄金顶峡。洪湾的黄金鱼港有台湾产量上丰富、上鲜美的鱼啊。虽然刮起洪湾，海风强甲亲像拄啊同款。但是上盖店的机会，也是蚵仔上盖肥、上盖好食的时阵。又大又靓的海风内面，居民用因的性命和大海底下拼生活。不过大海要温柔一面，伫咧黄昏的时阵，满天的彩霞静静映照伫咧蚵仔田甲江边的灯塔顶面，替黄湾的下晡增添一份宁静之美。每一个可靠的蚵仔。坐在鱼港边的海堤顶面，等到天色转暗，海面上点点的鱼火，就亲像天顶的繁星同款。这就是江华北京之一的黄金鱼火。除了靠海食饭，洪湾也是家的故乡。台湾美丽，
4: 葡萄成熟时，你得先去到全国闻名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好来啊，一点正正正，佮继续甲咱收听咱的放上头
1: 酷乐波。
0: 啊，我是阿董，
1: 我是阿燕，
0: 阿董阿燕啊，阿咱电的边有阿鲁的甲阿哥呐，
1: 是
0: 阿咱、有一串咱这个民富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咱这是美容中岛，为十二点进行干两点。啊啦，暗时啊，阿鲁的甲阿燕啊是第十点，啊来加今年加十二点。啊，你那拄到礼拜日哦，礼拜日是一记哦，是下晡时啊，两点加四点。啊，拢总是赶快接起接线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感谢感谢，找找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哪里收听咱的节目无生气呀嘛？会记的电话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罗兰，空八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来啊！当然先来听歌，看等下哪有闲再来开讲破答哈。来听一首啊好听的歌曲。

0: 什么人拢总拢有？
1: 对啊，
0: 有的心态是足好的，
1: 嘿，
0: 啊，有的心态真无好。敢那有讲
1: 哈，
0: 古但是敢那无讲。
1: 什么敢那有讲，敢那无讲？
0: 人讲的啊，
1: 嘿，
0: 听君一席话，
1: 晓
0: 如听一席话，
1: 如听一卷书啦，
0: 不是如听一席话，
1: 嘿，
0: 就是讲你敢那有讲什么物件出来，
1: 晓。
0: 但是佫感觉听起来哦，
1: 佫听无意思，
0: 佫无虾米物件通好听，唔是无意思，是无物件通好听出来。
1: 就佮你即马你咧讲个咁快意思，我唔知道你要讲啥。
0: 叠加哦，因为吼、哦、我今日有看一个新闻啊，
1: 是，
0: 即马吼咱足侪管区的拢一挂即个叫做虾皮电到店
1: 啊对。
0: 哦，啊，这吼、哦、会用开放，就是讲吼、哦，你买网络的物件，
1: 嗯，
0: 唔免透过店员，
1: 是，
0: 会用家己去遐领货，自助的，
1: 是，
0: 自助用的啦，吼、
1: 哦。
0: 啊，但是这种哦，有较危险的，就是吼、哦。套一个
1: 是，
0: 你容易去买到一挂诈骗的物件、
1: 啊，对，一挂假，
0: 对、嗯、哦，诈骗的咱先免去讲啊，
1: 嗯，
0: 哦，诈骗的手法真多，我等下给您报告一个新的，
1: 是，
0: 但是今麦讲到这个虾皮电到店哦，
1: 嘿，
0: 今麦有足多人哦，
1: 嗯，
0: 在伊迄落钱的所在，
1: 是，
0: 因为你要提你的货，你爱落钱嘛，
1: 对啊，
0: 提你在迄个落钱的所在，你会看到有的。会看到500块，
1: 嘿，
0: 有会看到1000块，
1: 是，
0: 哦，不定，
1: 嗯、
0: 哦，但是就是看钱藏在遐，但是四周围无人，
1: 哟，
0: 这个时阵你若抱着一个讲，
1: 哎，我捡到钱，
0: 捡到钱呢，
1: 哟，
0: 竟然我来领货捡到500块，啊，我拄好我这今日领的货，哎呦，减一半，甚至我搁去赚着嘞，
1: 嗯，
0: 你就提这500块起来要藏在你的落地下的时阵，
1: 是，
0: 嗨喽。一边哦，
1: 哟，
0: 外靠乌索索的所在，拢会密一挂人。
1: 对，
0: 等你提钱了后，
1: 哟，
0: 伊就冲出来。
1: 你甲我提我的钱，
0: 要甲你包啊！
1: 啊对，
0: 啊甲你包围起来了，开始讲啊！你明明你家己嘛知影，监视器嘛有照到，你是提500块。
1: 对，
0: 但是咧，伊会因为你的心理，你会惊吓，
1: 嗯，
0: 开始甲你恐吓。
1: 对，
0: 你爱赔我偌济钱，你偷提我的钱，我要甲你。过去一个警察局，和你留案底，有诶无诶，甲你讲甲，和你足惊诶啦。
1: 有呀，
0: 这个时阵，伊那甲你恐吓讲，提20000块来赔偿，
1: 是，
0: 提10000块来赔偿，甚至有诶大狮子大开口，
1: 嘿，
0: 甲你花10万、20万以上诶。
1: 哟，
0: 阿边喏，
1: 嘿啊，
0: 啊，全世界真正有照着啊，我真正甲钱藏伫落地啊，啊，伊那去报警，我这個人生我就有一个污点吗？
1: 对哇、啊，
0: 我污点吗？边喏、
1: 嗯，
0: 你就乖乖啊提。配置好伊啊，
1: 是
0: 这种情形哦。
1: 嗯，
0: 也用讲啦，第二种诈骗手法。
1: 对，所以讲哦，这嘛是种危险的手法。
0: 危险，咱这嘛哦，尽量啦。
1: 嘿，较
0: 早阮母啊，阮爸细汉嘛甲我讲啦。
1: 嗯，
0: 涂骹看到的钱，尽量咱卖去哦。
1: 是。
0: 啊，这嘛等大家拢有手机啊。
1: 嗯。
0: 哦，你那会晓的，你卖用录音啊。
1: 是。
0: 家己自报一个，看遐有钱。
1: 是。
0: 哦，心卖欢喜，遐拢唔是家己的，咱拢卖欢喜。
1: 是。
0: 你要赶紧手机啊录影，
1: 录影起来的那
0: 跳开，无录影起来，
1: 嘿，
0: 开始讲，今仔日哦，今仔日譬如讲，今仔日生日7月17号，
1: 是
0: 哦，即马几点几分？
1: 嗯，
0: 啊、我要来领货，看到这个自助台顶管六钱的所在吼，有藏着一张500块的，
1: 是
0: 还是1张1000块的？
1: 嘿，
0: 啊，这张不是我的，我来的时阵我有看到这，
1: 对，
0: 啊，我即马哦，我要录钱，要来提我的货，
1: 是
0: 啊，我。拢无去叮当，你就安尼自报就好啊。
1: 嗯，
0: 到你家你会领完影片关掉，咱就用等啊。
1: 是，
0: 那真正不行。
1: 嗯，
0: 迄、那个人专工去告警察局的时阵，
1: 是，
0: 咱有这片影片会用自报
1: 哦，自保啦。
0: 对、哦嗯，因为咱卖烦恼工资的钱，咱卖坑爹啦，对啊，咱卖 Q
1: 是，
0: 拢未有代志。
1: 对，我呀，
0: 啊那 Q 的代志就出大条咯。
1: 对啊，所以讲哦，做在咱时段哦，哈，为这去弄这个虾皮到店，对，店到店呐。
0: 啊，我少年的嘛，哎呀，
1: 少年朋友就给咱出来带小朋友，
0: 常常去虾皮店到店的、
1: 啊。对啊，所以讲较容易去拄到这种这个啊，然后诈骗手法啦。
0: 对对对。
1: 还有给咱的时段哦，哈，你那讲哦，本身有购买就商品的人哦，我们大部分都。 拢是直接寄去甲恁兜。
0: 是。
1: 啊，那无就是用阮这个特派的这个外务，咱各地指定药房的外务送甲恁兜去。
0: 对。
1: 所以这种的这個风险完全拢是无。
0: 伫阮家买这物件哦，是完全无这个风险的。
1: 是。
0: 尤其咱甲恁讲偌侪钱，就是偌侪钱。
1: 对。
0: 包括今日营养素，四罐一组3600。
1: 对，
0: 规箱的内底12罐，啊，摸起的是规箱啦。
1: 对，
0: 哦，啊，咱咧讲要检查的时阵，才叫话务当场拍开检查，是不是12罐？
1: 是啊，
0: 啊，咱一箱的就是10000块。
1: 对，
0: 所以讲未去甲恁加收任何折扣。
1: 对，
0: 这个个人拢袂甲恁加收，
1: 甚至了讲爱用配送的，包括运费嘛是公司出的，
0: 对，公司去收，
1: 对，恁拢完全拢免出掉这个运费
0: 的。对对对，吼、啊，过来第二种的这个新的诈骗出来啊，
1: 嘿，
0: 起码就这样，大家拢会有咧脸书啦，吼，
1: 对，
0: 应该满满是大家拢有啊，
1: 是啊，
0: 哦，啊，咱这脸书顶管你会看到买物件，
1: 嗯，
0: 哦，有诶物件看起来就好食，
1: 是啊，
0: 有诶物件看起来啊，真好用，
1: 哟，
0: 有诶是看起来迄、那个衫、迄、那个裤、迄、那个鞋啊，哇，真涩趴，真水，
1: 嘿，对，
0: 想要甲买倒转来，
1: 嘿，
0: 但是咧，你甲私讯诶时阵，
1: 嗯。
0: 伊就会甲你讲，啊，我即马互你一个网站，
1: 嗯，
0: 你家己去落单，
1: 是
0: 啊，做成假的一挂便利商店的扛棒，做假的哦。啊，等你落单了，咱一般咧落单，咱拢是为家己的主机开始填写，拢是写正常的嘛，
1: 是。
0: 一般唔知啊，拢写正常的。我带我某某人，我电话几号，我带多位，拢甲写甲清清楚楚。然后我要买啥嘛，甲用好，
1: 嗯
0: 啊点迄个购物
1: 是
0: 点来了，也跳出一个讯息讲，拍摄你的这个人，你的这个会员无经过认证，无都下单成功，
1: 嘿，
0: 啊，无都下单成功，你是不是就会截图，甚至会跳登去改迄个咧卖人讲，哎、欸，我无下单成功嘞，
1: 有啊，
0: 哦，开始摇，
1: 有
0: 诈骗的手法开始摇，
1: 嘿，
0: 也开始跟你讲，啊，你无认证哦。啊，那你爱认证啊？来，我给你一个官方 line，
1: 嘿，
0: 哦，这便利商店的官方 line， 吼、哦，啊，你去给他认证，因为你无做过认证，所以你无法度落单，
1: 嗯，
0: 啊，你就开始去加你迄个官方 line 啊，
1: 是啊，
0: 其实迄个官方 line 嘛是创假，
1: 哟，
0: 吼、哦，迄不是一般认证的哦，
1: 嘿，
0: 是公司行号的哦，
1: 哟，
0: 迄是诈骗的哦，爱讲我好哦，
1: 嘿。
0: 你去了，伊就开始啊，爱认证，爱认证，爱有啥物？爱你的人的名，
1: 名
0: 过来，咱认证身份的叫啥物？身份证，
1: 对，身份证号码。
0: 过来，你买物件，我爱了解你的钱来源是不是正常的、清气的？
1: 有，
0: 是不是爱顾你的银行的口座？
1: 对，
0: 你是不是拢在三方面的认证嘛？
1: 嘿呀、啊。
0: 对啊，我爱认证，好好，我赶紧的开始啊，全部资料敲互伊。
1: 对。
0: 拍摄免5分钟，
1: 你的钱拢叫赚了了啊！
0: 不管你有偌侪钱啊，你全部吼、喔、5分钟以内，把你的钱全部拢转走
1: 哦，
0: 转去诈骗公司。
1: 安尼啊话啊，
0: 所以讲吼、喔，千万买物件，
1: 真正网络买物件足危险的，
0: 网络买物件真正足危险，
1: 很危险哦。
0: 哦，恁家己爱小寡注意。
1: 对啊，
0: 常常恁讲啊，不要紧，我卖买脸书的，我买直播的，
1: 有
0: 直播有诈骗无？
1: 有啊。
0: 有哦，
1: 嘛是有啊，
0: 嘛足侪一挂直播台直播主拢有咧宣传讲，你爱林老明哦，林好清哦，阮是多一个官方来有诶无诶哦，为虾米伊会安尼讲？
1: 是
0: 因为就是有模仿伊诶人，
1: 嗯，
0: 出来诈骗
1: 哦，
0: 所以真正在网络世界，
1: 嗯，
0: 买物件爱说伊，
1: 他是有呀，
0: 但是咧。上好的啦，我到目前为止我少年的啦，
1: 嘿，
0: 我介意买物件嘛是爱有店家
1: 啊，对啊，
0: 包括有我都找着售后服务的，
1: 对，
0: 这我才会买了安心。
1: 这是有呀，
0: 有时阵你当场看到的物件，拢不见得是你所买到的啊。
1: 嗯，
0: 有的人头前摆个水悠悠，把你买买。 去后边要包货的时阵，甲你囥海货，
1: 有啊，
0: 会啊，
1: 有啊。
0: 所以讲啊，阿伯阿妈，眼见不一定为实，
1: 较想念。
0: 啊，这诈骗的两个新的手法，
1: 嗯，
0: 我甲恁报告一下，
1: 是，
0: 恁这大家多多注意一下。
1: 对，尤其吼，咱一寡时段，恁若较未晓，包括要买物件，你像讲我甲阿东有时阵伫网络上看到，哎，这件衫未歹。啊，是讲今天口碑歹，我拢会先问咱阿君啊，阿伯问阿女诶，我、嗯、啊你帮我查看嘛，今天啥？结果阿君咧讲啊。

0: 公子，
1: 诈骗死全家
0: 啊！诈骗死全家！
1: 哦，你讲诈骗死全家，我就马上把我的资料拢给你领情啊！呢，我才会我都信任，
0: 对啊，
1: 伊就开始搞我干掉啊！伊不愿意讲啊，伊就开始搞我干掉啊！所以讲啊，
0: 哦，这个我唔才讲哦，尤其
1: 诈骗的人，应该你嘛心里嘛知啦，
0: 有影啦，真正再讲哦，尤其咱阿伯阿妈吼，你像讲哦，起码有一挂农产品啦。
1: 嗯
0: 啊，农产品哦，你像讲为爱做进做诶，
1: 是，
0: 我嘛不安话你知无？迄人去看了这网络上卖迄个种子，你知无？
1: 嘿，
0: 迄个在玉米呀、啊，番麦哇，番麦迄个经济呀、啊，
1: 嘿，
0: 哦也有什么水晶玉米啦吼、哦，啊什么什么玉米哇，足水啊，足细蕊，足高级啊，足巴水啊，你
1: 话，嘿，看起来足好食、啊，
0: 看足好食啊，你啊，伊讲我爱搞买种子啊，结果吼、哦，我甲你讲真，我真正我搞买羽毛寄来，
1: 是，
0: 但是伊。寄来是寄一挂什么你知无？迄、个一挂阿萨布鲁的种子，我结果我唔知呀，我主要提灯去红湾，因为我不爱进走嘛，对不？我主要提灯去红湾。拜托你那个海天阿伯有哦吼，
1: 到诶要进做诶啦。
0: 我讲啊，你咧有咧进产，你咧有咧进有哦吼，你咧恁产花边有哦，甲进进诶安尼有哦，进进啊花梅有哦，到到时阵大家再来吃安尼就好啊。
1: 对，
0: 好啊好啊。结果刷落去吼，花梅有生出来哦。
1: 嘿，
0: 伊讲生出来，我甲你讲，逐丛有哦，拢是安怎你知无？
1: 是，
0: 谁讲我那？比那个手指头还小就死掉了。
1: 啊，唔就比香蕉啊，骨卡碎掉。
0: 哎，啊就
1: 死去啊，
0: 就规张就死去啊。
1: 哎，
0: 伊讲迄根本就种袂歪物件，你都叫骗去啊啦。包括我今次就买西瓜长得好啊啦。
1: 嗯，
0: 西瓜大粒西瓜有啊，大粒西瓜那个大西瓜加这个小叶啊西瓜，你知啦？
1: 我知啊。
0: 啊，我是要种这个大粒西瓜有啊吼，哎，迄条。那个西瓜长，
1: 嗯，
0: 叫我去讲买几长，你知道？买四十长，
1: 四十长、哦，
0: 四十长的这个西瓜长，我嘛是拜托嘞，海天阿伯，我你就来种啊，我哈、嗯，啊你就搞阮种，啊，即要到时西瓜来收成啊，大家再过来分啊。结果吼、哦，有真正我讲四十长哦，一滴这个啥叶红哦，这个红头边啊拢开始种啊、哦，种种结果生出来是虾米，你知无？
1: 是虾米？
0: 是小鸟啊。结果大家去买西瓜长了，啊。阿连这西瓜长你也搞我骗啊！
1: 哎呀，
0: 我亲身因为是咱不要种植的人，咱不要去分工是小玉啊，啊是这个大的西瓜，这个
1: 确实这不要分，
0: 咱不要分啊！咱阿都西瓜长，我就跟你讲，我要吃大粒的啊！
1: 但是你个头家讲，你要爱大粒西瓜，
0: 对哇、啊？
1: 小玉啊，西瓜
0: 对啊！真个，我讲这個大细粒的差好侪滴嘞啊！结果生出来是
1: 小玉了，你要等你找头家讲，啊你我那种出来小，你嘛找无人啊？
0: 无、啊，不是找无人，是讲我就变成啊，我唔知，我就反正西瓜长，搞不好头家就跟你讲，就反正就咱就种落去啊嘛。
1: 嗯，
0: 啊小玉嘛生出来啊。
1: 有
0: 糖啊吃，有糖啊吃就好啊啦。但是变成讲你像讲哦，往往有时阵咱家己亲身去店家去买物件，就去买到唔对的
1: 呀。有、
0: 哦、真正呀、
1: 啊。
0: 所以讲尤其咱一寡时代喎，恁家己不管讲伫网络上要买物件，还是讲我听电台要买物件，恁家己本身爱确认哦，啊确认。
1: 用目睭看，用耳孔听。
0: 是，甚至讲哦，有咱做在最近有咱做在时代喎吼，你明明就无教我买物件，
1: 对。
0: 但是呢，你一直打电话，我都给你买什么物件？当时买，但你弄啊，到今麦无教上来。但是我主要是查了，你无打电话教我买物件，
1: 对。
0: 因为有时阵你电话可能卡去别人的所在，
1: 哎呀，
0: 啊，别人现在给你用，哦，结果。我不了了之，啊！你去一定去我，
1: 是啊，一定的啊！
0: 我给你买件物件，噶东买件物件，噶这边拢阿袂寄来，
1: 是
0: 不是？所以讲，往往就产生着一挂误会啦。
1: 对
0: 啊，我们再讲吼，不管安怎时段，你若讲卡定要搞我买物件，你来是讲我要买什么物件？啊，你这是不是阿东？你是什么人？
1: 爱卡定哦好，
0: 你爱先问我你是什么人？
1: 对
0: 哦，对哇，伊来跟你讲啊，我什么人？啊啦，阿东、阿君。阿卢、阿燕、阿吉，那阮这五个人就是对啊。
1: 对，
0: 啊那其他讲无啊，我阿辉啊、阿美啊，迄拢唔是哦。
1: 是，
0: 哦，迄拢唔是阮家的人哦。
1: 对，
0: 哦、我这点爱甲咱时代报告一下，阮家只有阿董、阿燕啊、阿吉、阿卢、阿甲阿君啊。
1: 对，
0: 哦，阮家只有这五人，阮其他阮两只鸟袂爱接电，阮两只鸟会电甲恁鸟掉鸟啦。
1: 所以讲吼、哦，那阿伯阿妈一定好亲，
0: 心
1: 好明
0: 对。
1: 阮家的专线电话嘛，拢总干那一支，
0: 对，
1: 0800
0: 7100 23
1: 零八 零零七

0: 留咱那边付费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啊，咱本身今日要甲恁推荐介绍的这项数量嘛无多，啊，咱那许多好朋友啊，最后的机会，最后的优惠的介绍，恁家己好好啊把握。有需要的专线电话，唔免客气，做你家落入来，刷卡边啊久，咱阿董、阿君、阿吉电话边啊帮恁做服务哦。来，咱各位空中的许多好朋友，今麦阿如甲恁进一段广告。咱今日甲恁推荐介绍，咱这支关键七宝营养素，这内底吼就是有用这个骨肉，包括里形的胶原蛋白、软骨素、胶原、玻尿酸、葡萄糖胺、花旗参、玫瑰干细胞，啊，佮有添加其他的一挂营养成分，互你来做冲泡的，好吸收。简单不方便，要做早顿，要做下晡的点心，要做暗时宵夜，拢可以。伊这唔是药啊，阿伯阿妈唔是药啊，唔免讲一定要当时吃来才有好用。
1: 是，
0: 咱想到你要来啉，咱就甲泡来啉。啊，咱这吼关键七宝营养素，每一罐铁公啊装的拢是800公克。过来，伊内底不含乳糖。你啦，譬如讲有乳糖不耐症的，会用做使用。袂因为啉这项营养素，互你排腹肚、走便所，一直咧闹下，拢袂哦。过来有内底即个咱的即个脂肪哦，咱这一二三公司哦，佮帮恁甲开发出啥物脱脂诶，
1: 对，
0: 唔是高脂诶哦，
1: 是
0: 哦，高脂诶脂肪量管咱身体容易食出有一挂负担，咱甲做低脂诶、脱脂诶。哦，脱脂的吼，食歹做，因为本身你物件啦，讲轻轻的啊，有一公斤的话吼，伊就会用出货啊。但是咱甲做前脱脂的，一公斤压缩一半以上，咱一罐佫帮恁低到800公克。以脱脂的量来讲，伊这算大罐装的。我、哦、咱这外口关键七宝营养素，你若讲有手机啊，拢会用 Google， 甲 Google 起来，你就会用知影外口即马一罐拢爱2000。几块啊？至少免加运费的时阵，嘛爱有差不多2400块啊。
1: 是
0: 阿伯阿妈，今仔日阿伯阿姆，咱今日吼，甲恁推荐介绍关键七宝营养素，绝对无可能卖恁遐贵三三的介绍。
1: 嗯，
0: 咱直接四罐一组，哦，四罐外口的行情就要8000-9000块，今仔日3600块，甲恁做优待。啊，你若讲厝内大大细细小朋友要发育的，要长青的，要来甲照顾的，会用食。老大人你即马骨头较无好的，软骨伤较无够的，要来补充软骨、补充营养的，嘛可以做使用的。厝内遐侪人要来食，你要买规箱的，规箱的咱就是内底12罐哦，12罐照你讲爱10800，
1: 对，
0: 因为咱4罐一组3600块，
1: 嗯，
0: 12罐照你讲是10800，
1: 是
0: 800块，佮甲恁去掉，佮甲恁省起来，互恁省。足多足多，或甲遮省起来钱，会用去做其他的代志。12罐一收，直接优待10000块，保存期间拢总是有2年的。啊，我头拄啊一开始嘛甲恁讲啊，最后的机会，最后的优惠。
1: 对，因为后一届吼，小廖呐，咱这个廖部长呐，过来卖这个产品的时阵，就是起价。
0: 对，
1: 哦，一定起价。
0: 对，
1: 所以讲我们只讲第一只大家阿伯阿妈，我今日吼就传着30箱俩。
0: 是，
1: 这30箱哇，其实咱讲真的，30箱如果那。大组只含10分尔啦，
0: 对，
1: 啊那小组只有60分，
0: 是，
1: 但是这完数量这30箱啦完了，我就无法度去卖恁啦，
0: 有呀，
1: 因为最主要一点就是有人后一届要起价的咧，
0: 对对对，
1: 所以讲趁钱嘛，你若讲厝内底要囤的人有哦，还是讲你即马存1罐2罐，趁钱嘛先紧甲买一组小组，还是款一箱大箱起来，咱拢唔惊讲后届去用起价掉，
0: 有呀，
1: 而且起价起来，哎、欸、是贵三三呢，
0: 就贵个呀，因为即马外口世界。这个乳源全部拢碰中伊个介 料啊。
2: 是。
0: 过来，咱贵拢是采用纽西兰那边的这乳源，
2: 对。
0: 哦，要让咱大家吃了会安心、会放心，佮吃了营养会补充。
2: 对。
0: 过来内底，咱有骨肉、有软骨素、有这个梨形的胶原蛋白、甲玻尿酸，就是要来针对着讲你软骨素的部分来帮你做一个增生。内底嘛有这个花旗参、甲玫瑰干细胞，哦，佮加添这两支阿伯阿妈，这个内底成本真正就足贵啊。
2: 是。
0: 咱今日有法多佮甲恁清楚着这个优惠的介绍，那有需要的四罐一组，甲恁优待3600块。啊，若无贵收的，佮较下好，佮较俗，十二罐一收，直接优待10000块，拢总着这30箱以内哦，30箱以内拢有这个优惠。啊，30箱完，咱就电话禁掉。啊，若有需要的，专线电话你则甲多拨多利用。08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 内底有加完两杯，
1: 对。
0: 所以咱咧冲泡的时阵，麻烦你的水爱用迄温温袂烫水的哦，
1: 对。
0: 唔是讲你的水滚开了，你就甲水冲落，袂用的。吼、哦，咱再加完两杯加。都着烧，
1: 有影。
0: 愈烧，伊着全部的内底好的成分营养拢破坏单调啊。
1: 是，
0: 你着用温温的，啊，伊就好来。今仔日你要做早顿的时阵，哦，你要甲泡一杯来啉。你要甜燕麦，要甜麦片，拢可以。你要甜啥物，拢会用的。甚至你有甲料包掉买过迄个杏仁黑麻粉，有无？
1: 要甲人要做伙泡，卖会用的。
0: 嘛可以，
1: 是。
0: 甲阿如买会用夹巴肚糖啊，即、這个防弹咖啡，
1: 卖晒，
0: 嘛会用难做伙。
1: 掺、哦、这个防弹咖啡容易泡啊。
0: 骨卡顺芳，
1: 骨卡好啉。
0: 对哦，今个阿咱在关键七宝应用。哦，内底骨袂低，
1: 哦，
0: 本身咧有糖尿病，有高血压、高血脂的，你安心做使用。甚至头拄啊有人问我讲，啊，我油脂功能无好，我会用食袂？我甲你讲，你还袂到洗油脂正常，哦，咱的水量拢袂要紧。
1: 是，
0: 但是你今仔日真正有洗油脂。咱不要紧，咱就水卖泡遐多，
1: 咱卖啉遐多就好啊。
0: 对，嗯、啊泡够高，
1: 是
0: 啊，咱甲来啉补充营养。
1: 对，无你洗油剂等下你身体虚弱变安怎？
0: 对，洗油剂拢甲你遮好的坏的拢洗掉啊，
1: 是
0: 营养根本留袂掉。
1: 有影
0: 啊，你身体虚弱嘞，你就来补充。甚至有听到亲戚朋友啊，讲倒位咧无爽快啦，爱去开刀有诶无诶啦，甚至已经开完啊，等来厝诶怎样咧做好健。当中补充营养，你就使用关键七宝营养素。啊，那有需要的电话再赶紧甲联络。大人囡仔拢会用做使用。啊，你若食早餐，咱过道来啉就可以啊。
1: 是，
0: 好啊，那未爱电话再赶紧甲联络。0800-7100-0800-7100-1023，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来甲恁强调的这个介绍的问题，我拢强调后一回部长拿来这个节目当中，
1: 是
0: 阿伯唔通看不练哦，
1: 有呀，
0: 因为后一回绝对爱起价，
1: 嗯，
0: 哦，绝对爱起价，
1: 是
0: 啊，咱这吼入园的问题，咱嘛无法度控制全球的，咱就有法度顺应这个现代这个社会问题。
1: 对啦，社会我讲真个，今嘛我不管什么物件，拢是拢碰头，拢真正拢碰中个足大个啦。
0: 啊，有法度帮恁压价，咱有在调做诶，咱尽量压。啊，若要爱，恁就家己赶紧把握，放伫个厝诶，随时要啉。拢有保存，拢总有两年。
1: 是，
0: 你也归箱的东西十二罐，一罐和你啉一个月份，你嘛袂啉得过期。
1: 是，
0: 哦，这放心。好、哦，啊，那边爱接电话，赶紧甲联络我。来，咱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听一首邓情的《我代表》。哦，这咱规定也白点的，这看歌名我就知影，白点的。来，共同甲做伙收听。

0: 前几阵嘛，恁是不是有在讲迄个油品的问题？
1: 哎，对，嘿，是。
0: 即嘛哦，因为油品做出来一个食物，
1: 是
0: 味道味的咁样，
1: 味道味。
0: 即嘛就做一个便利商店，
1: 嘿，
0: 是不是微波食品？
1: 啊，对啊，嘿啊，
0: 有的人真正无用器材，根本无都煮饭。
1: 是啊，
0: 有的是真正伫咧外口奔波，
1: 嘿，
0: 需要一个微波食品啊，小个用完两三分钟就用吃啊。
1: 是，
0: 你去米达，你嘛是爱等五分钟左右，才有法就食着一碗面啊。
1: 对啊，
0: 有的人只事业足大个啦，爱足无用诶。微波食品两分钟就好啊，
1: 嗯，
0: 去拢食微波食品，
1: 对啊，
0: 食预饭团，
1: 嘿啊，
0: 啊，但是吼，即吼，你若讲即马有发票的啦，你也要去对看卖，
1: 是
0: 嘴人讲的毒食品哦，
1: 毒食品呢，即就讲哦，包括一寡泡面啦吼，一寡罐头，你就讲哦，下面这个这个玉笋有啊，
0: 嘿，
1: 爱滋味迄个笋啊有啊，
0: 嘿，
1: 那个也是伊嘛是啊，哦，咱食足久的
0: 啊，哦，你
1: 搞恐怖，
0: 你搞阮朋友哦，真好哇哦，
1: 哟。
0: 四五百种啦，
1: 四五百种，啊拢未食，啊拢全食了，食了
0: 拢。冷冻食品四五百种啦，
1: 阿娘话啊，
0: 全部顶管拢甲你标示讲吼，
1: 伊
0: 是倒一间出来啦。
1: 是，
0: 过来吼，伊内底是因为添着什么物件啦？
1: 有，
0: 所以讲毒食品、致癌物啦。
1: 有，
0: 有诶无诶？
1: 啊，到底即个什么物件会食诶啦？
0: 家己煮诶食诶啊，食诶。
1: 家己煮的嘛是，我讲油嘛是，
0: 啊，家己油啊，紧哦，
1: 用滴油，
0: 用滴、
1: 欸，用滴油，
0: 其实滴油对咱人的身体负担无遐尼
1: 啊
0: 大咧。
1: 对啊，嘿呀、啊，
0: 来，喂，你好，
1: 来，邓大哥你好，
0: 喂，
2: 喂，
0: 嘿，你好，你好嘿，
2: 我礼拜物件较早袂敢食，用要偌久？
1: 礼拜哟，
0: 来，你稍等下好
1: 不好？
0: 我卡帮你瞧一下好不好？好，你等一下哦，咱嘉义溪口那边的哟。啊，阮再甲外务甲做一个联络一下，讲到这个油啦，其实猪油对咱人体吼无遐尼啊严重。较早的人拢会想讲，为什么食猪油会互咱胆固醇飙高，是因为你添加伤多啊？但是其实猪油吼，伊的发烟的点高，耐高温，而且油烟少。一般来讲，你要做快炒，你要做油煎的、油煎的，用低油的话，也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嘛，真高。啊，为什么食低油会食出你的胆固醇出来，你的心血管疾病出来？因为伊这算动物性的，
1: 是。
0: 咱嘛唔通讲哦，全部物件拢用低油。
1: 嗯。
0: 譬如讲，你要用煎的物件，啊，即马油骨遐贵，你会用用低油出来个煎。
1: 啊，对哇、啊。
0: 哦，啊，你阿公今仔日我想要好我的菜，
1: 嘿，
0: 较胖一丝啊，
1: 嗯，
0: 淋一丝丝啊低油来个炒，
1: 对，
0: 安尼就好啊。
1: 是啊。
0: 你莫用全部拢遐尼啊做低油，迄只容易食出问题啦。
1: 太容易造成胆固醇管
0: 嘛。又来，
1: 喂
0: 喂
1: 喂，
2: 喂喂，
1: 嘿，你好，
0: 你好。
2: 你好，我叫母亲啊，我请都有老师，什么再见？
1: 什么你讲啦？
2: 老师，
1: 哦，我跟你讲，伊这边，
2: 哈，
1: 他这个不会，
2: 伊没有，
1: 伊这边，因为他不含乳糖，所以讲伊没。
2: 我拢做老师啦。
1: 对啊，因为
2: 再见，
1: 哎，这边要紧，这边要紧，这个跟那个，你本身你可能你等来问题有啊哈。但是一这项物件，它不含乳糖，所以讲袂。
2: 我本来就拢会弄晒
1: 个。哎，对，哎，就是你等来问题啊。嘿。
2: 对啊，
1: 咱
2: 像我现在老啊，有咧老来讲，啊，咁会使食
1: 啊。哦，这边要紧啊，这没有关系啊。
0: 这不含乳糖，本身咱胃肠无好的人就会用补充营养啊。哦，安尼了解无？哦，谢谢感恩。好啊，咱许多好朋友啊。任何问题不要紧，欢迎你卡来做询问。尤其真侪年长的老大人，甚至有的是天生的一挂少年朋友买的。你像阿如我嘛有乳糖不耐症，哦，乳糖不耐症真正食着任何牛奶啊，啊是羊奶啊，啊是讲一挂鲜奶类啦、鲜奶茶啦，哦 哦，伫个透早啊，讲啉着的时阵吼，哎呦，真正腹肚加疼，足无爽快。
1: 有影，
0: 会走便所，苦苦咧走，动袂掉的。
1: 是，
0: 但是咱今日加甲恁推荐介绍，佮甲恁强调，适合年长的人来做使用的，
1: 对，
0: 就是因为伊的这些成分拢是经过营养师来去做调配，佮来。嘛，针对大家肠仔胃肠的问题来去做改善，
1: 是
0: 内底不含乳糖，过来，佮甲恁甲脂肪拢甲做脱脂的，无脂肪，无乳糖，佮无甲恁产糖，
1: 对，
0: 所以讲，加甲恁讲，会用适合每一种人来做使用，
1: 对，有影，
0: 你若啉外口的，啉甲会惊，因为你拢会落下，你胃肠拢会加疼，会不舒服的。你试看卖，咱的小组的四罐一组3600块，你甲买回去吃看卖。那真正你头一盖泡一泡落，你的肠啊，佮感觉会不舒服，你会拍巴肚，你会闹下，无要紧。阮的这支专线电话，欢迎你卡来，咱公司拢有法度甲恁做负责，开3000了，咱就退你3000了。
1: 对，
0: 物件收到回来。
1: 哎、欸，有影，
0: 这是咱有法度甲恁挂保证。
1: 是，
0: 咱甲网络的物件无共，咱甲直播的物件无共。
1: 是，
0: 咱嘛唔是一挂恶波落做。阿扁嘛，咱是互恁会放心的一个平台，
1: 对，
0: 一个公司。
1: 这点我嘛要甲咱许多报告哈。你若讲卡数亏落去，你食袂下，你马上是甲阮退掉。
0: 丢，
1: 你卖讲我甲食个存底个一罐亏完，食个有要记底啊？有哦，啊哦，啊！即
0: 你讲我讲你要食袂下，
1: 我讲安尼就讲不过去了。
0: 你都讲袂通啊！
1: 哎呀，我老早我不拄着虾米，你知无？什么四罐对吧？
0: 丢，
1: 伊甲你食个存两罐，存两罐食已经亏两罐，第三罐亏落去，佮食个存已经三分之二啊！哦，
0: 四罐就拢存到最后一罐啊！
1: 即甲你讲，哎、欸、我。吃吃我拢哦，拢一堆一堆一堆夹起，一堆夹起哦，我拢吃袂下安尼话，我要退，我要退掉。你已经四罐，你已经甲我开两罐外去啊。
0: 这条拢讲袂通，
1: 啊！你是安那要甲我退？
0: 对啊，
1: 你若讲钱开了，你吃袂下。哦，你是退掉，不要紧，我甲你，我甲你换倒
0: 转来。这一定，我会甲你做
1: 到。啊，你买个一罐，甲我食个几袋啊？食个别完啊！
0: 你这样话袂下，
1: 你这样话讲袂下，
0: 我
1: 啊，你就这讲不过去了。
0: 对对对。
1: 有本事说讲哦，我会当甲恁对恁负责，但是我嘛希望讲咱的时段，恁家己本身嘛爱对得起家己良心。
0: 但是我嘛爱提示咱许多，比如物件买回去了，
1: 是
0: 卖干那坑了遐。
1: 哎，对啦，
0: 你爱马上弃用，买马上甲输。用
1: 对
0: 哦，你使用拢无问题。你要困偌久，系你的代志。
1: 是，
0: 但是你买回去，譬如讲，我今日买今日这个营养素，
1: 是，
0: 你搞我困到一年以后，你才想起来讲啊，我买营养素。结果你跑起来掏一嘴，你敢卖下？你要卡来搞我退回？啊，你就说不过去啊、哦。
1: 是啊。
0: 哦，啊，你困遐久啊，我嘛无多甲你做退回，即咱。买物件规则，咱拢照法律咧行，
1: 是。
0: 哦，所以讲阿扁嘛，安心做使用，
1: 是。
0: 胃肠不好的人来吃，可以。你营养不良的来补充营养，嘛会用的。
1: 是。
0: 骨头方面的，即马行路退化有诶无诶，要来照顾你家己，能够想增加 Q 性诶。
1: 是。
0: 内底有能够素葡萄糖胺加完两倍，包括上珍贵的骨肉。外口市面上，你咧食一寡骨骨头的营养素牛磷粉，你看无骨肉这两字，因为骨肉外口贵三三呐、啊。
1: 有影？
0: 啊，咱用的唔是用假的骨肉，咱是用正港精材饲料的骨肉。
1: 而且你冲泡这项哦，我跟你讲，绝对袂劣、袂馊、袂臭臊。
0: 袂，
1: 因为是讲啊，你掺骨肉来带入去，一定足臭臊的对吧？我跟你讲，绝对袂臭臊，而且伊足纯、足香的。
0: 一杯泡落，你会讲真正打破你的印象。
1: 是，
0: 较早你闻到骨肉的味，拢是臭臊味的，甚至迄皮足擦皮的。
1: 是啊，
0: 有诶骨唔敢。吃啊！
1: 哎，有影。
0: 但是咱这支今日甲恁介绍营养素，这支关键七宝，你泡落了，你会感觉讲，哇、哦，比外口甚至电视咧广告的骨较顺芳。
1: 有影。
0: 啊，咱内底不含乳糖哦。
1: 是。
0: 咱佫做脱脂的哦。
1: 对。
0: 过来，咱无掺点甜粉哦，咱无放糖哦。
1: 是。
0: 所以讲阿爸嘛，有法度甲恁做甲吃。咱家家甲恁大声讲，
1: 是
0: 适合每一种人， 手术完的，等要来去做手术的，长期时间都伫咧眠床顶的，包括三顿无啥咧食，拢吹气摇落落，胃口无好，有肠无好，吸收无好的，营养不良，拢总适合过来。内底咱有这个玫瑰干细胞，有花旗参，有骨肉。你那领导的小朋友发育无遐尼啊水，要互伊当请的。免阁去外口，甚至什么电视有房买什么灯骨风啦，阿伯阿妈，就是咱的小朋友营养无吸收，伊身体无本钱，无爱互伊这个成长。啊，你若讲互伊营养有补充会起来啊，身体有本钱啊，伊要大汉，伊要生官，伊才有嘛，
3: 对啊。
0: 所以甲营养甲补充好起来，
3: 是
0: 用你咩上方便，
3: 对嘛好吸收，
0: 对。哦，啊，你若讲有需要诶，是倒比如拢总会用赶紧诶，咱诶即支免付费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0-23来，咱顾最后一首歌哦，一半心酸，一半醉。这首歌我看嘛，欠人几落工
3: 啊，几落工啊，有影。
0: 咱赶紧的安排这首歌，啊，咱许多表唔通放袂记。这首歌完，咱就下班。
3: 对，
0: 下班了，那有需要的，咱阿吉嘛伫个电话边啊，帮恁做服务，做恁个卡来。有任何无清楚、无明了的，拢欢迎卡来做询问，免客气，恁拢免立电话机，电话机稳出。
3: 对，
0: 哦啊，过来，暗时11点。到十二点的节目，咱按时即马几点钟？啊，你若无清楚要听多一旁的，你买用卡来，咱甲恁讲。明仔载咱同一时间，尤其佮快乐的假期，爱甲咱的这个节目锁定好。拜六，咱就是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礼拜，咱就是下晡的两点到四点。
3: 好康的伫遮，
0: 无唔对。啊，若有需要的，无清楚、无明了，拢总卡专线电话0800-7100-23来共同。作为收听这首两一唱的一半心酸一半醉，听完嘛，甲大家讲一声再见，
3: 拜拜，
0: 感恩哦。

0: 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分行是彰化县唯一在
4: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让人有这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的是桂园广播电台 FM88.7。
5: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自古以来，婆婆甲新妇的问题都永远存在啊。伫较早是流行婆婆苦读新妇，但是伫即阵已经渐渐的改变啊。因为即阵的社会讲人权、讲自由，即阵的人是愈来愈明理啊，已经知影互相尊重、互相疼惜的道理。较早的老人伊时常讲，我食盐比你食米较济。我敢若过桥，就比你行路较长啊！这两句话好参像对，阿嘛好参像唔对，有依诺埋诺的成分存在。因为安尼，少年呢伊就不服，伊要抵制，要反抗，所以老的甲少年就会产生种种的问题出来。少年呢，人就讲伊不好，啊老的人就讲伊杂念啰嗦。要如何解读这个问题？讲起来有那无困难，老的爱大声解读事实压力，大声做一个可爱的老人。啊，少年的爱知影低温保温，俗语讲养育之恩是较大天，伊爱知影孝道，上起码爱知影敬老尊贤。虽然新妇唔是婆婆亲生的，但是新妇甲后生因是血脉相连啊。传宗接代是后生甲新妇的大任务，新妇甲后生一定要友好公婆，公婆同款爱疼惜新妇，上起码爱无大细心，新妇就好参像查某囝同款，那是会当安尼，婆婆甲新妇的问题就会当圆满解开啊。讲到这，我想到一段帝都文人志的故事，即阵顺续讲给大家做参考。在清朝乾隆军的时阵，江南的所在有一个胡人人，名叫做董氏。董氏伊伫16岁的时阵，就嫁予董日清啊。迄个时阵，董日清是一个做豆腐、豆花的小生意人，生活是非常的艰苦。干那要过一个三顿，都要拼命拼日。但是董日清伊自从娶某了后，却一直好业起来。因为董日清伊个某董氏非常的贤惠，因肯拍拼，肯食苦，阁真俭。董氏伊半暝啊一两点就起来做豆腐、做豆花啊。透早4-5点啊，豆腐摊就出门啊。两翁仔某虽然是真艰苦来讲，但是两翁仔某却是非常的恩爱。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一过就是18年啊。18年来，当时伊也生了一男一女，上界安慰的都是因勤俭打拼，因讲究信用，因讲究豆腐的做法，所以因伫江南的所在，讲到董家豆腐店，名声有那真透，因的生活变加真好热。后来当时，因有那娶一个新妇，这个新妇的名叫做春花啊。春花这个新妇有那真乖巧、真伶俐，可是才艺到位啊！春花伊入董家的门才1年尔，上起头是董氏的翁婿董日清去治着肝病，腹肚胀大，搁吐血来过身去。过来就是董氏的后生，同款有那治着肝病，腹肚胀大，吐血过来死去。因为肝病会变成肝硬化、肝癌，到尾也会吐血，有的会传染。但是较早医药常识无够，当时已经死翁死囝的罪过拢挂伫新妇春花的身上。讲春花这个新妇一代家道病剃扫帚，这声春花一派过日啦。春花一时常去有薄薄干的，甚至用力用苦的。较早的人真熬累，一累就是一波骨。春花啊，伊那是要薄薄甲累甲困，伊红累甲冻袂掉的时阵，伊就讲薄薄。啊，我嘛是死翁，啊，我那真悲伤。伫当时恁要带我入门的时阵，嘛是真侮辱我，讲我真乖巧、真伶俐，讲我有福气相。谁知影家门会遐尼不幸？春花啊，伊那是静静无反应，佫较无代志。伊一个应话了后，嗨啊！当时都好惨，像在起笑同款。 桌顶若有碗，就拼来；若是无碗，伊就拿扫帚逛春花啊。若是佫拿无扫帚，伊就饲我去。咬春花啊头毛，掠春花啊一直拍，一直骂。春花啊，伊唔敢伸手拍波波，因为逮不牢的罪名，伊担袂起。伊忍气吞声，日子一日一日是一直过去。春花啊，伊发觉波波愈来是愈严重。根本波波都唔是一个公理的正常人啊，这有哪莫怪？因为当时伊少年勤俭拍拼，好不容易才拼出一点啊成就，好不容易才将囝饲大汉，娶新妇娘。伊正希望伊的晚年会当含爷同孙，享受一个啊晚年嘞。谁知影命运的安排确实下年不如意，伊无法度接受这个打击。伊的理智一日一日一直放弃，所以伊将所有的不幸拢怪罪伫春花的身上。这讲起来有哪真无公平？春花啊，伊他有啥物罪过咧？论一个真，是因为当日清因爸仔囝日夜操劳拍拼，因无医药常识，因袂晓爱惜身体，所以才会去治着肝病。因治着肝病了后，也阁唔知啊。到尾啊，煞变成肝硬化、肝癌，我的门静脉煞来破裂，所以才会来吐血死去。一个好好的家庭，煞因为身体无健康来乌有去。今嘛过来讲春花啊，有一天春花的老爸来看伊，春花啊，伊看到至亲的老爸到位，伊受满腹的委屈，伊伫老爸面头前煞放声大哭。春花啊，伊讲阿爹。波波是遐尼无讲理，我真正无法度通忍受落去啊！看是要波波来死，还是我来死？春花的老爸，伊是一名善秀才，伊有嘴是讲家无乱，伊还阁无法度安慰着查某囝心灵上的痛苦。春花的老爸，伊是一个秀才，当然也捌一寡医理。春花的老爸灵机一动，讲：“我听人讲，知道君人子，食到黏面死。你那是想要死，还是要薄薄死？这个方法你会使使用看嘞。”春花的老爸真无可奈何，真勉强，伊就摕着五钱的钱，和春花了后，伊的老爸也转去啊。春花啊，伊伫老爸转去了后，伊内心一直在想。猪肚军人子吃到黏面死，春花啊，伊真正去买猪肚甲买人子啊，伊真正想要死。但是猪肚人子一个军好了后，春花啊婆婆真受气，伊无爱和春花啊吃人子汤。当时伊家己一个人将猪肚人子汤吃了了，奇怪的代志真正发生啊！当时一个吃猪肚莲子汤了后，伊真正一命归阴来离开世间。空中的好朋友，猪肚滚莲子吃到敢真正会死？春花的婆婆当时吃猪肚莲子汤了后，煞真正来死去。当时的查某囝是真受气，就走去管爷控告伊阿嫂偷猪婆婆。春花啊，伊跪伫管老爷面头前讲：“管老爷啊，冤枉！我并无意思要害阮伯伯，我是听人讲猪肚军人子食到黏面死。我是因为无多个忍受伯伯的虐待，我是家己要自杀。谁知影伯伯伊无爱我食迄碗莲子汤，伊将莲子汤抢去食，我无多通甲阻止，所以伯伯才会来死去。”管老爷听听来讲胡说。猪肚军人子吃到哪死人？哪安尼？天哪般的人，上起码死一半较低啊！你讲，你搁藏什么毒药啊？是听什么人讲猪肚军人子吃到黏面会死？春花伊讲管老爷，我真正无搁藏什么毒药啊！但是春花伊唔敢讲，伊是听伊老爸讲猪肚军人子吃到黏面会死。春花伊是一直发冤枉，伊讲伊无害死伯伯。管老爷是真受气，讲你这个唔知影孝道的泼妇，若是无甲你行，我看你是未招。可怜的春花啊，伊比管老爷是先加死去活来。伫这个时阵，春花的老爸也赶到位啊。春花的老爸讲：“管老爷， 是我讲知道文人子食到黏面会死，是我教阮查某囝来煮的。但是范老爷，请你明察，知道文人子不但会过脾胃、过气更，还会治疗精神病。事实上，阮车母又那不是要故意的害阮查某囝，是因为阮车母伊死翁不再死囝，伊精神上受打击。伊煞变成精神分裂症，所以才一直靠阮查某囝存活啊出去。阮查某囝伊原来是人的亲夫，所以一直谈论忍受，我嘛一直解苛刻。可是一个人的忍受都是有限，连阮查某囝有那用要取消啊！我是一个秀才，我有那有研究过医术，我知影知道分裂症有保脾胃。过去清心安神的功效，阮查某囝伊有自杀的念头，我那开始在怨恨婆婆啊，所以我才讲知道婚姻子食到会念面死。我的目的是要医好因的精神病，请管老爷你明察。管老爷伊根本都唔是一个爱民如子的命官，管老爷伊大声讲，恁爸仔囝真好大胆，原来是串通来害死人。到尾啊，春花啊，甲伊老爸拢被判死刑。这个案件是轰动规个江南，大家拢在讨论这个代志，大家拢真好奇讲，知道军人子食到敢真正会死人？有个人讲骗笑，那是会死，我早就死啊！正在规个江南在议论纷纷的时阵，正拄好，乾隆军伊拄好第三次在游江南。乾隆君一接到这个消息了后，有那真好奇，伊就特别下圣旨，命令知府大人再审这个案件。知府大人一接到皇帝圣旨了后，真谨慎，就赶紧下命令和地官将犯人押到知府来问案件。乾隆君又那再做旁听，可是问未出一个结果来，看问看信，讲来讲去。嘛是遐口经尔，乾隆君伊看到春花因爸仔囝伫在问口经的时阵，腹里是情深，搁再检查当时的腹肚内根本都无啥物毒药啊！乾隆君伊即时搁下圣旨到皇宫调御医来到江南，一调就是十几个御医，这十几个御医其中有一个御医讲皇上知道沉莲子。确实是过位永续安神的珠宝品，但是知道军人子只怕白鸠鸡，那是用白鸠鸡来做火茶烧来点人子，安尼就毒死人。乾隆君伊听到安尼，即时命令知府搁再开庭问案。即摆是乾隆君伊本人问案。乾隆君问春花的老爸讲，知道点人子敢有啥物禁忌？春花的老爸讲，我虽然有研究医术，但是我唔知影知道军人子有啥物禁忌。乾隆君伊就问春花讲：“啊，你军人子的时阵是啥啥物茶？”春花伊讲：“大人，我都用白鸠鸡。”乾隆君伊心内扯一个讲：“啊，你是安怎样才要用白鸠鸡？”春花伊就讲：“啊，都菜园啊种真侪白鸠啊，白鸠啊收成了后，都拢甲烤掉，甲放伫旁边晒个干。”安尼就会当做火茶来下火，提来煮饭煮菜。乾隆君伊个问讲，啊，遐白鸠鸡会当煮饭煮菜煮偌久？春花会讲大人，大约会当煮一个偌月。到这个时阵，春花啊，伊还阁唔知啊，伫问安尼人是乾隆君。乾隆君伊心内已经有伏案啦。乾隆君伊即时命人烹两碗莲子汤出来。乾隆君伊讲，知道。沉莲子吃了是不是会死？这阵请恁试看嘞。春花啊，甲春花的老爸一个人吃一碗，但是拢无死。这个方法是在试探春花啊，因爸仔囝，因为若知影会死，拢会张持。乾隆君伊讲春花啊，你无罪，因为不知者无罪。不过你的婆婆真正是你害死的，因为知道沉莲子只怕白鸠鸡。不过你唔知啊，你是无心咩？我带领你这几年来对着婆婆逆来顺受，即阵数你无罪，啊！你的老爸有哪无罪？ 你的老爸不但无罪，阁想白银一百年，因为伊是一个名利的好老爸、好后头，伊用心是良苦，只是阴错阳差而已。这个案件一时轰动江南，乾隆君伊办这个案件了后，也受到真侪人的拥护甲尊敬。空中的好朋友，拄只所讲的故事，春花的宝宝伊会来热台信步，是因为伊无。

春花啊讲起来，伊是一个好媳妇。伊起头是逆来顺受，伊忍耐，伊知影伯伯是天，啊伊是地。加上春花的老爸是一个好后头，拢一直给苦劝，一直给安慰。所以春花啊也忍受几多年，但是忍耐一个久，伊的精神有哪来放弃啊？人的身体总不是天怕断然的。故事中所发生的悲剧，是因为医药常识无够，因为肝病起头的发作根本都未艰苦，干那会感觉疲劳亚身，有的嘴会苦，有的小便正黄，好亲像大米地同款，请大家平常时爱注意。

0: 进公狗。
1: 人哋讲女性嘅身体都要亲像月亮遐尼光亮，明艳动人；男性身体都要亲像太阳遐尼强烈。爱做一个正港潇洒嘅男性，一定要有冰火春来嘅气魄，要有亲像蛟龙落海嘅魁力。可是即阵有真侪男性朋友，伊嘅身体是真虚，不时地咧感冒。有的是无愧无昧，即个做着工课，都安尼腰酸背痛，脚酸手软，时常感觉神叨叨、软胶胶。过去真侪男士朋友，拢讲因真疼惜伊某囝，伊想要将事业过好，伊一定爱和伊牵手幸福，爱和这个家庭圆满。可是身体都未做主，因为身体不用。伊失去真侪好机会，甲好头路。对这个男士朋友，经过安息中医诊所医师因诊断的结果，拢是精气神不足。医师除了教因养生之道以外，也拢建议因耐心服用青春丸。大约服用两个月了后，因的体质拢完全改变，那身体慢慢的用。

起来了，伊的体质改善，也未时常感冒了。伊的身体用起来了后，伊的家庭也愈来愈美满，愈来愈幸福。这个家庭，查甫人的身体一定爱用，这个家庭才会愈来愈富足。人讲翁叹某气，买好业真正是免几年。青春男的意思就是，会当让男子朋友永远青春有气力、有魄力。希望身体那是无用，身体较虚弱的男子朋友爱多多利用。查甫人早暗各家增加七代青春丸，真正有妙不可言的效果。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0: 位乡亲来进行港乡服务。
1: 小姑位弟弟讲，四十那过时年年差，五十那过时月月实，六十那过时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石都未了，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未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增加七代方强人参灵芝茶。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增加七代方强人参灵芝精，有当强下作的包主体，人参、灵芝甲石英台樱桃成分。再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钙七代当糖酸质症的人，也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酸质症，也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贵箱的，因为人家讲满食满不吃，吃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质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啉健饿肉的酸质精。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那讲到肝病是人人惊，一年四季敢那死伫肝病的人是不计其数。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所以咱即阵的政府对着肝病预防是非常的重视。咱的卫生单位一再强调，希望多出事的囡啊，都要抱去注意防下，安尼就会加强出事囡仔抗体，就袂去传染着肝病。虽然是无百分之百的效果，不过功效有那是真大。这是政府的特性，希望大家爱重视、爱珍惜。即阵那是去治着肝病的人，有那免着惊、甲恐慌。咱中医中药即阵的人才是真多，有效的药啊有那真多，只是会晓用甲未晓用而已。要医好肝病，上个重要的就是爱对症落药。治着肝病的人，有真侪人去化验，化验的结果，每一个人的报告表拢无同款。有的是 SGOT 伤高，有的是 SGPT 伤高，有的是 HB 伤高，有的是 JTT 甲 TTT 伤高，有的是肝的胆原纤维来增加。治着肝病的人，共同的特点都是真够疲劳，逐日拢神叨叨、软胶胶、无元气。有的嘴会苦、会臭、小便真黄；有的目睭甲皮肤有那会黄；有的就袂，只是真够疲劳而已。有的是买饭食袂落，有的胃甲腹肚会胀胀。肝伫咱人的身体上功能是真大，咱中医讲肝脏魂、肝脏血、肝主筋。肝是属木，阿木也来吸土，所以肝若是无好人，有乃心惊胆怯，就会旧筋，会致使人贫血，会乎一个人解毒机能来失常，产生种种的皮肤病甲肝斑。尤其是咱人，以食生命三大营养素：糖分、脂肪分、甲蛋白质。体内若是有有益的糖分，拢是储存伫肝的所在。肝也就是咱人糖分的仓库，有那是元气甲热量的发源地。肝甲胆是上表里，肝那是发炎，胆有时有那感染着。胆若过来发炎，目睭就会反黄，皮肤有那反黄。就是胆无发炎来讲，只要是肝机能退化，目睭有那会酸、会涩、会模糊。特别是有慢性肝炎的人，会引起失眠症。过去我有一个好朋友，伊有那是中医师，但是伊伫39岁的时阵也来死伫肝炎里，讲起来是非常的冤枉，因为伊普通时伊并无感觉倒位的无爽快，只是感觉真疲劳，啊，佫会失眠，困袂去而已。伊家己有那是无注意，有一年的6月天，伊去高雄6久的所在拜访朋友，因为6月天天气是真热，伊有可能有那去憋着热。伊回来台北的时阵，就一直发烧啊。经过3小时了后，煞昏迷不醒。处理的人着惊，赶紧给他送大病院。但是军医有那束手无及，头至尾足足才24小时尔。我迄个朋友就安尼一病不起来离开世间，伊的享年才39岁，会使讲是英年早逝。人一个死了后。这化验出来讲是免毒性的肝炎，我接到这个消息了后，我那真痛心。一个中医师，这39岁的青年人就来死去。自迄阵开始，我开始一直买书，一直研究肝病病因甲治疗方法。几年来，因为我的苦心研究，也救了真侪治着肝病的患者。病人医好一个人，我就感觉真安慰。今嘛，咱来讲肝病治疗方法。那是肝机能不好的人，请特别听我详细。我有那讲卡慢的。那是去化验所化验的结果 ，SGOT、SGPT 伤过悬的人，这个时阵就要赶紧找一个对着肝病有研究的中医师，想办法将 SGOT、SGPT 加恢复正常。那是无肝炎就愈来愈严重。咱中医中药有真侪药物，拢会当降低 SGOT 甲 SGPT， 参像板蓝根、大青草、苦丁、连翘、大黄、黄芪、白酱草、蒲公英、参鸡黄、茵陈、杞子、
叉鹅、茯苓、冬瓜、卤金子、五味子、虾锅草、三七、黄鸡椒、丹参、肝金黄，这些药啊，拢有法度降低 SGOT 甲 SGPT。那是要使用的时阵，上界重要的就是爱了解药性，来配合一个人的体质，安尼就会当对症落药。SGOT 甲 SGPT 就会当慢慢啊恢复到标准的指数。今麦过来讲肝无好 ，HB 伤过高，爱用着什么款的药物，才会当和 HB 恢复平衡。大部分那是 HB 伤过高的人，肝就会一直反硬化。咱中医咧降低 HB 的药物有哪真济？即阵我讲几味上界好用的药啊，和大家做参考。伫青草药部分，参像火丁、鱼尖草、黄花啊、蜜菜，即个青草药有哪拢真有功效？伫咱中医全身药部分，参像大黄、黄柏、茵陈、茯苓、白术、灌浆、塔玛沙，即个药啊有哪真好用？不过要看一个人的胃肠情形来落药啊。胃肠若是虚寒的人，就选用温性的药物；有大肠火、时常便秘的人，就选用凉药啊。稍等一下，咱再继续讲下去。

都叫人讲肝无好 ，SGLT、SGPT 和 HB 无平衡的治疗药物。起码，咱过来讲 JTT 和 TTT， 那是伤过悬，爱用什么药啊来治疗 ？JTT 和 TTT 那是伤过悬，这个时准备降低 JTT 和 TTT， 就火点、白酱草、丹参、益金、特泻、红姜、当归、止喉剂、青棘、连翘，这几味药啊上界有功效。因为 JTT 和 TTT 那是相关，这证明这个人的肝病已经进入虚弱的阶段，伊一定肝气不足，元气有那真虚弱啊，所以袂使可以一直吃凉药啊，一定要配合一挂滋补药物。肝病的变化是多角化，唔是单纯的病症。上界上脑筋呢，就是肝的加元纤维，那是一直增加的时阵，这个时阵那是无肝筋。加压制落去，就会变成肝癌。那是要压制肝的加元纤维，咱会使选用乳精子、止喉剂、丹参、当归、琥珀、青皮、白附皮、特泻、茶乌、连翘、白酱草、甘草。这些药物除了琥珀、乳精子和青皮以外，马龙有消毒 SGOT 和 SGPT 的药效，都参像一个人伊有三两种的才华同款，所以选药啊，用药的人一定爱对药性真内行，才有法度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肝病变症是真多，有的人治着肝炎，肝有哪来发炎？伫这个时阵，不但目睭会翻黄，严重的连皮肤都黄甲参像黄爪同款。伫这个时阵，一定爱加利达退黄的药物。利达退黄的药物，就银锭、蜘蛛、黄柏、大黄、益金、蒲公英、金针草，这几味药啊，上界好用。即马咱来讲肝病，那是医好治疗后，要如何？和肝促进伊的抗体，和咱的身体一直用起来。肝那是要用，爱促进肝部门静脉循环，爱加强肝脏的解毒作用，爱促进新陈代谢，小便爱好正常，爱佫加强肝部蛋白质的合成。不但安尼，爱兼顾脾胃。几年来，我研究中医中药，参考西医的化验报表。加强生理学、病理学的研究，才有法度得到这些精华。虽然我医好真侪肝病患者，但是对着肝癌的人，有时药啊加入牛黄、麝香、西葛，这三种味果好用的药啊，但是有那无法度救一条命。所以咱普通时爱注意身体，酒唔通啉伤过侪，红中白板莫非，千万唔通去食着。普通时唔通靠身体用，就一直耗眠。有诶，叫一个半落，都唔知天地啊！就是赢钱来讲，有来拍翻身体，这又何苦呢？不过那是有暂时做一种娱乐性的消遣，卖去伤身体、伤神，这我无反对。不过这都要靠着好朋友，大家互相接济。话搁再讲倒转来，跋筊是无好，上界好是卖跋筊。叫愈跋就会愈爱伊，愈爱伊就愈控制袂掉。我有看过真侪肝病患者，拢是跋筊耗眠来引起的。有的是啉酒啉过头来产生的，另外一部分是被传染到的。空中的好朋友，咱平常时爱保守身体，照顾身体，爱改掉歹习惯。有时改掉歹习惯是比食药啊搁较赢。药啊，唔是好物件，是不得已的时阵才得使用的。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0: 进广告。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设计或者是小夸失主意，对染着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用用、身体用用的时阵，咱赶快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最高的范围内，上该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好官真用。咱的官中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利。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用。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未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咱河南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小，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孙有孝我，我今当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外环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FM89.7 华语广播电台。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各位朋友，安是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可能进前俗称土地公，是全国普遍祭拜神明，其中江化县花坛乡白沙坑的福德进前，尤其有独特的尊严，穿着官袍，头戴乌纱帽，威风凛凛，是全台湾上界出名的官神。每年元宵节，白沙坑所举办的宴会等绕境活动，拢会吸引真侪游客。这个民俗庆典历经150多年唔捌中断，历久不衰。白沙坑元宵宴会等的风俗，相传是清朝道光年间，皇帝为了加冕，占为真的孝道，特别下旨赐白沙坑以翰林官神为中心。话讲当初伫咧白沙坑文德村的村民詹维金渡海上京，考到进士任官了后，一直留伫咧京城。但是思乡之情唔捌减少。伫咧道光25年的元宵节，伊对着皇上晚上跪顶，见景伤情，不知不觉目屎流落。
7: 山啦，美林里菜花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中是下午3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精神，将进修将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清心节制，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应该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是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有两个人同齐去做扫墓，一个是信士呢，伊做真侪行李，鱼、肉、鸡、鸭拢总有。啊，一个是基督教徒，伊敢若炸一束个青花尔。迄、那个基督教徒，伊就问迄个信士个讲：“恁个祖先是啥物时间会起来食遐物件？”迄、那个拜神个讲：“阮个祖先来食物件时间，甲恁个祖先来骗香火时间同款。”扫墓这是后代的人对祖先是大人个一出啊孝敬之意，用生理。用鲜花拢同款，拢有尽着心意啊！上界大关键，就是用生理也好，用香火也好，死去的人敢真正有得着？人讲在生的时阵敬伊一粒豆，看伊死了后孝敬伊三粒枝头。有孝是无界限、无范围的，敢若有好食、有好穿，这是小孝尔。上界重要，爱顺、爱尊敬。唔通做出何事大人失望，也是老气的代志，这有哪算是有效啊？对事大人，那是有效的人，对某囝绝对是有情，对朋友一定是有义，伊伫社会上任何一定是得会到，事业一定是会成功。

一个家庭那是要兴旺，翁阿婆一定是要真合作。俗语讲夫妻共调心，运数变黄金。俗语搁再讲，翁叹母勤，买好业是免几年，这是事实的代志，有那是正确的理论。人讲家好是万事兴，家不好就万事停。不但是情名，搁会未太平。一个家庭的兴旺，翁阿婆拢总有责任。尤其是即阵工业社会，有真侪人拢在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小可有趁钱，小可有存钱，就要拍要啉，有诶就要挂手表啊，就要挂迄个劳力，轿车就要开面子诶，食诶要食好，啊做诶要做清楚。当然，你若是有迄款的智慧，真正有迄款的能力，这是真好。但是即阵有真侪人根本拢毋是安尼。事实上，伊只三分力尔，伊就要做十分的工课，十分的享受。到尾啊，效率不足，果也是一直对，一直招，一直标，到尾也煞破产。有诶，到尾也煞走咯，有诶煞坐家。即阵的社会虽然各行各业真竞争，真无好做，但是只要咱肯做、肯吃苦，甘愿认真赚，少少啊开，会当俭俭就尽量俭，相信免偌久，拢有好的成就出来。有人敢若热天卖冰，啊寒天卖莲子汤、红豆汤，伊就有存真济钱。嘛有人敢若卖一个包啦，人嘛会当分期付款来买厝。人讲行行出状元，上个重要的就是家庭爱美满。翁阿婆爱互相尊敬，爱合作，夫妻共调心，运势真正会变黄金。

咱的国家是世界上上界有人情味的国家，美国、日本甚至世界各国都拢对袂着。咱遮要请人客是真豪爽、真慷慨，菜是飞桌顶，又是人慷慨，本甲地去普通时都拢总有啊。人客来住三天是招待三天，住十天同款回食十天，但是较无遐尼慷慨容易。但是若外国人，参像日本也好，美国也好，那是有四菜一汤，请你食一顿，就算是真好啊。那是平时报纸在报道某某所在某某人，伊的家庭环境真可怜，连外久都有人借钱要来救济，要来援助斗三工。参像这样温暖的社会，干那咱的国家姑娘，我有真侪朋友去外国行行嘞，看看嘞。伊转来也是讲，也是咱的国家较好。那是长期来住伫外国，放肆伊都无爱，因为不但话语未通，佫无人情味，佫会互人欺负。但是即阵社会上，有然后真少数人，伊不知福，讲一寡违背良心的话。人讲人在福中不知福，就是安尼。

咱政府开辟啊红建区、观光区，是要让百姓利用休假日去佚佗，通好调节精神上的紧张，让百姓有清幽的环境，通好休息一下。可是咱即阵有真少部分的国民道德是真低，拢无公德心，干那会晓制造粪扫，未晓爱惜环境，爱惜公物，粪扫是安尼乌白蛋。事实上，这是真无修养的代志。咱爱将心比心，将家己制造出来粪扫，顺手甲提起放伫粪扫啦。安尼风景区、观光区是毋是会加真清气、真清幽？看到心情也会加真轻松。去旅行、去游览，一定会加真快乐。你甲看，即阵平日落大雨，水沟啊都未通啊，毋是遮咧塌水，就是遐咧积水。这就是粪扫刷咖啡啊，接条嘞，刷咖啡啊，未厚未烂，上盖惊火尔。刷咖啡啊，那是要乌白蛋，有一天一定会做真大的大水灾。我只希望大家抱着新鲜的心肠，不但唔通乌白蛋粪扫，那是伫路边还是水沟啊边，有看到刷咖啡啊，上好是该捡起来，然后再甲放落粪扫篮。我有那希望有关单位爱加强水沟的清洁，这叫做微污丢油。

过去阮老师时常甲学生鼓励讲，医学医效是最难精，五运六气要分明，四时八节灵通彻，望闻问切不可亲。咱学医的人一定唔通骄傲，一定唔通自满，千万唔通认为家己所学的已经是真牛啊、真会啊、真强啊。医药学问是无止境的，一定要不断来研究、求新、求实、求效率。尤其是看病、断症，一定要冰真详细，一术啊都未使马虎。若是小可失主意，病都甲人医未好。我即马一只简单举一个例，互大家做参考。参像嘴会打、嘴会黏、嘴会苦、嘴会沁沁、嘴会正正。嘴会感觉咸咸，嘴会感觉甜甜，嘴会感觉有香味，嘴会感觉酸酸，嘴会臭，嘴真老生嘴烂。这十种症状拢有伊发病原因甲病源，病因病源那是唔知啊，都无法度通好落药啊。有真侪人在研究中医，研究一世人，敢那嘴会香，嘴会酸，嘴会甜甜，嘴会咸咸。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所引起的？伊都唔知啊。参像安尼，是要安怎样治病用药？过去阮老师伊咧要求学生是真严。阮老师伊讲，别项代志会使小夸马虎，若要医病，就袂使一出来平淡。伊当时有真侪师兄弟，拢讲老师真啰嗦。即阵才知影，伊是天下间上界好的老师。过去阮老师讲，嘴会正正，这是属寒；嘴会咸，这是属虚；嘴会甜甜，这属脾热结实；嘴会苦，这是属食热有火；嘴会感觉呢酸酸，这是属消化不良；嘴会胖胖，这是消化病严重的时阵；嘴会臭，这胃中有食热；嘴会正侪嘴烂，这上焦有寒，也是鼻寒。嘴的打，这是真阴亏损，还是胃中的津液无够，还是内热上攻？嘴的黏黏，这是属湿热。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性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肝病是一种可怕的慢性病，它大部分都是由美型和细型肝炎所来引起，肝炎又过传染，所以咱台湾人每中去得到肝病的人实在是有够多。肝病演变到最后的死亡率依然真高，一年都有13000的人死在肝病，所以肝病才讲是国病。那是看人得到肝病，一到后期的时阵，第二日拖磨，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感觉讲已经可怜在，伊一定会真艰苦，特别是亲戚甲某囝，都会为伊暗中伫咧流目屎。便若是看到伊面色青黄、腹肚胀大，看到伊无血无脉、无元气，连半碗糜拢食袂落去，真正是使人心酸酸。讲实在，肝病拖到这么严重，这些都是他自己来拖害去，因为他对病的认识不够，他没有耐心吃药啊。空中的好朋友，这时候你就肝不好，你就肝病可以来台北的诊所，我们的诊所都已经开30几年，我们的医师、医术高、医德好，诊所所用的药材都是经过研究和研究的好药材，在这个人医病中药和青草药也都是经过精选和精选的好药，亲像牛黄、珍珠、五宝，这个药啊也都用真大，牛黄、五宝丹都是用来拼大镜头的，亲像严重的肝病，我们就叫患者去吃牛黄、五宝丹，骨亲像伊血压高，特别中风啊，赶紧的吃牛黄五宝丹，是急救的好药。有人伊腰子都特别害啊，伊用咩来洗腰子啊？赶紧的吃牛黄五宝丹，一旦可以免用到洗腰子的艰苦。都那是毒性、血性的、炎性的这病症，牛黄五宝丹是一种救命药，那亲像肝毒、尿毒、血毒，这些来吃牛黄五宝丹，可以清毒素、清血油、肝油。好朋友，你的身体上若是有不好的病症，可以来我们的诊所安溪中医诊所，横路道的好朋友，请打电话联络，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安溪中医诊所。

那想到我细汉的时阵，我不但是真戆，根本是一个大笨蛋。会记得伫我大约六七岁的时阵，有一次食暗顿了后，阮爷医疗来坐伫大厅底纳凉，伫听大人伫开讲，讲天讲地，讲一挂五四三的代志。有一个人讲人的嘴是真毒，会害人；另外一个讲人的嘴好亲像青竹丝下面毒。佮另外一个人讲，人的嘴比饭丝性较毒。迄个时阵，我唔知影是啥物意思，我嘛唔知影这话拢是台湾的俗语，我嘛唔敢问，因为大人拢会骂你讲，囡仔人有气无嘴，点点听。迄个时阵的大人根本都袂解说互你听。经过两年了后，我已经读书啊，读国考一年。细汉的我有那真搞怪，真活骨。有一次，我甲人冤家相拍，我的手去予对方夹一个真深，小花在出血。我想到人的嘴真毒，人的嘴好亲像青竹丝，好亲像饭丝像八宝爪同款。我迄个时阵我起惊，我想讲我一定会死啊。但是我回去处理了后，我阁唔敢讲，因为那是讲起学校甲人冤家相拍，这一定大声吃顶条。因此，我一天忍过一天，我拢唔敢讲起。一礼拜过去啊，我无安怎样，不但无死，伤痕有哪来好去啊？伫我细汉的时阵，去予囡仔伴打骨那边，我拢总无安怎样。人讲人的嘴真毒都无影，后来大汉了后，我才知影人的嘴真毒的道理。啊，人的嘴到底有偌毒？伫较早农业社会，有真侪富人人。去和人讲伊不修福德，讲伊红杏出墙，讲伊偷窃声，结果翁某来闹离婚，有真侪无辜负人人来含冤受屈，有个人煞来自杀。参照这款人的嘴敢无毒，也有真侪人因为听信谣言，结果冤家相拍，冤仇是愈结愈深，到尾啊，有人和人拍死去。嘛有人互人掠去关，嘛有人来忏悔。由此可见，人的嘴真正是真毒。所以咱人的嘴会使讲好话，嘛会使讲歹听话。咱人哪会当加讲一寡好听话，这是在做功德；那时常在讲歹话，这是在做罪业。平平是一支嘴，平平是在讲话，咱来尽量去讲好话，尤其是。翁仔某做伙，好听的话都爱加讲一撮啦，安尼感情才会固长，才会永远永远，双方才会真甘愿为对方来付出。

一个人，那是食老的时阵，事业才来成功。人就会讲伊是大只鸡慢啼。一个人那一生唔讨叹，一生拢无成就，咱就讲伊无山小路用。咱台语讲无山小路用。一个人是大只鸡慢啼，还是无山小路用？这都要看迄个人的志气。人讲有志者事竟成，无志者事未成。有志气的人，伊唔惊艰苦，唔惊困难，伊一定向光明的大路一直在行。伊到尾也成功啊！伊真正是大只鸡慢啼，无志无气的人，伊一支嘴是安尼痴痴弹，伊讲到是全部数，啊做起来是无半步。有的是一错搁再错，小看来失败，就讲伊歹运，伊被人所害，伊拢无过失，无错误。这款人真正是无山小路用。咱人的一生，大成功甲小成就，这两种不要紧，因为个人的才华甲头脑有关系。咱人的一生上界可怕的代志，就是买食唔讨叹，无志无气，到食老的时阵一事无成，一生拢在赖人，拢在挖苦人。咱人若是安尼，就会予人讲无山小路用。

即阵的新家庭，翁阿婆两人拢比较比较无闲，为着要有美好的将来，有人翁阿婆拢同齐在上班，分工合作，这真好，这嘛是美满幸福的大法宝。咱老的那是看到后生在家某洗衫煮饭摒出来，咱就千万唔通小囝来加阻碍。那看到后生伊真小某，咱老的无理由心内在艰苦。后生伊那是真过家，咱老的一定是爱鼓励。翁某那是平平在上班，查某人因为伊有生理期，心情有时拢会变较歹。咱来体贴来笑命命，安尼某的身体伊嘛只会用听。三不五时啊，查某讲一句我爱你，伊会做牛做马，上起码甲你订三年。较早是翁赚某钱，买好也是免几年。啊，即阵是翁赚某上班，那好好啊计划，家庭拢未散。父母的立场，咱爱尊重。父母的身体，咱来给保护用。父母孝敬孝心妇，爱会记得，心妇未使和咱的囝来加欺负。

0: 进攻狗。
1: 这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抢气，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都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这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要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会无药医。阁因为肝病有诶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着，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到诶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那你讲小病若无医，看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呢，发觉有病，咱 QQ 欠欠都要来改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一旦把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方，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疹、大疹、牛皮疹。皮肤粗乌的起条纹、乌斑白条、条啊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尿白，是安尼叫个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富未深，煞来肝中毒。有人食摇头丸，食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过的肝指数。那是要肝用，人轻松，紧食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杨儿贵女儿弟好，我啊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咱尖甲七代当庭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当庭黑草人松灵之精。当庭黑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当庭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当庭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罐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当庭松之精。多谢，谢谢。
3: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大城位在江化县上西南的角落，也是落水溪出海口。大城是典型的风头水尾，行伫大城。只感觉风大个真惊人，风当中也阁带着台湾海峡的沙，落水溪由南边入海，真丰沛水源却是无够好供应到出海土地。饲鸭是大城乡民捌饲过，勉强会当适应大城气候的套路。当年维恩洪灾可怕回忆，和大城乡民放弃了种。
4: 小桃有三枝。芭乐节、梅亚节、棒节，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则小少来下头节。这当中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收听大船日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外管区的乡亲的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桂平指教。

听众朋友，咱中部时段，大家播快乐，我是阿斌，大家平安。这部一开始，咱来收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胭脂马拄着弯路牙》。到底咱中华来到咱理工同乐坊，这边填报用用完，咱的黄大哥交代要收听的四点的第一首歌。阿斌要请大家，我来收听这首《胭脂马讲拄着弯路牙》了。

李伯格，我无错，咱两个身体有几多？无论海水会大，石头会烂，你袂来离开我，我对你爱情永远也袂来变卦。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讲叫做《胭脂妹》去拄着关老爷，安排甲遮尼巴啦。这个一个人哦，其实哦，阿斌迄间有听一句话袂歹呢。讲哦，咱任何的成功拢是因缘聚会啦。有人对着拄着生命中的贵人，有人拄着一个金钱的赞助。哦，我想拄着足济人，安尼甲你斗三工，所以任何一个成功，拢是因为因缘聚会啦。除了家己有能力以外，无只缘你无得哦。所以叫做缘之尾，讲拄着关老爷，一切拢是安排个遮尼巴呢。哈、哦，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想想嘛有道理呢。你讲你外高，你无团队，你无得哦。小成功靠家己，大成功。客团队，这有道理啊！你讲台积电加高，客一个魏哲加高唔发多。当时张忠谋即创办人，创办即台积电啊，国家当然爱有一寡帮助啊，哦，啊，过来一寡股东啊，啊，一寡嘢工程师啊。虽然讲一个人啊，小成功靠家己，大成功爱客团队就是安尼。甲国家的机器嘛是同款啦，哦，咱总统搁较敖，伊若无只个幕僚，无只个迄个行政官员，即、這个机械，国家即个机械变啊胖个正常，哦，所以我讲，什么任何的代志，公司行好也好，社会啊团体也好，拢是因缘聚会啦，这些代志拢是因之尾拄着关老爷安排个遮尼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哈，啊，边个人主持，咱个时间大准入讲啦。有那些时间咧过真紧，今仔日是7月17，今仔拜五，旧日行到6月初4呢，吼，这休落已经休半个月过去啊，吼，啊，这休落的期间啦，吼，啊，咱嘛经历过一个风台啊呢，其实那些你也想想的吼，一礼拜咧过足紧呢，一礼拜唔知大家会记得啥，前礼拜拢咧讲，这个沙拉油，哦，食品用油的安全，过来，啊，股市吼，今仔股市咧调整啊，但是第一段这话边个讲？唔知受到美国嗰啲拍伊人嘅影响，国际嘅兵争啊是什么原因？其他股市都有够深哦，喺盘中落去2000-3000点咧，足恐怖哦。啊，过来就是讲啊，一礼拜、前礼拜八月风台，大家坐咧等，好咧加载，对台湾嘅威胁，顺达小看你啊，阿弥陀佛。啊，过来一礼拜大家拢做主目，世界杯嘅卡球比赛。所以一礼拜其实足济代志呢，你也要认真啊想，因为咱拢咧讲新闻啊，啊所以啊，比如有时啊吼，拢会安尼甲经历一下，你也看一礼拜，遮济代志呢，哦，最近咧就是美国个拍伊人啊，啊伟人讲拢讲好啊，快个咧半暝啊食西瓜咧反酒，啊都无法度啊，哦，美国老大来讲伊人违反这个协议啊，伊人讲美国你安尼亲门大户啊，要安那就要安那，哦，啊得。震惊啊！啊，震惊对股市绝对有影响的。好、哦，过来世界杯，大家拢知影吼、哦，已经你比较四强赛，即马已经出线，两队，一队阿根廷，一队西班牙，7月20日啊，就是后日礼拜四啊 ，AM 时啊，半暝啊，3点要来进行今年的小跨头的冠亚军赛。哦，啊，这在这礼拜拢发生的啦吼，给咱们做一个啊报告哈、哦，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来了解其他的社会事啦，啊，头一摆要过边填报公司的产品，何边给你寄，给你服务一个啊，较袂去管唔对吼。啊，边长这部都有咧讲啊，讲虽然即马天气真热吼，啊，其实咯天气袂足稳定啦。你像台南袂再到雄雄公公落一阵大雨，即马个咧乌阴啊，哦，即个刚好种天气吼，啊，咱呐出门在外，爱注意安全，过来。人济时阵哦，小心，即马病毒也真济。哦，你嘛想热人无人感冒呢？但我这部中头讲啊，感冒也真济，过敏啦、啊、感冒啦、啊，也是讲传染啦、啊，足济吼。所以大家爱保护家己，啊，免得保护家己。出门在外，口罩挂起来，地址给检验挂安尼，啊，等来手消毒一下，杀蚊皮啊洗一下，安尼大家拢知影吼、哦。来，给检检做一个提醒啦。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来了解其他的社会事啦。桃园一个40岁姓李的查甫人，今年2月26日下晡2点左右啦，好提一支西瓜倒在礼拜观音区建国路一间超商啦，随礼拜甲店员讲抢劫，甲钱摕出来安尼啦。这查某店员嘛无清楚呢，就是也讲无爱。
结果说你的这个查甫人，伊说阿无气派呢，讲阿无来真耍，阿就离开啊啦。嗯，啊这个烟都会出啦，啊当然这个查甫电话嘛报警啊，这恐吓处宰哦，说你的查甫人已经提起公诉啦。讲起讲说你的查甫人，说只吊车啦，来到这个建国的建国路的桥上啦，啊四鬼都叫了，你白安呢？安尼呢？啊个电门工出夹啦，自搞出来啦。即马即电门工无来咧，安尼啊？哎，我无来准说啊，我也无钱通食饭安尼啦，啊就行出去啊。嗯，啊靠，种出夹的方式你也知影，还、啊、是演戏哦，有够下面啦。当然，警方接到报案了，甲对查啊，说你的查甫人用掠着，四鬼都冇吹掉啦。爱贪白啦，讲伊就真正无钱通食饭啦。啊，一时哦，就想要甲替人食嘛。哎，讲无来无来，我就准煞啊，我无笑着哦。但你这个恐吓未遂罪啊，啊，这世间事真正无奇不有，不有呢。说你的查甫人用提起公诉，哈哈，够含的。另外一台白色的轿车啦，啊，弄着旅行车，竟然规个拢变过呢。这别说咧，拍一种迄个特技的镜头啦。五十九岁姓范的妇人人，昨中昼十一点左右啦，驶这白色的轿车哦，啊，伫汤市中立区龙江路三段，伊要往个圆环的方向啦，爱直行啦。啊，说你个外车都嘛，我现在一直起，都弄着停伫边个乌色的旅行车，砰一声，吼、哦，汗都化袂好，失去平衡都变过，四连跳九天，腰受骨。不要人看到讲，即马是咧拍电影呢啦。结果见下来到底，大家想啊，这个富人人绝对是重伤啦，啊无得一条命，无好外灾啦。结果好咧加载，甲他卡手切着伤。啊，有人讲食酒食冻哦，拢无。啊，到下面就对啦。家己开车一直起，弄到边仔的旅行车，啊，开阿那弄个嘛唔知影。失去重心，规个拢变过安尼啦，冰刀呢，四零跳九天呢，啊有够憨的，啊好咧加载，领导做工有保庇，拢无大碍，无啥要紧啦。只是今晚嘛，感觉快憨过呢，讲你是安那弄的，我嘛唔知啊，啊都起呀，有够落了地啊啦吼，好咧加载，平安无代志啦，啊是无食酒无食毒啦，啊只乌色的旅行车你也敢背哦？人休伫遐，无就犯着你，你也讲嫁落去啊，够老的。另外，我、哦、这腰受骨，一个细破的查甫人，唔知啥物因果，夜倒啊，拄着一个伊查甫朋友，安尼啊，甲扑撞伤了，伊走路啦，走来到亲戚因兜边哦，竟然这查某亲戚，安尼甲讲好啦，你无适当去，互你大一命啊！伊竟然起一个低个心啦，甲这查某个亲戚强制性侵害，嗯，啊，真正有够笑，生胎人，啊来秘伫查某个亲戚因兜，啊无过来因兜，有其他个人哦，啊你甲性侵害呢，啊这稳重受报啊，警方马上侦办，甲这细破伊当伤害，妨碍性自主罪甲伊送法办啦。哦，这屏东个地方犯人认为细破个这查某人真正哩做恶职业，你知影？以强制性交罪，安尼甲判十档的有期徒刑，该当上诉啦。爱到今年一月判的啦，伊对外口转来到伊住的所在，看到伊七个介个朋友两个伫遐饮酒啦，伊就食醋啦，食醋甲伊朋友冤家啦。唔呐讲讲到上因女朋友，阿哥走去厨房摕菜刀，甲这查甫的朋友扑一个重伤。啊，即马当然啦，发生代志啊，伊就被起个弄啊。再来到伊查某的亲戚因兜哦，啊，这么人看伊无适当去哦，啊，讲阿婆你大一妹安尼，竟然讲甲成亲安尼，真正有个恶一念知影，稳重受报啦，这件代志伊用判十档啦，啊，伊无甲人和解，这怪阿死啊，重伤害，佮强制性交罪，哦，你是要何白来闲啊呢？啊，那小姐吼，加收留，这真正稳重受保养嘞。这查某亲戚真正吼，有够落的对啦，佫有信心卖嘞。这是屏东的一个新闻消息吼。现场嘞电话是252-5500，外关区咱那边卡电话边零六，爱来卡这打星吼。
台北有一个五十岁姓杨的查甫人，今仔透早就点我啦，爱着啉酒啉到透早呢，哦，才够啉哩，醉茫茫啦，安尼啦，加上今日台北个大路头，河滨西路三段啦，爱着违规乌白伫遐海来海去，啊，人个车辆会惊，啊嘛引起遮店家注意啦，即摆咱着报警啊，警察来到地，吼、哦，伊怀疑伫个路中啦，啊，即摆甲讲哦，伊个汽车落顶呢。唔啊，恁话这呢，真正最茫茫啦，最后无法度哦。这网咖分局梁山派出所王警讲，这袂使，这警察啊，带转来保护管束，但伊就车啦。啊，这过年拢话了，念念起来呢，底下不两点外钟呢，你看嘛，人啉酒变作狗，伫道路头演一出戏，互大家看，一出狗戏就对个啦。伫河滨西路三段，五十岁姓个查甫人啊。因为我你买个汽车来电啊啦，你是另外者，哎，老另外者，你们管那比如啊你，你妈天光你唔知影，啊，唔拢无代志做，啊，等你怀疑路中，等你怀疑店家，等你吼都怀来怀去啦，未输这几个大路头拢因兜的，啊，这也无保护管束，这到时发生车祸，也是用弄弄死，这条歌落完呢。五十岁啊，人生都观察弄一半，佮做少唔加工课哩。最后坐到派出所，甲关锁，保护关锁啦。这也就册啦，看警方甲念咩啊，才着对啊。伊着爱裤脚弄一个坑，装入去啦。啊，小姐，我干嘛甲罚钱呢？你伫大路头啊，影着交通啊，就因为你啉酒啊。来报个一个新闻消息吼，后来咧听歌，等下相关的新闻那边要过来报上吼，我们听下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多情》。

0: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呼沙沙呼沙沙》，多情的阿娜达，非常好听的歌曲，阿斌来做安排。感谢大家收听，现场呢电话是252-5500，外关区咱阿爸卡的阿斌，咱06阿来卡做打星，来跟进一个功课。
1: 吃别人的白
2: 酒，
1: 吃别人的白酒，吃五档拢未惊咯。
2: 嘿，
1: 哦。
2: 把白煮都卖敢讲啦，好啦，讲别人个白煮都好啦，
1: 讲咱家己也都好啦。
2: 嘿，侬个家己啊，未惊咯，啊，食恁内一罐
1: 哦。
2: 我乖啊，我落加班啊。
1: 安尼哦。
2: 这一罐加乖乖啊，落加班啊。
1: 安尼哦。嘿，
2: 啊，精神都好诶。
1: 精神够好吼。
2: 嘿。
1: 哇，你都爱加加食一下嘛，你啊身体用哦，你几岁啊你啊？食完的药啊，没搞完做见证哦。
2: 无啦，我
1: 搁过买
2: 啦。
1: 哦，
2: 没
1: 过买哦。系
2: 啊。
1: 哦，啊，食了好无？
2: 未歹啦。
1: 食了未歹哦。系
2: 啦。
1: 啊，你是食好正丸的啦。
2: 嘿嘿嘿。
1: 哦，安尼啊。哦，啊，你好正丸是食那好，你嘛讲人听看卖啊。
2: 啊，
1: 都卡
2: 未行，卡
1: 头卡有得几岁啊？哦，你今问的卡未行，啊，今嘛食了卡头卡有得得掉啦。
2: 嗯嗯。
1: 好，啊，你咩咩做？食
2: 足好个呢。
1: 食了足好呀。
2: 两罐拢足好个。
1: 啊，食安怎？食安怎？
2: 八粒是你各家两边，
1: 哦，
2: 两边拢八粒，透早啊透暗。
1: 啊，你是人原地安怎？
2: 哈？
1: 你人安怎？
2: 我无安尼有效啊。
1: 对啦，我是讲你原。
2: 我这头头风哦。
1: 哦。
2: 这医未好啊呢。
1: 哦。
2: 四十当无一医生有到医，我接头听。
1: 哦哦。
2: 啊，今日有头以后。啊
0: 四十档的头风啦、啊，这几来风带掉嘞，啊，拢头壳疼嘞。

阿姆啦，哦，阿拢医袂好，阿食咱天宝的过脑丸，即马食卡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另外，这两位妈妈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卡走路做袂舒适，阿即马食了，脚头加足有力，会行会耍，人家会健康。他就没有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款天宝好正丸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就咱骨质疏松、骨质流失、骨头怕、骨头安尼酸、抽、疼、麻，这拢来吃咱的天宝好正丸，咱这顺汗药的，专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咱中辈时段会行着路做袂舒适啦，行路行袂大汗呢，啊行无两步特别温底下坐，啊骨袂落去，爬袂起来。提四脚好啊，咧行路诶，徛着路足吃力啦。啊，爬楼梯搁免讲，安尼腰酸背痛，一条筋仔吊吊吊，这拢来吃咱天宝诶好正丸，足对症啊，足有效。咱药材内底有即个骨板甲咱固关节，补充咱诶钙质，补充咱诶钙质。即钙质甲钙质足重要，相辅相成，甲补充有够。治疗咱骨头的酸痛症，还咱筋络的扭捏，行到路未自在啦，啊脚未凹弯啦，啊行到骨轮骨板安尼直搏叫呢，啊为41，腰伸未直，50斤，手举未悬，这拢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你若吃一阵嘛，你会感觉筋骨继续扭捏，啊脚骨这继续有力，天宝的好正丸。因为咱天宝的过脑丸，对咱也头壳疼，习惯性的头壳疼，也是胃内方代表的头壳疼。想要做见证的这个阿妈呢，40天的头风呐、啊，啊来吃咱天宝的过脑丸，即马吃较好哩哩呢。咱内底有落这珍贵的天膜，专门治疗头壳疼。咱内底阁有西藏安徽，西安徽咱讲话会，有的人安尼脚尾、手尾拧叽叽啦，啊脚尾、手尾安尼麻呢。这种血路循环较无好，天宝的过脑丸你甲关灯来吃，啊那失眠高梦的耳康机的，嘛是吃咱天宝的过脑丸，足对症，足有效啦。啊，咱天宝五年阶段丸，等咱火气大，嘴会大，嘴会苦，嘴会臭，这种来吃咱天宝五年阶段丸。下段咱体内毒素做好用吼，百度百解天宝的五年解毒丸。啊，那目睭的问题，天宝清怡面膜丸专门咧过眼底啦。惊光畏光蒙雾酸涩，看袂清看袂明，这种甲眼底有相当的关系。白内障白斑啊症，吹着风嘛油细细的，嘛甲眼底有相当的关系。安食汉药就是要过眼底。天宝的清怡面膜丸过眼底目睭的专门药，等下挂灯来吃。这阵你感觉讲，哎，目睭继续金，继续清，继续明啊，因为眼底过好啊嘛。天宝的清怡面膜丸，另外那放尿未舒适，搞尿、泻尿、放无尿吼，膀胱做无力，腰子神功灵脉，脚的水肿对脚去，咱天宝的涌龙丸你也该吃，过膀胱过咱的腰子啦，一枚变数起来4-5抓，建筑组织输啊，膀胱做无力。放尿未大，白未清，放尿安尼白落，气泡臭尿香，腰子神功灵脉，天宝的涌龙丸，勇敢的勇，良好的良，咱个挂灯来吃，过咱的膀胱，过咱的腰子吼。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入来，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来跟着咱印象，这首咱听众朋友交代，南蒙的西部山，这是咱住的。KO 来到智行药房，过别人天宝涌龙丸，咱的许大哥交代要收听，做来欣赏哦。

来非常拍摄哈，南方的西部山笑了啊，笑啊这条叫做啥？叫做男性的苦恋。来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现场呢电话是252-5500。我关系加控六啊，这个咱这中部时代做一个服务啦，让那个人叫三片哦，阿斌主计哦，这为中部时代咧讲的主计哦，咧讲得较不要清澈吼、哦，啊，就是要得爱消耗啊，啊，不然减掉伊吼，啊，得好心把那个垃圾堆讲落死啊，阿斌啊，你也写到位啦，叫你叫当叫你晒也落啊呢，哦，头一摆来买个别人公司的三片，阿斌啊，你寄较袂管掉。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咱俩一首歌曲要来听，咱听众朋友讲交代，佮叫做招弟啦，咱来开来听哈。来了解几条社会事啦，高雄哦，一个抓囡仔啦，讲哦，十二岁尔，想要找头路啦，结果这个高雄社区的查甫人，知影伊要找头路，惊提供头路的机会，安尼甲声啦，声啥？叫伊翕伊家己无穿衫裤的相片啦，啊！这十二岁抓起来，伊小可避暑会惊啦，干来穿种较清凉的安尼，唔敢露光的就对啦。即个社区的查甫人，小公姐十二岁少女小玲已经又钓钓了，佮佮讲啦，你也要找头路安尼啦，50000块啦，咱来伊吼台湾铁路红山。红山遐诊所足大间哦，你来遐你甲我服务啦，安尼我给你50000块啦。小玲真正唔知天唔知地呢，真正小小来台湾铁路红山的诊所内底，吼、哦，社区的查甫人，一只路旁就拖出来呢，讲你甲我撸安尼啦，甲我撸一下胶安尼啦，结果这小路安尼，哦，真正甲撸呢，安尼啊，佫有烂，佫有钱的胸坎嘛安尼。安尼竟然甲完成了，伊爽未停，一身五银拢无好伊，卖讲50000块，讲又说讲50000块，你只要加服务，伊就要回50000块，结果服务了啊，竟然一身五银拢无好伊安尼，哦，啊，这社区的查甫人，你真正夭寿君呢，安尼呢，人这小路小玲的便所内底，甲你安尼做石头。啊！你竟然一身五银拢无人，送了煞钱无人啦！这小路小小讲，安尼我变来报警啦！啊，这实在吼，社区这查甫人不要贪便啦，伊贪便安尼啦，这哦爱食官司哦，哦，被三当六个月，伊做无够人何解啊？想讲这小弟嘛真害呢，吼、哦，离婚十二回呢，阿得安尼红霞，安尼唔知天甲地啦。所以我们家工人在中部时代看这囡仔吼，伫遐撸手机啊，小可甲人提醒一下哦。这社会哦，啥物人都拢有啦。另外一个现役军人啦、啊，嫌讲做兵钱少啦，讲要趁这个金钱啦，三工去帮诈骗集团，捏73万，趁3000块啦，安尼啦，一工一千啦。结果哦，13个人又骗去，希望判17当10个月，你要趁金钱。你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在军中咧做兵社区的查甫人，正当三月，都利用放假时间，家己诈骗集团来做提款的车手了，卡赚3000块尔咧，甲13个人收钱要投资啊，这金额高达甲73万3000块啊，伊个投资也无影无一只啦，人就过啊，阿哥找袂顶油，找着这个啊，阿兵哥。一行一追，13个人到13条追，17当10个月，要赚金钱啊！讲加入这种诈骗集团，一工能赚1000啦，啊啦，一工出勤2届就赚2000，3届就3000，爱就出勤3届，安尼啊！啊，拢是这爱13个，拢是因为网络买物件、买演唱会门票，啊是参加什么抽奖，都秘赢也罢，安尼啊，后损失10万块。啊，损失4000块，总共73万，你会打算赚3000，判17当10个月，你想要赚金钱，所以哦，做车手上工就是安尼。阿兵哥，我要赚中两啊，做兵唔好吗？做兵真好啊，啊，真好啦吼，17当10个月呢，你过下谁煞无啦？阿公，我这诈骗呢？现在这些水果吼，水蜜桃啦，还有杨梅啦，玉荷包啦，
哦，这水果的东西，吼，这诈骗集团就来利用这水果。台中最近发生做这件，做这件水果的这网络买物件诈骗的，对水蜜桃、杨梅、榴莲、玉荷包、荔枝，拢是诈骗集团在讲啥啦？陷阱就对了啦。啊，买这水果都无偌济钱哦，一箱水蜜桃，互你了不起一千块哦，安尼个你乌龙蛇刀。实名的认证，账号什么冻结啊？你的电话怪怪，叫你一二再再二三去操作这提款机，安尼七转八转，我用转几啊万。假如呢，是六十八岁世代的查甫人，伊就是要买水蜜桃，甲找人分享啊。结果就是安尼啊，七转八转转未过啊。啊，即马好阿仔又来问呢，问韩文哥到底是要怎转？韩文哥你忙个转啊，这边来骗钱。啊，不是跟他一年，哥一个七十一岁世代老阿伯嘛是安尼，伊怀念杨梅这种物件酸甜的滋味啦。啊嘛是网络看到嘛是咩咩，嘛是甲讲你视频的认真点，哦，伊了八万几块，哈哈哈！假落呢，类似这物件足多啦，这阿兵讲未了，台中最近足多这种，买玉荷包啦，买水蜜桃啦，买蒜头啦。我跟你说买买咱企业拢有在买。啊我就讲呀，你真正伫网络买较俗，那真正钱花袂过就刷刷去。你茫对我甲你讲，哦讲几多伊什么啊那无卡的提款啦，什么有诶无诶，来变变兄啦，真正诶。哦真正。这网络咧骗诶真侪啦，无影也袂水果啦。啊你也无清楚无明了，一条我诶专线你爱甲卡吼。另外，新北市树林嘉亨路三段吼，今仔半暝发生一件，讲一台轿车用开六千呢，冰冰变变啦。今仔经我来到现场，发现一台停伫路边的车辆用开几啊千啦，车窗的玻璃拢破去哦，安尼哦，吼，裤脚拢是一挂迄落相机壳玻璃啊。即下咧查询，诶，开成这细工的，诶，炸成来。伊个派出所讲伊这是大安尼啦，啊，即摆个了解原来啦，细工个即个来投案，伊就是甲伊个朋友细苦个，伫个三工前伫三甲一间火铁路去用拍着伤啦，啊，这有可能是毒品的交易哦，啊，伊这细工个有毒品啦，可能毒品的纠纷，伊两个伊有细绑个来甲拍啦，啊，即摆开成即台车是细绑个啦，甚物报仇就对啦。啊，是不是这个原因哦？该进一步了解。啊，即个姓绑的，即个嘛你也对了。三工前姓绑的甲姓苦的，伊有姓绑的，因为可能毒品的问题啊。啊，即个姓绑讲唔是啦，是因为四万块的债务的纠纷啦。我这讲一岁啊。啊，就今仔半暝啊，天路边一台轿车用大六千，就是姓绑的啊，伊来自首啊。啊，讲起因就是因两个用怕，所以要报仇啊。那到底是毒品，还是因为四万块？哦，这要了解好清楚。啊，社会袂使有那样乱呢。啊，恁私人的恩怨，还是毒品交易的问题？这警方是嘛在查？查好清楚，查好清楚哈、哦。啊，嘛来引起社会混乱上好啦。来，咱来听这首《赵弟》哈，《赵弟》这首歌曲，先带你到南，来到闽南农药房，这边大馆的郭老板，跟咱细馆的何正元，咱的陈妈妈，到特别收听乔佑的歌，共同来欣赏。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感谢。

0: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讲叫做《小弟》，感谢大家收听。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关区那边卡电话边306，爱来卡这打星，来赶紧一个广告。
1: 喂。
2: 哎、
1: 欸，阿、啊、生啊，你今日搞出见证个
2: 呀？
1: 哎呀，来，
2: 你管管何正元哈？
1: 你管几管何正元？
2: 一管了
1: 哦，
2: 一管得一半，
1: 哦，
2: 得一半，一卡都好真济呀。
1: 哇，你卡是安怎？
2: 我卡都个骨头拢疼，
1: 哦，
2: 要行路袂晓行，
1: 哦，
2: 系啊，
1: 安尼啊，
2: 系啊，真好用哦，
1: 真好用哦，
2: 哎呀，我个。
1: 你讲，你讲，你目睭拢会无爱老板
2: 娘。嘿嘿嘿，啊，然后这段时间了，我就想讲，看下那个别来讲个，该得个开刀哦。
1: 哦。
2: 那个拢倒瑞嘛，我就讲，哎呀，倒瑞较严重。然后尾啊，我就一直加，一直加，我从去到海里问的是，从去到我是加哪等嘛？
1: 嗯嗯。
2: 啊，尾啊，我问你讲，我未拄好的话，我食两顿，食十点敢会使？你甲我讲会使。
1: 嘿嘿。
2: 尾啊，我进诶进了。拢在线了嘛吼，
1: 无
2: 的经营拢无啊，然后我进拢食上食十二粒，安尼会使嘛吼。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你讲你讲食我填补好正丸，食到真好用呀。
2: 哟，啊食过一季啦。
1: 啊，你好正丸是食安怎？
2: 好正丸在食一季。
1: 无咧，好正丸食酸甜咧。
2: 哦，食酸甜，食卡甜。
1: 哦，你是卡的甜呀？
2: 哟，我有吃够的，他们够三十几张啊。
1: 有吃够的哦。
2: 哎，无在厉害了，桥头诶，桥头啊，在家里边啊，我倒出来，然后，哦，然后搞回来，唔知搞哪样嘛，唔知呀。
1: 哦，啊，种酸甜就对啦。
2: 有啦，然后两骨，他们放两包出来。
1: 哎呦。
2: 啊，咪饮水啊，饮凉水。
1: 啊，种好正丸，你吃吃吃。
2: 啊，姐姐也开一件，
1: 总开一件。
2: 哎呀，我这是买一杯，我昨天真正啊不足的呢。
1: 啊，你哦。
2: 对
1: 啊。啊，你过月。
2: 你拢去你迄度中金咩款啊，姐姐？
1: 哦，中秋聊中金啦，哦。
2: 对
1: 啊。啊，你过月去的时间啊，吃半月。
2: 对啊，好，就咪开足的嘛，啊，姐姐有差，担心中诶，心中好，心中我惊，惊到咧，分了要死。
1: 啊，你哦，啊，起码姐姐啊，那卡袂遐喘啦，吼。
2: 对啊，卡袂啊，心中啊卡袂一条。啊。
0: 这阿姆哦，啊，食咱填补公司的好正丸呐，脚疼啊，即马食个食到脚会疼呢。啊，放尿一枚，变做走几啊抓，食咱填补的养龙丸，啊，讲养心丸，食个心脏嘛加做有力。另外，这位大姐嘛是骨头酸疼，啊，食咱填补的好正丸嘛，食个真好用呢。啊，这位妈妈目睭做个老白油啦，食咱填补清理面膜丸嘛，食个真好，得敢做见证。他就没有阿斌来介绍咱填补的好正丸，咱这款填补好正丸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啦，骨质疏松、骨质流失、骨头怕、骨头的酸痛、骨头安尼酸、抽、疼、麻，啊，走路吼袂溜咧呢，走路袂大化呢，啊，走无两步特别坐，啊，爬楼梯尤其吃力。那这种情形，拢来吃咱填补的好正丸。咱填补好正丸内底药材有这个牛蒡，牛蒡会当甲咱固关节，甲咱补充钙质、甲钙质。这个钙质、钙质补充的八点，加入的素食啦，人讲补钙、补钙吼。填补好正丸就是治疗骨头的酸痛性的专门药。啊，若放尿未素食、搞尿、闪尿、放无尿，来吃咱填补的养龙丸，甲咱固膀胱、固腰子啦。一枚白素起来几下抓，啊，建筑做一书啊，膀胱做无力，来吃咱填补的养龙丸。有这成功灵脉，海水肿的对下去，人的行，来吃咱填补的养龙丸，敢过膀胱过腰子吼。啊，要过心脏填补的养心丸，洗心火啦，心肝头咧五六三针啊，无头神记礼脉，心惊大呀，心神不宁，心脏的跳动未正常，心肺拍不起头壳人就戆。填补的用心丸那个吃，洗心火，即个你感觉心脏嘅作用，人元气嘅作好，填补的用心丸，安尼把酒药啊咧过万地吼，保养兼治疗啦，市面上把酒药百款，过万地个人即味啦，填补的清热并无完那个挂灯来吃，加根山白来酱八万啊酱，加根味根木木生石，拢来吃咱填补的清热。面膜丸来咱固眼底，啊，若要固头壳，填补的固脑丸，这落西藏安徽天麻做主剂，头壳戆，头壳疼，失眠、搞梦、耳啊叽叽叫， 阿慧都算完歹，阿妈讲起难动动，伊个即个未困住，未困住身体未好啊。填补的过脑丸那个食，过咱的头壳，头壳无过体话足紧吼。填补的过脑丸，来咱来听首趣味的歌曲，讲叫做《敲卡恁去秋后》，这足久无听过啊，无听到啊呢。较早阿杰啦、方顺吉甲一挂囡啊，我看这囡仔内底有一个叫做萧玉芬，啊有一个叫做方婉珍。萧玉芬即马跟我咧笑，方婉珍咧演咧舞台剧，吼、哦，也是较早吼，这三个囡仔笑啊，真心笑啊。你着特动个敲卡，恁手手，嘿，这趣味哦。到底北港来到恒星药房，个别人填报用用完两罐，那呢，詹妈妈交代要收听诶，敲卡。免去求来，做来欣赏啊！零五零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感谢。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翘卡练曲手》吼，恁是了电台刚上好不接，好等下咱直播现场，啊，需要边个人介绍边服务，咱电话卡里边，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全民防诈，
5: 好鸡来喽！
6: 大家好，我是宏基创办人施正荣。假投资是近年来非常盛行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会假冒名人，在网络上开设投资课程，或是成立投资群组。如果看到标榜短时间低风险就能获得高获利的投资方案，可能是诈骗的陷阱。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是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8: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9: 福利进行俗称土地公，是全国普遍祭拜神明，其中彰化县花坛乡白沙坑的福德进行尤其有独特的尊严，穿着官袍，头戴乌纱帽，威风凛凛，是全台湾上界出名的官神。每年元宵节，白沙坑所举办的宴会等绕境活动，拢会吸引真侪游客。这个民俗庆典历经150多年唔捌中断，历久不衰。白沙坑元宵宴会等的风俗，相传是清朝道光。
10: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阵是下晡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非常感谢大家等来咱的时间，咱的节目阿斌甲咱主持大顺的讲，每礼拜到拜六下晡时啊四点进行到六点，阿斌的这时啊毛两点钟大顺的讲，咱透早的时间吼八点进行到十点哦，透早八点到十点，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透早到黄昏阿斌拢冒起来啊哈，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日时间受到天宝公司上天的天保庇咱平安的保，咱这五十几档的老爷请来咱赞助啦，非常感谢。阿斌更加感谢咱这长辈是大，长期对阿斌的关心甲栽培吼，阿对阿斌加身体也真多啦，非常感谢吼。阿若是阿斌爱做节目，阿来接电话，阿若是吼会较急一点嘛，咱大家讲一声，歹势哈，多多甲阿斌包涵，阿你也讲话，要甲阿斌开讲一下，阿斌的这时啊八点甲十一点哦，拢会伫公司啦。下晡时啊，就这个时间点，四点连啊到六点，拢伫车哦。阿若是讲来较急啊，较赶一点嘛。咱讲一下拍摄，咱时间有限啦，吼、哦，阿无多吼，甲大家开讲足久，才拍摄哈。啊，做节目啊，啊，做来接电话吼，所以有两时啊，真无闲啊，才拍摄哈。来2525500，我关七加空六，头一摆呢，要过别人公司的产品，哎呀，边个你服务价一届啊，咱开袂管第二样。2525500，我关七加空六，来第二段的节目，咱要来关心这立刻。个关心这气候的部分，阿斌讲，大家做一个参考哈。啊，个股票的收盘啊，经营啦，今卖价格啊，大家拢知影哈。这阿斌那是啊，啊，咱咧话顶尾时阵拢讲哦，阿斌听你这部袂歹呢，拢会当了解一寡啊，股市啦，啊是讲日课啦，啊是健康的概念、生活的概念，阿斌是一个有准备的人啦。非常感谢大家对阿斌哦，阿咧拢感恩的真好啦哈。喂，你好啊。电话煞登机呢，来，等下来个服务哈。现在呢，电话是2525500，外关区那边卡电话边，咱空六爱来卡这打星。来关心明仔载到后日的日课哈，明仔载是拜大家哦，你看时间过啊真紧啦。明仔载是古历的6月7日，明仔载咱那边祭祖开工祈福，求事立彩彩衣。嫁娶会亲友，这拜六拢会使吼。拜六那是要收遮挡土、起居上梁、起厝安门、安床做灶木业，这嘛拢可以呢。我看这拜六是无进无去的好日子呢，未歹哦。拜六的好时辰，子时11点到1点，丑时1点到3点，天光卯时5点到7点，子时9点到11点。拜六的喜神当然灾神啊，正南拜六穿着小低20岁，煞伫个当兵哦。啊，明仔在礼拜6月7日，礼拜日啊，阿斌甲看一下吼，礼拜日啊适合祭祖诶，拍摄礼拜日啊适合祭祖，无唔得木易经路立莲诶，立碑甲安葬吼。但礼拜日啊其实较袂遐水啦吼，啊，但是适合祭祖木易立莲立碑安葬，这拢袂歹。啊，礼拜是天下令呢，哦，6月7日呢，哦，天下令呢。啊，礼拜的好时辰，祝丑寅，寅时3点到5点，天光卯时5点到7点，未时下晡1点到3点，戌时暗时啊7点到9点。礼拜喜神当北，灾神当南。礼拜冲着小鸟鼠啊，19岁，煞伫个北边面。看起来明仔拜六是无晴无气的好日子吼。这个气候的部分，啊，平安做一个提醒吼。气候的部分，有人讲感受一个风台要生是无唔得，迄风台的名叫做红霞啦，红色的阿霞的对啊。但是这个风台甲伊个海神同款吼，可能伫海面上的消息较无影无踪啦吼，这对台湾无足有影响啦。伫个关岛一带遐吼，啊，这无影响咱人民特别讲啦吼。会当有影响伫咱台湾的天气，就是啊，这西南风啦，对流的天气啦，这天气袂足稳定哦。啊，连续几日讲哦，啊，4、5天拢种天气，有阵时你感觉讲足烧热，有阵时你感觉讲要极好啊。啊，各位热啊！小台湾桂林呢，啊，一个大姐甲兵讲，伊遐落大雨啊！啊，昨下仔啊，台南市市区遮嘛落雨啊，即嘛咧结雨啊，即嘛乌阴乌阴啦吼！这拢是午后
对流的天气啦吼，啊，最近天气都安尼未足稳定啦吼，即迄落西南风加上水气的关系，啊，虽然出门在外，大家特别细腻，特别细腻吼，到后礼拜二三拢种天气，所以你也真正讲要较好天，要洗一个被，可能是拜二三啊过，较稳啦，较稳啦吼。像即卖大家洗衫机速打，感受一个要跑到大足紧的吼，啊，即关岛这条红霞，这是。迄个伊个寿命足短，风台吼，所以对台湾影响有限，影响有限咯，无影响哈。台湾的股市好，今仔真正吼，唔知道发生什么代志呢？落2953点啦，大盘指数42671点，今仔买卖一条2129亿，吼，今仔落就够深啦，有史以来冇看落啊只深的啦。啊，即投资的人哦，啊，真正读个莫咧烧啊！啊，投机的人路边讲，呵呵，借钱来伊的人，你来真真正错咧等啦。2953点咧，惊死人！台积电今仔一支股票了18万呐，台积电即嘛剩2290块呢。即提一只问咧，你看嘛，一支股票今仔日就了18万啦，哦，你起也真紧，啊，你落呢，哦，你皮皮穿呢。今卖价格今仔是。16100块，一支金嘛吼，供大家做一些参考吼。一个股票吼，可能受到美国甲伊朗啦，我咧想应该是个咧开始战乱有关系啦。真正阿无大家也安尼，阿无搞有其他什么因素咧？吼，阿这咱唔知影吼。今仔到2000几点咧，惊死人，差不多3000点咧。来听歌啦，这首歌曲是《乐天逍遥》的《尊顶欧里桑》啦。尊敬欧里桑，这诶，欧里桑拍摄，这是北港来到恒星药房，这边填报过哪晚大关的，咱的陈太太交代要收听的。尊敬的欧里桑来，叫咱来欣赏这轻松好听的歌曲哦。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

来好听轻松乐天逍遥，尊敬的欧里桑客厅吃饭啦，丰收啦，丰收啦！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大尊日讲的节目哈。这个天吼，有时啊，咱冷气吹一个固定啊，特别细的，我那忙吹几工的啦，讲真的啦吼。阿斌哦，就是袂堪要吹冷气，这样感觉鼻啊咧怪怪的，讲话啊咧吼袂舒适，就是冷气吹一个济啦。啊，我是无咧吃冰冷。哦，我们点温的茶，喝的加在吼，人家中辈时段啦，气更卡歹吼。我那特别细的呢，这老人有那些过敏的体质，那些这个贵这个牙，小兵的妈妈最爱吃冰啊。哦，啊来冰吃了，得安尼啃呢，阿哥爱吃哩。我话讲哦，你那冰忙忙吃少些，唔啊，我啃我冷，嗯，讲冰有啃我冷啦，够新鲜的啦吼。啊，这个季节吹冷气也好，啊是讲暗时要困哦，你也是爱加一下摊啦。啊，冷气哦，我看设定头三点钟就好啊啦，凉凉好困你就好啊，忙吹下天光真热，哦，你身体冻袂掉。阿斌哦，就是哦，去讲去朋友遐啦，爱得做块泡茶，而且冷气刚好够冷啦。哦，我穿短䘼啊，等下我就拍下手啊。哦，第一讲了小瓜皮啊，就怪怪啊！啊，咱咧讲讲话的人哦，这皮啊个脑小瓜有关的。哦，你也感觉讲讲话啊咧，未做主宰，做艰苦哦。来，感谢大家收听哈、哦，茶水给恁挂啦，来了解啊一段啊生活的新闻啦。这东蕉家要办家己东蕉啦，好、哦，这要办一挂活动，7月18日哦，这明仔载呢，邀请大家哈、哦、来这看闹热。这些热吼，像大型的活动，东蕉的啊，这个、海岸东蕉渔人码头，要来办这东蕉的什么海之下啦，公囡仔来放电，大人来这大声喊话哦。这有大型的清水游乐设施，安尼，啊，搁有一挂好食的料理大头，啊，搁有一挂歌手要来唱歌，开这演唱会唱歌完听。哦，啊，这新鲜呢。滨海的嘉年华会啊，这嘉义县文化观光局在讲啦吼，讲哦，活动的期间，逐天下晡两点哦，你来遮耍，绝对让你心情就对啦。你呢，绝对心情刚无爱等你。好耍的物件啊，都安全哦，啊大人买人来吃哦，来遮食好食的料理大头，食上新鲜的海味的料理，啊个几啊斤。夜市啊，足有名诶！哦，即个店店家拢来吃哦。啊，个演唱会啊，明仔载你定来来，明仔载你定来来哈。下晡两点哈，7月18日、7月19日、7月25日、7月26日，伫东石即个吃渔人码头啊，即可能消化交通管制，你来要来吃，你来特别注意，特别注意哈。这是伊个东石即个吃，要邀请大家来参加热天的活动，囡仔来放电。大人咧大声喊我，把你心中的怨气拢抛下出来，礼拜啦吼，来非常感谢，这是一个新外活动啊，并敢做一个奉上吼。另外，一个退休的公务人员要来解读129万的保险的保险单啦，吼，嗯，啊，即马人问伊讲你要创哪啦，伊讲伊要投资这個天珠啦，安尼啦，讲哦，伊对这個天珠做有兴趣啦，各用一个退休的公务人员。这里面查甫人啊，已经80岁啊呢，安尼啊，阿公要来银行解读40000块 A B 金的保单，40000块 A B 金的保单，多下新台币129万啦。啊，但是行员感觉这80岁这里面公务人员哦，这阿伯吼，感觉伊个面色怪怪，足惊人知影伊要投资啥，即马甲问伊要投资天珠啊，啊，行员嘛来了解呢，一开始是讲伊厝要整理，安尼啦。啊，即马讲无啦，迄、那个厝吼厝要整理无啦，无即个代志是要了，伊在底下滴滴嘟嘟啊，啊那滴滴嘟嘟吼，这拢一定向骗去啦，拢要替诈骗集团解税啊，只要提红开去替便利油，哦，啊这今晚就甲问阿伯啊，你吼唔通只要提红开，搁要便利油呢，搁要替对方便利油呢，甲尾也讲伊要投资这個。天珠啊，那啦，啊，天珠的价格讲真贵啊，啊，这特殊的天珠啊，那啦，啊，即卖行员警员就甲问啊，什么叫天珠啦？哎嘛，底下讲无落来，啊，这就是网络假交朋友要叫你来诈骗的，129万呢，安尼呢？啊，问过倒位天珠伊嘛唔知影，是西藏的还是倒位的？
这吼、哦，拢利用人啊，人的心理啦，啊，要来乌龙蛇刀，所以咧提高警觉，警觉啊，八十岁啊，一百二十九万呢，还没有专家伊呢，所以加载吼，今晚加哪吒的来吼，哪吒的来。另外，泰国的北平，还有一个啊，人拢来观光的所在景点啦。古地大路头发生一件乌白人攻击的事件呢，一个中国的富人人长期拢住伫伊个车啦。过来一个泰国富人人，伫抱一个囡仔，伊讲有头伤啊，阿要用抢这个囡仔嘞，阿辉咧家在没有抢过手。即马这件代志爆出来了，大家都咧议论纷纷啦。讲靠，这个中国的富人人开始做种行为嘞，人这个妈妈咧抱囡仔。啊！你讲头先讲落嘞，个别人就别说讲抢劫囡仔呢。即马查是中国的这个富人人啊，啊，等于是地方的做麻烦的人物啊，爹爹拢你讲惹麻烦啦。啊，即个泰国即个民众就讲啊，政府应该加经常出警啊，啊，甲赶出去啊，他也说，和这个麻烦人物，在咱泰国这里乌白的造成这惹是生非嘞。哦，这惹乌白来呢。无是无使，也无讲着半句话，也无冤家，也无冲突，安尼就讲，富人那个头毛你甲揉落来，你甲脏嘞安尼，悠悠落落，还用吊车囝囝阿妈妈吼，啊个想要养超囝啊呢，你只要搞下面就对个啦，啊个再其他人有看到，你甲制止啊，啊听讲这中国这边这个富人人，啊讲长期拢住伫泰国呢，啊到底是创啊嘛唔知啊。讲有多一段时间啦，啊过去嘛捌几下届哦，情绪失控，搅乱公共秩序。啊，这泰国这是观光的所在啊，一个景点啊。先嘛，网友在咧讲啊，小姐哦，爱在医生发班以外，爱在天上，去滚出泰国，离开泰国就对了啦吼，卖在底下搅乱就对了啦。哦，这是泰国的一个新闻消息哈。另外，美国甲伊朗哦，持续咧攻击啦，啊，这伊朗咧讲啦，即个是生死存亡之战啦，啊，实在有影吼，无怪股票倒啊。美国甲伊朗啊，安尼啊，这两天啊开始硬战啦，互相发动攻击啦，啊，为讲伊朗啊怕着美军，爱着怕其他小国啊，我怕袂着你美国，我怕其他小国啊，要甲你报复啊，安尼啊，啊，讲美军拢伫好，拢伫那个。基地来对吼，拢准备拍着伊个重要基地啊！啊，所以讲伊人讲的啊，即嘛是生死存亡、存亡的所在安尼啦。实在是吼、哦，即个协调的巴基斯坦这合约啊，双方爱开始个谈判啦，卖违反这个协议啦。啊，就为着这霍姆兹海峡啊，哦，啊，伊人讲伊人无照去讲，照这协议行啊。美国总统川普就讲啊，拍到你见唔敢？啊！来政乱哦，受苦的是人民啦。啊，伊讲伊一衰，讲伊一衰。啊，伊人我都怕美国，我都怕其他的小国啊。你搞我弄，我弄其他的小国。安尼，啊，你也看这边往街头坐，看要外部的呵。啊，股票就错咧等啦。即个你做好战咩啊？比是简单讲尔咧。啊，怕来怕去，真弱啦吼。啊，伊人咧讲诶，这是咱国家生死存亡之战，咱绝对袂使认输啦。咱打不着美国，咱打其他小国，真弱啦吼！啊，美国川普讲我弄靠你叫唔敢，安尼就无多呢啊！啊是爱淡淡的和平上好啦吼！来咧，听一首日本歌，提供叫做《荷里玛的阿姨时代》吼，这是好贝，咱的庄大姐来到端午节吧。

0: 来好听的日本歌曲，好你妈的爱是的吼，爱你日本好，非常的好听。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咱的节目，大准日讲，头一摆要告别，阿斌甲你讲。咱部分呢也可以顶管有点数吼，细管两点，大管的四点，每满十二点，还是每满二四点，拢会当兑换咱公司的产品。啊，若无清楚，无明了，电话个接来个靠通，咱这台南。外观区那边卡的阿兵，咱控六阿来卡这打星，来跟进一个功课。
1: 你食我的甜宝果那玩食啊好不？
2: 好啦。
1: 啊，你是食安怎？
2: 食透卡噶，啊耳啊吱吱叫啊，轰轰叫安尼啊。
1: 好安尼哦。啊，食了有卡有效无？
2: 有啊，头壳疼有效啊。
1: 头壳疼有效吼。
2: 即拢食感冒药，自己食自己食两三罐。
1: 哦，自己食两三罐哦，
2: 系啊，
1: 安尼哦，
2: 嗯，
1: 哦，啊，即嘛感冒药注意啊，靠你食，
2: 无
1: 啊吼，哇，你食啊足好个
2: 啊，系啊，我食两罐去尔
1: 啊，啊，
2: 我食两罐去尔啦，
1: 你食两罐尔呀，
2: 嗯，
1: 妈，你妈妈食过那碗你是安怎？
2: 都唔知头壳听足久也未好咧，
1: 头壳听听足久未好，
2: 你听你咧讲，我都记袂会记啊，我问你讲。咱出来有在买无？你家讲应付有房有在买？
1: 哦，刷了应付嘿。
2: 是的，啊，我就去啊，我今日买去逛一逛，个那个
1: 好顺玩，
2: 好顺玩，习惯的啦，还食看卖啊。
1: 啊，你好，阿姨，过那晚，过那晚，只要今麦头壳听好啊，对。
2: 好啊，今麦就食保养咧。
1: 好，你食天宝好顺玩，食真济，阿个恁厝边啊呀？
3: 有啊。
1: 啊，食了好无？
3: 食了真好啊。
1: 食了真好哦。啊，食了那好嘛，公安听众朋友听看的。
3: 左右知道
1: 哦，
3: 副卡
1: 哦，
3: 算会算听
1: 哦。
3: 啊，遐知道无食是困困了，都爬起来坐都听咧。
1: 嘿，
3: 啊，食了后食两罐粿都好啊，我转头食补。

0: 样啦啦。
1: 好啊，你哦，
0: 跟我这食不一样。
1: 好啊，起码吼，别、啊。
2: 这大哥伊骨头、脚骨酸痛，啊，食咱填补的好正丸，食甲真好，起码咧食保养。另外，这位妈妈她较疼，拢食个止疼药水。即卖食咱填补的固纳丸，嘛食较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填补的固纳丸，对咱啊，他较疼，他较戆啦，习惯性的他较疼，还是胃内风代表的他较疼，偏头痛，即拢来食咱填补的固纳丸。咱填补的固纳丸内底有落即个珍贵的天麻呢，天麻药材专门治疗他较疼。所以有他个听的困扰，他个戆，拢来食咱填补的固纳丸。啊，若歹困呢，暗时困未起，歹困歹落眠，失眠搞梦的镜头，嘛是来食咱填补的固纳丸。啊，胃是足好困，但足浅眠。即马一惊醒起来了，拢咧看时针。哦，啊，眠长困得冰来冰去，浅眠哩，这毛是来食咱填补的固纳丸。啊，为咱家中辈许多吼，歹困啊，拢靠这个西药、爱困药啊，这种一个习惯性来吃咱顺汗药填补的固纳丸。他个戆，他个疼，精神恍惚、失眠啊，耳康安尼叽叽叫，填补的固纳丸足有效啊，足对症，加挂登来吃，还好困、好困眠啊，一眠到天光啊，嘛别个他个疼，嘛别个他个戆，填补的固纳丸。另外，咱填补的好正丸，对骨头的酸痛症，拢来吃咱填补的好正丸。咱中辈许多吼，较早拢做过头呢，啊，即嘛吃了带一个心命，遐酸遐痛，啊，走路都足袂舒适，走路拢袂大汗，啊，一个尻川头啊，一条筋吊吊吊，爬楼梯尤其吃力，那这种镜头，拢来吃咱填补的好正丸。啊，我一开刀换这人工的骨轮，啊，等来加着罗马做袂忌惮呢。填补好是我能个吃顺汗药的，咱内底药材加热啦，真本真料，内底有菇瓣，菇瓣甲咱固关节，补充咱的钙质，补充钙质。这骨头要用，筋络要扭捏，钙质甲钙质一定要补充有够。啊，咱这里吃猪心水、生骨浆，甲咱固骨头。治疗骨头的酸痛症的好药，填补的好正丸。啊，咱填补清热明目丸，在咱中辈时代，若把酒安尼退化，惊光、畏光、蒙雾、酸涩，拢来吃咱填补清热明目丸，甲咱做一个彻底治疗啦。咱填补清热明目丸专门治疗目睭的镜头，经过维生素甲咱医科，有清热能力，甲咱固眼底。目睭要金，目睭要明，眼底足重要。来吃咱填补清热明目丸。另外，若要顾身体，填补的利金配哦，这一再能力，哎呀，能力就好。在咱公司用着上新的科技，无失着成本啦。新鲜草菇、香菇、天然的维生素，甲咱补充咱的营养，人精神较袂忝。哦，你若成规工、添规工，填补的利金配你甲吃吼，完乌白人生变彩色的啦，精神百倍，填补的利金配吼、哦。啊，若放尿袂舒适，搞尿、闪尿、放无尿，尤其性功能歹，脚会水肿对脚去，放尿袂大白，白尿起泡臭尿险，放尿买种白蛇啊，啊月前袂变数起来四五撮，建筑做一输啊，填补的用量完那个吃。你注意消尽过风光过有志吼，填补的永良丸。来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总结着欢喜甘愿。带你家己来到民雄太和药房，过边填补好正丸大关的。那嘞吴小姐交代要收听的时候来欣赏哦。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欢喜甘愿呐，用着心甘情愿的欢喜来过轻松自在的日子。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大春日讲的节目哈。头一摆若要告别咱公司的产品，哎呀，阿斌甲你讲，咱较袂讲掉。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来了解其他的社会事啦，啊，给他得拜过啊呢。那你的中，咱这的都刚下地吼，啊，我已经准备要下班啦，啊，我是到六点啦吼，咱这话刚了解，冇咧听边的节目，非常感谢吼，啊，咱行过个做熟悉，明仔拜礼拜就过休困啦吼。这哦，加减掉警察阿家这个富人男骗271万啦，哦，哥只个知影滋味，一直要甲骗落去安尼呢。台北市一个58岁姓林的富人男丁哥话，伊有这个加减掉警察甲乌龙蛇刀啦，讲你的账号用利用啦，讲你啊哪哪哪啦，阿家你的钱黄金哦交哦，什么减掉来保管啦，真正交呢？交271万，较早讲啊，落是啊，这都骗你啦，啊落啊，钱交出去烧着落啊，即马来报警啦。台北市松山派出所接到报案，甲讲啊无安尼啦，咱过来配合，咱过来抓，安尼好不好？哦，即马说你们回人讲好啦，我绝对要甲抓起来，安尼啦。用理由讲伊要交迄个提款卡安尼，佮要投资甚物钱安尼，既然来提。好、哦，就又伫个敲响啊呢，安尼啊，结果警员就埋伏啊，后加做店员，加做人客啦，即马看一个车手只要来提啊，市里面即个威我来，哦，那脏掉安尼啦，结果即是通缉犯呢，市里面即个车手通缉犯呐，哦，叫有人呢，安尼呢，搁要军粮呢，警员讲你要走倒去啊，头前啊别拢阮的人啦，拢穿便衣的啦。你走未去啦，说去就办啦。姓林的这样呢，吼、哦、来做车手啦。但是这富人人嘛，姓林呢，58岁才钱特别转来。因为这个不是丁宇威啊，这通缉犯呐，啊，给你收的钱拢交丁宇威啊，伊讲伊嘛提无几针钱啊。安尼啊，你也看哦，投资啦，结果伊用提200几万呢，他想讲这骗的，所以咱忙只戆啦。这样点来讲，人家中辈时代都没用骗你。另外，中华普信有一个姓周的查甫人来应征一间工课工厂啦，还有录取哦。叫录取了后，人要甲做一个职业训练啦，吼、哦，爱着未做认真、未做细心的学啊，表现了无好啦。姓周的这查甫人心情未爽啦，竟然下班了哦，针对着这姓陈的副处长，安尼提15公分的刀啊，甲毒目睭呢？腰受骨，人家念两句啊，你啊，你得报复。海目睭倒绿失明，看袂得。这个代志，中华地方的心理啦，加判四周的查甫人4当又几多刑，安尼，阿你呐怪了，搁爱接受监护处分5当。2024年10月14日啊，伊来这工厂应征5、6处，阿你啊做职业的教育训练，伊得安尼袂舒心吗？表现了无好。世代的副校长，你敢骂？讲计爱认真，要做工就要赚人的钱，唔是遮简单。啊，人安尼讲无唔对啊！伊竟然怀恨在心，下班了就伫大路头咧遐等啊。世代的副校长安尼跳到外边等伊，伊就安尼加生啦。最后讲也得啊，15公分咯，安尼个堵目睭啊。夭寿骨寒，这世代的海基的世代的副校长，倒立目睭失明。真正要求过就对了，爱用捏着。啊，过是伤害，当伤害呢？一日目睭有你，有你就买手艺啊。啊，其实过去嘛有一挂真可呢，啊，真落啦，哦，啊，这可能伊嘛有咧食毒啦，伊嘛咧食毒啦，啊，且而且真落的。我咧甲念两句话呢啊，目睭要买手一点病，有够落啦吼。哦啊，当然，即卖在收啊，啊，这判几当也唔知，这判4当啦，判4当的多余。我讲判一个小轻呢，目睭是咱灵魂之窗啊，你要买收一个目睭呢，真落啦吼。另外，发生伫咱中华复兴的家具吼，啊，这仓库火烧啦吼，啊，大家咧问讲，哇，啊，你稳定的遐家具，敢无都如期出货？
中华这家有名，福兴乡这间迄个凤祥家具啦，即马咧讲哦，讲哦，大家免烦恼啦，哦，这是仓库加火烧，无应用到因的生产的设备，啊个电视中心，所以有间订货人接单生产出货，这拢无问题，服务拢正常进行安尼啦吼，啊，这连馆长嘛来间关心呢，哦，啊，这在地五十几栋啊，要一家子呀，啊，这经验袂歹啦。福兴乡的乡长咧讲，这间凤祥家具，在地已经五十几栋啊，是中华阮阿算真有名的家具业者啊。哦，第一代的因咧做雕刻啦，啊，即卖做这個家具啦。啊，真有生意头脑，因某啊，哦，做阿袂啊，啊，即卖交两个囡仔，哦，嘛经营真好。哦，啊，这回收哩，一个无真火，大家烦恼讲啊，今日影响到因的生意拢袂啦。因讲哦，这都无关呢，无关呢哦，欢迎大家来这坐，哈哈哈！啊，总收几啊点钟呢？安尼啊，福兴乡这台车哈，无问题啦哈，讲这生产拢无问题哈。另外，鸟栗关太阳乡哈，讲起来再有人来爬山啦，伫个翠池山处这台车，结果这查某的爬山的啊，这山友啦，讲哦，小可高山症发作啦，爱伫咧吐啊，啊，头壳痛个呢。啊，目睭安尼好，足模糊啊，足艰苦，即嘛联络空中的勤务队来甲救援，吼、哦，甲载落来山卡，好你甲载，吼、哦，虚惊一场啦。这爬山有阵时爱看看家己的身体状况呢，吼、哦，这山永远拢伫遐，啊，你若感觉讲身体无爽快，你就卖爬啦，吼、哦，啊，好你甲载，空军队的安尼甲救援，啊、哦，平安无代志啦。另外，台中东区陆业路吼，这昨发生一起死亡的车祸，这也并列在新闻讲的。23岁细路的甲朋友饮酒饮到天光了，到了这10:30做工啊人，结果开车啦，一路拢逆向哦，像一个对向的车道，都弄了两个车都歹啊，造成一个死亡，一个受伤。安尼，这件代志人家收啊，啊，第一个白头啊呢，两个手拢赤裂呢。这叫做危险罪，过失致死罪，加申请受啊。44岁四五又弄掉，卡手切掉伤呢。69岁四五的富人郎，伊就袂遮幸运啦。规身躯骨子无大劲，吼、哦，还喷了10公尺啊！一条性命又被收伊啊！另外这23岁四六的少年家啊，饮酒饮几暝，笑我笑几暝，啊，老这白头啊，安尼啊，规身躯拢臭酒气。他刚醒呢，哦，阿姐哦，中国危险罪这修啊，最近迄个监察官官阿克，这部阿克未使，啊弄死一个啊，阿姐重伤啊，看要阿咁赔，条路啦吼。另外新德市东区三民路这间有名音乐教室哦，就是迄个教授台戏梅西啊，这个案件哦，本来讲哦暂停要到7月24日啦，阿伟家长讲期待7月25日会当恢复来这上课啦。不过家长认为讲，可能对囡仔学习有些话问呀，发生凶杀的案件啊，哦，点点拢用嘟嘟丝啊，希望讲哦，卖遐紧开课啦，啊是讲哦，咁样退钱安尼啦。啊，当然音乐教授讲，音乐教授咧讲啦，讲因为做一个科鲁安尼啦吼，啊，大家因为内底有40几个老师啊，哦，啊到这边安排，应该会公布了对啦。本来讲7月24日开始要营业啊。7月25日啦，啊，即马家长讲有顾虑哩，哦，啊有顾虑，当然大家意见你来做一个专盘的检讨就对了啦，无多啦，大细先咧，因为阮家娘侪啊，大先咧台戏细先咧，真多啦吼，甚至即个新闻消息，来咧听这首迟来的爱，这是咱住伫家己来到公园尿房，过边填饱涌涌完，真诶李大哥交代要收听好听的歌曲吼。来，今日来欣赏国语的歌曲，讲作这迟来的爱，二五二五五空空，我关起加空六。

0: 来非常好听的国语的老歌，叫做《迟来的爱》哈。现场我们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加06进攻个。
1: 哎吼、
2: 啊！你是食多食足好？
1: 我食骨头的啦。
2: 好好好。
1: 骨头皮是手袂夹惯。
2: 嘿。
1: 手袂夹惯，我全夹甲吼，拢手也夹惯，啊，只手倒手袂通换嘛，会通换。
2: 好安尼
1: 啊！我嘛，我老的姐嘛，嘛食到食了有好诶。
2: 好好。
1: 哎呀，啊，食，甲你食两年过啊。
2: 哦，好正玩哦。
1: 诶，足济咧，我拢去，我囝拢去迄落自行车买足济。
2: 好，你算三十九岁食素食食到即卖就对啦。
1: 嗯。
2: 哦。
3: 啊，身体食是拢甲是拢淡面哦。
2: 好。
3: 我阁毋捌食饱吼。
2: 好。
3: 啊，即卖食哩济吼。
2: 天不好正玩。
3: 好，诶，食个淡正好。
2: 安尼哦。
3: 哎呀，啊，目睭已经食三罐啦吼。
2: 好。
3: 第二罐就知。
2: 安尼哦。
3: 足紧咩？
2: 安尼哦。
3: 我是目睭是安怎了吼？
2: 嘿。
3: 是今年拿那下太阳照啊发炎，发炎一个月哈。
2: 好
3: 。啊，发炎一个月好，说治不治不，啊，我才听你的广告哈。
2: 嗯。
3: 我昨呢，今给你叫来吃哈。
2: 好。
3: 吃三罐啊，差足济。
2: 安尼啊。
3: 啊，今仔个机会都四罐啦。
2: 安尼啊。
3: 嘿，啊，反正我唔来吃几罐，我不要装啊。
2: 安尼哦。
3: 咪。
2: 阿弟，
3: 食
2: 先食
3: 啊！
2: 阿弟哦，嘿，哦，我好正完啊，食啊，起码脚骨拢较用啊，吼，
3: 脚骨拢用吼，
2: 对，
3: 啊，手骨嘛用吼，
2: 对，
3: 啊，迄身躯只是地拢安尼，出去无人知影我身体歹。
2: 阿弟哦，
3: 嗯，大家看了嘛，讲，哦，食像你即马前我食啥，我食。
0: 食咱天宝的好正完，这位大姐，脚骨、手骨，啊，搁这位妈妈，手袂压惯，拢食甲真好，啊，身体真够用。阿爸就无食咱天宝的青鱼面膜丸嘛，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款是固筋骨的好药，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这作者人咧甲咱食，在咱中辈时代，咱也是经络足够安尼慢烂，脚头乌，行着路足袂挤力，啊足够吊脚筋，食咱天宝的好正丸。这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有效，咱内底有落这个骨板，骨板专门咧按骨关节，甲咱补充加一甲钙质，着你脚袂挤力，袂堪要徛，骨质疏松，骨头怕，骨轮骨板消磨，腰酸背痛，拢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里只系猪肾水，甲咱生骨椒，甲咱消筋痛，生气血。咱这药啊，过年过节啊，药材加热啊，药有够力，甲咱串起的经络，的经络，用筋壮骨，听完过本，过筋骨的好药，天宝的好正丸。然后放尿的问题，就要吃咱天宝的雍容丸。放尿未顺呢，啊，定想要放，啊，紧放放一输啊，安尼治呢，倒尿、闪尿、放无尿。膀胱无力，水肿跪卡去，腰子无好，才会尽头，拢来食咱天宝的雍容丸。为一暝便所走了几啊转，搞了你，影响着困眠，啊咱天宝的雍容丸，甲挂灯来食。你来食是怎啊？你会感觉膀胱继续有力，啊放尿继续大白，啊嘛别个搞你。过膀胱的好药，天宝的雍容丸。啊，若有目睭的问题，就要食咱天宝青鱼面膜丸。目睭足歹流裂，为人足够惊光线，惊光畏光呐，盲目生色，拢来食咱天宝青鱼面膜丸。甲咱青鱼面膜过干底，话吼啊，目睭细细多啦，目睭安尼生黏，目屎骨安尼流，惊光畏光，白茫啊睛，老花啊目，拢来食咱天宝青鱼。面膜丸，另外那排放的天宝的益生菌哦，这有加速够好困哦，人的这会帮身体的健康哦，这益生菌在吃排放的，哎呀变嚼，啊那讲头壳疼头壳热头壳袂精彩，啊面作歹困，咱天宝的过脑丸你也甲吃，这都西藏安徽天麻做主剂啊，袂困是身体袂好啦，医生就叫你研究哦，长期歹困眠增加失智症的风险吗？啊所以头壳一定爱过，头壳阿不过退化足紧啦。失眠、搞梦、耳啊叽叽叫、戆头壳、疼头壳，咱天宝的过脑丸加应好吼啊！无清楚无必要电话敲入来哦， 益生菌咧食排放在阿冰家，湖南白药在买阿冰家哦。你我哩我我空空现在留个电话，外观区加空六，这首歌给咱来听，白牡丹。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讲叫做《父母等》吼。时间的关系啊，并要甲大家讲一声再会。非常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听。然后小阿兵服务的电话甲卡入来，252-5500，麻烦七加空六。阿兵祝大家事事顺心，平安快乐哈。安吉在明仔载下播4点到6点空中再相会。拜拜，谢谢，感恩，晚安。

0: 开 FM 88.7 88.7，好你发，好你 Lucky 7，归恒广播电台 FM 88.7。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预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蒜苔乡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北角，是江化县面积上细、人口上少的乡镇。含着咸润的海风，规年烫天地咧吹，是典型的风头水尾乡镇之一。蒜苔海风大，除了每年只敢当收成一季。而且因为凋谢时间不一定，渔民时常需要利用半暝啊涨潮时阵出海去抓鱼。长久以来，蒜苔乡民早就已经习惯这种靠天吃饭的生活形态。位在大路溪甲杨仔厝溪出海河口，蒜苔的鱼产特别丰富，真肥乌鱼乌鲷吸引着大批钓客来吃。每天泡早到黄昏，阮阿鱼港边的庆安水道总是客满了来钓鱼的人。阮阿村是典型的小渔村，虽然伊水也无大，但是丰富鱼产却是吸引邻近乡邻的鱼馆啊到。
5: 摊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就参照咧探险。爱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这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迎收听茉莉家族，我是凯一。
1: 你们的讲台语，
0: 哎，
1: 台语啊，你也要讲。
0: 你讲啥？茉莉家族哦，茉莉家族，我未晓讲。
1: 马雷
0: 家族，
1: 对，茉莉家族哈。好来，这部碟进行啊，咱咧听咱的这部吼，啊，电话抄起来记起来，想要用的有啊，吼，偌济。
0: 空白空空空，魔术三二一。
1: 嗯，有，我来讲哦。即马大家拢嚼肥肥啊，结果推推安尼哦，真济。
0: 系，
1: 嗯，你个蛤蟆肾嘛拢肥起来。
0: 应该是幸福肥，你知道
1: 吗？幸福肥。爱运动者，爱运动者，听一个较轻松的歌。这首歌吼，或者所爱的人，
0: 所爱的人，
1: 真轻快哦。
0: 嗯。

0: 一首歌拢吼真轻快的歌，
1: 嗯，
0: 这吼伴随我唱的吼，只有足侪首吼，拢安尼真轻松的。
1: 嘿，
0: 搁有啥物？这你也应该唔捌听过吼，
1: 嗯，
0: 搁有啥物？春宵舞伴啦吼，今夜八点半啦，嗯，追车姑娘啦。
1: 你还光年，我不熟悉。哎，你可能放出来，我也有可能。
0: 什么我放出来？
1: 放瓜，
0: 剥瓜。
1: 哎呀，剥瓜哦！哎，你那剥出来，可能我还当邻居嘞。
0: 哦，个人邻居嘞。
1: 我还当邻居了啊！
0: 我讲，
2: 这我不请主来。
1: 我不听，听不来去啊！
2: 这我有听过，
0: 哎，你有听过？
2: 这是本身我早期的歌，
0: 黑
2: 虾姑娘跟杜姐这种伊较早期，迄种你当初黑胶唱片迄种，
0: 哎，对，
2: 啊伊甲蛮袂出来，迄阵是伊个卡带，
0: 哎，
2: 啊那多少辈这种较早黑胶唱片，
0: 哎，对，
2: 拢黑胶唱片，
1: 黑胶唱片的足古啊，
2: 黑胶唱片，
0: 哎
2: 呀，哎，早期的啦，迄个阿美出席。
0: 嗯，
1: 对啊，我想讲，哦，黑胶唱片，
2: 黑胶唱片，
1: 对啊，这一扎细汉时阵有印象诶，都已经是卡带啊，
2: 从古早诶卡带是迄只大只，迄有彩色诶，迄条也第一个在
0: 彩色卡带，
2: 咪迄条一地一大地无，啊，迄条卡拉 OK 无，
0: 哦。
2: 一地那那世界，那大电动的世界。
0: 哦，
2: 有
0: 哦，系较早是
2: 迄，较古早是迄，佮唔是长诶，咱
1: 细细地啊，安尼。
2: 唔是，佮古早佮愈大地，
1: 佮较大地，
2: 卡大佮古早佮愈大地。
0: 诶，正正所在啦。
2: 哎，
0: 伊看一直盖到尾啊 ，MD 细细地啊。
2: 今麦都存咧 USB 呢，
1: 对，就话都用看电脑啊，用电脑手机啊传来传去。
0: 啊，唔过我也是较适合用。MD 啊，我老人啊，老人爱用的呀 ，MD 啊，
1: 用 CD、MD 啊，你太习惯了。有这物件提咧，敢那真正有提到的感觉。
0: 哎，真正。
1: 哎，对啊。
0: 阿叔，我这问题吼，要来请教你。一般人拢讲哦，厝是一个避风港。吼，正经我感觉就是安尼，我不是嘛拢安尼讲啊。咱都那是吼，不管你日时哦，出去外口读册啦、做生意啦，无论做啥物啦，哎呀，加减拢有一挂委屈受伤吼。会啊，你有时阵哦去用糟蹋啊啥对哦吼，啊这无得要讲啊，啊咱等下厝吼，咱能讲。
1: 嗯，
0: 哦，啊那出去外口哦，有啥物快乐啊、开心的对不？咱等下买因国，对不？啊，所以讲，拢含个厝内边的人来分享。但是今有足侪家庭哦，可能唔是安尼啊。因为你安尼讲的时阵哦，迄位今麦讲，那有我等下到阮家跟他感觉个安尼，对不？得不到爱，可是得不到鼓励。哦，啊，个啥人吼破冷水，你也看。
2: 我是感觉是相处的模式的，这第一点的，第二点是安尼啦吼。
0: 嗯。
2: 有当时你一个少年吼，
0: 嗯，
2: 啊少年出来在跟你讲的话，你听不对啦。
0: 嗯。
2: 啊，你也感觉无爱。
0: 嗯。
2: 啊，但是那是爱。
0: 嗯。
2: 那可能爱等啊，加搁加话贵，搁加十年啊。
0: 嗯。
2: 再感觉那是爱。
0: 嗯。
2: 啊，无爱感觉讲爱了就拢搞泼冷水啊，不听电话这边。
0: 嗯。
2: 啊，事实都唔是我徛你这边。嗯。那是你
1: 明仔，对明仔，你可能行这条路未使，无适合。
2: 你较近吧。
0: 哦。安尼啊，安尼讲来讲去，安尼唔得，我那少年那唔对呢。我听你无开意，你少年那唔对啦。
1: 啊，少年那唔对啊。
2: 少年人生啊呢，真侪少年人真正呢，
1: 哎，
2: 真侪少年，
0: 真正想呀呢。
2: 哎
0: 呀，啊，所以恁多呢，少年的多呢，有时阵哦，还三好好都要搞破一坑一坑安尼来穿，裤嘛是安尼搞破一坑一坑安尼来
1: 穿。无，迄无调工去街啦，一个设计师渣渣的改革，好
0: 啊！阿哥还佫较贵买啊呢，对不？
2: 啊，迄都时代无同款，文化无同款，啊，无同款看法啦。
0: 啊，这阿妈吼都爱来提来补补你啊呢，真正是吼真害啊！
2: 你讲票房刚当然有诶，迄都有诶，这比例较少啦。
0: 嗯，
2: 有诶是迄都做回来都。 囡仔等下等下个厝诶吼，都啊我讲还是一种啊，但是是囡仔袂认袂认，家袂认同，哎呀，明白嘛吼。啊，另外一种是较要求诶时段啦，较要求在做，阿公阿伯咧时段本来就专门咧微微三做诶，当然，对不？哎呀，哎，有诶时段本来咧微微三做，哎，就不会讲啦，哎，很特殊诶嘛，大将话是安尼嘛，哎呀，
0: 安尼是变做按人讲上梁不正。下梁就歪呢，
2: 你嘛不会听，人不会上梁不正下梁，
1: 拍掉出好数嘞，
2: 哎嘛不会听，
0: 拍掉出好数呢，
2: 马乌啊，
0: 安尼，
2: 讲咩事办有人打马乌，
1: 对吧？
0: 啊，所以安尼就是讲个人的这个生活，个人的家庭的生活方式安尼哦，
1: 不赶快呐，系啊，啊，我亲像你讲嘿，跟我讲那嘿，我安等于处理嘛，跟我讲啊，我拢啊，亲像家。乖的人啊，来的，每当出去上，哎嘛，刚刚尴尬。
2: 哎，讲哪样？哎，我讲哪，你那跟安哪那登球这个尴尬哦。嘿，嘿，安得有修啊啦。嗯，以后要做官。嗯，哎，以后未来得去做官。
0: 啊，其实咱讲正经，你那亲像讲为人的时代，人拢会感觉讲，我就是爸爸，我就是妈妈，恁就是拢爱听我的呀。哎，登古以来哦，伊那变作很压制。
2: 哦，这么时代不讲了。
0: 嗯，会安尼呢，所以变成个迄囡仔后背大汉咯，唔知变哪酸，
2: 诶，
0: 唔知变哪阿妈，干嘛做什么代志哦？伊就话那干嘛呢？啊，这安尼干会使哩？啊，迄那干会使？啊，这安尼干丢？
1: 就因为你那爸母吼，甲叫你是谁吼？做想做决定吼，伊特别要做决定啊。嘿，因为诶，进前有讲过，进前啊，大陆有一个神童哦，伊超早三岁，伊就考到大学啦。哦，嘿，偌巧了哦，智商就管嘞，丢啊，但是吼，因就是因爸母，迄当阵伊考到大学吼，虽然有考到，但是考了的大学唔是足悬的啊，唔是上悬迄种北京清华迄种啊，伊就想讲，无我去考看卖嘞，反正我时间济，我就十三岁尔嘛，嘿，我去考一下，啊，因爸母买，就讲，无紧，你就去读啊，有考到就去读，
0: 你就去读噶啦，
1: 啊，哦，安尼吼，哦，安尼无紧。北部讲的话嘛，啊，结果过来，迄个因为一巧嘛，一天才嘛，国家要栽培，要栽培伊去德国留学，钱国家出，啊，因北部吼，就惊讲吼，未使哦，就未使出去哦，为什么？惊讲一出去伊就歪转来啊，无我两个老来被安怎？嘿，啊，所以就叫伊歪去，未使哦，未使去，好，安尼。结果伊就讲，恁那不爱去吼，因为迄翘翘人嘛，就算讲去当阵北京的迄个房价，北京的房价是上低的时阵，无你伊算过因到的财产呐，因到的迄经济能力，伫北京买一间厝是会使的，啊，即马房价吼算是上低，无你叫我卖去，我见安尼恁替我伫咧。北京买一间厝，好，安尼我就卖去，好，因爸母答应啊，答应啊，哎，嘛揣一个啊，以后吼，这间厝你诶，后来吼，一个较大，伊才知影，迄间厝租诶，甲骗诶，对哦，啊，所以啊，这原本天才对不？因为经典过这代志啊，十几年后人过去甲看，伊即马吼，伫处理倒病病。农啥物拢无做，
2: 没用啦，万无
1: 得。对，伊就跟我讲，啊，我做啥物决定，恁拢帮我做好啊。啊，我就听恁的就好啊。啊，既然我听恁的，我以后就互恁安排啊。我过来做啥？对。所以啊，有的时阵吼，都
2: 卖敢关心这
1: 个。对。
0: 没啊，家己见啊，我是感觉讲哦，许多人真讲，你也好囡仔去选择。
2: 对
0: 了，后摆哦，哎，这是你算的，你自己要去负责，安尼唔则对。啊，但是爸爸因个港片，人叫讲爱伫遐北京买一间厝，伊讲好，伊买，啊，结果个港片，你要看经过遐侪年哦，你看北京厝，
1: 啊，真正
0: 起偌济啊，
2: 其实你讲要北部伊的心态嘛是有以后啦，惊伊受伤啦，惊伊安怎啦，我感觉啦，这吼。 这如果今日这囡仔来是我哈，我跟你讲，我嘛无通个爸母呢。
1: 你炸就炸出去啊！
2: 不是啊，我炸了，靠！你无我就点点啊来得好啊，当然嘞。
0: 点点啊，记得揣无囡仔嘞。
2: 对不？先出去再讲啊。
1: 啊，你讲嘛？
2: 啊，你话辛苦顶嘿，对不？要负责来负责，对。我来话加结论啦。我刚才你做外务的时阵，你早有帮助外务的时阵。我读个大学毕业，阿拉读专科的，读这个小食品科的，啊，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尾啊毕业退伍的时阵，我咧做外务，阮时段嘛感觉袂灵动啊，袂灵动，都咧袂灵动的，我啊个卡式伫我身躯顶，我出在你都袂灵动，
1: 就是啊，
2: 你就感觉啊，我嘛把曾经去上过报纸啊，你当做兵的时阵啊，你开火车啊，啊，阮老母起家，阮老母安怎起家？我那辛辛苦苦安尼给你练，给你栽培，栽培到你读大学，你去搞造火车，你唔去找一个业兵嘅工过，你去搞做工，
1: 你是偷工跑去啊？冇你啊！你头下在车是咪创啥？
2: 在车你去搞做工？
0: 我讲啊，因较早就是啊，
2: 啊一直做工来，我有经验咧，哎呀，我就想讲。我都要当做兵，啊时间凉凉嘛，咱做些工猛谈嘛，对吧？对不？哦，哎呀，啊，但是伊也感觉讲，辛辛苦苦要栽培个大汉，
1: 你现在
2: 做工，哦，今做煤工，还做个半煤啊，今做煤工，哦，去个。
0: 所以，迄是个人的选择啊，无同款啦。哦，啊，真正是有影这样，这参照无这安尼爱讲这个样子。
2: 我讲我还是三回，我
1: 绝对无爱，无爱就是爱沟通啦。系啊。
0: 所以讲哦，我
2: 讲沟通就常常来卖做派
1: 的。对。
0: 我捌看迄位，迄是大人，迄囡仔考试则是好，则出名哦。哦，伊老母人都没几个都哦，佮耍了讲，你不要回家了。啊，真正哦，你老母车死。最近那个放在路边，啊，你实在有影，看过几类哦，看过几类，啊，所以讲你也看讲迄有控制狂的父母啦，控制伤严重啊，哦，哎喂，断钢筋，断了那噪音安尼哦，我手怕干安尼啦，那准挂我。嘛，正经的离家出走。
2: 我咧好家仔，我喺当初拢无离家出走。如果嘛叫我做几个，嘛向公家咧，公家咧，做迄顶哦，迄顶层大古堡佫较粗。公家毕业咧，顶哦，唔是咯。
0: 哎嘛真好讲哦，但是咱讲真诶，囡仔咱若开始咧管教囡仔时阵哦，咱也要注意，因为若安尼时后摆地叔甲这囡仔呐老紧张。
2: 那即卖囡仔无同安尼。
0: 嘿，啊个也非常依赖着人。你也看讲伊即卖好啊，你袂当互伊依赖对唔对？伊也感觉去当着一个，那准备甲怪有无？都怪伊
2: 啊，
0: 足好怪。哦，啊个说这个囡仔样咧足够咧惊东惊西。阿哥说，伊要选择啥，阿干嘛拢爱足困难呢？阿哥说，上海的啥，这个囡仔哦，爱竞争，
2: 哦，
0: 创啥都不敢争，
2: 爱跟人比，
0: 哎，对，爱跟人争，啊，这都害安呢，哎，啊，所以讲你也看，伊就是反正唔是好好吼，就是叛逆啊。
2: 这有研究过，
0: 嗯，哎呀，啊，所以讲看这囡仔，阿哥说这囡仔，将要攻北侧，安尼，你也看，啊，有时阵也。无相信家己，啊那无认为家己安尼就对，啊所以就造精你啊，这规个就造精你啊，对不？
2: 这是教育爱
0: 心。所以咱这做事大人啊，一定爱知影吼，爱珍惜着囡啊，一个念着你的这个时间来吼，啊那是安尼动不动啊都嫌你烦，哦妈妈安尼骂你一日安尼吼，哦啊都安尼诶感叹安尼，大人嘛安尼，囡仔嘛安尼吼。所以这样嘛，爱小心，爱注意一下吼。啊，但是对囡仔吼，嘛唔当卖显摆，卖安尼打横拢一直。

0: 哇，这首歌吼有轻松无？
1: 嗯，
0: 未歹吼。
1: 嗯，
0: 真正
1: 是。
0: 伊这歌早期的歌吼，啊，咱唱啊，那得得啊，
1: 嗯，
0: 得得啊，这都会唱。
2: 得得啊，
0: 嗯，
1: 得得啊，
2: 得得啊，这个大西甲洛江拢，
0: 拢听得到。得得啊，你吼。
2: 得
0: 得。哎呀，啊，这安真轻快，咱听起来安尼未歹吼。
1: 嗯。
0: 所以你也看看人家在人拢讲哦，拢讲哦，这吼啊，咱的生意呢吼，都在这里吼，妈妈爱好囡仔食奶。啊，好囡仔食奶哦，啊，那囡仔营养嘛较有，啊，佮说囡仔含咱这个嘛较亲啦，
1: 嗯，
0: 安尼啦，哎，啊，你个看个敢有影呢？哈，
2: 不一定啦，
0: 不一定，
2: 教育问题，
1: 要真正教育问题，
0: 嗯，
1: 有迄个啦，
0: 哎，这食这母奶哦，食这母奶，这是来自这上天的礼物呢，哎，真自然的呢，
1: 嗯，
0: 哎，我讲啊，这个妈妈的这个奶哦。哎，我那营哦救了足侪人嘞，阿那营救足侪人
2: 嘞。太容易了。嘿，
1: 嗯，
0: 迄个较早我捌听人讲哦，迄头毛头毛白有哦吼，我捌听人讲，讲哦做迄乌灵吼，讲你个食个讲头毛会发乌啊。
2: 这有可能啦。
0: 啊，有人去专门买这来食呢。
2: 有可能，但是不一定啦。
1: 啊，
0: 嘿，啊，搁算了吼，讲这个乌灵哦，你也看较早。较早是毋是人个圣家人哦？爱个领足济啊，爱对应去卖药的好野人啊，
1: 吼！
0: 啊，佮嘛捌有一个故事，就是安尼啊，有一个吼啊，伊就生哦生骨肉的囡仔啦，生骨肉的囡仔哦，啊对，伊就安尼哦，算翁已经过旺季啊，爱就带囡仔安尼，伊嘛不过改嫁啊，伊就要饲只囡仔安尼啦。
2: 伊翁过旺季啊，我都佫继续生。
0: 无生啊啦，就是这样。
2: 安过用去，我都继续生，这都奇怪啊咧。
0: 你都阿斗啊你。
2: 哇！

0: 啊，这里哦，不是啊，啊，我来讲，我今麦在讲伊吼，你个看伊哦，伊就转来到尾人做工课，要请用遐囡仔吼，伊就拢去卖豆奶，吼，伊卖豆奶，啊，就请用遐囡仔呢就对啊吼，啊，甲卖饼安尼啦，嘿，爱就安尼卖，当然是真辛苦啊。阿姨那个爱你啊，细啊呐，阿个爱你做人过啊，嘿，有一天啊，有一个这好野人啊，一惊一鬼，一看，哎，哇，这查人，生肖也袂歹吼，阿个说过爱姨那咧做工过，阿个做干咧真流利啊，就对啦，一家咪看看，哎，甲面上来看看，吼。如果今麦人请人嘛，拢会去看面相啊。伊个面相个看看，伊干嘛讲？嗯，好，都安那决定啊，决定啥？你唔知？
1: 错嘅，
0: 唔是。
2: 阿姨，你都要讲
3: 对啊？你安尼讲，你个人水水啊，
2: 水水又未歹看。阿个好嘅人，
0: 唔是。我你讲啊，
3: 剧情拢是安尼行。
0: 不，
2: 你这剧情本不是。
0: 冇讲，
2: 我想嘅冇讲。
0: 我讲，
3: 你这不本车。
0: 决定啊！你就讲哦，来，你哦。打嘘嘘，伊对我来去，对我来等，安尼啦吼，伊就对我来等哦，啊对我来等，啊伊句伊讲吼，你对我来等，我就是，互你食清闲，拢免烦恼安尼就对。啊伊心内想讲，啊我含你也无识识啊，啊哪有可能？啊伊句伊想讲，啊伊要互我食清闲，拢免烦恼啊，啊伊就想着伊三个囡仔对唔对？啊正经一个人要饲三个，真无简单啊。啊伊就到尾吼，伊就讲好啊。干嘛安尼讲着？我安尼做，我嘛拢无谈个衬衫，我就是顾只囡仔尔。啊，佫说我咧做只工课，只囡仔顾个拢袂周济安尼啊。伊就到尾就对去因兜啊，对去因兜的时阵哦，伊是创啥物样子？因兜都是好野人哦，因兜伊嘛生一个囡仔哦，啊囡仔拢无连水通个食。伊就是叫伊去因兜
3: 做奶娘啦，
0: 嘿，就拢互伊食奶，吼，等于拢互伊囝食安尼啦，就干那安尼，啊，就是哦，啊，人伊嘛是干那厝内边的工过，那加减做安尼啦，啊，就负责就带个囡仔，啊，就奶拢互个囡仔食安尼啦，所以就拢一直安尼过生活，伊就干嘛讲？
2: 哎，故事怪怪，
0: 不不不，太美丽啦！你这后面那个故事，
2: 我先卡的，再这故事食零水去见到，
0: 嘿，
2: 嘿，对啊。有你生唔知有零水，
0: 阿姨就生咧，囡仔就多好细汉。
2: 哦，
0: 阿姨，
2: 阿姨就对啦，
3: 细汉咧一个有诶哦。
0: 啊，所以你，
2: 你阿咧有零水个，
0: 你呢？我跟你讲，迄查某人啊是讲生囝了对，伊老食奶哦，继续一直食，
2: 拢
0: 有
2: 零水，
0: 有
2: 零水
0: 啦。哎，好，阿就安尼，干咩啊？嘿，因咱就做好嘢，爱到因咧头家弄出去啊，厝内边就干啦，存迄个奶粮，加迄个囡仔，加因迄囡仔底下呢，好，迄派人来呢，中岛来呢，加冰遐冰安尼吼，啊冰冰的，啊都物件记得已经摕掉啊吼，较等下就讲，就讲哦，多一个是迄个头家的囝，安尼啦，啊底下的时阵，迄个奶娘哦，伊就想讲。伊要报答之恩啦，伊就想讲，搭家己都生三个人，爱头家都一个尔，啊伊就转来迄个时阵哦，转来甲报讲，伊生迄个是头家的囝，安尼啦，啊就甲尾讲，好，就转来，佮报伊生迄个，伊就转甲掠去啊，你知道，拔去啊，
2: 要甲绑票了，
0: 对，甲恁头家讲，摕偌济钱来吼，来。来带这个囡仔转去，啊那无我都安怎呢啦？
3: 吼，
0: 我那时阵哦，那奶娘就想讲，啊嘛都爱安尼啊，无变啦。到尾吼，那囡仔转去要带是带伊家己的囝呢。结果带去哦，人迄边个土匪哦，拢要拍这个囡仔要创啥哦？啊，这囡仔拢唔惊呢，甲骂嘛唔惊，甲拍嘛袂听呢呢。哦，到尾吼，伊讲转去甲伊讲啊，伊讲。啊，无要紧啊！啊，你要安怎？我反正哦，就是哦，我是我妈妈的囝啦，我唔是头家的囝啦。哦，啊，我知影我妈妈安尼做的用意啦。哦，伊妈唔是要骗你啦，因为我知影我妈妈伊就是要报答头家的恩情啦。哦，啊，所以伊才讲我是伊的囝安尼啦。啊，无要紧啦，啊，恁即马恁都那是想要搞我安怎，恁就去安怎安尼啦，就安尼啦。下尾土伊哦，听听来讲，啊，安那人个囡仔遐细汉就捌代志，啊，佮知影报恩，啊，咱这样呢，啊，想想歹势，你敢知？下尾迄囡仔，转 抓倒倒来，该主动佫抓倒倒来。哎呀，那迄阵参谋长办事，安尼真好咧。哦，哎，抓倒倒来，抓倒倒来时阵哦，迄头家就看囡仔抓倒来，对唔对？啊，头家嘛无追究，吼，伊就甲讲啊无安尼啦，啊恁都吼嘛唔免安尼去甲人安尼抢啊创啥安尼吼，啊都我遮就摊开嘛足济，吼，啊恁就帮我来维修就对啦。
2: 哦，要土匪转来，
0: 就转来来遮维修安尼吼，啊恁就来遮做工课，来遮上班，啊恁冒一个稳定的收入，吼安尼啦，哦，到尾因就讲想讲安尼嘛好啦，就转来拢来人家上班，来人家上班了后的时阵哦，迄头家啊，伊就将因迄个奶娘因遐囡仔有无？拢甲因安尼栽培、教育，安尼，拢互因长大成人啊！这个故事都是安尼，圆满。
2: 哦，安尼都唔清楚啦。人爱感恩不
0: 对，对，这个人啊，未感恩的吼，害了呀，无效。
2: 做人爱有感恩不对，啊，做头家要爱有百等度量。
0: 对啊，是啊，哎，你总结这是一共诶，总结是啊，所以头家，你爱有百等哦，
2: 够有度量。我你个这烤都烤过，烤灯哎，哇，这个烤灯是味道烤呢哦。
0: 我们这没有哦，哎，头家哦，你爱知哦，你爱知哦，会晓哦，听有哦，哎，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安尼，所以叫咱讲咱的朋友哦，一定爱低温，
3: 不然图报，
0: 知温图报对啦，哎呀吼，一定爱安尼吼，哎啊，唔通讲哦，安尼。冤家都多啦，哦，啊，唔通讲，逐项拢要降价赢安尼啦，哎，像你个看麦，哎，报告新闻啊，都报一个查甫囡啊，哎，你看了那个翁不讲爱，那实在是无意思啊，人个翁啊无好好，
2: 别人个翁较好用啊，
0: 较水啊，
2: 别人个报较水啊，别人个翁较好用啊，
0: 嘿，这个就是安尼，啊，为着吼。伊安那边六块的
2: 早，哎，人去食面，你嘛感觉伊去食一碗面较好食，
3: 对啊，看人家我搞，
2: 我一碗面个性格无好食，伊一碗面食个酥酥叫，
0: 哎，你奈安尼，我就是把安尼嘞，好，阮朋友去食物件哦，啊，阮两个都安尼狂，奇怪，伊呢倒的呢，看都几足好食呢，你敢知安怎？到尾吼，伊呢倒的人，拢得，阮一人拢得一碗好饭食。哎，姐姐，别卖
2: 钱。
0: 安尼好算哦。
2: 哎，你拄啊讲这查囡啊，
0: 哎，这查囡仔哦，
2: 同款啦。
0: 唔是哦，伊这样啦，你唔知？哎，伊就感觉讲真介这查甫对吼，哎，就拢甲人咧高高低低咧。哎，查甫就原来想讲涵盖想讲啊，就朋友安尼啦，是朋友哦，唔是男女朋友哦。但是这个查甫囡仔，伊就改定义讲，伊就是伊的男朋友。啊，所以你有男，你我的男朋友了，你就袂使有家庭。伊就要弄家吼，你安尼乱七八糟。安尼啦，到尾哦，人个查甫改讲哦，你唔通过安尼卡电话啊。伊就超工，愈超工，伊一点钟卡几家电话，好你又看咩？这可能超过世界纪录。
2: 七八通。
0: 哦，无啦，四百多，伤济啊！我感觉一点钟卡二三通都已经超崩啊！一点钟都六十分呢，哎，卡二三通呢？
3: 你爱个量的时间啦，你一通量的时间就超一分半、两分钟啊！
0: 所以到尾哦，这查甫哦冻未掉啊！毛那讲闹交哦，两阿婆拢离婚呢，啊，到尾这查甫冻未掉啊！你知道？报警处理，啊！报警处理，迄查某我甲公安啦，伊讲啊，伊在迄落啊欠我钱啊，所以我甲催销啊，讲是安尼啦，讲我做伊欠伊钱啊。
2: 我感觉就无得。
0: 哎呀，对啊，啊，迄查甫就讲我喏，
2: 这应该完算
3: 啦，对，应该完算。
2: 伊故我笑的，啊，迄落是吼，应该完算。
0: 我太超贵啦吼。
2: 啊，太笑的，太超贵，应该完算
0: 啊。一定有超贵啊。对啦。所以我讲，恁查甫啦。
2: 我现在玩转悠啊！
0: 嘿，我靠的查某啦，你搞恁安怎？
3: 恁钱贵，
0: 啊！你唔通想讲安尼吼，啊，特别出奇啊，足危险的，对不？你讲像安尼，是咪足麻烦？家庭愈无语，对不？
2: 这故事没话，你玩
3: 闹啊！那可怜的是朋友，
2: 啊！讲要报警，讲要报警，讲那个要报警伊嘛，报讲。 我咧讲啦，查某是安那讲，比如做讲报警，讲欠袂钱，伊那无爱讲伊家安怎，一定要都落家安尼，直接甲讲安怎，对不对？你知是安怎无？是安讲欠钱，知道吗？这剧本找我写了对吗？这是什么代志？这样？
0: 什么代志？
2: 因为那讲我家伊都，比如讲查某啦，真正有心，对不对？没有处理掉，而且查某无爱讲，我都家安怎，家有安怎？为什么？伊讲出来，因某那个过于了。一路做妨碍家庭的，
0: 哦，安尼未使，
2: 对不？他们讲讲伊欠钱啊，这欠伊愈多，这绝对冤枉的。
3: 嘿，啊，你讲安尼合理哦。
0: 哎呀，所以讲最欠伊钱啊，所以伊该偷钱
2: 啊。啊，你今年啊，真正遐凶啊，都要爱借杂波的，对不对？啊，都那就讲伊欠伊钱。我都反正我都乱搞恁冤家落济啊，煞去落落去啊。我都直接迄路做，讲我都真正该冤枉的，而且我过去上的，我过偷偷。那个唱
3: 有见过诶，
2: 我即个一问就要落啊，谁来讲要欠钱，对吧？一惊一降过嘛。
0: 哦，
2: 啊，一定个你讲完咯，我不行啦。
0: 啊，所以警察讲，啊，你要偷钱，你有借条无？无啊，无借条啊。
2: 讲咧骗笑诶，迄查甫，查甫嘛超熟啦，
0: 超熟啦，
3: 对，
2: 你啊讲迄查甫嘛超熟啦，
0: 姐姐唔敢承认。
2: 那个更不爱老主计咧。
0: 啊，对对。所以你要看卖，像这啦，啊，后即落位安尼哦，所以。到尾找我爱用罚钱呢，伊是爱用迄个、迄个啥、迄个关四十天，但是伊这种会用。
2: 还能还钱？
3: 嗯，对对对。
0: 啊，无代无志，过来开这条啊，对哇？那还你要麻烦，所以伊也可能我那还着官府吧。
3: 嗯，对。
0: 该国这里。
3: 嘿，对。
0: 后来协调那个这部需要问的服务卡的那服务专线电话：
3: 空白空空空，我数三二一。

0: 这呢吼，咱咱诶，这听起来呐，老歌是老歌哦，听起来真轻松
1: 啊，
0: 吼、嗯，未歹吼。我哩讲，这个未歹哦，人都要烧啊，叮叮当，按叮当者呀，动一动，人家说要活就要动，为、人哦。都伤大颗动不了，哎、哦，哎、你看迄位伫网络迄位人足大颗诶，迄位，
2: 哦，出门爱人跟，爱人跟诶，嘿，
0: 啊，佮坐车钻落去，拢爱佮洗，看洗啊，那只坐入去啊，迄是伫泰国诶啊，哦，啊，所以哦，我那阿姨恁早见，伊也较胖对无，啊，伊个拢会安尼食迄种较迄种油炸物件吼，我就甲因姑姑讲。你甲摕大颗的相片互伊看，伊就会惊。嘿，女生嘛，伊就会惊安尼啦，真正样。我那会惊会惊，你甲看各家都像安尼啊，真正会惊。所以我讲，迄种个就是代谢的问题，代谢的问题，走未出去。啊，其实吼，伊个大颗的人哦，伊那为人知影方法吼，他就能够去改善啦，伊就袂一直囤积啦。
2: 上主要唔是，迄大颗美观的部分，上主要是咱的健康。
0: 健康。
2: 哎呀，你咱那烧油哈，辛苦的油啊，脂肪囤积了上济，好、对咱身体一定有足大的影响啊。
0: 所以脂肪囤积上济，心中买功，哎，那个
1: 嘿，
0: 包油，啊，上个重要、上个明显的是肝。
1: 肝包油。
0: 肝包油吼，迄、那个肝包鱼的情形哦，都跟他亲像一粒安尼啊，怎那有物件甲包起来呢吼？伊的迄个运动量都无啊，啊，所以伊就无啊，都要安怎样啊？
2: 对，就亲像人要做工课，那个矮节物件，对，矮几十斤伫个身躯，你哪有可能好好做工课？
3: 无法度啊！
1: 肝包鱼都开始是变乱，上加个要发炎。
0: 嘿那搞不了就是慢性发炎啊，就是你也安尼就是慢性发炎。
2: 对，锅包油，而且你洗手可个管，安尼你就是已经慢性发炎了。
0: 哎，安尼边做？
1: 化验镜变变，这咱来无咱来巩固最好啊。
0: 巩固哦，
1: 报台看一下。
0: 巩固最好，应该记住。

0: 来，你今仔不是今夜八点半吗？
1: 伊这吼，咱不管是，那我来讲吼，咱咧身体咧检查吼，拢会讲到一个问题，叫三酸甘油脂，胆固醇，对，好对吧？啊，个内脏脂肪，内脏脂肪放来肌肉，我发油啦，心发油，这个是内脏脂肪，对。啊，那么这东西油的哈，啊，不离个油啊哈，要清出来其实无遐简单啦。一般咱个民众是拢讲食油啦，油其实真正袂歹，
2: 对啊。
1: 好，伊会当矿化盐，买当啊，这个做三酸甘油脂降低，这拢袂歹。啊嘛，间接当去影响着胆固醇，这拢是非常好。啊，不离个有一个问题就是啊。素食的无多食，
2: 对，
1: 伊有素食无多食，
2: 哎，
1: 哦，钓鱼鱼你有个超多过啊，
2: 超多的嘛无法度，哎，素食当个放心的抓，较袂甲人加，
0: 那好可怜啊，
1: 所以这个迄个那这第一个素食袂当，第二就啥物咧，第二就讲吼，这虽然是好无唔对，不离过啊吼，你个想。咱你的排油烟机啊吼，咱弄的主家拢会知。排油烟机，
2: 嘿
1: 油啊吼，你若无照起工煮料料，你个
2: 清，你个清，
1: 你
2: 个
1: 照
2: 爱清，
1: 照大家切个清气清气吼。我跟你讲，你只要加你喷油喷起
2: 你
1: 啊，
2: 你超半个月一个月你无清，迄个卡碟啊，
1: 一干掉啦。一缸油就简单，一缸油就简单。那么一缸油简单，你要切就较吃力，
2: 对啊。
1: 啊，你若超过一个月无切啊吼。好，你就算用泡泡用清水，你嘛切袂起，
2: 对，
1: 哦，啊，这个时阵，那卡掉已经卡掉呀，那叫氧化了，那叫氧化，卡掉那个氧化好，啊，咱那边轻一点啊，那做，咱那用一罐，比如讲魔术灵啦、百博士啦，哈，啊，来个喷喷抓抓的，去加料去，咱切了就好切啊，
2: 对，
1: 其实咱辛苦来对嘛，同款哦，咱一般伫你食鱼油、食这也当清一般的油哦，
2: 嘿，
1: 但是呢，尼古个什么，比如讲。你著做脂肪肝、
2: 卡胸蛋、
1: 卡胸蛋咧，这一定要啦。咱无可能巴肚内底去喷白博士，去喷魔术，
2: 对，这无法度。
1: 对，所以咱赶快爱个清，这尼古个前面有个清掉。
2: 嘿，
1: 哦，阿边那清咧，这起码有这种物件。这种物件就是哪？这种物件就是叫做啊，有一种油，有一种这个藻类啊，伊抽出来物件。
2: 嘿，
1: 啊，这物件呢，也当去加这油。
2: 哦，
1: 也当去加价，
2: 用枣红素，
1: 哎对，枣红素也当去加价油，
2: 哎，
1: 因为一介一也结构类似这个做铝属啊哈，
2: 哎，
1: 也我点在讲这种物件就是啊呐，体内体内这个做清洁剂的
2: 啊，
1: 也当加尼固的什么油，哎，一半油我都加尼固，
0: 大家尿尿开的
1: 对吧？哎，这种油我都加尼固的什么油，哎，一半也无多，
2: 嘿，
1: 啊，所以啊，如果那是讲素食的，搁类似油的，
2: 嘿，
1: 哦，就是咱讲的应加果油，
2: 嘿，
1: 啊，这两项加合作会，伊就会当嘛降你的三酸甘油脂，而且可以当加你尼固的什么内脏脂肪的油，
2: 啊，
1: 拢降会来，
2: 嘿，
1: 啊，这是运用在你的会油较管，加果醇较管，
2: 嘿。
1: 这个就好用
2: 嘞。
1: 那如果你若是讲大巴肚汤啊，要消大巴肚汤啊，要有较瘦嘞。啊，因为有的就是脂肪
2: 内脏脂肪胸
1: 管降袂乱。啊，这时候赶快当然来吃，啊，不要吃吼，饭前。你若要减肥的啦哈，要就做消内脏脂肪的。你要饭前三顿饭前两粒。这
2: 一粒三粒都会
1: 使，三粒拢会使。啊，你若干那单纯要降三酸甘油脂，你就一降两条、三条、四条拢 OK。啊 ，OK 了维持安尼就好啊。这物件咱讲诶，这物件伊诶，这物件做出来吼，伊是过来个特殊，伊是用光样胶囊。光样胶囊给门光来得入油。
2: 嘿，
1: 哦，这大家较少听啊。
2: 对，你迄给门光吼，来得个装迄一体诶，迄油呢？
1: 给门光我都背亏，这个这无都背亏，啊，来得是入油，伊无都背亏。
2: 是，
1: 啊，所以这吸收多少个管？啊，所以这物件叫做哪？叫做这新藻油，啊，新藻油的意思就是讲，迄个这咱用的是这个这藻黄素，一级的这新加
2: 新果，
1: 啊，新兴果油，两样加做伙，哦，啊，这目前呢，这进前电视卡，进前电视我拢有咧卖啦，啊，就是这个这藻黄素佮加新加果油，纯度真高，
2: 是，
1: 佮观看叫哪，这进前电视拢咧
2: 卖，你滴出来拢红红的呀，
1: 对，啊，这吼。即话你讲啊，即你等于那边饲啊，即加油话你喺度，领导喺地油对不对？
2: 嘿，
1: 哦，领导喺地油，喺简单嘅地油啊，
2: 嘿，
1: 啊你夹坑咧，你即么吼，喺金门讲咧，加几下用加，
2: 嘿，
1: 加几啲啊，你油夹到未？
2: 嘿，
1: 你个地油夹掉， 啊安那个的
2: 是是
1: 你规本来本来油规简单嘛，
2: 系对
1: 啊，你即马倒来了规油油会怎样样？
2: 哎，
1: 加点油样，
2: 安呢？
1: 油分解掉，
2: 哇，真厉害！
1: 所以你讲想话，咱八道内底加油加内脏脂肪凝固的，是不是？
2: 你加倒来去的嘛？
1: 你去真正给你分解掉，和你排出来哦。
2: 哇！
1: 啊，甚至有的人想在你排便的时候，感觉卫生纸一块小块油油啊，
2: 嘿，
1: 那就是油加掉。
2: 加白出来，
1: 先过油加掉，哎，加白出来哦，
2: 嘿，
1: 有够好用的，
2: 嘿，
1: 有够好用的。啊，咱这电视进前也介绍下你啦，
2: 嗯，
1: 三十粒针啦，
2: 嘿，
1: 三十粒针是这个电视啦，哈，
2: 嘿，
1: 三十粒针是千八块啦，
2: 嘿，
1: 三十粒针，
2: 三十粒针得爱千八块，
1: 哎，
2: 哇，
1: 你这枣红素成本非常非常贵，
2: 哎，
1: 三十粒针千八块，
2: 哎，
1: 啊，伫电台无可能安尼做啦，
2: 对啊，你像三十粒不够啦，
1: 系啦，
2: 系，
1: 啊，所以咱伫电台做六十粒针，
2: 六十粒针，
1: 哎，哎，电台六十粒针诶，吼，
2: 嘿，
1: 这个做六十粒针诶，
2: 嗯，
1: 哦。赶快抢背靠！
2: 赶快抢背靠！
0: 金剑金剑
1: 啊！对，等于等时买一送一啊！
2: 嗯嗯嗯，对
1: 了，
2: 哎呀
1: 哎呀，那个真的抢背靠了！
2: 哎，
1: 好，那你老师呀，
2: 嗯，
1: 就是用个这那，你八肚老以为，
2: 嗯，
1: 啊，你身上讲是胆固醇较悬的，
2: 嗯，
1: 你就食这支，
2: 嗯，
1: 啊，八肚汤啊较大，你就食这支，
2: 嗯，
1: 啊，又叫糖分呢，上好是食这支，
2: 嗯，
1: 有好无歹，
0: 哎，糖分哦，正经的呢，嘿，那像安尼不控制，又肝都无好，
1: 啊，所以今日来个这哈，
2: 嗯，
1: 就是安尼大学输呀，
2: 嗯，
1: 哦，还有六十粒的，
2: 嗯，
1: 啊，千八块，
2: 嗯。那再来一罐，
1: 千百块等于电视买一送一啦。
0: 对啊，啊，一罐千百块，可能你都不可能来跟他吃一罐的呀，你。
1: 啊，
0: 嗯，
1: 啊，你也别两罐就别两罐啦。
0: 两罐三千啦。
1: 两罐三千啦。
2: 哎
0: 呀，啊，两罐三千啦。
1: 你也喺度标准啦。
0: 啊，吃多就别耍怕你。
1: 啊，
0: 嗯。
1: 啊，无，没啦，卖醉啦，
0: 哦，
1: 你就做三十桌就好啦，
0: 三十桌，
1: 哎呀，三十桌就好啦，
2: 嗯，
1: 两罐三千单啦，
2: 两罐三千，
1: 我哋要台三千啦，
2: 啊，
1: 哦，安尼啦，还三十桌啦，好不好？就俗个啦，
2: 啊，两罐你
1: 就俗个啦，
2: 你那叫三顿食两粒，嘿，食无一个月嘞，你上起码
1: 你食好啦，一个月啦，还只出贵个啦，嘿，安尼就好啦，
0: 啊，唔是啊，爱好人食出这个效果出来啊，啊，食两罐一杯嘞啦。嘿，我吃过，我知啊。嘿，有一个迄落嘞，了一个疗程啊。
1: 啊，无头一届伫食啦。
2: 嗯，
1: 安尼啦。
2: 嗯，
1: 加一盒啦。
2: 嘿，
1: 哦，啊，就三十组，卖个加啦。
0: 啊，三罐三千哦。
1: 嘿啦，三罐三千啦。
2: 哦，
1: 就俗个迄只比电视俗个。你今日拿电视爱偌济？你知道？
2: 嗯，
1: 一千八乘以六偌济？
2: 一千八乘以六的六一，
1: 蛮贵的啊，
2: 贵倍吧？
1: 哎呀，
2: 嘿，嗯，
1: 三千。
2: 嗯
1: 啊、哦，你也收到三盒啦，
2: 哎、嗯，六十粒的，
1: 三十枚啦，
2: 嗯，
1: 三十
0: 枚，
1: 三十枚啦，
0: 哟，
1: 卖个鸡啊，
0: 啊是讲我你讲啊，人家来拢要食足济罐的啦，
2: 那是要
0: 做该要食素食的啊，
2: 是要小八道汤的，对不？还食较重的啊，
1: 哎，
2: 嘿啊，
1: 安怎食较重的？
0: 我能见三顿食，一盖食五粒。
1: 有啊，我之前电视也嘛有人叫人来吃。
0: 系啊，哎，安尼效果足紧的哦。嗯，
1: 做咩嘛？
0: 哎，对，系啊。伊讲我哎，真正大便出来哦。
2: 就是加好油去排油。
0: 哎，
2: 嗯。
0: 但你未前未，你咧看电脑创啥啦？你写关啦。
1: 看时间啦，三罐三千多安尼啦。
0: 啊，
1: 那卖个台，卖个油啊。
0: 大桌大桌啊，
2: 系啊，无个油啦。
0: 嗯，
2: 大桌呀，
1: 大桌你三块三千就烧个，要大桌，你若要大桌，你就买两桌买三桌安尼得啦。
0: 买啦，人喺度来哦，你妈咪个又待着咧啦，看是大桌哦。
1: 啊，你讲无输呀，卖个料啊，时间嘛差不多，
0: 好，
1: 十个对，
0: 十个不错
1: ，Q 十个对，
0: 哎，
1: 哦，
0: 嘿
1: ，Q 十个，你若一届买两桌嘛，你要食较大量个，要减个紧个啊，要速度个紧个，一届买两桌六千对不？
0: 哎。
1: 我个几千条了，
0: 哦，安尼哦，
1: 五千嘞，
0: 哦，安六罐五千，
2: 啊，六罐五千，
0: 哎，算大嘞，
1: 我收十万了哦，我先讲哦，这五千我收十万了，
0: 但是
1: 哎，
0: 头家，咱头家吼，头多今是讲多爱迄路吼，啊，这你要看这来，像我那因多爱食咧两桌，大桌爱食咧两桌，你知道？人家爱有耐心哦，哦，食咧两桌，伊就无感觉啦。讲起迄话，讲食食的吼，讲起裤头就较灵嘅，
1: 嗯，没讲灵嘅，
0: 对啊，
1: 安尼好，我就讲我收十个条，
0: 啊，十个条，
1: 我收十个条，
0: 好啦，暂时答应你啦，暂时答应。
2: 咱这啦，之前有食过，就知啊，哇，已经
1: 膝盖嘛，直接。
0: 三罐三千，
2: 嗯，
0: 六罐五千，
2: 嘿，
0: 电话进卡，空白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嗨，你好。
3: 新
0: 藻
3: 油。
0: 新藻油。要两大组，啊，你敢有吃过？有啊。安尼哦。哦，就是有吃过。哎，我咧讲吼，哎，真正诶，足侪人食了拢饿了呢，啊，唔正道理啊，吼。有影吼，迄因为佮油啊摆掉，当然就会安尼啊啦。嘿啊，好啦，嘿，你稍等稍等，当然咯，迄个西国加讲诶，吼，稍等咧，稍等咧。
4: 哦，真正你要看卖，等我水来啊。差有够多啦！哦，
1: 真侪只用我未叮当的食自己食个，
4: 系啊，差真多啦！吼、哦，后来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4: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嗨，你好。
5: 喂，
0: 嘿，嘿，
5: 你的新藻油啦？
0: 买新藻油吼，
4: 来来来来，人个来拢买新藻油啦，吼，电话再进卡，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4: 所以吼、哦，迄位人哦，敲多摆吼，啊，准啊，迄个八道汤啊，迄粒有无？
1: 嗯，够准嘞，
4: 唔是准，嗯，伊有，敢系放喺迄种个乌多摆迄个汤啊顶啊，放喺汤啊顶，喂，啊来哦，小等哦，我讲啊，放拄好大大。八豆汤，
1: 这真好用的。这个大八豆汤啊，会有相关三酸甘油酯、胆固醇的内脏脂肪的，脂溶瓜心包油的。我讲实在，嗯，这支有够好用。
2: 嗯，要清油的啦，
4: 无那不爱用哦，我那盐
1: 加。我先讲，
4: 敲多摆吼，
1: 我先讲，
4: 无这句话讲完，一敲多摆油汤的头前对不？一八豆安那个汤的呀，蒸着后油哦造出来。
1: 哦，蒸三百一刀了。真念多了，还是真念多了？
4: 咱里边吃嘞，
1: 真念多了。啊，但是我先讲哦，我真正我就是这个做五千的这一行，我收十个就好。
4: 五千的十个呢？
1: 五千的收。
4: 啊，人家操作来，你个看，人家都拢两组啊，你啊。
1: 真正无多。
4: 大组两组。
1: 伊迄介绍迄个，
2: 唔是算人吗？唔是算组的吧？
1: 啊！
2: 你给那两组马健啊，
4: 马健算男的哦，那算起来哦。哈哈
1: 哈哈哈！你看那个，
4: 来，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4: 爱着咱的这新藻油哈，所以讲哦，这顾着咱的身体健康，
2: 全素的哦，
4: 嗯，
2: 含迄胶囊嘛是素食的哦，
1: 你们讲的马上素食
4: 的，对啊，所以讲哦，不但讲身体健康呀，体态都好啊，
1: 你
4: 啦，
1: 你讲食菜，食素食的啊，食菜哈，一
2: 就是
1: 三酸甘。
4: 这
1: 都会较惯，你又唔知，油你嘛无落食，你就这。
4: 啊来来，你稍等咯，稍等我再买新藻油吼。啊来，这个看麦，这是都爱赶紧诶。安尼好啦，迄电脑麦要看了，我看迄你大家关掉。无看嘛，只容易看呀啦。好来，电话再听下卡，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4: 爱着咱的新造奇迹吼，所以爱爸无爱爸无，哎，我有接触着，啊，你着我那爱个提着安尼吼，哎，这头家啊，头都有讲，头家吼，那爱有量啊，对不？头都爱呀，头家嘛爱有量。
1: 你拢头头啊鸡啊，我看你拢头头啊鸡，不要生菜。
4: 空班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我是一部老爷车，虽然我老，但是我的主人都有帮我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安全有保障。
5: 我是一部新机车，虽然我新，但是我的主人忘记帮我保强制险了啦。
4: 这样子不行哦，为了提升投保率，金管会保险局与交通部公路总局合作2个措施。一，各公路监理机关与举发违反强制车险事件通知单，附加列印强制车险重新投保缴费单，车主可持开缴费单至便利商店或透过 QR Code 刷卡缴交保险费。二，机车保险期间届满后第2个月内仍未投保的机车，由金管会保险局及交通部公路总局共同具名，再次寄送投保通知给投保义务人，所以你的主人应该很快就会收到通知啦。
6: 强制车险保险期间届满前，请尽速完成续保。除了能使交通事故受害人迅速获得基本保障外，也可将赔偿责任移转由保险公司承担，以减轻经济负担。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7: 为山为水为好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8: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为滴滴露水客出海口，伫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拿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坐哦。这档准是晚上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谢谢哦，嘿嘿，你两组对啦，你两组吼 ，OK， 好，谢谢哦，来，感谢，感谢，感谢，咱的好朋友一个收听呢吼，啊，需要我的服务，咱的空八空空空
1: 五四三二一，
0: 这就是世间美，世间美啦，吼，嗯，啊，这伊在唱歌吼，正经啊，那那顺顺啊啦吼，啊，咱的听众朋友大家那拢真爱听，嗯。阿、啊、姐，
2: 阿那，迄落吼，迄落之前，迄落都讲着，讲着都阿咧报怪事嘛。
0: 嗯，
2: 阿弟你讲这大考吼，
0: 嗯，
2: 这大考我甲大家分享一下。
0: 哎，
2: 大考当然惊啦，年纪入大考是惊讲迄落做，惊人讲讲爱莫爱控制，莫上大考。
0: 嗯嗯，
2: 啊，其实啊，我看拢就是拢出过来运动的。
0: 嘿，嘛、哦、是真大考。
2: 哦，出过来运动
0: 的。嘿，摆未出哩。
2: 我讲一下迄落吼。嗯，你若运动，比如讲早起刚运动，一天拢运动一点钟，
0: 嗯，
2: 哦，
0: 嗯，
2: 加饮食控制，
0: 哎，
2: 我你又多节三个钟，
0: 饮食控制，
2: 对，大刚大刚去运动，
0: 哎，
2: 一点钟，
0: 嘿，
2: 啊加饮食控制，啊，比如讲一天减食一碗饭来着，
0: 啊减食一碗饭较紧，
2: 啊，但是迄时可能你也知啊，在有诶真侪想讲哦，减想讲运动会较紧哦，
0: 无无。
2: 哎，
0: 嗯，
2: 啊，你在想哪不？
0: 想啊，
2: 那在解道理吼，
0: 哎，
2: 就是淀粉呐、
0: 啊。哦，对对。
2: 啊，淀粉你啊，你起个来底啊吼，伤多，
0: 嗯，
2: 伊就会把这淀粉转做油，
0: 嗯，
2: 甲钳起来，啊，啊钳的钳得到，钳得干，
0: 哎，
2: 啊钳
0: 得干哦，钳得干，
2: 钳得不到，哎，就这样嘞。
0: 钳得干，钳得不到，所以不到愈来愈肥呀。
2: 哎，
0: 哦，
2: 啊，所以讲你哪讲这有人在你讲要控制体重，
0: 嗯，
2: 控制了。其实最主要不是控制体重，
0: 嗯，
2: 控制身躯的油卖较侪啦，
0: 嗯 嗯， 嗯，
2: 啊，控制身躯油卖侪，其实哦，我真正，咱伫咧听啊吸收知识，
0: 哎，
2: 你若要控制，饭甲减食一碗，看牙贵钱，
0: 哦，
2: 哎，饭甲减食一碗，
0: 哎，啊，唔过你安尼讲，哎，阮一个朋友，咱一顿食四碗饭，人个拢食袂大苦啦，
2: 啊，伊的体质，
0: 嘿啊，
2: 啊，食
0: 四碗才食会饱啦，
2: 哎，我咧讲迄啥来着？
0: 嗯，
2: 伊那人啊吼，
0: 嗯，
2: 伊的习惯。
0: 嗯，
2: 咱饭食入去内底哦，辛苦内底有胰岛素，
0: 嗯，
2: 饭食入去胰岛素会分泌出来，
0: 嗯，
2: 分泌出来伊浓度就低啊，
0: 嗯，
2: 啊，咱人就适应着爱遐悬的胰岛素的浓度，
0: 嗯，
2: 但是固来出代志，
0: 哦，
2: 哎，固来发炎啊，咱固来体内发炎，
0: 哦，
2: 哎、啊，就是固来有的人是糖分，啊，有的人是大颗，
0: 嗯，
2: 哦，这拢是一个现象，
0: 嗯，
2: 要那么有的人伊就食四碗饭嘛拢袂大颗的，
0: 嗯，
2: 那是伊本身啊吼，
0: 嗯。
2: 以分泌胰岛素的能力就不要强
0: 哦，
2: 以分泌胰岛素的能力不要强，所以伊袂大颗
0: 啊。后摆唔对，较有可能的糖尿病，
2: 袂袂，即类人就是安怎，即人伊天生就较袂得糖尿病
0: 哦，
2: 即类人天生伊就较袂得糖
0: 尿病，所以有食好噶，
2: 有食好，
0: 嗯，安尼哦，
2: 啊，所以这哦，爱讲这個观念，大家真系真侪人无了解咋，
0: 嗯，
2: 你亲像这个说，即马市面上有一种物件哦，
0: 嗯，
2: 但是伤贵。
0: 什么物件？小鬼？
2: 种物件哦，我感觉最近也是真好。我即个去日本哦，
0: 嗯，
2: 啊日本因为我拢爱去，
0: 俺都爱去日本买。
2: 无，我拢爱去看餐厅，我拢看迄、那個，因为阮做这個、做食品的哦，
0: 嗯，
2: 阮拢爱去日本啦、上海啦，是啊，阮拢爱去看展览，
0: 嘿嘿
2: 嘿，啊看即马国际有啥物趋势，
0: 嗯，
2: 啊、有
3: 啥物新的原料，
2: 嘿，日本伊做一种物件，叫做蒟蒻饭，
3: 蒟蒻饭，
2: 嘿，叫做蒟蒻饭，
3: 嘿。
2: 啊，蒟蒻饭呐吼，因为这做也有真多还没干，你要做干好食吼，还是不好做，
3: 嘿，
2: 哦，啊，日本伊做了足精致，
3: 嘿，
2: 但是啊吼，太贵耶，哦，太贵，我本来是想要个引进入来台湾，
3: 嘿，
2: 啊，太贵耶，
3: 刚好食，
2: 啊，真好食，甲食饭两块，
3: 都干那，嗯，是安尼吗？
2: 真正还食个饭，真正个食饭两块，
3: 哎，这厉害啊，
2: 还做干，
3: 我想讲蒟蒻的安尼 QQ 哎，
2: 不，伊就是。伊就是用个伊是用个伊毛南米伫内底
3: 哦。
2: 啊，譬如讲，咱本来爱食，譬如讲，咱本来爱食三碗，伊常都只讲爱食四碗饭，
3: 嘿，
2: 伊赶快食四碗，但是伊真正食到淀粉个可能
3: 可能几碗呢？哦，
2: 对对对对，
3: 哦，安尼袂歹啊，
2: 做甲非常好
3: 啊，就是贵啊，哇，迄饭，
2: 一碗饭我个算开，我知啦，
3: 嘿，老弟，
2: 一碗饭我个算开，差不多爱40块。
3: 吃死人吼，干那一碗饭，
2: 一般啊哟，
3: 系啊，
2: 一般的，一般，一碗饭啊四十块，
3: 你去外口买一碗白饭那十块，
2: 系啊，
3: 对
2: 啊，一碗饭啊四十块，四啊话
3: 当，嘿，那还不发多啊，
2: 四五十块，四五十块啦，
3: 嘿，
2: 我个算啊，一碗四五十块，
3: 嘛是今麦有迄，诶，伊迄当然食开口感无同款，迄特别用迄花椰菜有无？回绿下
2: 哈，
3: 哎，该用用来当做饭，
2: 哎，我跟叫过，
3: 嘿，
2: 就别下啦，
3: 哎，是真正的，
2: 就别下啦，
3: 系啊，还是讲食健康的尔，你若真正爱食饭的，食迄都感受都无同款啦。
2: 我咧讲迄种物件真的是袂歹，哎，迄落阿普里伯太贵诶，
3: 嘿，
2: 系啊，我嘛透过咱平科大有一个教授，
3: 嘿，
2: 哦，伊食品加工诶，
3: 嗯，
2: 我叫我营养师去甲伊研究，就我已经成立专案在研究，
3: 嘿，
2: 研究这加工要哪改变，
3: 嘿。
2: 可以的，当然这个做成本会降低。
3: 嘿，
2: 我讲这个代志呢，有法都发明出来。
3: 嘿，
2: 啊，这对于所有糖尿病作为大块的来讲，不也是最好一个消息。
3: 上多啊，成本爱降会低啊，
2: 但是只要技术在突破，
3: 还、啊、
2: 包括制程，包括机械拢在突破。
3: 嘿，
2: 我建有成立，叫营养师甲教授成立一个育成中心。
3: 嘿，
2: 伊即卖经理研究台湾。
3: 哦，
2: 啊，要外部我唔知道。
3: 嘿，
2: 哎，今麦我嘛常常我差不多三个月爱来开一届会啊，来屏东开一届会啊。
3: 哇，这研发拢爱开钱诶、啊，
2: 所以
3: 拢爱烧钱诶。
2: 所以你再敲电话常常找无我诶人，还是讲还是讲要叫我来迄条做上水埗吼，常常迄条做摆个再摆啊，买啦，刚买。
3: 当然无闲，
2: 本来是真正的无闲，你又不是讲我到底下的营运工，
3: 好，
2: 太衰啦。
3: 哦，不是拢叫是讲吼去饮酒啊，是拍麻将安尼。
2: 无啊，就真正真侪大家做啊。
3: 另
2: 外，你像我迄条做，我顶个月再过去咱中原大学开开会啊，中原大学，
3: 迄
2: 中了迄中原大学开会，啊开会甲伊个，迄是一个大大博士啦，台大的博士，
3: 对，
2: 盖第一开会。开迄个做一种类似柠檬的物件，还偏静啦。但是伊个唔是柠檬，类似柠檬，个唔是柠檬。
3: 啊，是有啥物作用
2: 啊？你研究个皮啊？
3: 嘿，
2: 研究个皮。
3: 啊，对啊，人讲迄柠檬的皮，
2: 迄
3: 富含维生素 C 啊。
2: 你也知啊，你要甲分析出来吼，要到甲定咱讲个研究出来，啊，要到甲伊个功能，
3: 哎，得开发出来。
2: 哎，啊个要安怎检查？要来检验讲，只叫有这个成分滴个。
3: 嘿。
2: 诶，加拉研究这都要珍贵
3: 些。对，无就是上主要是好，迄足少钱的啊。
2: 啊，都嘛是研究啦。
3: 研发拢是爱成本
2: 的。
3: 所以你看，比如讲，迄油啊，咱平常时食迄石油啊，迄成本其实拢足低。
2: 对啊，
3: 对啊。啊，
2: 因为费用贵
3: 啊。但是为什么会当卖遐贵？
2: 因为费用贵。
3: 对，因为伊研发费用。
2: 研发四五单、十单再研究出来。
3: 对啊，这研发出迄款油啊。
2: 啊，你研发这，你研发人爱。爱情是有，
3: 没有，
2: 哎呀，
3: 对啊，黑龙是无谈掉呀，黑龙无一开始给块，黑龙无回收的呀，所以不怪伊一个油啊，可能一个油啊几粒安尼两三块啊，
2: 成本两三
3: 块，对，要买几十块对不？哦，暴利哦，
2: 你这，
3: 嘿，对，
2: 要买几多百，
3: 对啊，啊，但是人拢唔知，
2: 黑就
3: 是掏钱的研发成本，系啊，所以这个维龙有设专利嘛。对讲，哎，你这个你研发出来，所以你有二十年还是偌久的时间的专利期，好你谈。
2: 其实从生物科技来讲，真侪拢真侪吼，这和大家参考啦。真侪咱个民众吼，拢安怎看 K 啊顶头的新闻？
3: 嘿，
2: 其实我咧讲啦，恁看无？
3: 嘿，
2: 我会当给恁讲恁看。
3: 对啊，就出只阿公阿妈的。嘛就触鼻诶，大概拢系我，哎，你喺成分内底收声哈？
2: 不是啊，我记者咧啦，
3: 嘿，
2: 那是阮重要诶物件，
3: 嘿，
2: 我记者咧啦，
3: 嘿，
2: 米粉，
3: 嘿，
2: 我讲最较简单
3: 诶，
2: 米粉哦，做馒头米粉，
3: 嘿，
2: 甲做饼米粉干嘛？
3: 无同啊，
2: 无同
3: 啊，你讲米粉都分低筋、中筋、高筋对无？你要做饼、做馒头，还是做胖？
2: 无同嘛，
3: 都无同款啦，
2: 好，
3: 系啊，
2: 啊。你的这包装顶头是虾米粉，还是虾啥？
3: 面粉嘛。
2: 这包装顶头不是虾，伊嘛是虾米粉啊。
3: 嘿，哎
2: 呀，
3: 嘿，
2: 伊嘛是个虾米粉能力啊。
3: 嘿嘿嘿。
2: 但是米粉粉呢？米粉粉呢？啊，比如讲你有馒头，你有这单去买馒头，啊馒头有包装，包装顶头伊会跟你讲成分，伊嘛是虾米粉呐、啊。 对不？伊也未去给你写讲，我低精用几趴，高精用几趴，伊未给你写。
0: 嗯，
2: 哎呀，嘛是写米粉啦。
0: 嗯，
2: 但是咱一般人看就是写米粉而已。
0: 嗯，
2: 其实
0: 不计分啦，
2: 不计食品同款。
0: 嗯嗯，
2: 伊个浓度有分啦。
0: 嗯，
2: 但是一定头未写。
0: 嗯嗯，
2: 哎，浓度有分啦，顶头未写，这第一点，第二点是啥？来源冇分啦，冇不哩写。
0: 哎，啊，但是我咧讲哦，你若惊大颗的人哦，你若食米粉类的，
2: 嘛较够大颗。
0: 淀粉类都拢一定较大颗。
2: 啊，你知吼？
0: 啊，佮买糖分贵管。
2: 来，我佮讲者，你若讲大颗吼，我佮讲者恁听。
0: 嗯，
2: 只买米粉甲古早米粉咁啊？
0: 我嘛唔知呢。
2: 你唔知吼？华家拢同款对吧？
0: 对啊。
2: 无同。
0: 无同。
2: 哎，
0: 是安那差？
2: 来，较早古早米粉吼，是麦啊，麦啊，麦，咱个麦，咱米粉是用麦啊做的嘛？麦啊来了，麦啊咔咔用掉，甲磨粉。
0: 系。
2: 米粉是安尼做出来，
0: 哦，啊那安尼就真营养哦。
2: 哦，哎，米粉是安尼做，
0: 啊，
2: 今麦米粉安尼做啥？
0: 嗯，
2: 麦啊卡磨掉了，
0: 嗯，
2: 就咱你讲的加切啊，
0: 嘿，
2: 啊，就做加麦啊，
0: 嘿，
2: 麦啊卡加掉了，
0: 嗯，
2: 用个那做米粉你知道？
0: 哎，
2: 用个浸，
0: 用浸的，
2: 嗯，
0: 咦，
2: 用个有机溶剂，
0: 哎，
2: 来把这的麦啊分解掉，
0: 哎，
2: 来切粉，
0: 嗯，安尼就骨不共啊呢。
2: 不讲哦，当然不讲，但是安尼成本较低
0: 哦，
2: 安尼加工成本较低
0: 哦，安尼哦，
2: 加工成本，
0: 所以今麦人就是那一直拢算那个成本啊，降低啦，安尼啦，
2: 加工成本较低，
0: 特
2: 别是米粉做，我搁讲笑你听，
0: 哎，
2: 含脂粉吼，
0: 哎，
2: 我唔知亚弟你知较早含脂粉怎做，
0: 唔是用含脂拍个大炉加粉安尼嘛，
2: 唔是唔是，
0: 唔是，
2: 较早含脂粉啊，老一辈做对，但今麦呐上了八十岁一定会知，
0: 嘿。
2: 含脂粉的做法是含脂擦签，
0: 啊、
2: 哦，下皮擦签，擦签了用冷水，
0: 嘿，
2: 来拉拉拉拉拉拉拉了再放诶，
0: 下个单，
2: 不是，咱含脂擦签了拉水滴滴，用棍啊安尼滴滴拉滴拉滴拉滴拉滴拉滴拉，拉了了，迄水是咪变成白布啊白布，落落落落了放诶，点落，
0: 下
2: 骹迄沿就是含脂粉。
0: 哦，
2: 啊，这含脂粉下开盐是咪点落啊？
0: 哎，
2: 点落熬开了，啊，再安怎？再过伊就做，再过可以安尼，和自然风干。
0: 哎，
2: 哦，啊，再过个安尼用手暖暖暖暖暖暖暖暖，还是抹抹抹，可以变粉。
0: 哎，
2: 还靠在含脂粉。
0: 哇，得来不易耶！
2: 啊，这刚上当吧？
0: 刚当啊！
2: 但是今麦唔想去做。
0: 啊，今麦嘞？
2: 今麦含脂粉唔想去做，今麦含脂粉上化学类分解。
0: 哦，那又不一样了。所以我曾经人家帮劳动直接下下讲，哦，你今麦咧里面什么酸呀夹对吧？里面就爽哎对吧？吼，
2: 结果就无酸呀啦，
0: 就
2: 无酸呀。
0: 啊，你不西瓜夹内面嘛拢无西瓜啊？
2: 所以讲，你讲较早，你讲较早，咱第日食这个做，咱第日食这个做馒头啊，啥？
0: 嗯，
2: 食面包啊，啥？
0: 几足 Q 的呢？
2: 这 Q 是一点哦，都靠嚼劲
0: 啊。系啊，
2: 伊个精度无同，这第一点，第二点啥？
0: 哎。
2: 糖分的影响嘛比较大。
0: 吼、
2: 哦，
0: 我是感觉讲食起來跟我细汉咧食迄个馒头吼，较早阮伫个山顶啊吼，啊拢会做馒头，啊做一包啊吼，包笋包、肉包吼，我拢感觉足好食。
2: 较早米粉的做，跟即卖米粉的做都无同。
0: 所以我就想讲，奇怪啊，人较早那拢做甲遐尔 Q 掉，啊遐尔好食，即卖无同款嘞。去倒位买都拢无。
2: 哎呀，我咧讲，较早迄种面粉嘛较歹发咯。
0: 啊。
2: 哎，较歹发咯。
0: 哎
2: 哎。做馒头爱发嘛。
0: 哎，对。
2: 较早迄种面粉较歹发咯。
0: 哦。
2: 起码叫做面粉较好发咯。
0: 哎。
2: 哎，无同哦。
0: 哇。
2: 啊，所以伊食入去个巴肚内底，伊影响个糖分嘛无同。
0: 嗯。
2: 哎，对，无同。
0: 哦，差就差呢哦。
2: 哎，对。
0: 啊，所以安尼我看爱家己来发啦。家己来发。啊，来，稍等嘞，稍等嘞哦。
2: 你家己种，不要家己来磨。
0: 嘿嘿嘿。那对啦，都按呢家己种落去磨安尼啊，
2: 所以讲，哦，这真侪，真侪，我咧讲的哦，
0: 嗯，
2: 你每一项成分啊，
0: 嗯，
2: 其实伊的加工过程无同，消费者是看不出来，
0: 嗯，
2: 无可能看得出来，
0: 嗯，
2: 但是有的人讲吼，哎，成分拢同款，人啊，你也那比较贵，
0: 嗯嗯嗯，
2: 哦，我跟你讲啦，
0: 哎，
2: 人赚较少，卖较俗，结果成分可用较好，
0: 嗯。
2: 人嘛看不出来，所以我感觉买甲买啊吼，我拢讲一句话，就是买一个信任啦。 不是说你看不出来，你丢你内行嘛，啊，你从我内行当然看有嘛，我聊八坤就看有啊，啊，你无一般民众绝对是无人的，
0: 差就差呢，
2: 这爱让大家了解这个原理啦，哎
0: 呀哎呀，好来，收听咱的节目，虽然我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005431。

手中无酒。心中无爱。

0: 我在那你有那边爱人说黑那来那我天啊污染我天啊污染哦黑那刮我那刮我那哇你有空飞呢哦好啦好啦 OK 好拜拜拜拜那这刮哦这刮那鬼哦去 CD 派去哦嘛不知啊公电话啊我懂哦欸所以说哦公家哦啊电子完了还倒我耶好啦，这部电影虽然我们看了，好不真算点名哈。空吧，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四三二一。
0: 所以身体要顾好健康哦，这体内一挂遐拉什么部位，遐油啊，爱甲干干掉，哦，爱甲干干掉，哦，啊，所以啊，爱甲排掉，这我那不是凊彩，安尼功夫也好呢。
2: 对我来讲呢，迄料吼，你话你常在有做枣红素，我跟你讲，迄味觉真真深的。
0: 哦，枣真深哦，我讲，咱像迄个点目睭黑有哦，食目睭黑有哦，哦，迄大家是恶到干呢，
2: 迄
0: 内面冒掺黑啊，
2: 唔是料吼，油分好个歹，啊，未晓的人吼，未晓的人，伊就看起拢同款。但是迄食，唔系我哋讲，迄到尾拢食到水灾啦。啊，就是我吼，我就是安尼，我都工厂来就来个遮嘛。啊，无过手的。啊，我坦白讲，我做囡啊吼，都拢会听得来。我坦白讲，
0: 听过六天啦。
2: 五六天我嘛听有着，五六天是阮阿姑咧听，我阿姑使使卡拉机，啊做囝仔有当时啊去阮阿姑遐佚佗，啊伊会甲叫我坐伫咧，叫我
1: 坐边啊，
2: 坐伫边啊，甲伊使卡拉机，啊无就是伊来伊较早人拢足过来个，你是爱去做使卡拉机，啊透早吼，透早天未光，还佫去挂孙啊，拢安尼做，
0: 挂孙啊去卖啊，
2: 挂孙啊去搞早市，
0: 系啊。

0: 我读高中的时阵，住伫阮阿姑遐、阮阿妈遐，阮阿姑甲阿妈住做位。啊，我迄个做那迄个做，比如讲有当时啊，去甲倒挂孙啊挂拐了，再过去上课。
1: 嗯。
0: 爱挂孙啊，几点？你爱几点出门啦？
1: 四五点都爱去啊。
0: 三点。
1: 三点。
0: 三四点，你爱赶会着早起。
2: 嘿。
1: 来，小蛋，小蛋。
0: 你爱赶会着早起。
1: 嗯。
0: 啊，挂孙啊，再迄个甲挂孙啊，再去挂孙了，早起搞了了，再去上课。
1: 嗯嗯。
0: 啊，这较早人拢迄个啊，迄当阵啊。那一路我那古队的呐，我那我古队听还有做五六天的，
1: 哦，
0: 那个五六天的，五六天广告你听，啊你顶爱 Q 查五六天遐，
1: 嘿，安古诶，
0: 嘿安古，
1: 安古已经背起你病定了，
0: 哥一只可能够嘿，哥一只可能够嘿，啊，我当时听较好笑的是，讲那个我可能够诶牙结石要干啥？
1: 那
0: 这样没了。伊讲，我听到就爱笑的啥啦？可能到夹到一支罗赖巴，看到人来个会背，罗赖巴个个签，我就想讲，奇怪，夹罗赖巴背了唔得落去啊！这个老天嘛加高追，
1: 啊你讲啊高追，你也要去安尼哦，安尼想迄个形象哦，影像是安怎呢？
0: 迄个迄只可能到加罗来吧，
1: 嗯，
0: 啊加罗来吧，你背过罗来吧，要加起安古诶，我这是嘛加高呢？
1: 就个，哎、嗯，这样能够讲啦，这样能够讲啦吼。好啦，啊，今麦来工作回来吼，就是讲哦，做正经有影吼，这个身体真啊，参像讲，我看你啊，叫医生检查个肝包油、心包油吼，哎、欸，胃拢感觉啊，不要紧啦。哎，就是阮倒好牙嘛，油济啊。
0: 对啊，对，这是今日咱在讲这话题啦。我拄啊在讲诶，我拄啊在讲，我做囝在咧听电台。
1: 嘿。
0: 啊我老母做工过吼，我老母嘛拢做工，啊做手工，啊做手工嘛拢听电台，
1: 嗯，
0: 哦，较早人拢是做手工听电台，
1: 嗯嗯嗯，
0: 啊听。
1: 我今嘛嘛想要因一个手工，和我老母做，
0: 哎，别办，
1: 我真无聊。
0: 伊做手工听电台吼，
1: 嗯，
0: 啊听电台的时阵啊吼，我嘛做囡仔，我嘛拢在伫边咧佚佗，拢感觉拢会听，
1: 嘿，
0: 啊所以我对电台迄个感觉吼，所以第一点就讲，我今嘛伫咧，我今嘛我买啊做新闻科技即块哦，啊伫咧电台啊，我感觉我拢一个心态，
1: 嗯，
0: 我拢讲吼，我做出来即个物件，
1: 嗯，
0: 就是阮老母咧食，
1: 系，
0: 阮老母嘛最爱买电台，
1: 系啊系啊，
0: 我做出来物件就是阮老母咧食，
1: 系，
0: 啊万不哩啊嘛，阮阿姨、阮亲戚、阮亲戚五十嘛拢会听会食，
1: 有，
0: 万不哩那买着我诶，
1: 系，
0: 啊结果安怎咧，某一工。哦，等到我的时阵，哦，啊，结果嘛唔知道是我的，啊，甲讲吼，我你讲你较专业，啊，我来讲我买这食这拢无效，哦，我讲实，我头唔知要正位倒去，
1: 嗯，
0: 我所有拢用这个心态伫你啊嘛，开发产品，
1: 嗯，
0: 啊，开发产品写配方吼，我讲的就是讲，我感觉这物件就是咱的，咱当作咱家己清净，咱的时代伫你食，
1: 对。都爱安尼
0: 啊！啊，卖较哎卖卖伤贵，
1: 嗯，
0: 哦，蛮莫卖伤贵，料用好，当然有诶料用好一定爱贵，当时本来赚诶，啊，我料用好，我卖较俗诶，哦，就今即落即你讲今日即落介绍，我就跟你讲，
1: 嗯，
0: 用即落料，你若内行诶，看到即落料，哇，你卖是伤俗啦，你是要赚啥？
1: 系啊，
0: 有够用着，哦，真正有够用着，爱内行诶就知啦，啊，无内行我介绍一下，人嘛讲啊变少诶，
1: 嗯，
0: 拢嘛你咧讲，
1: 你也无赚，无赚要做，
0: 无赚少少。我一定有赚，但是我现在拢我都啊赚较少的，啊聊爱用好，你聊无，我讲起来，我都讲啊，就是不用吃，吃了就是不用吃，你个想你个讲，你讲枣红素啦，用较歹啦，你登记哦，还低油跟动对不？那歹的啦，你个倒咧，你个看低油会用啊未用？
1: 未用，
0: 哎呀，啊好的都用哦，哎，有差哦，浓度有差哦，
1: 哎。差就差在那里呀，你们哈。后来空白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嗨，你好，来哦，稍等，稍等的哈，稍等，来，我们听哈，0800053321空白，听不清呢。听不见呢，空白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哦，所以爱的那里虾 磷虾油啊，不不，心照奇迹。
0: 啊，你倒袂好势。
1: 啊，因为我就讲，内边那个升温啊。
0: 哎，米黑，哎，米黑啊。
1: 哎呀，
0: 枣红素，
1: 哎哎，不是不是吼，啊，所以好的东西啊，真假，所以你看，叶黄素嘿呀。低级的呀、啊，你敢知影人个卡来俄罗斯呢？伊讲，哎、欸，这个物件那安尼这尼好安尼啊，食两工尔过来对价、
0: 哦。
1: 我讲人别人还佫送还袂够嘞，伊过来对价、欸。
0: 这这吼、哦欸，我就讲吼、哦，我当下做啥拢唔好白做，去用掠着。
1: 哎呦，
0: 哎呀，你来怎啊？你来看台医安尼，
1: 都叫阮掠着。
0: 哎，叫你掠着，讲我这个物件拢无修补。
1: 哎呀、啊，
0: 结果吼、哦、叫人掠着，你啊，你知哦？
1: 嗯，
0: 哦，迄外腰修的呢？个报其他的主持人，我还要说呢，哇，我个叫红哥，哇，你安尼拢点点拢，哇，结果红灾了，拢小报，我还要说，
1: 不是啊，我跟你讲哦，咱咧知影讲这好物件哦，咱得叫咱的迄落讲，哎，去用的，真正好，真正好。
0: 人伊个报其他的主持人，
1: 哎呀，
0: 其他主持人靠我你安尼真要收安尼，物件好啊，拢无小报，啊，就爱等下个人来甲报，哇，你这。啊，唔捌看过几条枪伤啊！
1: 哎、欸，正经我咧讲，物件就是爱好，我就是讲讲啊，这物件好，我就叫别人讲，也是要推广。
0: 好啦，咱也伫用真好心啦，伊都吼拢会四界小报啦，啊，你也看，你不要即马欠回阵再甲约会，伊最爱报诶，啊，报了了无回，讲啊，你唔做较紧诶，后人迄落诶，哇，咩眉虎白光，
1: 恁内面来讲，
0: 做眉虎白光，
1: 恁内面来讲。你要出一千，我给你出两千。你卖了了，你过来加套。
0: 哎、欸，啊卖了了，搁套啊，无大劲，伊搁个补别人卖。啊，即个无搞，搁讲嗯啊。
1: 我好甲讲哦，我讲你要卖先叫回哦，叫我变，绝对下下叫哦，你还叫变了。
0: 我讲
1: 啊，真正好算，啊物件好啦。哎、欸，好东西不寂寞啊！吼，
0: 欸、
1: 好啦，来，阿都需要我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定位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咱比如讲，我们要听什么梨花泪哟？哎、欸，今麦来个安排。

0: 你好，不要摇哈。来来来来，空八空空空，
1: 五四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哦，咱的好朋友吼，八八八八吼，给你接触到，啊，你多啦，爱个提电话嘿，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嗨，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1: 嘿。
0: 新导游啦，迄个，安尼讲袂出来，都新导游，这部拢无认真听你安尼，嘿。
1: 有诶人来讲印加国游，
0: 哦，完了嘿啦，嘿呀，好好，啊，你别爱偌济。
2: 我
0: 们
2: 爱三座
0: 桌，你哦，这里我们买三座桌，爷爷看嘞，哦，这里拢，未歹，安尼哦，迄个使讲，我讲哦，迄个身躯一寡无路用的，无路用的油拢个白白要掉吼，哦，
2: 都，嗯，好过啦，
0: 有好过吼，
1: 哦，
0: 哎，我讲迄阿妈赶紧啦，按迄为人会更加油啦吼，啊，肝脏的油啦，
1: 迄，
0: 就迄安尼对咱的，你着感觉讲身躯拢塌塌的，
1: 嗯。
0: 对，好好好，啊来，你稍等好，稍等我叫你听吼，来，一，甲听者，甲听者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啊，所以需要阮服务咱的好朋友免客气哦吼，卡咱的服务电话，
1: 是，
0: 吼，啊这吼，你就是要让伊这个油消去，哦，啊你就是安尼尔，无其他办法，
1: 是，
0: 这是好办法，安尼吼。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讲阿公是在单这吼，嘿，求嘿黄总伊拢嘿做做诶吼，拢想讲诶，也请教朋友，拢会当家，咱嘛是，咱拢有啥物产品吼，咱嘛是提好来请教朋友做白老鼠，
0: 嘛未做白鼠，
1: 哎，无啊，伊
0: 是真正厉害
1: 的，对啊，就。就咱阿姑吧，啊我阿姑啦，系啊，伊遐吼，都拢有大巴头烫，吼，又讲哦，伊食三个月，嘿，无，伊是讲一个月，伊遐烤得冷气啊呢，嘿，烤得冷气啊呢，
0: 无，伊是讲头啊吼，伊讲食也有效啊呢，爱就互你那金食啦，哦，你那金食食，哎，真正有个三年呢，哦，说了个食食，讲你那金讲个好排便，因你那金拢有闭结啦，哎，讲一食食，
1: 多好
0: 排出，多好，一减二个崩啦，减四个，
1: 系啊，就是啊，
0: 安尼你那
1: 骨只只，嗯，哎，
0: 安尼你那骨只只，所以你看你那招波人哦，差就差呢，先看招波人食了怎样样啊，
1: 就卡提起。
0: 系啊，
1: 系啊，
2: 先
1: 走，
2: 食看
1: 来偷掉诶，对，家己来食，头壳好，对啊，我家己毛食，迄当阵我得拄好去做健康检查，啊，得检查讲，诶，我已经有中度诶脂肪肝啦，
3: 哦，脂肪肝，
1: 系中度诶，系，我就想讲，
3: 这个工作
1: 有效，
3: 这个当，
1: 我诶。我一天推十几粒呢，
3: 哎，
1: 安尼吃，
3: 有工来嘛，
1: 超三个月，
3: 三个月嘛，
0: 这样连续，
1: 哎，对，三个月，
3: 哎，
1: 安尼个气象，哎，伊就讲，哎，你只爱嚼嚼开，变轻度的呢，
3: 哎，我这个去疗养就好个啦，
0: 哎，
3: 真正爱白个，哎，脂肪肝都真侪人讲阿咪安怎控制袂落，讲很闹啊困难，
1: 哎，
3: 拜托，哎，爱晓啦，
0: 知影方法，
1: 系啊，
0: 啊，食了丢。就足简单嘞，就安尼尔。
3: 都食这个你敢问问题？这伊这个做伊目睭问题啦。啊伊就你讲啊医生较早伊讲二十外当啊，啊较早医生就开白药水叫配白片。我讲迄无胶啦，迄眼科就是无胶啦。啊因较早嘛无这个物件，讲会当讲去帮助去协助啦。啊过来我听我跟你讲一句话啦，连医生都唔知啦。我听我跟你讲
0: 真的啊，
3: 连医生都医生特工怪的诊所，无要接受对遐侪资讯去研究，无可能啦。啊所以这新的这啊，但是我来讲，你若去问医生，医生一定讲一句话。物件卖好白吃，
1: 就一般拢是安尼，
0: 食伊也都好啊啦。
3: 唔捌物件卖好白吃，啊嘛有位医生会捌，譬如讲有位医生会捌，譬如讲就讲叫你爱买，但是安那，有当时我感觉真好，我对电台感觉真可爱哦。较早我走过诊所，我嘛走过药房， 对，我都当然大家拢爱维持生活爱谈啦，这咱拢在所难免的啦。
0: 是，
3: 但是有当时候你卖计少吼，我讲实在，和消费者和民众吼，不是讲开不起啦，是要俭俭啊吃啦，
0: 系啦，对啦，
3: 系要俭俭啊吃啦，
0: 啊所以这个就真俭啊啦，你也看麦
3: 啊。所以电台我就感觉真高追的讲，都我较早真正拢迄落，我尾后我伫你甲电台做的时候，我感觉讲哦，其电台物件吼，好诶真多，
0: 对，
3: 啊嘛拢出实在，未从外口一挂通道吼，卖就是。黏啦，偷啦，啊无就是没有要求贵，啊没有要求贵，好物件是无差啦，啊但是爱看大家靠底啊啦，
0: 系啦，所以咱即卖是好的东西啊，好咱来好朋友啊呢吼，所以你这得来气派油，
1: 食好油，
0: 食好油，
3: 本质啥呢？哥，咱讲诶清洁剂，体内清洁剂，
0: 对，
3: 这真正是体内清洁剂，这枣红素是体内清洁剂，
0: 是，这唔是迄落食迄个什么瘦大油的清洁剂哦，那是真正食落去也排掉咱的遐无路用。
3: 你本身啊，胆固醇高呢，我拢建议爱加来食，因为我跟你讲一个问题，胆固醇一定亏起来，以后是四大品，我跟你讲，这来以后食久了，你肝一定要定期做检查。
0: 哦，
3: 我给你保证，一定要定，医生买叫你检查。
0: 所以就是安尼，人诶唯有良心的医生来就讲啊，胆固醇卖食油啊啦。
3: 哦，这有这个理论，有这个理论。
0: 伊那讲啊，你第一食食较冻啊，你知
1: 控制咧，
0: 你知这个严重性。
3: 我跟你讲，因为这第一就做我未当讲上侪，这道德问题我未当讲上侪，但是你老你食胆固醇油啊。我建议你个家里食，对你绝对无好无坏。我讲安尼对，啊，剩咧我批评，
0: 所以胆固醇管的啦，油济啦，吼，心包油、肝包油的啦，阿哥说吼，你那买百度较大粒的啦，哦，阿要好体材啦，自动装真好，一顿食五粒、六粒，照三顿食，哎，我一个食点心嘞，
1: 伊
0: 讲黑安尼效果才会出呢，所以哦。要达成效果，
3: 对
0: 啊！要达成这效果吼，一定要乖，
1: 是，
0: 一定要认真吃，都安尼俩吼。后来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嗨，你好，
1: 你好，你好，
4: 你好，
1: 哎，
4: 主持人你好，
0: 你不要寻找奇迹吼。
4: 我们印加片，印加果油
0: 的。我讲啊，你要听好清楚，这咪讲了印加果油呢，咱这稀罕的来宾哦，都是有迄个磷虾油。
4: 哦，磷虾油
0: 啊！厉害是这，哎，你也跟他听人讲，印加果油，迄都无什么稀罕啊哩。哎呀，
1: 不是讲无什么稀罕，是讲吼，跟他安尼吼，还不够。
0: 哎呀，哦，咱这无同款的，无通用哦。
1: 系哦，
0: 哎呀，无通用啊。
4: 哦，我一个大一个大
0: 肚
4: 一个小
0: 肚。哎，你那
4: 要
0: 提一个大一个小。
4: 啊，
0: 你那
4: 我到时候我给你加最多的。上
0: 上
4: 同学
3: 家
4: 了。
0: 哦，安尼哦。
3: 哦，您这拢出大大方诶。
0: 哎呀，讲伊要
4: 食
0: 饭未啊？安尼哦，安尼你呢？安尼就叫大桌提两提三四罐啊，好食到。
4: 因为我就是吼，有大铺啊，爱食迄个拢食迄个。好料啊，爱食好料啊，
0: 嗯，较
4: 大
0: 颗啦。哎，食食油排出来无？你家己讲，
1: 食食会消。
4: 食恁那底，食我感觉下干那排便还比较多啦。
0: 嘿呀，西讲，我讲嘿，食食嘿油的底，大便吼排队也出来。
1: 系，
0: 系呀。
4: 较头啊，较
0: 多的咧。系呀，对啊，对啊，对啊。系呀。
4: 发
0: 个地。啊，你有感觉油有较消无？
4: 有哦，
0: 你客气啊，你看嘛，但系讲这真正有差啦，
1: 系，
0: 脂肪肝迄种倒油的迄只吼，啊，你就一定爱一顿爱食五粒六粒，叫三顿食，效果开出来，
4: 叫三顿
0: 食，系啊系啊，你食三粒，黑白，
1: 系，
0: 一定爱食五粒六粒，
4: 我有在家食到五粒
0: 就对，对，啊，叫三顿食，哦，效果就明显嘞。哎呀，
1: 好，
0: 好，来，小蛋了，小蛋，我叫人炒哦。来，该下子，下子了。你要看，伊这讲伊食食咧较臭，
1: 哎，
0: 放大便出来嘛臭，嘛油。
3: 这我改水了哈。
0: 哎，
3: 哎、欸，最主要是咱讲的，伊这都枣红素的来辛苦来对清洁剂。
0: 嗯。
3: 伊会搞会更像尼古的，什么落来啊？像尼古的，什么垃圾油哦？嘿，甲刮出来，
0: 嘿
3: 呀，甲分解出来，所以甲炒最正常。
0: 嘿呀，
3: 啊，
0: 哎，
3: 那但是你多你多我无差位啦，你多迄点诶诶，米虾红素，迄叫枣红素。
0: 枣红素，
3: 虾红素因为虾红素有诶贵病啦，啊，过来伊是错位啦。我当当时诶开发即支就是啦，就是讲真侪数学搞发现这问题。
0: 嗯哼，
3: 啊，你得做黄顾问啦，你你唔得创创，迄数学拢会当通诶无啦？
0: 啊，这数学的拢。
3: 阿伯，阿伯，你都我的寿司都，我来讲真侪食寿司面吼，伊也叫做会油哈，三酸甘油脂胆固醇拢偏高啦，
0: 嗯嗯，
3: 因为伊拢食寿司，啊，过来伊食油，伊食油伊嘛唔知啦，
0: 伊
3: 食什么油伊嘛唔知啦，
0: 嗯，
3: 啊，所以偏高啦，
0: 嗯，
3: 啊，啊，所以真侪人家欢迎，
0: 嗯，
3: 我唔知开发一支完全寿司面，
0: 嗯嗯嗯，
3: 完全寿司，
0: 完全寿司面啦，所以迄个胶囊甲人无同款咯，
3: 哎嘛寿司面，哎，光阳胶囊，
0: 这个胶囊是甲人无同款咯，
3: 哎，
0: 有时真诶，你会是掉迄粒胶囊哦，
3: 掉迄粒胶囊。
0: 哎，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所以爱着咱这甲人无同款呢，有迄个效果出来，电话你都要紧卡哦。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哎，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你要爱心找奇迹哈。
5: 哎，
1: 心找哟。
5: 哎，这份哦，运作好多啦。
0: 哎，
5: 弄个八岁就得办嘛。
0: 哎，
5: 刚个身体不老实。
0: 嗯。哦，啊！你都要食啊？这
1: 食了上营养啊！
5: 哎呀哎呀，
0: 嗯，
5: 哎，惊咯，所以这个预防一下。
0: 嗯，
1: 哦哦，跟白血，跟白血，
0: 先过治疗啦。啊，你都那是，哎，你有感觉有较胖啊？那油有较侪，都那个白质的啦。
1: 系，
0: 真正有效诶，真正有效诶。
5: 所以这个预防一下。
0: 预防一下吼，
1: 哎，
0: 好啊好啊。
5: 我要
0: 大做一次。大做吼，好来，你稍等我嘿，稍等我叫人听，来哦，甲下一个，下一个哦。这大组吼买落去吼拢弹掉啦，真正吼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一还掉。嗨，你好。
6: 你好。
0: 买爱心找奇迹吼。
1: 嗨。
6: 加果油哈。
0: 好好好，哎，嘿。
6: 啊，你过个上组好不啊？
0: 上组。
6: 因为我这组材料用袂歹。
0: 嘿。
6: 啊，你啊，我这吼在哪里？我拢是外口去做事，啊，拢食外口电动柜，然后用起就看呢。
0: 嘿，
6: 啊你，啊我讲哦，食你这吼来，我会更安尼哦。
0: 嗯，
6: 嘿。啊我这胆固醇也较高，啊我这食食的吼，
0: 嘿，
6: 看下安尼愈来愈改善啊。
1: 哇哇哇！
6: 我这讲下，我甲你正习惯，叫你食食好我。
0: 哎，真正有注意呢，有注意呢哦，袂歹哦。
1: 好，
0: 我来稍等，我叫人来抄一个吼。
6: 好，
0: 来，甲抄一个，下一个哦。
6: 好。
0: 安尼你个看，你咧讲伊有听哦，迄打过唇管的吼，这原来爱甲教咧食哦。
1: 嗯，
0: 人伊就遐讲，原来佫摕一下大做安尼咧吼。好来，电话再见一卡，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好啦，这里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咯，啊，电话再甲利用。好，有机会服务着你，好咱的朋友来到最健康，好咱的朋友佫来到这里水。哦，
1: 嗯，
0: 有腰的身材，嘿，空白，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哎，你好。
1: 哎，你好。
0: 要爱新找奇迹哦。
1: 哎。
0: 来来来，听嘴跟听嘴吼，这边爱新找奇迹了哦。空白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咱的好朋友吼，都那边滴的电话拢继续个利用，咱电话边拢有这接听的人员呐嘞吼，啊继续个利用啊。所以讲你都是参照讲你油那伤济吼，你就感觉人未爽快啦，
2: 是
0: 人也继续动的啦，
2: 是
0: 哦啊。所以这个身体的机能哦嘛，胖个未惊啦，这是自然的哦。啊，伟人讲，啊我瘦瘦。三肾
2: 嘛是 A 哦，
0: 三肾肌用光的人嘛足侪呢，对不？三肾心包油人嘛足侪呢，
2: 哦，
0: 所以你家己爱去感觉的，做一下健康检查，你家己上该清楚，
2: 是
0: 哦，啊，所以家己有感觉呢，啊，你都唔谈个台湾啦，对着咱的健康，要注意哈，空白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咱的心找奇迹。哎，好，这个名字真正是奇迹出现呢。哎，就这姐姐讲，哎，真正奇迹呢。你的话都卖讲啥，卖讲咱的听友讲啊，咱听友们就这拢讲，姐姐嘞吼，哎，白变哦，好白啦，吼，暗骨臭啦，啊，够有迄油啦，拢有看到啊，
2: 那修拢无敢
0: 看，对对对，所以就是有迄、那个。为了好过出来，为了好过出来哈。后来，啊那需要呢，服务咱的朋友电话再继续个利用。空白，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咱就是今嘛就是三罐三千嘛，六罐五千嘛。
2: 是，
0: 所以爱八阿不，爱八阿不，吼。
1: 这个诶，恁这个叫做印加果油啊。
0: 嘿啦，
2: 对。啊，
0: 人
2: 阮头，
0: 人阮头诶名最好听，叫做新找奇迹啊。啊，来个听者，个听者吼。所以你个看卖，咱安尼。伊拢会感觉啊，即咱有讲个什么印加果，唔是干那安尼尔啦，伊遐人唔是遐吼。好啦，啊，反正因有认同安尼对啦。后来空白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啊，今日感谢咱的贵宾在收听，啊嘛感谢，感谢咱的黄总。
2: 嘿，
0: 哦，安尼哦，辛苦。
2: 哎，感谢啦。
0: 这介绍这这么好的物件，好闻安尼吼，好闻大家拢用来享用安尼。好，谢谢啦。
3: 对啦。
0: 哦，安尼哦。
3: 刚刚拢在摧毁，
0: 刚刚在
3: 摧毁。
0: 嗨，来哦来哦，稍等嘞嘿，稍等嘞吼，来来，你看，这就是安尼啦，话拢要听到尾啊吼，啊，再过来加油加油安尼啦，啊，无要紧啦，迄个时准备房车够挂掉。
3: 要专心咧听节目。
0: 啊，对对对对，嘿，话专心咧听节目的，哎，你安尼讲嘛是对呢，唔正搞哦，你过要讲安尼，伊专心咧听节目安尼，好啦。啊，需要阮服务电话再来利用吼、哦，感谢你的收听，祝贺咱的好朋友每一个哦。诶，阿姊，那那电话出来，
3: 诶，叉叉先来电掉，诶，
0: 充充了
3: 没叉叉，
0: 诶，你诶，这电脑拢叫恁看到啊吼、
3: 哦。嗯，啊，安尼就有啦。
0: 啊，行。
3: 行，安尼一直行，
0: 系啦，鞭子该挂落去，
3: 伊就伫夕阳下那行啦。
4: 台湾广播抵抗。

0: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1: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0: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1: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2: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福部提供。
3: 各位朋友，安溪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罗水溪流经鼻头乡，甲宝岛镇参美乡相界。鼻头乡的名，伊的由来都是因为乡里农田灌溉不容易，所以开辟了一个大鼻，提供农田灌溉。鼻头乡就是这个大鼻的头，所以后名叫做鼻头。罗水溪流域是台湾真出名的米村，地水土壤适合的气候，所以罗水米又够香又够球。位在罗水溪冲积扇顶头的鼻头，也是台湾的米村之一。当时是彰化县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有机米的生产地。除了罗水米，鼻头乡也够外销海外，销售五大支的米粉。当初鼻头乡一个叫做苦梦的乡民，靠着一支扁担，搭着鼻头米粉，翻山过岭进入南投的德山玻璃一带。搁搭着山伞，回来到鼻头。后来，
5: 鼻草墩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进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着心心灵拢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八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民间正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店来收听《健康世界》。这节目已经和朋友好健之道以及智慧万谈，是知识性、新闻性、娱乐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这部收到周俊彤、花桥、班中馆、花桥、冰波、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带通一波、带通加索、大通小数、带通清客山、带通药品公司、南山品赞助提供。

现场电话0800055589，总共10颗，并叫家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你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我互你等较久，歹势歹见怪。沟通拢一直互讲。除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会伫咧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共小姐，均拢伫电台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厘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购房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就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589，电话泡掉才找到加好，方便你出来收。加好一罐豆加，一罐豆，超欢喜超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才是加好上阶段唔帮。这部进行这两点钟，念加好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加好报的新闻、讲话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等来接不通，收音机先静调，听电话单讲就好，啊无我只会上声。我来报新闻，一个姓汤的男子，无驾照来开车，伫咧高速公路顶追撞头前的车辆，造成姓李女子来受伤。双方原本用300000块来和解，但姓汤男子最后只有付90000块，就不爱去提钱出来。检察官不管江义庭，伊当阵因为和解，只有轻判拘役40天，提出上诉。台南地法院合议庭来撤销原本的判决，加重改判2个月。昨年10月份，西藤男子伫咧驾照被注销的状况之下，也是违规继续开车上路。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开来到台南新市路段，无保持安全距离，直接追撞头前由着姓李女子所开的汽车，弄一个姓李女子车辆失控，佮向前弄着一个姓林查甫人的车，造成姓李女子头壳有刮伤，有脑震荡，颔管、胸腔、腹肚拢严重受伤。事故发生了后，双方伫咧去年7月份达成调解，约定姓汤男子爱分期赔偿姓李女子总共300000块。想未到姓汤查甫人今年的车只付到第5期，要来付第6期的钱，唔达一直拖，后续直接赔偿，总计只有付90000块。检察官主张，西藤男子意图要用假和解来换法院轻判，实际上完全无和解嫌疑，一审只有轻判拘役40天，正明显判了上过轻，提出上诉。台南地法院合议庭审理，西藤查甫人并无出庭，法官看双方的对话以及交易记录，确认西藤男子并不按照时间来付钱，西藤女子明确拒绝撤回告诉。法官认为一审判决有考虑到西藤男子
符合自首要件，但并不注意到事后违反调解约定的态度，认定检察官上诉有理。阿碧婷认定涉汤男子无驾照开车造成车祸，而且事后我都弥补被害人的损失，用过失伤害罪加重改判有期徒刑两个月，那是提高罚金，伊就一天1000块就去算，专案确定不得上诉。

台中一个72岁职业医师阿平啊，鼻子孔舌塞，20冬30冬已经结婚的女性朋友，好朋友阿辉啊，这阿辉啊鼓励医师收养家己的查甫仔小妹，想未到收养了后，这个养女唔捌叫过一声爸爸，而且双方关系冷淡，逢年过节冇只有传简讯来问候，并无别个仔的亲情。阿平认为讲对方是有计划性，想要剥夺家己名下的财产，要求终止收养关系。养女甚至开计小开350万块的豪宅金，讲你要终止使用一档，付我350万。对此，法官认定双方并不实际上亲情关系维持，因此裁定终止收养关系。法官书指出，72岁医师阿平啊，含已经有结婚的女性阿辉啊，两个人是好朋友，也已经熟识20-30年。阿平就讲，阿辉啊，平时怎讲，伊无娶某，而且含兄弟姊妹，大家感情不好。看到阿平啊身体不好时阵，鼓励伊收养家己的查甫仔阿辉啊做养女。都大学毕业查甫仔小妹，家己有答应。阿平讲，当下因为和对方有真侪年交情，加真正压力，最后才会勉强来同意。想未到收养小妹只将近3冬，养女真少甲关心，平常时啊嘛只有传讯息，但拢叫伊医师，从来唔捌叫过一声爸爸。逢年过节只有传讯息问候，我做归着养爸阿平认为讲。双方欠缺亲子之间应该有的信赖关系，甚至怀疑伊的朋友阿辉啊，就是要让伊收养小花，有计划性要来谋夺伊名下财产，因此向法院申请终止收养关系。对此，养女小妹就讲，母亲和养爸关系亲像亲人同款。使用战争伊就不含用白大做伙并照顾伊的生活，甚至一个用白进前确诊新冠肺炎期间，拢是伊负责订便当送到因家。小妹就讲，阿平成为着高知识分子，修养立威俗，拢是经过思考的主观行为，并不是别人强迫的。但阿平主张，双方伫咧法院调解期间，小妹透过代理人表明，若是要爱同意终止收养，用爸必须爱支付350万块的豪宅金。这个动作，和阿平更加确定对方根本无意要来维持收养的亲情，干那要爱钱。综合相关的证据，并勘验双方对话记录。发现永伯和永渡最近这3冬来见面无几遍，嘛无啥伫咧联络。联络内容拢是一般的节日祝福。法官认为双方的行程嘛需要透过小妹爸妈代为通知，可见双方完全无生活上的互动，以及精神上的依附关系。考虑到阿平年岁有啊。需要一个会当互相扶持、感情交流的亲属，但双方的互动模式完全欠缺实际上的亲情交流以及经济互用合作，双方感情含信心已经产生重大破裂，无法恢复，因此裁定终止双方收养关系。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天然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089。接下来听歌，单排一本歌，好久不见。

经的西装袋里底，分手搬走的时阵未记得咋走，结果伊的口罩竟然去用提起骗钱拐子甲洗钱，但台南电话亭审理的时阵，竟然判姓丢女子无罪。检察官指控，讲去年十月份，诈骗集团用着假投资来欺骗姓杨、姓李这两位被害人，造成两个人分别汇款28,314元和100,000元到姓丢女子名下口座内底。检察官因此用帮助诈欺含洗钱罪，将姓丢女子起诉。面对着指控，姓丢女子讲：“我无参加诈骗，强调家己平常时啊，伫咧工地做散工，拢是领现金，生活当中根本用未着提款卡。”姓丢女子进一步来解释，讲去年含姓林的前男朋友同居的时阵，伊当阵将银行的假金簿啊、提款卡含一张小笔笔纸，放伫咧房间内底拖内边。两个人去年年底分手，去年三月份，伊家己一个人搬走时，未记得咋走，口罩的簿啊加提款卡，一直到去年九月份，才拢邮局补办的时，才发现讲家己的口罩已经向列位警示口罩，发现状况唔对，伊马上质问姓林男子。姓林前男朋友出庭作证，指出讲确实有看过假金簿啊、甲密码的字条，藏伫咧拖内底边。毛先生两个人出国工作时阵，房间常常有寡人出入，捌发生过有物件向偷摕、调查偷的状况。法官另外调查，姓林男子过去捌因为提供手机啊门号，和歹徒被判刑。证书不一定有法度相信，而且无法度完全排除口座资料是靠不明证书提走。台南地法院法官认为，姓林女子长期做散工为生，而且习惯使用现金，经过一当才发现讲口座出问题，完全符合伊的生活状况。综合各种的讲法和现有的证据，检察官的事情并不到证明姓丁女子有主动将口罩、簿啊、加提款卡交予诈骗集团的行为。根据无罪推定原则，最后判决姓丁女子无罪。

进广告。空气污染造卡擦擦油烟吃粉的粉烟肝部肺炎病毒都会伤害咱的细胞，别个细胞过难熬，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利气，积少化痰，养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咱拢爱穿一罐，就准红爱通清咳散，那有娇娇怪怪，好亲像特别感掉，赶紧开来吃，拢会较紧好。过年扫、食薰薰扫、老人扫、囡仔扫，感冒扫袂停，扫痰、扫无痰，打扫、冰扫、白扫，屁股穿扫。

大通清客山地下扫专门科。为着做多咧困，然后打打开开扫一个精神，大通清客山效果非常的好。即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过红声、烧声、脑疼，感冒好起啊，煞一直伫咧扫，扫加强白白喘气，气泡白顺，一口气数百个摆喘不出去，喘气白顺，大通清客山赶紧买来食。暗时啊，困到一半扫，先着冷风咳咳扫，身体虚弱，要扫扫不出来，颔棍白掉咧。扫步声，扫到会师，大通清客散，真正赞。感冒一波拿喉，小小的疼，痰青青黄黄，痰多痰渴，大通清客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白，过拿喉，过一波，更加深的痰，咱甲清出来，全部甲咳出去，就准风，大通。清客散，和你吃掉的耳朵。爱唱歌的大哥大姐，拢甲家伙讲，大通清客散，真正赞。那不爽快，讲归讲伤济，烧声有效。定来吹打，啉瓜坐茶，要是吹打，大通清客散，较来干咧，清凉润喉，止吹打，降火气，口气芬芳。人家问讲，家伙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卡，烧了较甜的，加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点烧配方，效果好，一罐只要1200元。点烧专门口，过拿熬，过一波，就准同的烧油啊，大通清客散，以上广告。平安社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本来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便贵赶紧拍0800-0005-089。买指定药房挂产品爱情兵周春红，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不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跑通。继续来听歌，南白文官初恋的小路。

台中市北区一栋大楼，被控被数年发生一件性侵害案件。如此小花，半暝听到动门的声，当作是男朋友，走去开门，结果竟然是一个唔捌见过面的厝边姓刘查甫人，家己只有36公斤重，对方高强个大汉。结果就去用性侵害，小花受害了后，电脑认真主动要求交换赖的联络方式，并且对方刷手帮伊倒粪扫，和大楼监视器会当摄到嫌犯的形象。最后发现用强制性交罪判姓刘查甫人3年6个月。法官书指出，2024年。10月17日，后半暝4点28分，姓刘查甫人无故前往小花租厝的所在去共洞房。彼当阵，小花正伫等男朋友到会，伫咧完全无封闭的状况之下，拍开大门。自称是大楼管理员的姓刘查甫人，硬要走入去，无顾着小花的意愿来甲性侵害。小花伫咧法庭之上来指控，事发当下一直拍喷，一直抵抗，大声喊救命。但因为家己只有36公斤重，而且代志发生之前有啉淡薄仔酒，面对着姓刘查甫人身材优势，根本无法抵抗，最后被性侵犯。但小花伫咧性侵受伤以后，要会当保持冷静，三方一定要包括政府，一心勇敢朋友马上就会来，叫姓刘男子赶紧离开。只要主动提出交换赖的账号加好友，并且姓刘男子顺续将厝内粪扫提起来，姓刘查甫人都怀疑换粪扫换新离开，小花马上冲到去楼下。用报告过男朋友探讨化救人，并在男朋友的陪同之下前往病院验伤报警察。小花事后向检警解释，会主动来加赖，并且对方来倒粪扫，是因为伊唔知影嫌犯是谁，加通信软体是为着要方便警察来救人，并且对方提粪扫出门是为着要走动的监视器会当清楚摄下嫌犯的面容，留下犯罪证据。经过病院检伤，小花正边的脚头骨有擦伤，倒边的脚、倒边的手有真大片的乌青，伤势含伊被暴力压制、拍喷的过程有符合。另外，大楼监视器确实有摄到姓刘男子赶粪扫离开，以及小花马上提手机啊，送对去楼卡，相关的证书甲证据拢会当互相印证。但姓刘查甫人讲起讲暗时啊，家己啉酒醉，完全袂记哩伫咧房间内底发生的代志。刚才记哩讲，闻到真高的塑胶味，离开之前刷手倒粪扫。法官审理后认为讲，姓刘查甫人对着弄门加赖到倒粪扫以及事后离婚等等的细节，拢会当清楚交代，只有对着关键的侵犯过程讲完全袂记哩啊，是事后推卸之事，袂当猜信。法官认为，姓刘查甫人严重侵害被害人自主权，犯后后人完全无后悔。犯后态度不好，最后用强制性交罪判姓刘查甫人3年6个月有期徒刑。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便过关紧拍0800-0055-0089。每次订药房，赶产品，爱情兵
周春红，周条周就讲的周，无周春红就要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来听歌，蓝白红英红张静云。混中辉。

0: 进广告。
1: 爱做者见证呢，我要甲你买迄个单量丸哦。
0: 单量丸。
1: 食了袂歹。
0: 安怎袂歹？
1: 我脚头哦，袂拗翘。
0: 本来袂拗翘。
1: 嘿、欸，啊，你行路爱拖拖。
0: 行路了爱拖。
1: 食了袂歹。
0: 啊，即卖食到第几罐啊？
1: 我食四罐去啊。
0: 食四罐去啊吼。
1: 啊，我搁叫一罐啊。
0: 我搁叫一罐啊吼。
1: 啊，我就是哦，后壁有栽花啦吼。啊，去咧草草啊，当然在叫拔倒。啊，拔刀兵去扣着迄花卡吼，啊，扣着迄个花卡断破去，啊，唔着真大位就对啦吼、啊。我高调歌拢高袂好，啊，食者到尾哦，那好去呢。
0: 食单量丸那好去吼、
1: 哦。系啊，食单量丸那好去呢。
0: 等你对筋骨筋骨拢
1: 好。啊，我调歌大老虎啊呢，啊，大地段人好去啊。
0: 做工课也是，啥物较细腻的啦。
1: 那、啊、我是无做啦，都后边去后边有栽花，当然栽，都有一个社区吼，啊，我隔壁啦，啊，去咧烤草啊，倒水安尼。
0: 啊物件啊，啥物拢爱做工课，拢爱较细腻咧。
1: 哎、欸，啊，叫巴肚靠咧好，食大胃啦。
0: 巴肚边食啦吼。
1: 巴肚边拢去高调高，高拢袂好。啊，我听你咧讲啦，我就是有咧听阿姊哦。啊，听你咧讲就老实老实啦。啊，我再来食看卖咧。
0: 咱这一定好诶啦。
1: 我唔知讲继续保养啊。
0: 是嘛？哎，你爱继续食，继续保养，咱查甫人长期食这罐拢袂歹哦。
1: 对啦，我拢有保养咧食啦。
0: 那个多谢你咧吼。
1: 好，
0: 感谢感谢。行路脚较袂拗弯，另外会拖食花桥板娘馆，讲行路叫做舒适，较袂安尼安动动。就准方花桥板娘馆，高油脂、高膀胱、高筋骨、低酸痛，改善体质、听关气，筋络骨头让家己骨骼正好势，会补骨脆。那咱家己油脂不好，赶紧买花桥。班利用环来吃，专门给你高油脂的。斑马线的班利用空的利用，花桥班利用环。板桥北路铺真多，有的讲配，味吃歹皮，臭桥咸，真多拢一罐就知。板桥要求铺一顶桥，就是钙质的流失，放骨真脆。花桥班利用环要紧吃，阿不骨头伫咧退化真紧。检查有够两杯尿蛋白，就是慢性的尿失禁。再加加几罐啊，才会好。正常的慢性的，拢较麻烦。高桥一暝起来放骨了变桥，有诶放掉正细白，较放放一点点啊。你放放无，唔放紧紧。抓桥头闪桥背，放无晒滴。一步桥放足久诶，未桥紧要去变速，用要走白虎。叫失禁，闪叫，查甫比查甫较济，紧食花桥、安龙丸、腰酸管痛风、汗水水浸，花桥、安龙丸，只要你休止排泄好，腰酸对头打降来，就袂痛风。腰椎排泄好，汗水水去就会排泄掉。老大人汗水袂少，紧食花桥、安龙丸。检查来跟你讲，油脂较细粒去，我来紧食花桥斑龙丸。油脂较细粒去，那不甲冻好条，一条路洗身。过行镜头检查来洗身，有两杯尿蛋白慢性的油脂炎。糖尿病到尾啊，洗身的真多，尿毒的指数较悬，油脂较细粒去，尿酸高，真久拢降袂落。甲挂水水浸，这种洗身呢好酸碱，紧食花桥斑龙丸。咱台湾洗身甲咱的话，有这比率全世界上悬的。就准方一罐花桥斑龙丸，这么好药啊！你男仔通食，洗身啊这么怨叹，后悔拢无路用。花桥斑龙丸特别加强固筋骨、补骨脆药啊！筋骨病真多，肩胛头会酸，五十斤痛；腰脊骨、脚床头会酸，腰酸背痛；手会酸，脚会酸，脚头骨退化，叮当一下，哔哔啵啵，骨质疏松症；脚床软无力，软脚，脚站袂久，行行袂远，甚至严重较袂行。有诶，脚头骨筋络板硬，要屈屈袂对，要爬爬袂起来，还要翻。排存滴， 爬楼梯、落楼梯，拢足艰苦诶。老大人真侪，大着退化。前古不论多一搭，筋络板岩还是旧筋，会困钙旧筋。花椒、板中丸，甲你补充钙质，补骨脆、固筋骨，互你筋络会调定，会较轻松。骨头酸痛退化，脚头无力，脚路摆。筋络板岩甲旧筋来食，拢有效。加加白暗，严重个白镜，人一家一走一跳，四界活动个人去佚佗、游览，拢是学到的。老大人爱顾脚脚手脚，顾脚头有力，筋络会调定。咱人一个年岁过，骨质的流失愈来愈紧，脚头有退化，大腿头换骨轮，髌骨、髂骨骨质受伤，一定爱量早来补骨髓、欠骨本。那补得来，就唔免换骨轮开刀。真侪换骨轮了后，嘛是过艰苦。用骨要下来，赶紧买来食。食花椒、板中丸，用骨的家庭每一滴下来，骨头加正向，看唔见拔倒。骨质短短来食有效，骨质若长，都会开刀，颔骨也阁未开哩。骨质短短，赶紧买来食。花椒、板中丸对筋络甲骨头拢足赞嘞，骨头断去、劈去、磕掉、弄掉、断掉、拔掉，骨头开刀、狂烧膏、加铁啊，骨中骨穿铁衫，车祸伤着筋络、伤着骨。花椒、板中丸脑髓食、对你食，拢会较紧好，食好的你未带一个病报做去上台，拢该对你食。有镜头爱照三顿食。一顿十五粒，饭前饭后拢会杀你，保证顺中药，指定要放歌。花椒、板中丸，一罐2000。爱情编故，周俊宏的名。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00-0800-9。接下来听歌，南白蔡秋风，雨水挂门里。

现场电话0800-0000-5589。你的产品不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跑通。政府电台工商服务，等你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直播。

0: 电台。
1: 高友夫朗都四八四假停支持再生计。
2: 听家高伯夫妇此修口胎，又已经跳迷上的追狗去前院，狗种子免后飞，死力开转后飞，不出追狗上班五前院。
1: 还有后代利息再调工，黑小布贴你后期五都去前院，幸福好上的干嘛一点五批？
3: 支持不整团，又以小夫党。
2: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精勇，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坪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暗时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听感谢今集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安全部节目收到赵春红、花桥、班长馆、花桥、冰雹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清客山、大通药品公司、乐山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唐飞挂喜海口人。

0: 现场电话0800-055-055-089，总共十号，编曲家记起来，上好记也别写起来。恁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养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拍有通，拢一直互讲。对啊，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均拢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要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55-089。电话泡掉，才找到加好，方便的出来收。嘉禾一罐豆架，一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忙。节目进行这两点钟，免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播的新闻、讲的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谈讲就好。啊，无我只系想声，我来讲故事。真久真久以前，伫咧西南边有一个叫做高州城的所在，有一位大夫叫做高明，姓高，明天的明。这个大夫虽然名叫做高明，但不过他的医术和他的名说颠倒病了，当然是一个半瘫痪。普通的小感冒他会好，但是较严重一挂，还是一挂疑难杂症，是完全无办法。而且这个高大夫无医德，看病收费都非常的贵，而且神奇马是附近十里八村，无人唔知影，讲话足歹听，尖酸刻薄，尤其是迄支嘴，吼、哦，大家私底下拢嘛甲好做，捡家己嘴。虽然伊属于妈妈家境未歹，有钱算是好家人，但无一个人会介下面做伙，因为大家定定捡这个。高明的爸爸来欺负。这一天，高妈妈突然间破病在床，爬不起来，讲家己足艰苦，我不到八到规个丢丢丢拢堵掉咧，而且丢加想要吐。高明为阿母来治病，无啥效果，最后实在是无办法啦，只好偷偷出门拜访别医来找找避风。不管如何，阮阿母一定爱好。阿那无，那去用知影讲，当当一个高明大夫，连家己阿母不到肚肚都治袂好势，那个有人家来找伊看病的。妈妈听着后生安尼讲，感觉真有道理。后生医术好唔好，做阿母的家己，那有可能不了解。那是传出去，会破坏着高界名声。非得就是肚子一直堵掉的真不爽快，应该是没有什么样的性命危险啦。就赶紧叫后生出去找避风。高明把好啊看好势，偷偷啊出门，但也是被隔壁人看到。 大家开始讨论，机会来啊，机会来啊！好啊，平常时恁阿母拢会欺负我，好，我咧讲话足歹听，即些人艰苦，未落眠床啊哦！恁后生地位好啊好，大家全民开始参详，要趁这个高明宝地咧厝内，好好啊想一个办法，要来出一口气。大伫隔壁的大阿姆突然间想到啊，有啊！我知影有一个骗子叫做李小宝，这个小宝少年时阵父母意外身亡，自细汉家境清寒，孤苦伶仃，因为打击伤过大，为工是安尼消消沉沉，四界流动。大阿姆就讲，几工前又拄到小宝，虽然这个小宝四界流动。看起来就参像一个乞食同款，但伊说伫咧市场遐摆大卖药材，佮徛一支牌啊，顶面写讲疑难杂症专治怪病。我就甲问讲，啥物时阵你会向看病？迄、那个小宝怎讲哦？无啦，我爱向共看病，加减骗加减赚啊，有怪着都有钱，通好过日子啊。听到安尼，大龙讲妙计妙计，就甲小宝叫过来，讲要郭夫人一个驾驶。小宝一个可怜的囡仔，买单可以赚一寡钱，这真正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大姆加紧来找到李小宝，将高明万把的状况讲予听，问伊敢敢做。感觉为大家来出一口气，小宝一听就讲，要创的对象是高夫人，巴肚个嘟嘟嘟，听到安尼，只好自信讲，哎呀，高夫人唔就是想要吐，个吐未出来，啊，规个巴肚嘟掉咧，好、哦，但是别项我唔敢讲，这项吼、哦，可以吐会出来，被嘟掉咧本事，哼。非常简单啊，这我专门专长的，绝对要让他吐到巴肚拿下去，吐到空空空，吐到巴肚要想要吃东西胃口好，然后我再来给收起贵三三的费用，这件事情交代给我绝对没问题。多谢大姆给我一个好康的事情，若行我再喊你三七分，我七第三。大老师就讲，唔免啦，唔免本钱，只要你会当替阮大家出一口气，钱你有法度赚偌济，做你去赚，阮未摕你的钱啦。这是讲下晡，李小宝来到高平因家附近，又过去摕一块大大地，顶面写专治疑难杂症的牌啊，然后呢坐伫咧高界大门口唔叮当。高家管家看到，赶紧走入去，甲高老夫人讲：讲外口边有一个高人专治疑难杂症。这个高夫人已经靠这个巴肚嘟嘟嘟的白天，这波家用要挡未掉啊！连家的后生都无得医，哎呀，鬼气啦！死尾最活尾医，就叫人请李小宝去拜。高夫人一看到小宝。尴尬，这个人，哎呦，嘿，不是医生吗？我的家人看起来这太高，好参照真济当，不是几落工，我是真济当无洗身躯同款。高夫人就讲，这位神医，我只求药方，那是有效，一定当当优秀。李小宝知影，高夫人迄、那个眼神，迄、那个面色，就是咧看伊无起。心内不爽快就讲，嗯，我弟妹将来不有哼，夫人那是唔相信，在下即马就来离开就是。郭夫人考虑再三，虽然不愿意，但实在是无办法啦。决定要李小宝试看卖。这个时阵，李小宝伸手要甲摘咩？高夫人伸出一白泡泡又密密的手，哎呦，那个小宝，他
1: 泰哥，佮伫我有臭味的手，用要摸到郭夫人的时阵，郭夫人怎啊恶心禁不住想要吐，但惊讲去得失着小宝，赶紧的另外一个手为嘴安尼唔敢吐，小宝扎着咩？惊讲，嗯，郭夫人，你的病就是你胃肠不爽快引起的，而且你这个镜头戴真久啊吼，你就是拖久拢无医，才会这么严重。但你放心，这个病症对别人来讲是真困难，啊，不过对我来讲小小问题，啊，不过这钱嘛，李小宝开始的修心头啊，安尼出来出去，意思来讲吼，爱算钱，爱算钱啦。郭夫人看到，只好讲，无要紧，钱唔是问题，只好你治好我的病，介绍我这做你开就好。李小宝听到了后，伸手过去修心头啊，讲一声50两银。郭老夫人讲，无问题。只要你治得好，50两就50两。李小宝真严肃地讲，为着要治的长紧，请你以后第一，嘴爱清气，袂当乌白讲歹听话；第二，你袂当生气大声讲骂，阁讲人歹话。啊，那无，你的病时到哪个行起来，你就卖过来找我。到迄个时阵，都毋是50两银就会当解决的代志啊！李小宝公馆就问讲，贵妇的下镜啊，伫咧倒位，我先来去准备一下。李小宝叫把握治好高老夫人的病，啊是讲治病就治病，为什么爱先去下镜啊准备一下？哎，到底是要准备啥？咱来听歌，歌报馆才继续来讲。继续来拜李茂山，李。海瓜心疼。

请广告。各位真的是要顾白酒，白酒不要紧，要看外面花桥冰雹地风管，各种白酒杯赶紧买来吃。老白酒怕跟怕风，看东西灰灰，白酒蒙布，白酒打湿皮肉，打家转白酒塞哥，白酒起起放假飞来飞去抓不到，酒准风花桥冰雹地风管。咱这款白酒药啊，900粒，正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兄电台烟熏烟熏啊，各种白酒杯，金杯大只，酒准红，花桥冰雹地风管。另外，嘉禾向大家推荐介绍酒准红的心脏药啊，天顶的云在丹平，云南天王波心丹。暗时啊，失眠歹困，半暝精神一直到天光，拢困未去，一暝困无几点钟，困眠的品质正歹。云南天龙补心丹一定爱照三顿食。走路爬行爬楼梯疲惫喘，另外叮当一个对喘，心脏喘。云南天龙补心丹，赶紧买来食。心肝头发发杂杂，心脏乌白跳皮破菜，心律不整。云南天王补心丹爱照三顿食，大家记忆不好，不头神，心脏不力，失血清不惯，血压上过低，他家会讲，他家会疼。天顶的云在丹平，云南天王补心丹，一罐2000，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理财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9。继续来听歌，单拜风水歌，路顶了解挂心意。

李小宝问讲，贵府的下镜啊，伫咧倒位，我先来准备一下。高老夫人话中有话讲，参像你安尼，确实是应该爱好好啊去洗一下身躯。李小宝真生气的讲，哼，人我想要洗就洗，啊我若不爱洗，我就不爱洗，我有我的分寸。阿伯，你是要吃啥？我要吃啥？高夫人真生气的讲，你这个臭乞丐，闻到物件有嘞，我哪有需要吃你的嘞？小宝甲讲，吼，你真正是本性难改，病到这厉害啊，嘴阁这么臭，你是病人呢，当然是爱吃我的药啊。啊，这不是我的物件吗？啊，恁到哪有，你就家己去吃就好。我要来走啊！公馆，我头都要离开。结果硬叫高老夫人留落来吃饭。吃饭时间，高夫人佫特别叫人另外穿一块桌啊，摆伫个壁角，互李小宝家己一个人吃。这个高老夫人真正是看人无点，欺人太甚。李小宝决心要给他一个驾驶，等到吃饭饱，李小宝随即写几味啊，真普通的药材作为着药引，叫人去贴药啊。等到日头落山，药引转好啊，特别甲高老夫人交代讲：“高夫人啊，我只有两包药丸，是我独门秘方，一包药丸拢有十二粒，你做两遍甲吃落，爱给你哦。”配迄个药引，切记，等下第一包赶紧吃落去，一定要十二粒，做一遍吞落去。吃完了后的半时辰后，再佫拍开第二包。这两包若吃落去，我保证药到病毒。高老夫人听到李小宝这样有自信，叫人赶紧的药汤盘过来，好嘛无看。那十二粒黑妈妈的药丸就这样一嘴咬下去，地汤药汤给配下去吞下去，半时辰后打开第二包，哎呦，这包哪会没药丸，只有一张纸啊，不过顶面好像有写字呢。高老夫人是看一个大声哀叫，一直吐，一直吐，一直吐，高老夫人马上感觉整个肚子在加滚，而且一直开始叫紧啊，说得开，一直吐一直吐，什么东西都吐吐出来，吐到整个面吐吐吐吐吐吐吐到黄酸水就吐吐出来，吐到整身躯脚手无力，最后怎么睡去啦。第二天天光，高夫人起床了后，哎呦，这么奇怪，人继续有精神呢，没艰苦啊，巴肚嘛没讲安尼堵掉了呀、啊。哎，我来巴肚要来人啊，我要吃早顿，一只好吃的骨碌碗糜啦。小宝看到了后，真欢喜的讲：恭喜哦，高老夫人恭喜哦，你已经恢复健康，你看你胃口这么好，每饭吃的多，既然高老夫人你已经好惯了，啊那诶小人呢要我钱嘞。高老夫人足生气的讲，哼，你搁敢讲着钱的代志，无啦，钱无啦，你赶紧走，你若唔走，我要叫人把你吼出去哟、哦。我一看到你，我就感觉恶心，想要吐。是安怎病好去啊？高老夫人颠倒生气嘞，原来那第二包的药丸，药包一个打开，内底无药丸，内面写讲，前一包的十二粒药丸，就是去到下颈啊，为我的身躯顶安尼抡安尼抡，遐抡遐抡，抡来先连老甲烧做丸，总共规身躯十二粒尔，佫较济都无。李小宝提袂着钱。做生气的讲，吼、哦！你这个人真正无守信用，你的病我拢甲你治好啊！阿舅妈，有我钱无想要拿吧？你这个人一点点啊良心都无。这时阵出门过了，刚才高明对我好得来，
一边看着阿母，哎、欸、阿母，啊你病好啊哦，我看你安尼人足有精神，阁会甲一个青云人冤家。高明为阿母的手甲牵咧是安尼，足欢喜足欢喜的。高老夫人说讲，哼，有啥咪好？我感觉我即马是用气甲有精神的啦。你等来了拄我好，这个人唔但讲话甲我侮辱，要阁甲我骗钱呢。说来去，高老夫人就将代志的头前甲后壁全部讲予后生听，阁将迄两包药袋啊摕予后生看。小宝想袂到这个高明这么紧就回来，心内是足紧张的。后生肯定会帮阿母找我来算账的，我赶紧的36个紧来算哦。想袂到高明一看到那张纸的药方，突然间双手抱拳向小宝鞠躬拜下去，感谢小宝出手相助。地瓜的阿母，请入来我的书房，我有代志要跟你讲。这些小宝早就惊到魂不附体，一心想要走，因来知影什么医术，哪会国家入去书房和高明探讨呢？为着被表面骨卡锁出来，只好讲我已经在这耽误太济时间啦，后边个患者爱治疗。你等我去呢，我还紧来走。看到小宝安尼讲，高明不在慢流，叫管家叫礼貌，奉上一把柳瓶。贾新坤就讲，贾先生见谅，我阿母才拄好尔，情绪难免袂稳定。贾文先生，恁家住伫咧倒位？明天我再过登门拜访。李小宝凊彩讲一个假地址，我头都要爬起卡动啊！小宝走了后，高夫人是真大声骂后生：“高明啊，伊是用身躯顶迄乌身给我做药啊，食落去的呢？这不是伫甲我侮辱吗？你唔拿无甲拍无甲骂，替我出一口气，佮摕遐侪钱予伊，你是要甲我气好死哦？”阿母，这你都唔知啊！这个真正是名医，尤其是我看到伊所写的药方，这边我去拜访几落位名医，其中有一个讲要治好阿母的病，都爱用到一种叫做人油丸。而这个药啊，这个药丸要安怎做，无一个名医肯讲，我嘛一直找袂到药方，一直到拄只，我看到迄位先生所写的药方。我才知影讲，原来这种人有缘，就是用身躯顶的恶仙渡出来。高夫人听完是更加生气，气加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在咧洗嘴。天啊，以前人骂我嘴歹，今嘛哦，真正垃圾太过气啊啦！心歹无人知，嘴歹上厉害。讲好过嘛是伫咧做善事，荷花讲过。好运旺旺来哦。

0: 进广告。世界你好。
1: 啊，你好。
0: 嘿，大姐你好。
1: 哦，大通，大通教授吼，或者我改善我的便秘。
0: 便秘有好起，即摆有较好办吼。
1: 哎，啊个大通一头我阿妈滚了，年年啊，食了好起。
0: 阿妈滚紧按会生硬硬者。
1: 我三变成一年花，一年半。
0: 哦，加一年半啦吼。
1: 按两环嘛是啊。啊，本来爬楼梯就要换手锁，这样都唔免。
0: 本来爬楼梯爱换手锁才爬起来。
1: 一困就甲爬到三楼，唔免停困。
0: 啊，即马脚头拢加做有力嘞啦吼。
1: 放尿嘛，较袂臭脚险。
0: 放尿嘛，较袂臭脚险。花桥半两元。食花桥半两元，讲脚头骨脚力加做好。阿妈讲紧安，会生食歹法。讲这个大通一号加一站嘛，哦，计划轻松嘞。毛食大通加速，讲这个便秘闭结，讲食好起后，各位你那是有高血压，赶紧买大通一号来吃。清血球、通血道、冷断血管，只要你血管有弹性，咱的听众高血压食好起有够多，食好拜托你甲我到小报。阿妈赶紧按一声。阿妈棍真歹发，大通一号一顿两粒，先照三顿食，农全归家就知。脑壳开化则该赞，食好好好滴。阿妈棍今晚真歹发，中好前调，赶紧家治好。胆固醇高，三酸甘油脂伤过高，血糖、血油重，血路循环不好会罢。大通一号一顿两粒。这两三天血就清清清就白白，麻痹身体较麻烦，我那较严重哦。中风的人头啊，我那拢转会白，赶紧家治就好。血多血又重，甲高血压那无甲处理好，真侪中风。有只大通一号中风无离婚，人家讲加一个来吃，减一个中风。已经中风的，我那清血球通血多。福建才会顺利，才会第二遍、第三遍中风。中风拢有连中，一遍比一遍较严重。中风一骹一手的疤，血路行袂过，食大通一号才袂疤。中风过，原来紧食。尤其有几项啊，我建议你三顿拢爱食。这几项有危险性诶，血压低超过90，就是血筋较硬，会长脑筋的拢是这個。等脑筋就差嘛，膀胱压较要紧嘞，爱查加去看，爱问，无论几岁，拢袂当超过90，血筋较硬。轻微中风，那血管堵塞的，一定爱睡觉。家己原来骨力好健，拍会通，或较好较好手，踏半年以上，拍袂通，就带一脚一手。胆固醇关注者，就是血加多。三酸甘油脂关注者，就是血球加重，即话中风就中风风。急心、心肌梗塞，即几项三顿拢爱食，一顿两粒，饭前饭后拢会杀你。食几克过都无危险性，一克1500块，唔通即落真开，连工开大条，食滴反弹。我食大通以后，血拢清清清，血筋袂伤顶，血管有弹性。会有会在，拢甲你清清好滴，怕痛会多。心中之大，定定爱听，迄只只拢心血管较细条，上好去做心导管正经啊。心中之大，定定爱听，大通一号，看是两顿还是三顿，拢爱对得食。卡无你运动，血路袂通透来只吃好。老大人有诶袂惊，无多运动，大通一号。爱对你吃，食饭后配杯茶吧，食饱大通一号，对你吃两粒吧，真正赞嘞！出来大大细细做伙吃，普卡金查甫人较济，有只大通一号较袂普卡金，无大无子乌青金花，迄就是细条血筋等于皮肤愈白愈明显，甲老大人血更较无弹性诶，我来较矮，有只大通一号都袂乌青金花。目睭出血，目睭只能讲讲，听候指挥啊！食大通一号，食你目睭血大，血筋有弹性，连工则袂去出血。眼科来甲你讲， 目睭血筋塌地，目睭中风，大筋折，筋甲泡通。大通一号清血球，通血道，冷暖血管。咱来听讲，高血压食好起有够济。咱这不是直接甲你降血压，是叫你血清、血筋未伤定，血管有弹性，血滴道顺顺顺，高血压自然对道道好，食好个你。大通一号骨辛苦，血筋血道拢甲你泡通一通。较大块块食饱，爱食高热量个，拢开中风，一定爱食。阿妈关筋炎会生，阿妈关正歹发，血道血油重会把你食紧紧啊！大通买来食，食一粒未中风、未急心、未惊血压足够大嘞。指定药房挂，大小的大，交通的通，大通一号，一卡1500块尔，爱情变故，就准服个名。另外，真侪人歹困片。得了被困，爱照顾会才困得起。有诶半暝精神，一直到天光，拢困未起，一暝困无几点钟，困眠诶品质正歹。天顶诶云在南边，云南天王波心丹，只要你好困好安眠，困诶饱眠，身体才会用，咱这重要诶心脏药啊。包紧张，熬大兄，被困熊熊诶吊起来，掀起来。较无大，定定惊着搞操烦，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安心定撇都袂搞紧张，袂定定惊着，得困都袂醒起来，较袂搞操烦。定定被困哩困袂起，但紧治疗，变老神经衰弱，会个人烦。云南天王补心丹，食互你心神安定，袂乌白想。会道道改善，心中皮薄菜足够长足够涩，会讲较够清。走路背夹背楼梯，皮皮喘，另外你当一个对喘，心脏喘，真侪拢一惯就知。老大人不能讲过对喘，心脏已经真歹啊！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心脏无力，塞血出来，喘袂惯，塞出来血较少。嘴唇较无血色，有诶乌乌，头壳血不够，头壳乌暗片，头壳会讲行路会偏，坐车行车，这个也是苦咧，熊熊站起来，满天钻金条，袂杀无半条，我徛袂在，连厝都感觉会说，看天棚看壁，我哪会说，愈来愈无记地，脑地退化，我昏去，昏去偏人无人，该回家无，不昏去诶。这种他卡会不够，云南天王补心丹正好用。有镜头一定要叫三顿吃，一顿十点，饭前饭后拢会杀你，保证顺中药。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补心丹一罐2000，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55-0089。继续来听歌，南北梁山西清情关。

每一项青菜，每一百公克的钙质，比这个牛奶更加高。吃这菜人，还是吃牛奶的老师人，很好的植物性钙质来源。虽然钙质含量高，但要安怎吃才会当来提高到吸收率的。这项青菜就是咱常常吃的硬菜。营养师李冠平就说，硬菜有类胡萝卜素、维生素 A、木质素，那对着暗时啊，目睭视力健康有帮助，嘛是肠啊会清豆腐，会当帮助胃肠叮当。为着要硬菜内底钙质会当得到上钙好的利用，建议食饭饱会当配合奇异果还是芭乐等等丰富的维生素 C 的水果，提升人体对着植物性钙质的吸收率。这些青菜内底也是有丰富的钙质哦。现场的电话0800-55-55-89。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良馆、花桥、冰波、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盒、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学产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家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明仔工作时间，再继续收听家好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1: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是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养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告诉我们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用，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我们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乌岩乡是伫咧彰化县的中央花岛边的所在。咱若将彰化上欢迎的三个乡镇，彰化市万林镇甲鹿港镇，连成一个三角形。乌岩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距离这三个所在拢无到20分钟的车程。几十年前，这遍地拢是乌岩青。
6: 每一个大件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灰，和溪州变成一个稀密之乡。这当中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我们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革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我们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湾公司的产品，管给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个关，卡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湾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个关，哦，咱卡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0: 哎，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啊，咱今麦要来加安排听众朋友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若有要还给你寄产品的朋友，咱的现场的电话你给卡来，电话是2525500000，这是台湾的电话，我关机要卡，头前空了先卡。那么来跟安排头一首的歌曲，做未婚芳。未婚芳这个老师来到咱的关庙关帝大庙前，信辉药局来各位填报好证员，填报过哪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好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好一边国阮公司的产品还价，好一个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关，较袂叫买唔到去。喂，你好。
1: 李文哥哦。
0: 是。
1: 我家咧最上独孤的，我叫一罐那个永良丸好无？
0: 永良丸呐哈。
1: 哎。
0: 啊，你讲有做什么大名？
1: 我林水木，
0: 林水木啦，吼、
1: 哦，哎，
0: 好、哦、好，有夹过啊，吼，
1: 啊未夹，哦，夹我夹两三摆啊，
0: 哦，夹两三摆过啊啦，吼、哦，
1: 哎，
0: 哦、好，安尼我再甲你夹啊，
1: 哦，
0: 好，感谢你，谢谢，来，听众朋友共同做伙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讲了这未婚汤。啊！全部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多谢。

0: 喂，你好。
1: 哎，文杰啦。
0: 哎，是。
1: 啊，我打牌去，阮农，你好，阮讲一间迄个。啊，又叫一间，跟讲无呢，啊，无你又叫带一间。
0: 无啥，你讲啥？我听无。
1: 你听迄配龙啦，要到迄二四点号路啦。
0: 无啦，配龙在，我甲你骑去，什么去游脚梯？我跟你讲吼，来，你听我讲一下。
1: 啊，好。
0: 以这你要加一个检索灯的行员，就是我那里加油的时阵啊。
1: 啊，
0: 我跟你加一回有信号器啊。
1: 啊，
0: 你即马个检索单提油脚加灯的行员呐。
1: 晓得晓得，啊，就是要安尼嘛。
0: 啊，你即马你就是有加后一届要加三遍的时阵，我跟你检索，你甲加灯的行员。
1: 好好好，啊，加油。
0: 哦，安尼啊。
1: 啊啊
0: 啊！安尼好啊。
1: 好
0: 啦，
1: 那个我叫你再加加来啊。
0: 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好了好了。
0: 好来，这咱的听众朋友吼，换产品的过程，我大概按头至尾，甲咱详细讲一解。安尼听众朋友，你听应该都会清楚了。咱的公司的产品吼，迄、那个点数拢伫摇起来空调顶管呐。啊，这个摇起来空调顶管内底面有点数的。好正丸、过脑丸、雍容丸、雍心丸、五年解毒丸，啊个天宝定少散。哎，这天宝定少散一罐是千二，伊个啦一点。啊，天宝好正丸、过脑丸、雍容丸、五年解毒丸、甲雍心丸，伊这拢有两千诶，这两点。啊，过那晚甲好正晚三千五是四点，有点数的产品才会使换，有点数的产品才会使换吼。啊，你若要换，比如讲你今仔你手内都有二十四点嘛，对吧？啊，你后一届要挂阮的药啊，你要还甲你寄去，会死啊！你甲阮交代讲啊，我这就有二十四点啊，哈、哦。啊、我那二十四点，你迄个回邮信封啊，哦，甲我寄来。啊，我寄这个皮龙啊，哦，寄迄个皮龙去你。啊，那个皮龙顶管，我就拢邮票啦、啊地址啦，啥物拢甲你写好啊。啊，你住这二四点加起来，同我甲藏伫个皮龙内底。啊，这二四点伫倒位呢？点数伫倒位？点数伫摇起啊怪顶面。保证进货的所在，啊，这个保证进货这张白色的贴纸，你懂啊？挂这个纸壳，免裂开哦，免裂，免裂开。挂这个纸壳啊，懂啊？甲加起来，加迄个保证进货起来就好。啊，即卖这个点数累积满二十四点，就是我们公司两千块的产品，累积满十二点。就是换咱千二块的产品，啊，这个点数，你若是阮的回邮信封皮龙啊，哦，阮的皮龙，啊，甲你寄去了，恁这个点数单甲录入去皮龙内底，提邮局的所在，交予邮局内底工作人员、服务人员，安尼，啊，伊就甲你登一张收据予你，千千万万爱记住，一定爱提入去邮局内底寄。未使落皮汤，未使哦，未使落皮汤哦，因为你落皮汤，伊会胖去。你一点数等于是两千块的现金呢，二十四点等于是两千块的现金呢。哦，啊，十二点等于是千二块的现金，你还注意哦。啊，即卖，迄、那个。十二点换公司两千块的产品，二四点换公司啊，这个十二点换千二块的产品，二四点换公司两千块的产品啊嘞，啊啊换一罐，换一罐是无点数的，换一罐是无点数的，所以今仔日那里药房换一罐换一罐的点数爱行药房，朋友真多真侪人咧问啊。问讲，啊，我的明明提二十四点去啊，哎，那个搞我迄个点数加伊，好朋友， 哇，那罐本身是没点数，所以罐那罐的点数是要行药房的啊。这样听众朋友，我说你听有啦齁。你因为你二十四点换一罐是无点数，二十四点换一时罐是无点数。我若换一罐去加点数，互你，啊，你就等于扣两点，其实你就加出二十二点尔，就无够点数啊。除非你早二十六，早二十六点去，你若讲我要规罐好好，你咪甲我加起來。我要规罐好好，无爱扣，我二十六点互你，吼，安那那安尼就无那那安尼就无。无加起来，无该偷开啊！啊，你那是去到现场，你咧换的时阵，你那早二十四点起，当然个你加起来迄两点就爱行人啊，对不？非得你实际上早起的就是二十四点，你唔免管迄管啊，那迄管就是换迄管的点数，就是爱行要放就对啊。我咧跟好友做一个报告，来。甲讲到这个新竹市三明路这间非常出名的音乐教室，那么阳明大学、阳明交通大学的教授，这个林时顺亚刀啊，甲因大细神谈问诶，甲伊扑五十几刀，扑断着伊大动脉，上边的大动脉拢等于四个嘛，等于几粒头啦。整个头盒扑起来，身躯掉五十几刀过身，初步研判是失血过多死的。新竹地检署表示，这个检查报告要请后加那个检察官法医他来解剖了，才会知道到底是怎样的死亡的原因、这死亡的原因呢、不管安怎有死亡的原因，重点是已经杀死啊。好，那么来个阁继续讲下落去的、就是，这件代志到底为什么？这个教授会去甲这个伊来对面因的大细身呢？哦，生开实验门赛啊！哦，生开实验门赛，为什么会家己因的门赛该扑死？来。这阵的案件吼，我讲我咱的好朋友来了解，因为这新闻呢，一直咧不断有新的物件出来，所以我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这个新竹市这件杀人的事件，为什么外口面的人哦，风声榜样，讲为什么这个社里的教授会下杀手来杀死着这个社记的？原因是不满着因后头厝三姊妹财产分配无公平啊！呵，这人外口传出来对不？其实财产分配无公平，这内底面有足济足济原因存在啦。听一下，这间音乐教室一开始在着这个因后头厝这边经营了是无介好的。因这边经营了是不好，尤其是夜静的时间呐、夜静一段时间，所有教室拢未做起嘛。而且所有教室拢未做起，因为这间教室主要是因为第二组囝，甲第二囝婿两个人全力来经营起来。这阵的案件吼，重点是安尼。有的人讲，外口面咧传说讲，这间教室是因为财产分配不公平。其实，在十几年前，因老爸阿未亡生的时阵，这间音乐教室主要就是第二组囝，甲第二囝婿全力咧经营啊。因为这款教室吼，伊本身爱有学生靠钱赚。无学生就无钱赚了、所以因伫迄个经营教学的过程中，即间厝的价值先卖讲啊，到即间音乐教学会真有名，知名度真好，重点是因这个第二查囝，伊本身是留学美国的钢琴教授啊。 而且是非常出名的钢琴演奏家，所以这个教室差不多大概所有的学生拢是因为因这个第二组件伊的知名度，才会遐尼侪人要来这个所在学钢琴。好，这个教室内底面主要是这个姓纪的店长咧经营啦。这个姓纪的店长是一个啊，真骨力，而且吼伊真用心的一个人。所有只要若要参加钢琴比赛的学生，需要用到钢琴的，这个姓纪的店长，伊拢会去想办法。把这个钢琴把他们载去到比赛的场所，所以很多人因为比赛的过程中都会去找到这个姓纪的店长，简单说就是这间店的实际上的负责人。那么这个实际上的负责人，这个姓纪的店长，他的做人做得很好，也很认真很打拼在经营这间音乐教室。后来老爸身体不好嘛，所以全部的重担拢交予第二组囝，甲这个姓纪的店长，哈、所以经营这间音乐教室，其实讲赚钱还好，知名度足够啦。重点是要予真正喜欢音乐的人，哈、所以这件事件讲，因为财产分配不公平，这个部分，这个讲起较歹听啦吼，这是真侪人猜测的问题呢。其实，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出在这啦，啊、哦，王高三个组件，这个音乐教室十当前由着细汉小妹担任公司的负责人。第二组件甲第二竞赛担任钢琴的老师，实际上经营的是第二竞赛甲第二组件。老爸过身三年后，短查囝感觉因老爸财产分配无公平，曾经在教室内底吵过，结果竟然第七月十四发生着凶杀的命案。好，这个代志董树林已经有出来说明了，吼，这件案件曲折离奇啦，吼，搁一件一件哦，拄啊好拢有新的新闻连社会，我拢做一届，把这新闻捡捡的，和咱的好朋友来理解一下，吼，好来，音乐教室的店长去和因大细声呢，吼，改用刀剁死。那么这阵的案件，外口边的人拢讲是因为财产的争议。结果这个姓纪的店长因某也就是第二组件出来说明了，说外面的人不要黑白又在那里猜测，也不要黑白在那里黑白乱团啊，乱团。他说、哦、我们翁过身了之后，我跟我们家的人都非常的痛苦，媒体跟社会上的很多人啊，都黑白报道黑白传消息了，对我们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这个第二组件讲哦，伊甲因翁婿从来唔有迄个财产上的意思甲行为啊，所以外口面卖黑白讲，引起着更加大的误会，甲更加大的伤害。所以这个物件甲财产上是无关系啊，这因都第二组件出来讲的。那么甲财产上无关系，到底是什么款的原因呢？哦，什么款的原因才会造成着这么大的问题？这样、啊。事后才会了解，这个要问谁，就要问到这个教授。这个林教授他如果把事情完全按头只会说，这样事情就拢总水落石出了。不过这个教授较紧，也还没法度，通来说明。

一本利顺啊，啊，实际上赚钱是第二组件，啊，甲第二件赛因伫迄个所在经营，学生是我招入来，上课是我的学费，所以我赚钱是正常呀。大家人拢是看到我的知名度，看到我教钢琴的功力，所以我才会赚钱呀。哦啊，比如讲，我今日我上课一节是3000，我今日这个第二大节上课是3000，我交教室的钱啊，教室结果交租金呢，一点钟给你300，给你500，出来钱是我应该我赚的，我交等于公司的钱当然是有限啦。我设计的负责人，我嘛是有咧教学生，学生来我教课的，我上课我有老师的。诶，迄个教课诶，书租诶钱，书租老师诶书租诶钱嘛。啊，我即卖老师我有书租诶钱，当然我教教学诶钱呢有限啊。我若一节课上课那是5000，比如安尼讲，我交500诶时间钱，等于公司安尼足够啊嘛。所以是毋是表面上看起来，敢若大多数诶钱拢是因两个人收诶，其实。这个学生那不是他们两个教也没学生啊，所以这个当中的这个曲折可能性就慢慢已经浮现出来了。这间音乐教室如果没有他们第二组件跟这个第二件事来经营，可能这间教室里面就打赢村这间厝会计得而已。我听说这间厝会计得过来千万的哦，所以这个其中的曲折到底如何，我们呢等到那个教授我们等公考经的时候大概详细知道了。来买好这个歌曲，这个歌曲做乡车路口。那么这个乡车路口这个歌曲，我们的这个蔡太太，蔡太太来到到我们那个这个拍摄，我看一下大来三合约局各位填报好志愿，填报清理兵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歌曲，咱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乡车路口》，感谢，谢谢。

0: 来听一则啦广告。
1: 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
2: 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
1: 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
2: 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
1: 请你
2: 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
1: 请你请你请你请
2: 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
1: 请你请你请你请你请你
2: 哦，
1: 我哩逐年落车名啦。
2: 哦，啊，你若方便去冲去逛嘛，无要紧啊。
1: 唔是啊，是讲你若有你家，恁个业绩卡有啊是，啊是迄个。唔
2: 知你我叫业绩起来得去讲。
1: 啊，我唔捌啊，我都是唔捌啊。啊，你咪讲吼。你要好做完，我食了你也会使啦哈。你搁甲食一罐来啦。
2: 啊，你什么镜头啊？你什么镜头在食呀？
1: 我经过省厅。
2: 嘿。
1: 哦，啊，迄个枪。
2: 把酒油啊。
1: 把酒油啊，我这不是还搁一大罐的啦。
2: 好好好好。
1: 填补那个枪油并无完啦，我这罐是大罐的，恁罐啊叫恁寄的啦。
2: 啊，你好准啊！你要寄大罐的，唔即个。
1: 哟，大罐的会使啊。
2: 寄大罐的啦，
1: 哦。大罐的偌济？
2: 大罐的3500啊。
1: 对啊，我咧真该是细罐啊咯。
2: 好，你真该加细罐啊！即卖大罐的较会好，大罐的上500咧啊。
1: 安尼吼。
2: 有。
1: 啊，我
2: 都拢。啊你目睭遐食了呐？目睭遐什么镜头咧食？
1: 我目睭都是咧有怪啊！我老啊啦吼。
2: 保养的啦。
1: 对哦，即卖已经年岁有啊嘛吼。
2: 嗯。
1: 啊，拢渐渐嘛会较无像少年遐比较灵活啦。
2: 哦，当然咯。
1: 对哦。
2: 有当然啊，当然啦。
1: 啊，是人个掠过一个安尼。
2: 好、哦，对，我咧你的观念真好啦。
1: 无啦，啊、老人啊，家己嘛
2: 爱保养。
1: 为家己，我唔是为囡仔我啦。
2: 哎呦，你有够大啊！我你有够，你有够聪明的啦。有啦。
1: 你够聪明啦，这本来就是拢安尼啊啦。
2: 有啦。
1: 即摆社会时代无同款啦。
2: 有。
1: 安尼你讲吉。
0: 请阮的天宝好正丸甲天宝清医明目丸两味拢食甲效果真好。中辈时代年纪话，食甲这个年纪来，嘛拢总爱为家己活啦，吼、哦。所以你要来强调咱的旧年的酸痛症、筋络病来甲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咱的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酸骨轮痛骨在骨轮骨肉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蛮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较紧，走路安尼哔哔哔哔，时时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医并无完，即款专门来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个目睭症。目睭模糊、酸涩、点擦红肿，是咧检查看袂清、看袂明啊！啊，足够流目油。啊，迄个目睭症乌影、乌点、闪光安尼走来走去，要治好着咱个目睭症，食天宝清医并无完。天宝功能丸，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按眼睛。回过回了回过大过存三生感恩机会劳动啊还要来帮助着咱的血流循环活化天宝固脑丸你可别等人吃好咱的将着咱的血油血带大过存三生感恩机给你啊清除掉血若清血若通咱就免烦恼长老筋中风了那是咱的天宝永龙丸放了袂顺失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高了出来头闪了尾，砍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闪了。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了了了袂掉，天宝永龙丸。迄、那个要放放门放紧紧，紧放放一撮啦，卡行灌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波走了险，天宝永龙丸。啊啦，天宝永心丸呢？记忆歹，记忆减退，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落了了，心惊胆呀，心神未定，够紧张够当下，胸口满难白白，心肝老杂杂，心中皮薄菜，喘气喘未起来，够大心气喘，迄、那个心肺不足疏散，未到脑部头壳五万平，挨、啊那个足够够面忙忙东忙西忙个忙二东二西搞得二天宝 用心运，天保你真配，批了几工神几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又过来困，天保你真配。夜生活也交一个应酬，饮酒酒醉醉过工，暗时晚困的天保你真配。做大眠班的朋友暗时无人困的天保你真配。要让咱精神的好，精神充沛，天保你真配。一罐60.2000元，你若一届买两罐，我送你3500。天保你真配，252-5500，当然要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结果倒转来咱的现场，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你感觉的想起我》。今天新年第一时头从长顶卡等又叫各位填报好证完填报过脑完，咱的陈小姐啊，伫咱这个北河新兴药局各位填报好证完李大哥，听一首你感觉的想起我。

0: 来，感谢好朋友来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咱捧场收听。这个诈骗集团除了给你骗钱，我还给你骗口舌，实在有够凄惨的这。钱方骗你，连口舌嘛用骗你，还想骗你的口舌去？变成诈骗集团的口舌，伊就用你的口舌来骗钱。一个细的查囡啊，爱吃头路啊，一个月薪水拢三万几至四万几安尼，或者是业绩的嘛，所以吼、哦，伊就迄个三万几至四万几的钱啊，一个月薪水啊，拢付拢入入去伊的口舌内底。啊，这个查某细的。所以这个查某的伊伫个网络顶面看到有人咧领澳洲就业的补助啊，爱就想讲澳洲就业的补助伊就加减领，吼、哦，非常有通领，伊就加减领。结果一个上班去哩，讲要领就业的补助的时阵呢，这我吊顶呢，甲讲哦，啊，你个迄个口罩吼。提款卡爱交来啦，口子甲提款卡爱交来，我你个交来，阮会当甲你查查了，如果你个钱也无问题，安尼，阮就会当甲你迄个汇补助款去。结果这个查某个不但汇提款卡去，去甲伊讲，提款卡寄出去哦，啊个再个。搁再甲迄个提款卡密码甲伊讲，我吊顶呢，口子内底钱拢总用了了了无大劲，连伊拄啊发了四万几块薪水马上领的。即阵案件诈骗集团搁用着即个查某的口子啊，来甲骗钱的。即卖即件代志去用了着了后啊，来到法院所在，法官看到即个姓德的查某的一个面那见呢，不可怜的啦。钱去用了了了，薪水去用了了了，无大紧，搁沦为诈骗集团的人头口子。伫迄个法院的所在啊呢，法官甲问的是啊，法院讲，一个一般正常人袂将着伊咧领薪水的口子，家起来做诈骗集团的口子啦。啊，而且哦，伊的诈骗集团的伊的钱搁有诈骗集团干了了了。提款卡无伫个身躯顶啊，钱个领出去就表示是诈骗集团领个嘛。所以法官知影讲即个姓德个查某个是去用骗你个，所以伊并毋是诈骗集团个共犯呢。单改判无罪，上惨个是即个骗六十一万七千六个即个人啊，即、這个姓张个，啊甲因遮总共六个人去用骗钱个遮人啊。全部钱拢用了了了呀！啊了了了了呐，无当退啊，因为这查某判无罪啊，我的口子是用骗你啊，所以这些人的钱呐，简单白了也。所以哦，啊，讲这讲没了，做什么头脑敢管呐？小看一个视觉差，你就容易去用怪去啊！哈、哦，零五零五空空，大家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广告。
1: 那你把酒也吃，是什么性格来吃？
2: 因为我爱母母啊，
1: 母母嘿，
2: 嘿母母，啊个另外小可爱老朋友，啊我有小可爱白来吃。
1: 啊
2: 我就是听你咧讲哦，因为我拢听你的节目啊。啊我就想讲啊，安尼无惯来吃看卖啊，安尼啊。
1: 啊
2: 我已经换来三罐四罐了。
1: 三四罐。
2: 啊，即卖即是料有差。
1: 啊，不好做啊！就是你吃了就反应也给听，
2: 嘿，啊，吃头壳的，那是打开始吃的。
1: 哦，是买打开始吃。
2: 嘿，
1: 哇，全部好做，反应吃了有有咧反应，反应生病，对。
2: 嘿，
1: 啊，是买继续咧吃无？
2: 有，
1: 啊，继续吃。
2: 嘿，已经第二罐啦。
1: 嗯，好 ，OK， 好，谢谢啊。
2: 啊，对。
0: 目睭做够老目油，吃天宝清怡明目丸，吃个效果真好。要治好着你的目睭前眼底爱成果，要顾眼底 吃天宝青衣明目丸，伊个芋头用了足好，伊内底所有个药材拢用上顶级个，石地黄、菊花、枸杞、白术、红枫、石决明、山鸡麻等，即系顶级个汉药。上重大个就是咱个迄个菊花啊、个枸杞，这两个行啊，拢是过去古早时代皇帝咧使用个贡品，贡菊个枸杞。专门的治疗目睭症，哦，啊，内底面够丰富的枸杞德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伊专门咧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清体，预防白斑啊、青白来降甲黄斑部变变。比如咱的目睭清金明，食天宝清怡明目丸，目睭雾煞煞，看物件未清楚，做到老目油，视力减退，哦，看光会老目油。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你个袂当来吃。天宝果仁丸啊，你着拿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阿你硬请卡手的麻花来管吃天宝果仁丸。迄、那个习惯性咧，头个听，旧年登记的头个听，头个戆顽皮，啊，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健康咧晃晃叫叫叫，吃天宝果仁丸。暗时还袂困着，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呢？天宝果仁丸，啊那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讲该放放该停停啦。高了出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来闪了。你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袂掉。啊，迄、那个体质歹，搞感冒了，生偏风。哦，啊，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卡行挂水水晶皮卡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那了了泡泡皮皮，放了卡前油天宝用用完。啊，那是咱的天宝好生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成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背压关节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卡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两脚稳了，爬不起来。筋络板，筋络板啊，熬闪着，熬转着，人的五股老道救救加紧。走路安尼哔哔叭叭，细细碎碎，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削断，骨长骨精髓生不起来，囡仔细细生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生长痛。啊，妇人咱比如三楼的骨质疏松，经年期的骨质疏松，中辈时大年纪啊，退化性的关节炎，这所有尽头。只要是有酸痛症的，无论你酸倒位、痛倒位，你天宝好生丸持续，乃什么来个服用啊？和你的镜头都拢会好。啊，那天宝五年解毒丸，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火毒素伤过了济，青春痘、暖条、暗疮、面泡、生龟面、嘴大口臭、身躯白青条、舌头发白、臭头暖香，迄、那个嘴大那灌得了袂止嘴大，天宝五年解毒丸。啊！那天宝益生菌啊，这是用着200克这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加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你若过啊，刚开苦本素苦一盖，每一盖苦本素拢苦一波久的天宝益生菌。这个天宝益生菌一克啊是1800克，按2克啊3500，一克啊30条，早起吃一条，中昼吃一条，小人说。你个食两三工，经过你的区分所，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这块后面无当买，你也要来打电话来，我甲你寄。市面上这益生菌的产品作者，你茫出我后白买，好、哦，你茫出我后白买。你若要爱打电话来，我甲你寄。我的天宝益生菌是做成果冻的形体，好你方便吃，方便炸。天宝益生菌。大英雄，我叫了咱的这部叫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可能个叫做中山北路行七拜。迄中山北路行七拜的首歌叫这是咱的草屯万寿堂药局。来各位天宝好正元林大哥，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歌曲。李林德明药局、乌日福伦药局，这两单买就咱公司的产品了。永正金合同嘛是咱的指定药房。听过时间没有问题，给咱寄产品，电话你改卡里来，二五二五五空空，二五二五五 空空，当然要电话，我关系头前空六星卡。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建署署长吴明娇。咱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爱你去操作银行的 ATM， 还是叫你去汇款投资，这个是拢骗人的哦，千万唔通听你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05反诈骗专线来问看卖咧。内政部经建署关心您。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第一大河芦水溪，横过台湾中部的彰化平原，溪水冲刷出金白的乌色土壤，也使得彰化县的溪洲成为一个稻米产量丰富的稀米之乡。台湾的农田分为十级，溪洲差不多拢是九级以上的农田。良田清净，上烦恼无水通灌溉，所以伫咧溪洲以水相解，分出上重要的人工灌溉水道，且必准。问起溪洲人的记忆，差不多拢为着大河四颗里的快乐的童年。溪洲的地形东西较长，底部的且必准烟花，是溪洲乡上重要的人文聚落。所以溪洲的村落形成一种真特殊的景观，让人想起着大陆长江边的江南小镇。村落沿着运河建筑，遍地绿叶当中，
3: 玻璃敲灵器打卡的景点，最美的秘境，搭配着草坪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行入去内底，未输敢若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待伫这动画故事般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4: 来，好听的歌曲，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来个报告咱明仔载气象。咱明仔载吼，明仔载拜六南部地区小上无定时有阵雨还是雷雨，或者是大雨发生的几率的，就像今仔日安尼下晡啊，暗时啊，暗头啊啦，暗头啊。即、这个今仔日用暗头啊，7-8点啊遐，吼、哦，好热个，热个足大个了，对了，安尼。啊，所以这雨当时要落，唔知啊。即、这个大台北地区、各地山区，拢有短暂的雷阵雨啊。这今仔日。咁明仔载，我拢加加减减拢会落雨啦，各地拢加减会落雨吼。啊，即、这个拜六啊，环境吹西南风，啊，所以吼、哦、湿气较重啊。南部地区有哪同款有迄个阵雨还是雷雨，吼、哦，或者是大雨发生的机会。那么温度方面呢，各地高温炎热。你当时啊，普遍来到32-35度，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甲华东中国可能来到36度以上。那么中昼前后紫外线偏强啊，会当达到过量级，或者是危险的等级。 出国爱做好着这个啊，风日头拍的工课，比如讲你的雨伞，还是过日啊、帽啊爱滴。这个温度方面，离岛吼，平湖坐云底渐准，春雨还是雷雨，28度至31度啊。金门好天坐云27到32度，马祖好天坐云27至31度哈。好，感谢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那来，那来个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接个倒转来咱的现场。好听歌曲《男性的复仇》，这是咱的黄小姐。黄小姐来到着咱的德国树林和罗马香肠店民良太药局，各位填报好证员、填报功能员、填报清洁兵员，甲咱交代点报要收听的歌，叫着咱下下上帝表情，萨格兰格林同药局，各位填报好证员吴大哥，客家信中药局，各位填报好证员李太太，拢做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或者男性的复仇。

0: 男性要尽快生，就是有志气。阮失志的时候，受人的庇佑，被所爱的人放手，一时想要解决失恋的痛苦，消极的人有自杀，有的伤害对手。你看嘞，每日的新闻报纸上都写着爱甲恨、毒杀、凶杀、自杀的技术，实在是款是真戆的人。阿弥啊，我是来酒店饮酒，煞来讲着一款无趣味的话。
1: 你这位人客，请你唔通安尼讲，这是实在的话。阮听你真有趣味个，哈？看起来你是一位真漂漂的男子，你敢也会被女人放杀心？
0: 是。因为三年前我和一个女性来给我放杀，受到精神的打击，应该是自杀去，但是我再改了人生观，当作失恋是一种的好经验，奋发努力才有通来这酒店饮酒跟你熟悉。
1: 哦，三年前和人放杀去是吗？啊娘，你这位人客不知什么大名吼？
0: 我小姓姓林，林清华就是我本姓。
1: 啊，林清华，林清华先生就是你。哦，阮真欢喜，你是真出名的人。

0: 金秀，你的名叫做金秀，师傅你真好名。金秀，我今晚无带着一张相片，就是三年前事业被人放杀的时候翕的相片。其实我是无喙手，也无挂着目镜，而且身体疲惫，面目消瘦，全然甲即阵的面型无相共。这一张相你看较清楚。
1: 哈？这张相，这张就是你。你就是冰花，
0: 金秀，不是阿桃。
1: 哈，
0: 别着急，今日来酒场饮酒，不是我的目的，我是专工要来找你。这三年来，斗着男子的志气，建设着我的地位，宣传着我的名声，利用着我的成功甲发展，今日专工要来报复你。金秀，不是阿桃，男性伟大的力量，你永远唔通袂记是较好，而且。什么？爱迪之家，一卡背包，一个背包，总体。
1: 冰华啊，小蛋，你

我来好听的歌曲叫做《男性的复仇》。多谢各位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各位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得。台北市议员即个做礼部中母，即、這个中母啊，利用着因某林金丽因丈母因大因某的大姊，啊个因姑啊，因外甥啊，甲因姑啊的某。因姑啊，下母应该叫做金啊，因金啊，哦。那么透过着人头助理甲计薪官报手法，十五档来向着工会助理诈领977万几。警察将得了后，将着李宝中午定七人全部拢总该起诉。啊，这吼、哦，因这件代志。因为迄当时吼，即个案件发生了，即、這个李宝中母伊就将全部的钱拢甲还转去啊，971,081块。这代志吼，其中有真正是伫个李宝中母遐有做工课，也有领薪水。好、哦，即、這个周彩虹甲林金星啊，又担任助理。那么这林金星和周彩虹在李宝中母家担任助理，薪水啊，这个周彩虹一个月是领29,100，啊个三万九，哦，这慢慢升的嘛，哦，29,100，一直升到39,000。啊，但是因为每个月薪水拢申报6万呢，林金星实际薪水领14,500，刷申报29,000。至29,000，你还是35,000啦，哦。那么全部的总金额加领4,470,807块了，哦。这是一路其他吃头路薪水报管的啦。啊，佫有另外完全拢总无领薪水，就伫遐报薪水的，伊个包含林金英啊，吼、哦，林金丽啊。啊！因丈母林丹玉秀、外甥丹坤宏，因就用迄、那个，确实就是无去上班，啊，甲人讲报薪水的这，这全部的总金额总共加起来，就是997万几啊！哦，爱钱是全部拢交转去啊！所以这个检察官认为讲，因吼，罪行嘛不是足重啦，吼。啊，钱嘛拢交转来啊，所以哦，伊有坦白承认啊，啊，而且缴回全部钱，且法官从轻量刑啊，我就钱拢交转来啊，吼，啊，我就讲过啊，这违法，但是因这是按照，这就是无按照规定啊，但是并无做什么伤天害理、违规三者的代志。我要跟你好朋友讲，就是讲，因今仔日所违法的是因的规定啦。安那讲，因为我今日等来这些钱，我拢是用伫个助理的开销内面啦。记起来啦吼，今日今日替做一个民意代表走摊，伊一个月花15,000的油钱啊，15,000的油钱，那么。伊即摆花15,000油钱的时阵，是毋是爱报？即摆15,000是要算薪水，还是要算油钱？过来，如果今仔日那是一个伊本身信用都拍起价，即摆即个社会上信用拍起价人多侪呢？伫进前一段时间，台湾信用卡大数据大量咧推动的时阵，迄阵啊有足侪人信用卡公司到尾啊。伊个信用拍起甲银行口子拢袂当用诶，一堆啊，比来占多管诶。迄当时台湾经济当好嘛，哎、啊，咱们信用卡是毋是发足侪、足侪、足侪，无免啊，包当时加一个油的，咱办一张啊。
路边凊彩揣着一个人，就甲你甲你底下写，就甲你办啊，合办，做合办。哎呦，迄阵啊吼，收入稳定嘛，所以伊会当升路，卡来慢慢啦啦。但是有的人也路过头伊，有的人向向无头路，有的人景气向栽得来，有的人伊开起遐钱拿袂出来，足济人拢总恭喜的。现在我们现在做一个人靠着公司都没当使用，信用怕怕的靠着没当用的足多，非常的多就对了、哦啊、所以我要跟好朋友报告，就是说为着要去那个民意代表要吃头路，他必须要跟民意代表说我这个没法度人家薪水的没当回到我的靠着里面，才能让我拜托还你现金呢。好啊，我要请伊啊，但是伊袂当回你去考座啊。政府规定钱一定要回你去考座啊。安尼边啊，就只有用着加花方式、加那方式，为遐钱扣出来，好食的人使用，安尼嘛袂使啊，无按照规定行，所以。这边代表做歹地头的啦，做头壳疼的啦，不是做好专家的啦，不遐简单啦。民意代表不是下人啊好专家的啦，都反正总共一句吼、哦，做家老官，嫌家老乱一大堆的。你想啦吼、哦，透早天未光，都要起床，冲啊，走白摊，走白摊。啊，你若家己一个人走。家己先开车，无请司机啦吼，无请司机甲你载。哎、欸，迄个在时啊，家一个人走去迄个走摊逛的呢，啊，佫无人停车的，吼吼，得佮你啊睡一困。好，在时啊走白摊走了，等于来当等于贴钱佫袂紧，袂当呐。爱去世界走摊的啦，人老爷邀请就爱去啊，尤其啦新明星老咧请中道的啊，爱就爱先去走啊，为人未赴走啊，就爱先去走。啊，有当时啊中道时啊大日的，好更加惨，伊拢爱提早进走，提早到位啊。甲主人家讲歹势一个，我今日做地摊，我提早来，甲你配合一个，啊，我唔包先送来，吼、哦，爱花啦。迄、那个边啊啦，市场啦，迄拢炸了上高啊啦，迄拢提早到炸了上高啊。但是我本人到，最主要就是要甲恁祝福这对财主家人嘛，哦，红包扛诶，拍一个招呼就去走啊。迄一工爱走偌济摊诶，走啊苦不了伊。中昼正式食到时间，爱过去食到啥诶所在走摊。迄有诶人啊，讲起我粗嘴诶。一抓诶，伊若讲干那部分的即个议员尔，伊若阁做到议长、副议长，空的买走去北河啦、东山啦，迄种来呢？啊，尤其是像咧做里位迄个较惨，迄头尾咧规个店始终走到头，啊，做到市长个还整个店始终爱走，啊，你也想看嘛？看你王爷了。所以选民意代表不是很简单的啊，这些总跟口味老的啊，官小负担小，官愈大负担愈大，所以哦，因会去所谓的诈领助理费，其实迄个诈领，这个诈领虽然是属实的哦，但是伊有真正该用在助理的身上的，足济啊。作者拢真正用伫助理的身上诶，够侪吼，因为有人都袂当红报诶啊，袂当红回入去考座诶啊。另外，咱讲到伫军队做兵这个社区诶哦，这个社区咧做兵哦，一个担任诈骗团的车手啊，四界替诈骗团领钱，总中安头至尾替诈骗团领73,000啊，领13位。十三位，
733,000，安尼按头起买，肯领一个3,000块的佣金呢。安尼哦，结果伊加入着诈骗集团，担任车手，四家车辆领钱，出勤三工领3,000啊。安尼啊，结果向抓着社区的社区的733,000伊个总负责，无打紧，佮去予人。一个提过各13个罪啊，那么中刑期是中刑期是17年10个月，法官按照一罪一罚啊，改判刑总共17年10个月，合并几年唔知啊，到时阵判决确定的时阵，才来合并啊。另外，那个讲到这个杨梅玉荷包水蜜桃。因这哦，伫网络顶面那里卖这个杨梅啊、水蜜桃啊、玉荷包，伊网络顶面啊，引诱着一挂想要吃的人去买，啊，伊吼拢卖了足俗的介绍。啊，你即卖吼，讲要甲落单的时阵啊，伊就甲你讲爱姓名认证啦，你的口罩啦，你安怎样爱互伊认证啦。啊，你后就到尾啊讲吼，你这吼口罩问题害因的冻账户冻结啦，还是讲哦订单有问题啦？啊、叫你啊，得爱回我这钱去啦！啊，那无得叫你考着，爱按照引去 ATM 操作，安尼啊。那么这尾数啦，加一寡比来只骗阿公公说，其中有一个68岁姓陈的阿伯啊，伊要买水蜜桃，甲因家人分享啦。啊，即卖得去买物件嘛，落单了，对方讲伊的考着用冻结啦。要求要叫人回3万呢，完成性命认证。买一个规矩回3万，迄个多好，伊个标题多会相信啊！给买一个规矩去回3万，你唔算老大。所以我讲哦，足侪人向骗你拢是标题啊，故意。遐伫外口有加减无咧，甲人男的这小可听嘛，才讲遐诈骗。结果。有一个姓陈的来到邮局的所在啊，讲伊个口罩吼没领钱，他问讲个口罩要充，迄、那个要汇钱啊，要汇3万啊，讲啊汇3万没通啊，伊讲我要买果子啊，迄邮局的人员甲讲买果子，就听着买果子就知诈骗啊，随时甲报警啊。干那台中的第三分局甲第五分局已经替人啊动。迄规矩诈骗已经动到这啊！警察一直抓，啊诈骗一直做啊！可能唔知讲这诈骗等到何时何日，靠法度人完全禁毒，或是你我咧个想是不可能啊！吼，网络世界开始诈骗可能未断啊！你我空空，带来买电话，我关起空了声卡，安排好听歌曲，来，继续我听歌曲叫做。深夜盘古丁，深夜盘古丁，就挂起咱的陈太太在咱咖喱菜车里面清河开安心药，叫各位填报好证完，填报清一边完，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台南市中西区中正路单元人隔壁陈炳耀，叫各位填报用心完，林大哥，听这首《深夜盘古丁》。

0: 来听一则啦广告。
1: 去电煞处理啊，靠近阿爹门，靠近回老爸子老公家，老家好天十八光。
0: 哦。
1: 哦，啊，都严重啊！啊，那下家食到真爱嘞，食成多少只
0: 啊？啊，无拢是啊，头壳疼。
1: 食啊，真好啦。
0: 无拢是啊，头壳疼遐。
1: 哦，都遐长，只倒上面啊，靠近迄门哦，迄企业迄门都经理哦。啊，只安尼回老爸子啊，好去天天十几步。
0: 不过呢，啊你哦，
1: 六个月啊，
0: 阿东是阿头阿听头阿讲哦，
1: 没，阿那没啊，
0: 好啊，你阿即摆姐姐厉害就对啦，
1: 啊，青年两万元哦，迄个食白酒
0: 诶，食白酒诶，嘿，
1: 我那有啊，我那帮台阿听阿当过
0: 表诶，啊，你做六家呢啦，
1: 我六家啦，
0: 好啊，你好，
1: 六家，
0: 好，谢。食阮诶天宝果脑丸，食个效果真好，阿得头壳。阿去要讲着，哭着，一个故乡老爸母不三时都伫遐咧牙酸疼，咧牙头壳疼。买阮的天宝果脑丸当去食，即卖头壳疼的现象啊，拢总较好。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晕晕。精神恍惚，啊，注意力袂集中，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按硬请骹手的麻血也袂悬。这血路循环歹，这吼，咱的天宝果脑丸你甲买转来吃，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血路循环若好，血压得当正常啊。迄请一人各位啊，到尾啊，当啊无说你中风长脑筋的都侪呢。所以好朋友，迄、那个高血压爱治疗，医生也爱吃，哦，迄、那个控制血压的医生也爱吃，啊，咱天宝果脑丸一定爱加落吃。到你老咧吃，医生也控制血压的，拢总爱加天宝果脑丸，果脑丸来吃，也当好咱的血路循环好了，哦，帮助血路循环活化。啊，那是迄个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晕晕呐。啊，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现刚刚咧晃晃叫叫食天宝果脑丸，歹困歹落眠的这天宝果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即款专门咧甲咱果干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吼，足够蒙。

做够酸涩，啊，看袂清，看袂明，做够流目油咧，啊，做够目睭屎膏，所以你要填补清意，明目丸当来吃。迄填补清意，明目丸吼，伊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咱的目睭症。目睭症有乌影，有乌点，有闪光，来走来走去，这食填补清意，明目丸上好用咧。看物件袂清楚，雾煞煞相的影，爱变形，食填补清意。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填补好顺丸，过筋络，过筋骨，除了酸痛成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包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蛮硬，熬闪着，熬转着。人的五股老道救救卡筋，走路安尼哔哔哔哔，细细酸酸，走路走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迄、那个过去骨头歹叫摔断去，骨浆骨浆脆生无起来，不三时在咧牙酸痛。伊那是在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忽然朋友三楼的骨质疏松，经历起骨质疏松，不三时在咧牙酸痛。还是讲咱这长辈时代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不三时在咧牙酸痛，填补好顺丸，填补养龙丸，放着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迄、那个高了、粗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了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袂掉。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迄放无了吼，腰子的功能歹，填补养龙丸你甲买倒来吃。迄脚寒汗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走了险，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填补养龙丸。啊，那是咱的暗时咧困，就咪起来放了放过来变的填补养龙丸。啊，那填补养心丸呐。心肝嘛咧安然，白白心肝头实，再心脏皮薄菜喘气喘未起来，到大心肝喘。迄、那个走路行两步啊，爬楼梯爬几层啊，喘甲真快，未接后开。填补养心丸，记地歹记咧检体无，记地无头心，面色青顺顺，嘴唇流流流，心惊胆呀，心神未定，搞紧张搞当兄，做好搞迷茫，忙东忙西，忙我忙西东西西搞得意，填补养心丸。来欣赏我叫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里听过时间，要问给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252-55-00，当然要电话，外观区控六星卡。咱朋友这个叫时间袂当向天照，就挂叫咱的江小姐，伫新兴路金马路角，新龙安药局，各位填补好顺完。啊！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好听的歌曲，文人路高怎么坐对面后是看板回公又叫各位填播过哪晚填播永龙丸，咱来立誓，做来听这首《时间袂当向天照》。

0: 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在网络顶面找头路，一个左囡啊，在网络顶面找头路，这是有够寒的咧。十二岁左囡啊哦。在网络顶面找头路，结果这十二岁左囡啊，去和这个社区的在网络顶面给伊诈骗，讲叫这个左囡啊去到红山车头，去火车头的所在，叫这个查囡啊替伊手银，讲要回五万，哼，真正有够恶气的，哦。一开始甲这个查囡仔讲叫这个查囡仔穿衣啊，闹胸部的相片来，就会当改回钱啊。叫这个查囡仔真正翕伊闹人高的影像回的。卖这个社区的食好在滋味，隔两天阁再度甲这个查囡仔来甲伊讲，讲哦，只要伊拿来到红山。诶，火车头啊，摕手银，伊就要回五万。即卖即个查囡仔真正去摕着即个老区的家手银无大金，佮互即个查囡仔，即个社区的佮甲即个查囡仔蒙胸部，佮蒙下身，佮整伊个胸部啊，安尼。即卖即两个人一个班刷。变了啊！姓区的单无爱钱给伊啊，伊就报警啊！哼！现在姓区的为着这个叫查囡仔未成年的这个查囡仔，甲手淫的部分判五档的徒刑。伊叫这个少年吼翕性影像的部分判三年六个月，引诱少年来做出威胁的行为判一年十个月。两项合并五档，判五档。所以这件代志到尾啊，那如果和解，伊应该嘛是爱关啊，闪无路。啊，咱呢好朋友，那咱呢今日事实讲一个，讲伫网络顶面找头路，唔通安尼上过头调职啊，喺网络的诈骗足济吼，啊，大家人拢唔爱上调职，上调职呢容易得叫人啊。啊！甲伊被骗失心，这个世间无遐好转嫁呀。好，迄个遐简单的当可以五万呢，迄五万足大圆呢，五万会当食饭食足个长呢。一个社交的警察司机透过着网络软体熟悉着一个印尼的左囡啊，这个左囡啊，这阿基啊，伊毋是手机的机，伊是机机桥的机啊，阿基啊。这个社交警察司机啊，啊两个人小招到汽车宾馆的所在，讲要求客，要当一届了，对啦，当一届了看偌济，讲好神，结果去到汽车宾馆内底，这个阿基也卖啊，伊想想讲卖啊，啊卖了后，这个社警察司机讲啊，你卖就准拄好啊，就出来啊，两个人就出来迄、那个。就汽车宾馆里底出来，结果一个出来，这个成交又无成事对吧？这个阿基啊，都啊走去报案呐，讲这个警察司机啊性侵害啊。阿基啊讲，警察司机入狱的时阵哦，甲伊吼，伫迄个入狱的时阵，这个阿基啊去和这个姓肖甲刺的时阵，伊拼性命滚量。佮去哦，即个细小个市里门城顶，然后佮杀开对讲机个，佮个抢手机啊，佮继续敲交，然后佮去哦强制性侵害，刷落去，迄、那个精油下底个巴肚个所在，伊精油拢袂有人吃，安尼，啊查甫伊洗身躯，啊查甫去洗身躯伊底下看电视，最后伊解脱佮离开来。所以听他说的说是对哦，说是对， 结果来到法院所在，一审啊，一审的法官相信这个查某讲的话，单把这个姓肖的警察司机判三年啊，各位。一审哦，来上诉二审的时阵，二审的法官姓肖的，伊讲哦，阮安头刺尾入去，这个查某囡仔讲无爱，我拢连个卡掉都无啊。我两个是伫网络顶面招好势，要成交一个啊！伊你咪讲无爱了，我连个卡掉、甲当掉了无，我就走。即卖第二审的法官较顶真哦，所以讲这法官吼、哦、真正做夭寿的。法官那是未方坏事，讲恶被判。这个小小的司机那是叫一审的法官，那拄着鬼啊，像这种的法官，这个小小的死啊，查案呐，不会认真查。第二审的法官，伊讲小小的为入去汽车宾馆到离开啊，23分钟呢，开入去。你咪到伊咪去，伊咪入去个大型房间个时阵，是咪停车？爱塞入去车库内底停车。法官也算5分钟了，5分。因爬起哩，去到房间内底，这个停车司机要甲性侵害过程，这阿杰讲吼，伊拼性命滚量，过程向江气柠檬层顶关。佮杀开对讲机，佮抢手机啊，佮继续口交，佮互多强性侵害，佮伊个情欲拢无切。查甫佮伊洗身躯，注意听哦，伊讲个一堆哦。23分，扣掉伊入去停车停好势，到去楼顶个时间就扣掉5分尔。23分就剩18分了。稍等嘞。因个开车离开的时阵，是不是爱落车车门拍开，佮开出来，咱个也算扣5分，对吧？18分，佮扣5分起来，剩话即剩13分呢，13分钟哦。来，这个法官，伊讲13分钟，要咱何一个人，甲一个查囡啊，硬气硬滚量。夜市的门城顶馆，杀开对讲机抢手机啊，佮继续口交，强制性侵害，佮再情欲无切啊，情欲伊个割掉伊个衫，佮底下看电视，来，请问13分钟，即、這个司机爱佮入去洗身躯，安尼咁斗的吧？安尼咁斗的吧啦，哦，那么。这个姓肖人头刺尾所讲的时间，未入去到出来，这23分钟，姓肖的所讲的话拢完全符合，但是这个阿基阿讲的完全拢无符合啦。而且，伊个讲，伊讲这个姓肖的精液下底也不多顶管，伊干那用着这个纸巾来切起来，得个内衫裤穿起来啊。结果检查身躯的时阵，这个无报警了，伊嘛无洗衫啊！吼，警方刑事鉴定，这个阿基啊，下身啊！吼，外口内底内裤裙面纸拢无检验出着这个姓肖的 DNA 啦。所以对着阿基啊所讲的口供啊。安头刺尾拢完全未准啦，吼、哦！而且阿基阿讲伊足惊啦，他对对方入去，最后讲以为印尼甲台湾的汽车宾馆无同，所以朋友安头刺尾严肃的结果啊，吼、哦！除了伊下身破皮以外，面啊、手机拢总完全拢无详细。所以面对着这款的代志，违背常理，法官认为罪证不足，同个改判无罪。好朋友，如果二审的法官，我那叫一审的法官来判啦，这个生肖就用枉苦你啊。 二十三分钟要那亲像这台机啊讲安尼，无可能啊！哈哈，广告，过哪晚来不吃呢？哟，阿你拢这个成本你该多少钱啊？来吃啊！阿
1: 个瓜子手管，
0: 好，瓜子手个管呐哈。
1: 我两两杯啊，唔加糖，直接拢好。
0: 好去啊！现在瓜子手啊，拢正常啊，对吧？
1: 正常啊，阿咱那个吃。
0: 啊，你若吃一个保养的，哦，你若好了吃一个保养的哈，啊，你嘛是较免叫去又夹起来啊，啊。
1: 啊，用过的钱，用用过的金钱，
0: 嗯，
1: 用加多，用加没加。
0: 无啦，你拄对啊，吃几天，这用过的钱也吃天不好正完咯，无同款镜头哈。
1: 讲下咱每个吃的，用加多。
0: 无啊，你五年阶段你吃好吃保养啊，你五年阶段是咧吃肝啊。
1: 对啊，
0: 啊，
1: 我肝今日去过。
0: 爱啦，爱过吼、哦。啊，你天保养两碗吃半个这款呢，吃了哪？
1: 会
0: 啦。嘿，你是啥物镜头咧吃哈？
1: 搞料。
0: 搞料啦吼、哦。啊，你即卖半个半了该顺啊。
1: 对啊。
0: 足好啊啦吼。
1: 对啊。
0: 注意啊，啊来，我问你咧，啊你天保肝那碗你咧吃清胃这款头壳疼这款你吃了哪？
1: 啊那是。
0: 吃
1: 啦，
0: 阿
1: 吃
0: 未吃完
1: 啦。
0: 哦，好，好，好，无要紧啦，吃未吃完嘛，豆豆吃，豆豆好啊。你本来什么镜头在吃？
1: 啊，我是啊，把刀当地刀上过，当地唔差不。
0: 我在头壳当疼啊，疼较紧就对啦。
1: 哎呀，
0: 阿什么？什么吃完的全部过两晚，什么有较改善啊啦吼？吃我的天宝过两晚，阿个天宝用两晚。啊，有吃天宝火正丸、天宝定少散，拢吃个达味足好诶！哦，天宝养龙丸，你等下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停。迄、那个高了、错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你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未掉，天宝养龙丸。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行汗水水蒸对脚去，放了白落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用两碗。啊，那是迄个暗时啊咧困啊，一暝起来放了放过那边呢，天宝用两碗。这天宝用两碗的吃效果就好诶，吼、哦！啊，那是迄、那个，你那一关平常时啊，吼，啊有迄个足够了现象，接接棒的现象，咱买天宝用两碗顿来吃，作战作好用诶。啊，那咱的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搏，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弯，熬闪着，熬拽着，熬旧脚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迄、那个脚头无力，做个温热的剂，天宝火正丸、猪心水、补筋阴、一骨脆、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食天宝火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过哪丸呢？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奶爷，食脚手的麻血也未管，食天宝过哪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晕眩、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呢。你刚刚咧晃晃叫、叽叽叫的，吃天宝过脑丸。暗时还未困起来，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困未好势、困未舒适，天宝过脑丸。啊，那天宝清一明目丸，这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的盲目酸涩。看不清看不明，吃天宝清意明目丸。啊，是你检查看物件不清楚，雾煞煞像的影，还会变形呢。 姜根的老爸有钱，刘峰的老爸有钱，天保清与明目丸。目睭的镜头要来做一个特地根本治疗，天保清与明目丸。少情的朋友，天保定少山这款专门治少，零少的少，含贪少，囡仔零黑八的少，老人酷酷少。吃薰的薰少，吃冰冰少，感冒感冒少，天保定少山，清气化痰，润喉治少。骨力少，黑骨酸少，欠欠少，酷酷少，天保定少山。又有粉末，你甲看两下，整整个干嘞，少情就停，治少量，天保定少山。来，好听的歌曲《雨中情》。

感谢和平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各段来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合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各位朋友，咱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伫咧大川，放眼看去，四周围拢是葡萄园，伊的面积有500公顷左右。大川也是全国葡萄产量上界最乡镇。大川的土质较硬，日夜温差较细，无亲像新车甲圣意温差真大，会当种出着又个乌又个大粒的葡萄。但是也因为爱客户的困难真多，所以伫你家生产的葡萄更加珍贵。大川的古风葡萄口感好，酸甜适中，充满了独特的风味。每到葡萄的产季，饱满的葡萄发出着深紫色光彩，敢那看着感觉真好食。伫咧葡萄边卡，除了真鲜美的葡萄，也够充满着活力的笑面。咱若认为讲，伫咧遮种葡萄的农民，拢都是阿伯甲阿婶嘛，安尼你都唔对了。伫咧葡萄园内面，30岁左右的少年家啊，是一般农业乡镇真罕咧看到的景象。遮个少年农民引进新的技术，除了伫咧山谷开放观光采购，阁发展出配送到厝的服务，将新鲜的葡萄送回到咱兜。服务时间，亲身来大川的人也能享受到大川葡萄的秘密。这些少年的葡萄农民对家乡的葡萄充满着信心，相信加入 WTO 了后，大川的葡萄一定会活下来。在咧大川人的心目当中，葡萄就是知识的选择。在咧因的眼神内面，咱会当感受到喜乐。
2: 超过百年历史，在鹿谷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人啊，健康活着就实在无，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姐姐、这爸母啊，长辈时代，手面摊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哈，大家无生气也唔全归恁带来了，收听。有着万里看成和万里的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咱这长辈时代哈，这个其实啦，咱你讲这个咱台湾啦哈，这个癌啦，脑癌啦哈，真正实在是愈来愈无法度啊啦，歹控制。啊，是啊啦，安尼因为你甲看吼，最主要食。哦，你最主要食，哦啊，每一个这个人啊，你食方法拢无同，过来咱咧食物件，哦，我就讲上简单咧，最近这几件啊咯，对地沟迄个米糠油，啊地沟油，甲即卖地沟的油，哦，佮台北一件，迄阵一件，迄个做啥物咧？餐厅，迄个素食餐厅足出名个无？讲米其林的遐啊，食到人跳风声伊个吼，所有的问题，拢在显示着讲咱咧食物件，咱的食安是足无稳定的啦吼、哦。你甲看咱虽然是进步非常进步的这个国家，但是咱的食安啊，真正愈来愈坏。啊，是安那安呢？因为吼、哦，你甲看吼，即卖啊。地方啦吼，咱讲实在，我的感觉啦，当然政治咱是唔办啦，较慢咱就来插政治啊。第一政治，第二兄弟，第三只未，即卖未变，甲做医生拢摆伫后边去啊。哦，来，这个你甲看吼，每一个你甲看这个，大概较早较未，即卖明足明显的，那边出代志。地方拢杀互中央啦，拢中央唔对，拢中央唔对，吼、哦、啊，伊拢无责任啦，吼、哦，你甲想，其实啦，咱每一个人头壳拢爱较清醒。今仔日是安那，咱要有总统落来，正管市长是安那呢？因为恁管市长，恁爱管，你的责任就是行到这。你听无？恁的责任到底去，才中央你负责。哦，阿未，咱即摆你甲看，只要那台湾那出啥物代志，拢提中央唔对，中央唔对。咱台中上要行，甲即阵啊，拢嘛同款吼。你甲看迄个啥，迄边清水即个市底出代志嘛，讲中央唔对，对唔对？即摆油当然中央一定爱负责，但是地方敢无责任？地方若无责任，地方就唔免去罚。我咧也做以为啊嘛，对不对？这每件环环相扣啦吼，咱家己顶都顾未好势啊！你甲想，你要到中央，要阁怪中央啊？其实啦，我的感觉啦吼，这个人的感觉无同啦。我感觉，这个咱台湾啦、啊。给咱台湾，咱这戆百姓税金，逐年你纳啦，啊，饲饲一寡无良人啊，哦，带咧夹台湾的，诶，遐有诶无诶，这啊，我感觉讲，咱台湾当然有需要民意代表来甲咱监督中央政府啦，但是我感觉唔忙，像这个不分区这个啊，应该爱用掉啦，哦，我真赞成这点，我咧甲阮这一寡朋友吼，做大。做大店的朋友，你做伙食饭的时阵啊，我咧甲因讲这个问题，只要有人肯，有人一个高人家请出头讲来，咱来看要安那，让政府用民意啊，来甲这个啥，甲这个不分区这个立委啊，以后你要做民意代表，拢爱依着民意，就是咱选的就对啦，对选出来。才代表着民意，唔是选的，拢唔是。其实咧，不分区是算初央啦。看你嘛看有，迄条我有听你，还是讲我有提钱，还是讲卖讲提钱啦。就反正我有啥物好康咧，互你这个党内底创啥，后边就是你叫白嘛，对不对？你拢做会到啦，你就是安尼嘛。伊他有啥物民意，所以啊。我听你甲这，比如讲，若袂都爱甲来甲这个用迄款，但是一定要有高人带头啦，无人带头到迄款呢，对唔？啊，来甲这个，哦，事业和咱政府啊，甲这个不分区这个用掉了，哦，这是那我的看法啦，但是别人安怎看我唔知啦，好啦， 今麦我来讲一个，这政治的卖啥先讲讲的，等下讲你听上，你听上来。这个四种癌啊，死亡率上升啦哈，上升。这个医学界希望讲强化较早嘞，较早去检验嘞就对啦，去检验啊，新药啊爱用尽量用健保啦哈。台湾整体癌症死亡率。哦，死亡率虽然下降哦，但鳞癌、尿路栓癌、子宫内膜癌、甲卵巢癌死亡率刷一落起来。因为我来讲，这四种的，尤其是乳癌啊，乳癌哈、哦，其实你甲听吼、哦，真正足恐怖呢。
1: 嘿，
0: 人为生活都拢做一款的人，伊嘛是你丢，伊嘛你丢，后、哦、来。因为专家的指出啊，疾病认知不足，哦，咱对这个病认知无够，过来就是体检，那个体检都伤过低，啊，佮健保拢会限制，哦，影响了治疗重要因素啦。因为，哦，袂安那讲，这个检验，其实为人吼。哦规世人伊嘛毋捌咧检验咧，你讲政府有钱哩，有哩，互你几岁甲几岁免费检验有无？有人规世人都毋捌咧验，伊都讲无验，毋知准拄好安尼啊，无人生活，
1: 哎，
0: 有人也是讲，那毋知准拄好啦，验验啊，你等到
1: 惊，
0: 对无？多面见面去哩，加欢乐的，啊，钓钓了，钓钓，为拢有即个鸵鸟心态啦，吼。这个癌症希望基金会分析了2008年到2025年啊，死因统计资料显示啦，整体癌症死亡率，好啦，以整体所有各种癌症呢，死亡率是下降啦，一年一年有下降啦，但是鳞癌、尿路栓癌、子宫内膜癌、甲卵巢癌死亡率就一直咧增加啦，哦。进一步比对世界卫生组织，就是讲 WHO 公开的资料，日本、韩国、美国、英国、甲澳洲等国啊，这四样癌的死亡率啊，煞有咧降低，啊，咱咧管啦，哦，所以即个那伊咧讲吼，希望讲大家拢较早去检验，平常时无从啥去做一下较深入的检验，去身体。对，有啥咪毛病诶，癌诶，迄款诶发生诶，先甲检验出来，检验出来了后啊，伊讲希望即个健保啊，哦，较早，互咱，因为你若去摕即个癌症诶标靶药啊，你若自费拢足贵嘛，
1: 对啊，
0: 有人食未起嘛，
1: 嗯，
0: 啊，迄款诶一定是，当然是一定较好诶嘛，对不对？啊，即卖就是讲真济拢是因为我都无钱。哦、我都艰苦人，我都是食健保药啊，呀、哦，健保药嘛，唔是讲唔好，就是讲拢较后期的这个药啊，算讲过去迄、那个对未着时代，你讲就讲对未着时代药啊，啊上新呢，佫足贵的，我都无怎好食，啊我都只有食健保药啊，诶个标靶。
1: 然后健保药人，
0: 哦，嘛袂歹啦，人话嘛食了袂歹，但是大部分啦吼，拢是爱自费，拢会为医生来叫你自费啦，食自费的迄个标靶啦，我、哦、开了遐侪钱，话无法度啊，我即卖。即嘛，即个医学界就是讲，希望政府如果有新药啊出来，尽量开放予需要的人啦。哦，我都甲你讲，伊即有当时讲，啊，你都三期正使食这個，是安？政府怎唔讲？二期提早，二期都一期都互恁食，
1: 对
0: 不？啊，你即嘛一期，本来我哩即个，哦，咱讲唔系讲即个鳞癌，我即嘛就一期。对不对？
1: 嗯、
0: 你都用一剂药啊，你要吃呀？你伊都三剂的药啊，伊都无你吃，因为三剂爱，你若无够三剂，你要吃三剂的药啊，你都爱自费。
1: 爱家己开钱。
0: 爱家己开钱，啊，我都无钱。等到这一个控制袂好势，转二剂啊，才够用二剂的药啊。这一个控制袂好势，啊，到三剂啊来，好啊，上新的诶，这个鳞癌的药啊，会使有你吃啊，靠的啊，啊，你都已经三剂啊，吃这敢一定有效。对不？都变话无效益啊！啊，甚至上三期的药来用一期，就变到个 处理好水啊，那就丢了。
1: 但是啊，安尼这这个处理看没得拖刷。
0: 是啊，等到多浪费资源呢。哎，一期二期，啊，就等于政府那边去咋讲？你咱讲那就是讲啦，教育你讲这讲话就是讲，年纪咋讲？你就一期啊，你用三期药来一边就好水啊，对好啊，你听下不？结果伊都唔来，要你一期一期来呢。所以哦，你像那个那个像。那个，咱一个园林的听众朋友，吼、哦，伊含我含真正对咱真照顾的吼，伊拢食，伊嘛是癌啊吼，伊讲啊，我即卖都爱食四期的啊，
1: 嗯，
0: 啊，那无够四期，伊都唔开四期的话哩咧，点伊你无够，伊都唔开哦哩咧，因为你即卖三期，你要食四期的话爱自费啊，咁是啊呢。所以这实在嘛真歹管的啦吼，所以讲这个咱这长辈时代，大家拢爱较早去检查，因为即卖必要可以啊。为你李处长你讲嘛，查甫的这个尿无线癌是啊，那拢无求较济，因为吼、哦，查甫人话拢无爱去检查这啦，你听无？啊，等到检查到已经拢三期四期啊啦。做派扭转啦，
1: 哦，已经拢
0: 真济啦，真济啦，
1: 真济啦。像早个没完没了，阿个归工，阿个南米白天，南米
0: 没啦，哎，
1: 做为人个，没啦，啊，我不爱，
0: 哈啰嗦。为人为人，伊都不爱不爱去检查啦，
1: 对啊，对啊，
0: 嘿，来，
1: 因为讲毛病出来，都要艰苦，够无多啊，够。
0: 对，来，咱来欣赏一个啊歌嘞吼，阿我来讲啊，因为咱。讲了伤济话吼，这首歌敢咱听一摆啊！来啊，这个咱这长辈时代吼，听完了就是咱这个家准备来给恁做一个健康常识啊！我先跟你讲的啊，这项物件推出了，过三年四年都无过推出啦。好，因为我会等来讲实在，等来我再跟你讲原因啊，无法度，因为事实你个想起来嘛有影啦。好，来中风的港口。

0: 咱今仔日吼，咱即个长辈时代吼有福气啊！啊，咱今仔邀请到吼健康的管理师，中医诊所的顾问，咱即个家尊来咱现场啊，要来甲咱讲一项哦。即卖啊，几乎即卖啊，大家拢爱食的物件。好来啊，在即个进前，我先甲即个长辈时代讲吼，哎呀，做啥呢？阳明交大吼发现啊，灵芝啊，会当预防 COVID-19 的功用。其中的小孢子灵芝啊，蛋白啊，会当预防病毒感染哦，你咱的主细胞啦吼，这个足重要。因为我来讲吼，足侪人啊，即卖拢伫找看讲有啥物通啊预防这个，上好是食类吼，万毒不侵啦。啊，即卖无法度，即卖这世界大家惊哦。那你讲，那你调人这同款啦，我无便宜啦。
1: 哦，
0: 啊，足注意的啦。
1: 哦，来啦，保养好够。
0: 来，咱来欢迎咱家，咱这个营养，这个做啥中，这个做啥，好吧？这个健康管理师，中医诊所的顾问，咱的家尊来甲咱。来跟恁讲一下健康常识啦吼！你好，家俊。
2: 哎，两位主持人，那个啊，咱山顶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哎呦，咧一开始你讲到遮尔啊严肃，无使我头先听歌听到遮欢喜啊！哦，哎来，我是刚刚讲吼，咱卖遮严肃，我来甲大家讲武侠小说的故事好啊。
0: 来，你讲来。
2: 无啦吼，咱讲。一开始吼、哦，放较轻松的啦吼。因为记得讲咱以前咧看迄部剧小说啦，啊是迄部剧片啊连续剧，迄内底迄条大侠啦，迄武功高强啦，迄正人拍伊袂倒，一个人会使拍百外人，安那拍都拍袂死。但是呢，伊规片落来吼，一定会伤两遍，一遍啥啦？一遍都是有家己人去去下毒啦，去偷掉啦，啊无都是。拄着吼，上大诶大歹人，甲拍伤、拍重伤、拍甲要死安尼啦。
0: 要积压了，爱增强功力啊！
2: 对，啊就讲，哎，我要报仇，要哪报仇？该倒咩啊？该倒？迄当阵吼，医生姑边诶人一定是哦，死个甲吹啊吹啥？吹新衣啦！
0: 哎，新衣
2: 啊！新衣一定要讲一句话。啊，这吼、哦，我都吼、哦，回收，即马吼暂时卖死。但是呢，你也找一项物件，叫我都可以挖转来啦。啊，什么物件？千里的灵芝啦，
0: 我这大家
2: 拢，大家拢猜嘛，对不？哎，啊，千里灵芝一只哦，迄无大劲，迄都好拢改掉，啊，刷嘞哦，也功力啊，哦，佮提强啊，啊，大派人拢派伊袂倒，
0: 对
2: 不？这种咱拢有感觉的，咱拢有听过嘛，有看过，
0: 对，武侠小说作者。
2: 但是哦，我甲大家讲，人以前人讲一句话啊，人戏戏白点安那演，戏白卡就较少
0: 这个，较少的物件。
2: 啊，所以吼、哦，大家拢刚刚讲吼，啊，灵芝一定是真好的物件。
0: 对。
2: 但是慢慢啊呢，大家甲灵芝的好拢袂记诶。啊，最近头拄啊，我阿公拄好伫讲迄个报纸啊，有啊。最近吼、哦，灵芝开始大家插甲烧啊。
0: 肉甲咸肉都无人肉。
2: 啊，你知影想哪插甲烧？因为以前是咱算讲吼，咱华人，咱中国人，咱几千年的历史的智慧，咱知影讲灵芝这项好。吼、哦、啊，神农尝百草嘛，知影讲这个灵芝这项好。
0: 对。哦
2: 够大的新衣啦，伊在皇帝御医嘛，讲灵芝好。问题是咱今麦人对灵芝都无了解，结果啥啦、
0: 哦？差不多
2: 是外国的医学科学家来甲咱讲，讲咱的灵芝真正好。
0: 对，我做啊！
1: 二十世纪人拢在进步，怎样进步谁方法？
0: 家尊你有看无？咱的囡仔吼，大概透早八个，想的就是安那
1: 麦当劳。
0: 哎，对不？
1: 啊，无个饮料。
2: 麦当劳内底有足侪化学的物件，咱真正拢唔知呢。你有囡仔安尼食？
0: 好、哦，当然，当然，几乎是拢化学的。
2: 像家珍因为厝内底开中医诊所，我的中医诊所的顾问。
1: 啊，
2: 我过去，迄个台北医学院，嗯、哦，去算讲去学诶健康管理书。
0: 健康管理嘿。
2: 啊，然后阿公，哦，阿恁到中医。啊，过来你个二西医，我讲吼、哦，就是啊，中西合璧，你才知影什么物件对咱人上好。
0: 哎，对。
2: 哦，你讲实在，
0: 真正没有。
2: 对，啊，所以我今嘛家阵是要甲大家讲吼，你和外国人来提起咱的灵芝有偌好，安尼讲对，咱是咪家己要先了解。
0: 啊，无多啊，因为。
1: 照讲，这是咱台湾诶，做全国流传落来的物件。 结果咱即卖的现代人拢底下放
2: 我
1: 袂记，
2: 咱古话的智慧咱记得袂记，对不？
1: 外国人来，
0: 咱崇洋心理受过重。
1: 对啊，对啊。
2: 那你头下讲迄交通日报在讲，我来讲自由时报赶快在报啦，各国的报纸、各国的医学期刊呐，拢在报。灵芝吼是针对咱即马，即马迄种新冠，咱的新冠吼总共找着五项来预防上好，啊，其中两项呢是西药，三项是中药材，排第一名就是灵芝，
0: 第一名就是灵芝。
2: 啊，咱吼，咱慢慢，咱即马吼定先来了解灵芝好不？哦，咱甲大家讲，因为吼，咱先来感觉看卖啊，咱最近呐，哦，西医啦、中医啦，无法度解决三项代志。第一项，感情，感情，就问下哦，咱若真正掉感情的时阵呐，安那处理？
0: 啊，就是化疗啊，
1: 啊，购物包
0: 啊，加西药啊，
1: 化疗
2: 啊，就是
1: 啊，即卖
2: 切掉挂掉，啊，个就是化疗嘛，
0: 对
2: 啊，
1: 对
2: 啊，啊，你讲会使切掉，会使挂掉，啊，个算还好，
0: 啊，未好啊，
2: 啊，问题是会好未完全嘛，所以一定要化疗，啊，化疗是安那？化疗其实是足唔对的代志，你来讲，化疗是安尼啦，伊要甲迄个癌细胞甲杀死，伊爱个甲你。

0: 毕业的人，人家拢了解，你事先都要注意防啊嘛。
1: 灵芝香啦，灵芝就是吼，你要咱的身体内底啊，就跟咱白素咱的武侠小说同款，增加你的功力，
0: 哎对，
1: 和你的细胞较健康，
0: 对，
1: 较臃肿，
0: 对，
1: 啊去怕死的癌细胞。
0: 哦，你看这话好讲。
1: 所以第一项灵芝有在调解决，迄西医这侪年来、百多年来，感情无在调解决，
0: 灵芝也是。
1: 啊，第二项无法度解决就是啥呐？咱吼。就这许多，好卖讲许多啦。头拄阿峰在讲，人迄今嘛哦，钓迄糖尿的啦，钓糖咧就这哦，就这拢已经年岁愈来愈轻咧。
0: 对对对，今嘛十外岁了，
1: 对哇。我就问两位，阿哥咱山顶的一个爸爸妈妈，咱那今日吼，比如讲哦，阿钓三高啦，钓糖分的啦，
0: 钓糖分，
1: 吼啊，迄也有问题啦，
2: 今嘛真济啦。
1: 现在人，嗯，阿哥有心中有问题的人啦，
0: 吼。
1: 你拢食什么？你拢食药啊吧？
0: 拢食药啊吧？
1: 啊，食西药啊，是不是食感冒药？
2: 就拢挖克西药啊！
1: 哎，咱起码叫做文明的慢性病，
0: 对吧？对文明病，
2: 啊，
1: 文明病、慢性病，就是大家拢爱食，叫起刚食，叫时间食，
0: 对
1: 啊，浪是无浪啉嘛，对不？
0: 浪是，这真正无多，
1: 无多哈！
0: 哎，真正无多。
2: 起码我讲你遐，老岁人一个观念啦。我健保卡提一路的，
0: 两百块，
2: 两百块啊！哎，
0: 对，
2: 我吃三个给我省啊
1: 嘞，吃
2: 西药啊，安尼尔啊，
1: 来，
2: 对吧？但是伊无了解讲，吃了西药后边，
1: 对，
2: 防癌的
0: 破坏，
2: 副作用破坏是偌多啊？
1: 来，我甲大家讲，人讲吼，忌药三分毒，
2: 对啊，
1: 所有药啊拢有副作用，
0: 嗯，
1: 无迄种药啊无副作用的。你若讲吼，家珍你甲我骗，来。爸爸妈妈，你把你的药袋啊提出来。
0: 好、
1: 哦，你药袋啊，吼，顶光我跟你讲，伊会使针对什么状况，给你治疗，对不？
0: 对。
1: 啊，你看下卡，伊的副作用是啥？你再看一遍。
0: 伊该，伊拢会改写啦。
1: 哎呦，
0: 伊拢会改写。
1: 起码是讲哦，政府有规定一定爱写副作用是啥？所以某一项药啊，边无副作用的啦。
0: 对。
1: 啊，起码吼，很出奇，所有市面上的，不管是保健的啦，药品啦，拢是跟你讲，吃落会治疗啥，吃落会改善啥。有人跟你讲，你吃落吼，算讲吼，这个咱的迄种，咱的迄种瓜种，咱的迄种油脂内底，这毒素咩白？
0: 对，这点上加重要。
1: 是嘛？讲白了，
2: 这样药啊，西药跟你讲治治，无跟你讲白害。
1: 对，啊，就讲那你跟他吃饭无白，敢会使？
2: 对啊，对。
0: 啊，因为我来讲哦，你甲看，西药治的先来遐济。
1: 对，
2: 对啊。
0: 罗马西药，
2: 你咳嗽西药啊？跟
0: 毒素跟你一款的，对不？
1: 对啊。哦，刚刚我爸爸妈妈，恁知影糖食，你嘛知影爱排出去吧？
0: 对对。
1: 啊，即话目前为止，虾米排这毒上厉害，已经有迄种研究报告出来。灵芝内底吼，针对咱这食类化学的物件，吼一寡算讲是西药的物件，会再做，会去造成咱副作用的吼，这物件伊会再给你排掉。
0: 哦。
1: 这毒物，伊不是跟他排毒素，伊是排毒物。毒物呢？
0: 毒物哦，不是毒素，你
1: 还知道？不是跟他毒素
0: 呢？
1: 毒素是简单的，毒物不简单哦。
0: 对对。
1: 所以呢，咱在讲真正吃着灵芝，好的灵芝啦，我先讲好的灵芝。等下我甲大家安那教大家哦，安那拣好甲歹的灵芝哦。来，咱来讲哦，吃灵芝，伊不但会使增加咱细胞健康，咱阁会使甲一寡吼，咱慢性白吃落药啊，副作用包括哦。咱有去外口食物件，咱也唔知内底六东六西，有足侪化学嘅物件、色素嘅物件，加喺咱嘅身躯内底吼，迄加算加足久嘅，加几啊年嘅物件，
0: 伊
1: 照常甲你排出去。
0: 哦，
1: 排到清气，就敢那水沟啊有在通哦，拢未积水啦。
0: 即那灵芝呐，无听家尊因这专业嘅
1: 吼，
0: 拢唔知啊，讲以后煮好加啥物程度啦。
1: 对，
0: 哦，啊来。家尊啊，即卖那你讲，那你讲这排毒嘛，对不？
1: 吼，
0: 啊毒，你就是爱靠这嘛。你也是讲，迄位人吼，你甲看，
1: 嗯，
0: 这个身体作歹，
1: 对，
0: 你甲看人白白做伙，为讲，吼，咱讲即卖新冠就好啦，
1: 嘿，
0: 哎，别人未掉，是安那你也掉，
1: 哎，有影啊，
0: 真正啊，哎，
1: 报道一下呢，报道讲吼，因规家伙啊吼，四口，三个人掉，互相一直带一种感染嘛，
0: 对啊，
1: 三个人掉。啊，一礼拜拢关厝的嘛，
0: 对，
1: 啊，现在会奇怪，啊，四口那跟他三个丢，因爸爸哦，一礼拜七三遍拢无丢，
0: 哦，对啊，
1: 想乱，
0: 那就是安尼啊，
1: 啊，身体健康啊，
0: 是哦，
1: 啊，而且哦，我跟你讲哦，伊迄当阵因某了你讲啊，因为吼因当在外口做粗工，啊，伊家买灵芝好食，
0: 哦好，
1: 啊，伊家买灵芝好咧，伊就是讲伊在厝带囡仔嘛，啊，囡仔无食，啊，伊家己在厝也无做粗工啊。啊，嘛免食，所以吼拢买互因翁食。结果呢，所有抵抗人都伫因翁身上。
0: 哦，啊，你讲这我才想到，吼、哦，阮兜嘛两个册船啊，
1: 哎，
0: 我嘛

0: 加迄两个，啊，迄是安那？迄是因为其中一个咧读国小嘛，
1: 对，
0: 啊，学生未来未去，啊，一个妈妈爱顾，阮一个爱顾顾这个学生，这个囡仔嘛，两个关到房间内底咧隔离，当然是一定会丢啊，
1: 丢啊，
0: 阮其他嘛拢无代志，
1: 拢无代志啊，
0: 系啊，
1: 啊，阮就恁啥，
0: 我嘛是拢用这啊，拢嘛是食这啊，
1: 对，
0: 平常时都是一定爱保养嘛，对不对？
1: 啊，过一项，
0: 嘿。
1: 啊，搁一项我甲你讲哦，到目前为止哦，大家拢无在调了，无在调白改，而且吼、哦，连只吼头拄仔咱唔是讲两项，伊我都解决的，人无在调解决的。第三项吼、哦，伊不但会使解决，搁会使救你家庭失和。
0: 哦，是。
1: 你讲我阿家真厉害，讲慢讲，来我甲大家讲一件代志。好、哦，我其实吼这是发生在台湾一个，算讲一项代志，咱卖讲的多一个关系
0: 啦。对。
1: 这个妈妈，伊是单亲妈妈，
0: 哦，
1: 阿姨做细汉，因为因翁足早就过身啦，工伤意外啦，啊，带三个囡仔，啊，无留啥物钱给伊呢，当阵无赔啥物钱，啊，带三个囡仔，啊，来个囡仔哦，挺个大汉，啊，伊照你讲哦，伊安尼个囡仔带大汉，囡仔是应该真友好对，啊，嘛是对，囡仔真正有友好，三个轮流吼，拢个妈妈。你这个月来带家，后个月来带遐，
0: 哎，
1: 啊，不过慢慢啊吼，伊拢三个拢好心嘛，啊，娶某，啊，某娶来了，哎，慢慢啊无同款啊，
0: 啊，无同款，家庭责任啦，家庭责任啦，
1: 无，其实新妇嘛真友好，
0: 对，
1: 啊，囝嘛真友好，
0: 哎，
1: 啊，妈妈人嘛真好，但是呢，总出一项代志，造成大家误会，因为这个妈妈吼。就有一天开始呀，对爱爱讲伊头痛个要死，痛个袂顶袂当，
0: 规身躯全毛病啦。
1: 啊，倒咧困的时阵，心肝皮薄菜，敢那心中就要疼去。啊，脚要打的时阵，那个讲啥物，伊个脚会无代无一个疼，会软脚会滑倒。啊，一边两边哦，哎讲安尼袂使，啊囝哦，这大囝就是讲，啊无出来来检查，带个出来病院检查，你代表真有名的病院，你个出来检查，好医生阿公头无代志。心中我那无代志，心经我那无代志，哇！接下讲来了。
0: 啊，这囡仔都甲当作公妈，你都拢咧改变呀。
1: 对，
0: 谈心妇咧抢抢这个啥？
2: 好生，
1: 争宠啦，
0: 争宠啦。
1: 啊，即摆因一边两边去检查，伊妈妈讲你要相信我，我真正足艰苦，我根本无来无在条喘气啊。伊讲妈妈，你会使卖安尼无？我还是友好你，但是你卖甲你心妇安尼两个在烧钱，好不好？
0: 对对。
1: 心妇嘛讲我就完弄诶，我有甲顾好啊，伊明明遐疼遐疼，干那要甲，算讲要甲做歹话安尼
0: 啦。
1: 啊，结果呢？真正哦，伊去找到一个名医啦，一个好的医生啦。
0: 对，
1: 伊甲检查出来啊，就是即卖现代人上侪发生的问题，叫做自律神经失调。
0: 哦，即卖真侪人安尼哦。
1: 哎对。
0: 啊，你即卖是会安尼像你咧讲安尼。
1: 嘿。
0: 后生就认为讲啊，你含新妇你争吵嘛，啊新妇就讲我真冤枉我安尼过你过到你死啊，佮互你
1: 冤枉讲过
0: 你冤枉讲我你犯的。啊，你无怪家庭的失和啊，
1: 而且家庭失和啊，不也是加在迄个医生，迄阵讲代表真大，一种真有名医生啊，讲哦，伊这叫做吼自律神经失调。然后我甲爸爸妈妈讲，自律神经失调吼，对于造成你爹爹吼检查无代志，还是专毛病。
0: 专毛病。
2: 啊，这个毛病遐唔对，过去遐唔对。
1: 好，谁那？
2: 老外人足侪拢
1: 蛮。足侪呢。啊，那起码吼，卖吼，家里是谁给你玩弄？因为自律神经失调哦，我家阵给大家小介绍一叔叔啊，哈，我大家小了解。因为咱的神经，咱刚刚讲，咱也在控制，比如讲，咱要提物件，哦，咱也在家己控制；，咱要食物件，咱也在家己控制。但是有一项物件，咱脑无在条控制。
0: 啊，无得。
1: 来，比如讲，咱心脏要安那跳，咱我都讲控制无。
2: 无得，
0: 无得啦。
1: 啊，咱要胃安那消化，有在条控制无？
0: 你拢无在控制。
1: 肝脏要给你解毒，你我都家己控制，讲，你别再给我解毒。袂使嘛，你无在条控制。
0: 我倒来拢无在控制。
1: 你只要大脑无在条控制，这叫做自律神经啦。
0: 嘿，
1: 自律神经哦，就是比如讲压力啦，啊，你做食着一寡化学的物件，或者环境啦，啥物啊？比如讲咱即马哦，你个手机啊啦、电视啦、电磁波影响，拢会去影响着咱的自律神经。
0: 对对。
1: 好，来自律神经啊，真正要解决，爱找一项物件叫做有机者。
0: 好，
1: 这不是咱自己讲的哦，这是国内国外科学家拢去发现，自律神经你要给控制，让伊乖乖，都是爱有机者，爱有机者得多找有你知道？滴灵机啦，
0: 灵机哦，
1: 今晚安尼大家才豁然开朗，讲啊，原来哦， 不怪我奇怪，以前的人讲哦，食灵芝哦，会使治百病。
0: 对对，
1: 咱起码知影伊的原理，就是因为你这个病还未甲真正得病，只是你的神经哦加不完呐。起码我灵芝来甲你加完。
0: 甲你加好些。
1: 跳啦！
0: 你都未去含心腹增虫啊啦。
1: 对。
0: 好啊，未去因为安尼，因为我讲足济人起码足济有影哦。你家阵你讲这样，迄位老伙仔只爱遐酸爱遐疼，囡仔拢甲你讲。啊，卖个假啊啦！你去检查也无病。
1: 哎、欸，都无都着有效的，搁算了。你也无有效的，哦，迄真正会起脚动手嘞。
0: 肯定知
1: 你。我咧调工诶。
0: 调工啊咧。
1: 啊，所以吼、哦，迄、那个人迄妈妈嘛是安尼，迄妈妈买啊吼，就是去食灵芝。
0: 哦，好、欸、好、哦。
1: 伊讲吼，伊第一枚啊，伊本来是拢啊，拢爱冰心啊。
0: 困未起。
1: 八九点嘛去倒诶。倒到半暝两三点，搁困未。
0: 妈，搁伫遐煎。
1: 搁伫遐煎。搁伫遐鱼啊，伫遐变啊咧吼。但是呢，伊讲吼，伊迄工吼就暗顿了，差不多七八点嘛，伊就甲啉一杯啊灵芝落去，啊去倒。伊讲吼，伊嘛唔知伊当时困哩。对，因囝仔讲，哎、欸哦，我第一个听到我妈妈在讲咧。
0: 哦，
1: 我咧讲咧。
0: 有遮好的物件。
1: 啊，讲一直眠啊，无起来放尿，一直到四五点啊，起身起来上厕所。
0: 哦，安尼算困入路面啦。
1: 困路面。
0: 困入路面。
1: 我因囝咧外欢喜，啊，过来吼，厝拢未冤家啊，未误会
0: 啊。咱也无听这专业的来讲吼、
2: 這個，
0: 咱唔知连之后甲啥物程度。
2: 讲好这吼、個，讲了困入面咧，想你未去咱诶，咱刚刚躺在啉这個时阵，真然后可能阿妈给足好困诶，
1: 给我好困。
0: 真正有差啦，
2: 真正有差，
0: 有差啦。啊，即摆连之吼，咱来请教咱这个。管理管理书啦，咱家尊啦吼，灵芝即马真济嘛，足好足济，啥物栽培啦
1: 吼，
0: 啊野生的啦吼，到底伊这差别差伫底？
1: 我甲大家报告吼，嘛两位主持人嘛爱少了解一下啦。
0: 对对对，
1: 灵芝像咱最近哦，咱明明遮好的物件，大家拢吼甲囥喺边啊外管。因为太济啊，
0: 太济嘿，太济
1: 啊，太济啊吼啊！有个人是讲吼啊，无啊都半信半疑，蒙食蒙食啊，食唔到啦。灵芝遮尼啊济。嘿嘛是有分好歹呢，来咱先问看卖啊吼，特别说敢那咱食鸡肉啦，咱那鸡肉吼，普通时也要食青菜类的有嘛，
0: 啊，
1: 即嘛鸡肉就熟的，啊，那甲你讲吼，厝内有破病的人，啊是要保养的，要保新的人啊，来，咱吼医生拢会甲你讲，去买什么鸡？
0: 土鸡，
1: 土鸡啊吧，
2: 有哈，
1: 哦，不可能叫你去哦，你去什么超级市场买鸡青菜类嘛，对不？
2: 来，过那外行的，因嘛是拢给你写土鸡啊，是写土鸡啊，快两日土鸡个咩啊？
1: 哦，还袂使乱讲。
2: 外行
1: 哦，外行的呀。灵芝嘛有分的，灵芝哦，有室内栽培吼，甲外靠野生的。
0: 对。
1: 啊，你知室内栽培吼，差不多四个月啊，伊就会使个采收啊。
0: 哦哦哦。
1: 所以咱会记哦，咱咧看出。
2: 啊，就跟咱。跟咱人家做种迄落迄落高杆款呐，
1: 有啊，跟咱香菇，
0: 系啦，迄落跟咱香菇栽培同款意思啦，系啦，
2: 系啊，伊迄落是三个、四个一个，
1: 但主持人讲着重点，你也真正哦，室内栽培哦，都跟咱秘书吼营养分较悬的香菇尔啦，
0: 对啦，对啦，
2: 对啦，食跟咱食香菇意思同款尔啦，
1: 对，啊，迄当然嘛，你四个看拢有。所以你就跟他看哦，跟他室内栽培四个月才采收的，你看迄电视拍广告。灵芝含多糖体，
0: 对啊对啊，
1: 啊针对上面癌症拢有效，哇！有人去跟他摄来采收四个月，都在公家呢，足厉害啊！啊，咱阿公哦，今日野生的咧，我甲大家讲哦，野生的哦，同无爱伫外口哦，生存两年以上。
0: 哎呦，你要形成一个灵芝内底有多糖体，
1: 嘿，
0: 啊内底有这所有
1: 营养分
0: ，S O D 啦，这有诶袂？
1: 对，
0: 一定按两年超过哦，
1: 超过两年。
0: 嘿，啊无你看到你诶，你茫看灵芝啊一蕊啊安尼吼，迄有几十年之后我都大安尼呢。
1: 无，我甲你讲哦，野生诶灵芝吼，无像咱室内灵芝啊一片啊细细薄啊薄薄啊安尼
0: 呢，
1: 野生诶灵芝吼拢。比较较大类，
0: 好，
1: 较大类啊型啊，伊个型无固定啦，你啊家己固定个，内底色内拢固定个。
0: 啊，基本拢嘛色内较济。
2: 亚型颜色刚刚嘛较水，较乌多啊，较水。
1: 对，较乌多啊。
2: 咱较早摆用一张灯来做样本，你看啊，你袂记。
1: 亚型个灵芝同无爱超过两年才会再采收。
0: 哦。
1: 亚型个灵芝，外靠你也想看卖啊？外靠透风落雨，要热要寒。伊在伫外口室外吼，四季啊，生存超过两年。你甲讲伊内底细胞有用无？
0: 对。 所以讲，
1: 你搞个用啦、
0: 啊。问题即款野生的灵芝足少啊。
1: 野生灵芝，我跟你讲，愈来愈少，不是足少，而是愈来愈少。
0: 用要
1: 卖因为吼、哦，咱台湾呐、啊，吼、哦，咱台湾其实有一间中草药啊，吼，算讲世家。中草药世家，因住差不多1881年。
0: 对。
1: 哦，差不多百多年哦，百多年进前啊。
0: 百多年左右
1: 啊，吼，因都开始吼、哦、在采收灵芝来做。还是要用高管，哎，灵芝不是青菜摕落，你家己水甲开下行的都
0: 使。啊，未使，未使。
1: 我甲大家讲哦，咱那灵芝要采收吼，采收甲你会使食吼，爱六个月。
0: 哦哦，
1: 爱六个月。
0: 算制作过程就对了。
1: 嘿，制作过程我先甲大家讲，采收了，因为伊上爱找咧超过两年大路叶嘛，
0: 吼，
1: 大路叶这不是咱一般人，我都会有当时啊吼，伫咧山中，迄种爱叫原原住民，
0: 原住民，
1: 哎，原住民去找。好、哦、啊，今日出去可能找有，明仔再去可能找无。
0: 不一定有啦，
1: 不一定有。啊，找回来了后呢，伊爱先甲日晒，爱先晒晒两礼拜至三礼拜。
0: 安尼哦。
1: 系爱先晒啊，啊，甲一寡电源、一寡微生物先甲晒晒，较无好诶先甲晒
0: 晒。哎，
1: 较歹先甲晒晒死掉。啊，过来咧，爱切片。啊，切片每一片哦，爱切平大，爱切偌大，迄个十五年以上有训练十五年以上老师傅才在切。
0: 叫我大安尼切。
1: 爱手工一片一片切。切片了哦，爱个提小火啊，小火个烘，
0: 啊个烘过，
1: 烘，然后就跟他底壁咧去筋咁样，吼，伊咧去腥，去腥了哦，啊个切丝，你先个切大片，啊个来切丝，切丝了哦，用小火烘两工，
0: 哦，
1: 火未使断哦。
0: 即卖我讲伊听哦，即下准你甲咱讲这真正。我真正想到，进前你会记也做牛上两张纸无多行，吼，讲话也生个话贵，结果啊，作为医生去啊，交侬来讲，两张纸唔是慢落来就会使食，
1: 会使啦，
0: 还有毒呢，
1: 迄顶面有当时弄有一挂毒物应用，你也知你人就知迄应用要去食，迄一挂吼昆虫一挂虫，敢唔知迄虫食？
0: 哦，伊嘛知啊，
2: 对啊，
0: 对不？
1: 伊在狗啊受伤。放出去两天回来，哎，伤家己好啊！
0: 哇，
1: 伊就是吹，走出去吹草药啊，食，赶快，即野生的糖，赶快炸这物件糖好食。但是呢，咱不是讲咱人家提回来都食咧，去食就一寡无。
0: 对对哦，你今仔讲这真正好，这长辈时代，这口你上了就对啊。
1: 你冇家己别住吼，别住啊！但是呢，你要讲，你咧烧火未使等火哦，温火安尼个烘两天。
0: 哦，
1: 烘完了爱个坑后冷。
0: 哦，
2: 你是讲请咱你陪人监管，
1: 但是呢，啊，咱今晚肯定了，刚才在直接煮，拍水袂晒，
0: 那个袂晒哦。
1: 咱这头先的工程是差不多一，安尼也嘛高瓦个对不？
0: 对对。
1: 哎，高瓦个哦，你要行六遍。
0: 安尼哦。
1: 看的定数行六遍。
0: 做六遍了，迄个工过啊，连续做六遍啊，
1: 连续做六遍，所以六个月了，咱才会使开始真正来行灵芝啦。
0: 哦。这真正，这款嘞，这款嘞，真正实在是哦，咱要提到这个常识实在是困难啦。哦啊，大家拢知，因为我是来甲恁讲真嘞，迄个牛樟芝迄件有无？就足侪人讲，哦，我肝歹啦，我糖尿病啦，我听风啦，讲哦，牛樟芝我都治者，少侪人去买回来食，这啊拢中毒是啦。因为迄每个专家讲，本身内底有毒，这款物件拢系特殊的处理方法啦。哦啊，今仔听咱。安尼听了有详细啦，后来以上健康常识。

0: 啊，咱来先来进一下广告啦吼，嘉尊啊，
1: 哎，
0: 这个物件实际是来。因为咱主推出到即卖已经年外嘛，
1: 是啊，
0: 啊，正过来这边啦
1: 吼，因为
0: 我知影讲，这无上年绝对是无多去推出第二遍啦。
1: 你做一届都要半年啊，
0: 对，
1: 还过来采收。
0: 对啊，因为这个物件，咱讲实在，一到第一遍推出出来，偌济我拢爱装修啦。哦，我拢爱装修，但是特别都无够。
1: 我跟你讲，装修你嘛无偌
0: 济。对啦，来，这个咱今仔要那个要那个，这爸母啊长辈时段优惠。
1: 咱今嘛，
0: 今嘛这一罐就是430cc
1: 啦。哎、欸，我个爸爸妈妈讲些歹势啦，因为吼最近呐，阮请的原住民啊，拢搞阮起价，这工钱拢起价。有当时入面吼，立山三个月吼，啊万无两类啦，
0: 啊起码是要还是有面啦。
1: 所以连咱全民的外口，你也讲吼，真正的药房的药啊，哎种医生跟你讲的时阵，拢是全部起价啦。
0: 对啦。今麦是
1: 咱家爸爸妈妈，恁个是买着咱第一刀行出来，
0: 对，阿都讲咱家有影，
1: 所以可能爱去淡薄介绍
0: 一下。来啦，这一罐无得。
1: 咱一罐今麦吼，得种药房啦，580块，
0: 580块啦吼。啊，咱这边就是拢一箱嘛，
1: 对，
0: 对不？
1: 一箱是12罐，
0: 12罐，
1: 对啊。啊，你还叫省去10960块
0: 嘛？我来讲吼，因为咱电话优惠就是安尼嘛，
1: 对，
0: 一箱。原价6960，咱就是该优惠偌济，优惠3000啦。
1: 哎，但阿峰，今日袂使，
0: 今日袂使。
1: 因为头家头拄出来，特别佫甲我交代，伊讲吼，即届一定要小气一下。哦，咱卖讲吼起真济啦，因为咱想看卖，咱一箱的，你也讲去药房啊，是讲吼去医生馆啦，
0: 中
1: 医诊所，6960块，医生甲你讲，你无可能甲太低啦。
0: 哦，一家人都袂。
1: 咱今日啦，今日啦，安尼一箱啦，5000块啦，卖讲6900几，咱等于7000嘛，咱一箱2000，5000块一箱啦。
0: 无啦，我跟你讲哦，恁头家是无甲我讲到这，伊甲讲有甲我讲啦，讲阿峰啊，阿峰，我跟你讲哦，即卖吼，你体拢第一遍最初的。这边遐个，诶，哑铃机拢好利
1: 用，拢是正哦，诶、
0: 哦，对啊，啊，过来，即卖交原住民班无啥有，啊来拢起价，
1: 对啊，
0: 我咱交代你，
1: 你
0: 总是袂使叫人讲班无，佮照较早迄个去了人。来，因为这吼、哦，我来讲哦，安那花蕊都是要起价啦吼，啊，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吼，这电话咱推出甲即卖拢是共一批啊，我先甲你讲了嘿，拢共一批，因为你去年推出甲即卖，咱班无亚星的啦，拢班无亚星的，所以这边推出只完了，都拢总无个以后无啊。以后无啊，拢无要过遐。恁即卖伫外口接到的灵芝茶10%，除了阿峰即卖这，我这管啊，你退掉你写亚灵芝茶，而且外口该写甲足详细。所有灵芝应该爱留的成分，全部拢也搁留伫个内底，绝对拢全部偷交的。吼、哦，这国内干啦，即间你做呀？吼、哦，国内干即间你做呀？国内。就是因为这些原住民呐、啊，去摕，家己去山顶买嘛买无啊啦，哦啊，迄天我咧看伊讲讲，你敢无爱过遐，我也存一丝来遐咧，伊讲无可能啊啦，无迄个物件嘛，啊无来用迄个捆尸体，你捌听诶哦，用捆尸体为人种，你像香菇料安尼种诶，用迄来遐，迄。咱知影，我因为我来讲啦，我要做这灵芝条拢问过，野生的灵芝暗时当落日时晒日头，日夜拢总会当吸收天地精华，所以野灵芝是非常非常的贵啦。哦，我这拢正野生的哦，唔是昆士体类联络恁里面哦，嘛唔是这里啊做啥，这里啊做用香菇栽培，这里有咧教，啊，剩最后这边推出。我纯粹啊，这边推出，吼、哦，咱这爸母阿峰，甲你讲实在，你要啉到这是无可能啦。有人替着你啉，啊，苦味，佫袂歹啉。有人讲我啉袂啊，其实我来讲啦，你会当食到这是你真正万能啦。你较久来甲啉的，加一两新冠你袂掉，你就记得啦。这较咱的阳明医学院有哦，捌你个啥，捌你个报纸刊出来，灵芝杀死这个。甲这个做对抗着这个新冠肺炎的细胞，哦，所以讲灵芝咱咧食，啊，搁捌听着就是癌症，你食嘛拢做好。 哦，咱台南咱一个行，一个干那，带刘娘遐吼啊，黄大哥，伊啊一边买咧，拢买足够侪，侪往啊，你是拢创啥？啊，我著去茶园做事转来啊。加迄个冰箱转来，我就甲饮一罐；全量要转来，甲饮一罐，我都唔捌安怎。你爱记哩，一支啊，今仔日你若摕到是你福气，日后拢无出。你有糖尿病、腰子病，包括你尤其拄啊加樽，迄是专业的哦。你只要有你食啥，有你食西药、食处方签的人啊，食处方签的人哦。你绝对要吃灵芝，把你这类药啊毒全部拢把你排排出来，啊，你就记得啦。我去问咧头家，你要对茶啊生的啦，无啊啦，以后拢全部啊。而且我会当跟你讲，这是阿翁去找出来物件，因啊，头底边所有的灵芝处理好，拿出来头底倒的，头底边的拢来咱家。哦，你后迄个泡泡头胶哦，伊会翘起来泡个打。骨那边的铺，夹夹做伙，搁兄第二遍、第三遍，迄拢是大卖场里卖，足大罐，俗干那大嘞。我这是头底倒的，吼、哦、头底遍的。所以你若有真正买到的，也袂啉的，你爱紧啉，真正做好的物件，吼、哦，真正做好的物件嘛，袂啉袂少。但是对你的肝、对你的腰子、对你的腰椎、对你的胃、对你的五脏就对啦，规身躯帮助非常的大。过来，你头家佫讲一个重点。咱内底灵芝嘛，赤芝个一样叫做分枝。我讲分枝，我出去爬山，我去爬山，迄路边搭树啊，那徛死个规堆，伊讲迄你敢食吗？咱用的分枝是高山顶头的，咱怎样用呢？千山的污染足重呢，分枝你会上去中药房，中医师甲问讲分枝无歹处理，安尼你听无？来，你注意听哈。一罐原价500杯，一箱12罐，要6960。今仔日最后一批，以后无搁做啊！以后无搁做啊！哈，我原本是讲啊，你加减无嘛2-3年行一遍，佮叫遐原住民慢慢伊讲无啊啦，无爱啊，真正无当办。我佮处理佮搞工，要互恁食，处理无好势，食了出问题，工厂爱负责呢。咁是安尼，伊讲处理佮搞工啦，遐70-80年也无爱啊，即马佮无怎有当体，吼啊！啊，原住民下暗班即嘛。愈来愈少啊，规矩不爱啊啦吼。最后一批就是顶回恁老买着去批降一批，吼、哦，去降一批，因为去变凉了，甲即卖拢无野生的灵芝入来工厂，吼、哦，阮住民嘛不爱办啦。来，恁注意听下，12罐原价9960，我优惠你3000，一箱12罐3000，搁加送一箱互你，安尼多2箱优惠你3000啊。买，你若讲啊买，爱紧，0800-3180009，哦，你都糖分的啦，尿酸的啦，哦啊肝歹啦，肝包油的啦，有这个，尤其是你做化疗，你本身已经有这个啥癌症，你治疗的人，你一定爱卡骨啦，啉这个物件的啊，买一箱送一箱哈，0800-3180009，来杨世荣，
2: 哎、欸、是，
0: 你要一箱呢，2组啦哈，
2: 哎、
0: 欸、好，一、那个后礼拜二要去，
2: 好
0: ，OK， 好，拜拜，
2: 谢谢，
0: 来有需要电话记下卡哈，我来讲最后一遍啦哈，啊等你会使冰，我啊无冰，安尼买使啉，啊你啊讲啊，阮两个阿妈无要啉，加一个两箱要存，你最后一遍你也无当啉。我来讲，你即马有法度啉无？有法度摕到这个物件，通啊啉偌济算偌济啦。你若买大组的，两箱3000，四箱是不是6000？你若大组的阿芳国家送一箱给你，这边最后一遍啊，以后绝对绝版啊！以后你要饮着绝对无野生的。我会当跟你讲实在，5箱优惠你6000块，0800-3180009，0800-3180009。来，我来讲吼，你退等，我拢真空的，无更防腐剂。你甲看吼，伊个拢甲你写野灵芝茶。不是亚星的，袂使安尼写。好来，过来边啊，拢我甲你写 S S 你也是检验通过，我内底所有灵芝，什么多糖、地啦、有机质啦、SOD， 全部拢也搁停留伫个内底。你免惊去买着啥，免惊去买着昆士体，免惊去买着啥物，免惊去买着迄落栽培啊，绝对无迄个物件。来小，迄、那个阿文姐啊，你要多多细做。
3: 你早上打起来，你早
0: 上啊？早哟。
3: 早上。
0: 好好。好。拜礼拜礼。拜礼哈。
3: 拜礼呀。
0: 好好哈。
3: 好，我来拜礼。
0: 好。
3: 好。
0: 好好，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我来讲一二零七，以后这边最后一栋哦本来这些东西，因为我也可以放放你，我自己吃不完啦，不然我绝对没办法买你啦，我每天在喝啦，我一天固定一罐啦，我每天在喝，咱人，我说你自己喝你的放药出来不臭药香，你自己喝你的放药出来清，你自己喝你的，你人身体你自己绝对有感觉，我都跟你说过了，100%，全部三项，里面男的三项灵芝啊，三项灵芝全部拢是野生的，绝对无栽培，哦，绝对无栽培。哦，来，所以咱这爸母也袂爱见咯嘿，啊，转去甲藏咧啦。啊，我甲你讲，迄真空包装啦，哦，真空包装，规罐拢真空的，你做良心，哦，规罐拢真空的啊。来，有需要电话请个卡，0800-318-009，哦，这每一人拢爱用的物件啊。来，这个陈大哥。我无物件，伊嘛无当收啊啦，啊嘛无爱扩控啊啦，吼嘛不爱讲，因为伊甲我讲啊，即项较有诶摕，较有诶摕来，后要等要迄两项单做。

中华县人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夜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一生只有你蔡小虎先所唱的，好，来，有需要服务啊，电话只个警察卡，阿芳甲你讲实在，这边你提到是你福气，这边推出了后，奖金以后这个物件绝版，不是无爱做，因为无人提，原料无人提。这种正野生的，吼、哦，正野生的，吼、哦，这退等于你退掉，你甲看，咱每一罐的飘头虾，野生的灵芝，野生的灵芝饮，吼、哦，拢野生的。啊，以后你若要吃，无啊，啊，你若讲外口你卖，你敢问？你敢问啦？拢是昆尸体的啦。啊，啥物叫做昆尸体？你敢知？我跟你讲，你即马，咱咧啉这，咱咧啉这吼，这头第一遍，这浓度足高。人咧有一个方法，你甲迄个接甲倒落吼，迄、那个一甲接落甲倒落，啊用一个用咱咧人咧，伊也做人咧做化，你化验的一种杯啊，敢那安尼有哦，迄款杯啊吼，甲摇的，啊唔来藏啥落，伊会发紧，啊一来弹一来弹足侪紧，迄叫做昆尸体，三工都有啊，吼、哦，过来。后边你要食到这个灵芝，你就是爱食啥？即马作者你做的拢是用拢甲你讲啊，做固方培
1: 植的，
0: 哦，用啥？用咱像咧正香膏安尼，用这灵芝的菌甲煮落，啊，再像咧正香膏咧，放个香膏料遐伊发起来，啊，伊是嘛是灵芝，你听无？所以咱这长辈时代阿方甲你讲，拄啊南投啊。哦，大南岛，你迄个啊做德山呀，迄边的吼，伊咧种啥？伊咧栽培水果的。伊讲阿峰，我来你讲，你看我的记录，灵芝家咧买有济无？真正买足济。伊一边拢无咧买，讲咧像咱拄啊一个阿姐，就一边买两组啊有无？伊无咧买两组的啦，伊一边拢三四组啦。伊讲哦，伊逐工几乎啦，定定爱转农药。爱种农药，伊啦，逐工啉。伊讲啊，较早了了就中毒，了了中毒。伊讲即马食这类，那你创啥？那啊做啥？那穿一个防护罩同款。我讲灵芝是解毒，真正是对肝内底解毒是世界排第一的。哦，过来，你呐，逐工甲啉一个，有人讲阿峰啊，我一工半罐呀，半罐。其实半罐都拢有够啊啦，因为这顺的嘛，你爱啊灵芝嘛，你一工甲啉半罐也卖使啊。你无完爱冰嘞哦嘿，因为我甲你交代，因为我内底完全无放防腐剂，我迄是真空包装，所以你甲开，你甲开吼，你甲看是底甲满含咧干那水无？一般咱若买物件拢到干那下底呀，都呀都痛起来，我迄是。做甲含迄个啥，干阿嘴呀，吼干阿嘴呀，
1: 啊等于
0: 来恁注意听，等于别安那开，咱第一个就是一个塑胶挂嘛，
1: 对，
0: 塑胶挂你甲拍开提电刀头啊，你拍开了，伊个干阿嘴呀用一个铝箔封起来，封起来了，干阿挂给电刀头，对得搁较细细的，伊就甲你挂开呀。哦，伊就甲你挂开啊！哦，干
1: 那迄个挂起来做，甲甲你开哦，做头病
0: 个。我你讲，拄啊，咱台北迄个林大志，你讲伊就是你食化疗药啊，好啊，人做够疲劳，做够神，伊逐工哦，一定啉一罐，透早起甲啉一罐落，吼、哦，啉嘞，规工精神保持甲做好势。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我这退回去，你拢会使规罐甲摕起来看，是毋是？甲你写哑铃机、哑铃机、哑正哑铃机的，好、哦、来过来一边啊，甲你写甲足详细。灵芝内底应该有什么 SOD 啦、脱糖体啦、有机质啦，这有诶无全部拢还搁伫内底。无甲你提掉，因为我是野生咧练的。好、哦，因为我嘛甲工程讲，唔是无爱练啦。练前因啊，讲起大开始练，甲即马已经三代啊，是安那要停，无当体啦。哦，即马你要提野生的无可能啦，三种拢得野生的。顶回甲即马你甲看烂偌久？哦啊，这是我来讲啊，嘿，这是敢那年外情况的嘛，吼、哦。我因为看的头第一道，我拢头第一遍的原的一下灵芝看出来，我拢提来你我吃，我放多一下我未放心，伊个你未掉的，吼、哦、啊，所以我无啊，我拢提来你吃， 后边那只要对工程做拢做大官的，做一千 CC 的迄啊，迄拢啥物的你敢知影？迄拢第二遍的，
1: 二处啊，二处的，
0: 好多、啊就是。就是三四边空的，迄个铺无，佮摕来弄弄做伙，佮控一边，佮
1: 控一边，
0: 佮控一边，
1: 迄个是基础的
0: 啊。对，阿嘛是亚磷脂，但是迄成分继续少的啊。好来，我来讲，肝歹的人，肝歹的人，心脏歹的人，尿尿啊，做到刷刷刷刷毛病，大家嘛知道，磷脂你食啥物，大家拢知啦。这实在也免啥辛苦，最主要我内底有放磷脂、赤脂、甲分脂，吼。三种灵芝难做伙，啊！你啉会足好未？未啦，其实咧啉会苦味，苦味会甘啦，
1: 做好做好啉啦。哦，
0: 那我先甲你讲诶，你今仔提着等于卡骨来啉咧，你有糖分有尿酸诶人，你绝对爱啉。长期你食西药、食中药，拄啊，家主嘛甲你讲，西药就三分毒，吼、哦，西药就三分毒，你最爱甲安怎？卡骨拉啉嘞，把你遐调理体内遐药啊毒，把你排出来。好来，你若放药、草药嫌味足重的，放药，这个药啊，你放袂大包的，你甲啉看卖啊嘞，你甲啉看卖啊嘞，绝对买哦，你有感觉啦，这支产品。啊，你等你啊，我若要啉卡补嘞，冇人等佫偷啦，佫偷啦。好、哦，佮套路啉嘛袂歹啦。好、哦、来，你若袂爱见到因为剩最后一档个，以后绝对无卖。啊，唔是我无爱卖，工厂嘛无爱，无照做。伊讲全部拢爱请咱遮个原住民的朋友去办啦。即摆老的采收无爱办啦。
1: 哎呀、
0: 啊，吼、哦、啊，讲一句话歹听咧，即摆去办嘛办咧，办落来处理。嘛，作歹处理，伊即摆都无量都无济，一般咧都袂好啊！啊，工厂嘛袂好，所以无爱啊啦！啊，即、這个工厂伊讲无得爱用安那用栽培啦，我啊栽培规期都卖啊，栽培外口规大堆栽培都无啥好，栽培都较无虽然同款有遐迄款啊做物件啦，但是无接受到天地日月的精华物件，迄天。一、那个功效差咧天差咧地啦，所以咱只爸母啊，买电话机来经个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那不要紧哦嘿，不要紧哈。啊你，我咧讲，我存这栋做做咧，阿峰存咧只嘛拢
1: 无
0: 啊。哦，啊，咱后手，
1: 机会咱一秒下。
0: 一点钟，吼、哦，拄啊。都诶，我拢离家，我拢有点起来啊！吼，七点钟存一个十六组呀，吼，存十六组啦，吼啊！拜托，上你若要爱的人吼，我咧讲大组拢一组就好啦。啊，拄爱你啊，这诶我啊这你讲买两大组，我头啊无去统计数量，即卖存十六组，你若要电话加起来，记个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等于吼，你若听到家尊，你甲你讲人这你做做麻烦的，你就知影讲无通咧做啊。啊，你是不是爱啉？大家嘛爱啉。我来讲，卖讲恁爱啉，含我都爱啉。我拢做一罐，我就是做一罐啉甲完啦。哦，
1: 啊，但是，你系讲啉，有人讲爱啉袂了，啉袂了，
0: 啉袂了，你爱冰了哦，爱冰了
1: 哦。再去啉，再包个啉。
0: 啊，无你就做早暗，你一罐做早暗，
1: 好啊。一缸内底，你有啉无？
0: 啊，你啊讲啊，我要较省诶，其实迄浓度遐悬哦，你嘛会使啉半罐，啊，明仔再过啉半罐，但是你啉无完一定爱冰。
1: 因为我刚爱冰
0: 诶哦。诶，我来讲，因为我内底无防腐剂啦，吼、哦，无防腐剂。来，啊，买电话记个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今仔日我来讲吼，咱这爸母啊，我相信恁有买到的，我接到的大家拢知零正野生的啊，正野生的。好来，咱过来欣赏一首啊歌。吼、哦，啊，恁若买电话金卡，吼、哦，电话金卡，因为我来讲啊，我这边。 我再跟你讲一遍，我这边推出这些这十六组
1: 员，拜拜无啊，你当
0: 讲无啊啦，无啊，那
1: 那
0: 迄、那个
1: 老，猜想猜想
0: 那迄个老头给你讲啦，
1: 嗯，
0: 有灵芝啦，来坑你啦，分枝切枝，要搁单加三种灵芝拢有够糖啊来控制顶啦。头第一遍的灵芝唔知坑加要坑几年，唔知啦，所以安尼义工义工安那。伊安那生意都袂好啦，哦，啊我先甲你讲诶，我希望咱遮爸母啊身体够用，即项物件真正爱食，即自古早流传诶啊嘛，咱老祖公诶地位嘛，啊是安怎灵芝好用来？我讲即个原住民哦，恁听到？
1: 嗯，
0: 哦，人大拢哦，原住民做过啉烧酒，千杯不醉，是安那伊会袂醉？毋是伊袂醉啦，因诶肝拢作用诶。因拢会去较早即原住民朋友去买落来灵芝吼，拢家己剁，拍个打，拍个打，啊家己剁，剁剁嘞吼，泡茶哩哩。因嘛早即做好诶物件呢，啊毋是干那因知影呢？我甲讲啊，是啊，即款无，啊就遐搞伤济，搞哪里破病拢买咧你食，啊咧你知无？来，咱先来，我来讲吼。你会记得上座买一座大座了，因为安尼剩十几座尔。来，咱来听西电啊所唱的《卖菜鱼》啊，好来。

来，来写点啦，所唱的卖菜鱼啊，吼，来阿峰即摆来回答一个长辈啦，吼，因为伊长期咧食西药，啊，伊灵芝已经食足久啊，咱这灵芝茶，伊讲伊捌。到即卖，伊那伊特别买拢买两三大组诶，我甲看吼。即、這个伊讲啊，伊食了真正是有感觉啦吼，真正有感觉啦，心人较袂遐熬疲劳啦。我讲啊，你啉起来感觉啦，伊讲较早真正啦，另外一款诶，拢爱一款诶啦。后来食西药是安怎一定爱食灵芝，大概拢有即个疑问。是啊，我做食西药，我就爱甲搁食灵芝。西药甲灵芝诶角色无共款啦，对疾病。咱对疾病是因为咱身体失灵，而灵芝就是会当平衡咱的身体内底所需要的这物件。西药啊，甲灵芝啊，西药主要是控制症状，吼、哦、控制啊，吼、哦、而灵芝是协助身体恢复健康。吼、哦，两者唔是你对立啦吼，但是吼、哦，当为什么爱你是安爱食西药来？咱的身躯啊，譬如讲啦。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啊，这个甲状腺的亢进、过敏、气喘、过敏，西药会透过药啊，食西药来控制你这病嘛。高血压嘛是控制啊，糖尿病嘛控制啊，过敏嘛控制啊，大项拢是食控制。啊，比如讲你食西药，就是讲啊，你血压伤过悬来食西药，血压甲你降落来；血糖伤过悬，西药食落甲你降血糖。吼、哦，身体发炎伤严重。就是那癌嘛，医生甲你控制哦，你卖发炎，药啊吃嘞，无法多标靶甲你弄落，吼、哦，啊无就，哎呀做啥，哎呀做化疗，甲你化放疗，甲你做嘞，甲你控制，嘛是控制啊。但是啊，如果这个药啊控无控制好势，控制了无效，对你这样病情控制袂掉，是会造成更加大的伤害。问题解决有解决无啦？无就解决。你阿先阿讲来。是，即句话讲安尼有影无？西药伊来控制，伊来控制，控制袂好势，来就做个身骨较大个伤啊！来糖尿病，本来我都透早食一粒命，哎，一年两年拖一糖尿病，糖尿病算长期性个嘛，拖一个久，我夭寿啊！啊，医生讲叫我暗顿爱去食啊，即摆食一个久，伊来食，伊来食，伊来食，佫过几年啊！医生叫我讲安怎爱注意多少啊？对不对？过来，就是安怎？爱准备西药剂啊！啊，那控制够较歹，用无好势，卡开始你翻，迄个末梢神经出问题，爱记卡，对不？高血压的，为人食一粒，为人食一粒，食到尾啊，食两粒，对不对？所有的这慢性病，绝对拢是安尼啦。哦、我都甲你讲过啊，拄仔报纸连无你听，癌对一期发现，安尼治疗两年三年，哎，控制要控制，有好势无？医生去啊，抽血检查，哎，你癌指数真平哦，真水哦，佫一阵啊，甲你讲，你这吼爱过来，唔是干食药啊，你爱过来做化疗，啥做化疗？因为你这已经进入二期啊啦，控制无好势，那佫叫转移三期、四期来无去吧？佮唔是安尼？哦、所以西药就是拢控制呀，啊，控制有好势，你就平平安安，敢有可能？无可能，到尾拢会出代志。后、哦、来，所以伊会感觉讲哦，足济人拢发现药啊一直吃，但是身体敢那无变好，啊那无吃，佫袂使。所以这是人类足无奈的所在。我各位啊。卖吃啊啦！迄食个会先，逐工爱食，一工一粒，有当时啊，一工爱食两粒，吼、哦、啊，无食啊，唔食，靠呀！今仔无食，明仔再甲崩嘞，百八百九，佮无注意就中风啊，无注意脑筋就踹断去啊，对不对？要安怎食？嘛是佫食，好、哦、来，停药啊，就佫复发。人足够疲劳，困眠困袂好，免了咱下降的这个时阵指数。拢无早处理，哦，身体真正是营养啦，真正是营养啦。啥物上好？来，你注意听，灵芝啊，含有灵芝高分子的多糖体，而且阿红这个野生的，个野生的哦，三体类化合物，都、就是内底有灵芝酸、羟基酸，好、哦、来，灵芝生态，那个固醇类、核苷类、几丁。忌糖有机质，拢装入即类内底啦，即类内底
为什么吃西药的人需要更加需要灵芝？因为真侪慢性病的患者，长期拢咧吃西药，长期咧吃西药咧控制，吼、哦，啊咧药物咧安怎？药物会安怎？会愈来侵害到你的身体，吼、哦。所以你咧吃长期咧吃处方签的人，你一定爱吃灵芝。灵芝唔是药啊。哦，唔是药啊，伊是要帮助你食西药了后，甲你的身体一寡无必要发炎的状态，甲你念掉一寡毛病，甲你提掉，

0: 哎，修补回来，你药啊会哪吃哪轻，准袂断，糖尿病袂断，但是你会哪吃哪轻啊？你药生，你有你啉这個，你会哪，你的药啊哪吃哪轻啊？所以，为食西药的人是安怎一定要食灵芝？问题就是安尼。后来，脂肪肝的人绝对爱吃，糖尿病的人绝对爱吃。好、哦，来，过来就是这个什么呢？这俩做啥？这俩做你吃心脏药啊啦，哦，吃这慢性病药啊，处方签的人拜托嘞，无啊多无会讲，这边你绝对爱提好掉，最后一边啊，要准十三呀哦，要准十三。好来，古早历代古册啊，所有的灵芝啊，所有的灵芝，伫中医界，你即个什么中医行业，大概都学了。这物件绝对袂使欠，绝对袂使卖去。但是我咧讲，愈来愈少，愈来愈少。因为我咧讲，你头家讲安怎呢？迄原住民的朋友讲安怎？你敢知影？是安怎会愈来愈少？来，恁注意听哦。即摆咱台湾狗，恁去地拢有看吼、哦？去到地拢看狗足大阵咯、哦。伊讲吼，唔是讲咱人咧食灵芝呀。狗也佫较爱食，遐野生动物啦，破病啊，拢去找迄边来食啦。
1: 其实野生动物吼，去你找这物件吼，拢足厉害啊。
0: 来，咱这长辈时代最后一档，以后无啊，以后绝对无佫卖啊，因为我无人摕野生的啊，哦，我无人摕啊，哦，伊这最后
1: 三行要叫做伙，
0: 三行一定要叫做伙啊。
1: 你讲，我讲啊，你敢买？买的物件侪
0: 啊。伊问我讲啊，无我兄一行，你敢买？咱冇影咧，对不？咱就用三项关系啊，即卖要加下几项亚健的灵芝啦，恁恁，我嘛感觉未使啊，所以伊嘛坦白甲你讲啊，要请人去办档啊，无爱啊啦，哦啊，过来嘛无啥有淡办啦，哦啊，等下处理个麻烦啦，哦啊，问题一反正灵芝，真正亚健的灵芝等下处理做麻烦的啦，你拄啊听家尊你讲你就这样，唔是像你想的。讲买回来，独独的直接就会使啦。这已经中医学、中医师大嘛讲过，灵芝一定爱会用处理啦。尤其内底一种叫分子，分子正是歹处理啊。哦，伊讲我去买一百斤啦，买一百斤的分子啦，山顶的哦，平地拢袂用一咯，山顶的一百斤啦，回来忽然捡好的起来，会使用的，剩无三十斤啦。伊归去无爱啊，所以这边最后一边啦、啊，啊，这也过条春条，我嘛唔惊恁知啦，我这春条一年啦，我、哦、啊就因为我存无偌济嘛，因为我本来是讲叫伊边看过连一寡，互我来夹做伙，我未加未一工啊，伊讲无多，都是存遐个啊，后壁无爱啊，真正捡无，买无到野生个灵芝，啊，伊一鼎一间工厂去遐一输啦，卖好啦。哦，就不是你，咱即摆是讲，啊，你无你都只生遐呀，啊，你当作你变高算哦，即类工程一类类，规个生产线，对不？爱做一遍总行起，真使无法度啊。注意听哦，头第一遍的哦嘿，所谓亚生三项，亚灵芝、赤芝、分芝三种灵芝蓝那三种的蓝做伙拢亚生的，做一遍空起头第一刀。头底变形嘅原汁原味，拢伫即罐内底。伊用水、山泉水甲即灵芝做伙形呀，拢无到其他嘅物件。来，咱先来进一个广告啊！咱嘅亚灵芝茶，吼、哦，一罐，进前你卖就是拢500倍，但是伊即头底倒嘅较早拢伫啥？拢伫迄家尊因咧，伊较早伊咧中医诊所拢总有咧卖，一罐500倍。一箱12罐啊，6960呢，阿峰又为你3000元，买一箱12罐3000，阿峰阁加送一箱乎你，安尼阁加送一箱乎你，24罐，又为你3000元，好、哦，又为你3000元，0800-3100-09，
1: 0800-3100-009。
0: 即你若袂用啉，你若袂用啉，无多啊！我来讲哦，我较早当啊头第一年，咱咧卖时阵了无？
1: 嗯，
0: 我咧啉头第一遍，我接受即咧啉哦。哎呦， 饮料的头，敢那唔捌接，唔捌辛苦，唔捌饮做浓度接近的哑铃剂哦，饮落遐唔对，遐唔对，我嘛你感觉是对啊唔对啊呢？结果。

0: 我继续甲恁，恁无几工过，迄个情形袂人精神都无共啊，好、哦、精神都无共啊。来，你注意听好诶，细组诶就是两箱，又为你三千；大组诶两箱三千，四箱就是六千嘛。哦，四箱六千诶，今仔日同款拢无甲你起价，哦，同款阁加送一箱互你，安尼拄啊几箱？五箱，五箱又为你六千块，好、哦，又为你六千块，空白，空空。3180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最后一届后边无啊，好后边无啊。啊，我伊那伊讲，伊买那要用这个栽培买晒，但是栽培我不爱买啦。
1: 栽培也差足济啦。哎，你个
0: 差足济济啦吼。咱这是正野生的哈，正野生的。啊，你若买电话金甲卡，老人拄啊一个大哥，伊讲啊，伊就是你做化疗。啊，电话我推出的时阵，我看我当时推出呢，我哩旧年十月推出一届吼，好、哦、推出一届，伊就买啊，伊买一大组哩啉，伊讲伊啉伊安尼。安尼，逐工甲啉吼，逐工甲啉，啉加去检查的时候，我还咧讲医生学了甲达志，伊讲控制了有够好势好势，吼、哦，人较袂食的刷，袂讲副作用会足大啦，袂个有副作用啦，吼、哦、来，所以恁也买电话寄起金卡卡哈，电话寄起金卡卡，因为我剩最后十组，剩最后这十组，这十组卖完，全部结束，所谓压零之地，奖金以后拢无啊，甲这样，因为无法度过遐济物件。好来，买电话金卡卡，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啊，这你也未用吃，无法度啊！哦，因为阿翁甲你讲到安尼，就是讲，因为我无法度去厝啦，嘛无法度，以后无法度去卖这野生的啊！哦啊，我嘛无爱，因为我唔是无爱卖，是无野生，我拢卖野生的关系。啊，即摆工厂嘛，坦白讲，我嘛无人提遐济啊！来，啊，袂紧哦，袂紧啊！哦，剩几组啊？嘿，咱来听歌哦。我来倒接电话哈，来，咱来听这首哦，这首老的歌来。
1: 好，谢谢啊，哈。

0: 来，这首可能很多人不捌听的啦，《青春悲喜剧》，这首是原主唱，哦，原歌就对了，哦，不是尾仔改的，哦，啊，做《青春悲喜剧》，哦，这首足老的歌，这是由着陈达如作曲作词的，哈，这首歌作古的啊，来，所以咱这的长辈时代啊，听一有当时啊听这個，你甲听看卖，曲。迄、那个音乐你同款啊同款，但是内底歌词拢总完全无同诶。哦，老歌，哦，真正即句即首就真正有老啊。来，买电话，金甲卡哈。来，我甲你讲啦吼，阿峰甲你讲啦。哦，因为其实啊，我本来是还未即组还未要广告啦。啊，因为因今仔日即间咧连接工厂诶档诶，卡电话伊讲吼，啊，我甲你讲一下吼。这个亚零之节啊，可能爱全部结束了。我讲是安怎？因为等的慢回来就是这样，一定要亚，因为你敢标榜是亚星，你未使去提啥，提古时提来卖啦，一定要食的，哦，啊无当提，那原住民朋友办的有限啦，哦有限啦，起码无啥有当提啊啦。哦，即摆拿伊因工厂来讲是无够同好运作啊！哦，所以可能会结束这个亚星的这个亚星的地啊，会变以后要阁做也做，遐做太空包的啦。
1: 哦，对啊。
0: 啊，迄我无爱啦。
1: 不过像一般拢伫厝的吧，对吧？
0: 遐拢也无太空包是像香菇种的安尼，啊嘛有迄个味啦，但是较无当然无当咱亚星的较好咯，啊我无爱啦。如果按啊无爱，就是你遐存偌济，安尼呀，啊不要拢全部啊，啊这拢全部经人啊，啥物款人都会使食，但是你会记了嘿，这是我的经验。咱人身体如果讲你唔捌食过这，你唔捌你啉，哦你头第一遍啉到，你一羹甲啉半罐头，一遍甲啉半罐头，哦第一遍你卖啉遐济，哦靠你的身体适应有只个啥物多糖体，你的身体你行，你才开始食，才开始食几罐嘞。我今仔日啦吼去运动啦，我规定朋友伫遐咧坐咧讲啦，我甲因讲，我拢对面甲因讲，我讲我去检查心脏嘛好好啦，啊我较早是三酸甘油脂足悬的人哦、喔，所以我会安怎照你讲，伊我内底有一个中医师伫遐讲，照你讲啦，伊你安尼一二十年来有脂肪肝的人，你照你讲，你应该心脏爱出问题，我讲心脏无问题，我唔捌这个问题。好、哦，我阿公你我拢有早，我一边我若爬山吼，我拢连这连枝节啊，我两罐甲掏开倒咧我的保温瓶内底，好阿坑咧。我寒天的时候，我有当时会用烧的去甲安怎呢？去甲用倒出来吼，甲倒出来啊，迄个做。套一挂烧茶嘞，好烧烧安尼啉，因为咱头挂无差，因为这第一遍，我甲讲吼，我唔捌，我安尼接久唔捌接有问题，而且我去检查即马嘛无，嘛拢乌字个，我拢乌字啊。过来，人你讲作者，我甲你讲一句作实在，我的朋友边啊五十外六十外去开啥目睭，起来上诶有够济，我嘛无这个问题。过来裂破线。十波人去开了火线哦，规满世界，我嘛无这个问题。好、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为人看你运动哦，哎呦，无喘是一定会喘啦，但是我跟你讲，我新陈代谢足紧，我咧运动啊，大家哇，我咧规身躯拢规身躯单力咯，我运动就是要这个目的，要变肝，要变肝，新陈代谢真系紧。我来讲吼，为人老官，你惊对伊的边啊过操心操心，你甲我讲伊身体无好，我唔爱操心啦。是啊，我来甲你讲这句话，我来讲吼，这中医师了讲，那先捞出来官操心味的吼，迄拢迄人身体拢无正常啦。好来，所以咱这下爸母啊，我来讲剩最后六组，剩最后六组啊，来都无啊，来过来进一个广告啊，你注意听啊，你等伊。 你甲拍开，关啊甲退开，写一个哑铃子，吼哑铃子印，吼、哦、就是咱这关。边啊，上边边你甲看，伊有甲你写 SGS 人诶去检验，内底有脂质多，伊啊做啥物多糖体啦、三萜类啦，吼、哦、全部啥物 SOD 啦，内底灵芝、野生诶灵芝应该有诶物件，全部拢伫这罐内底，拢伫这罐内底，无去破坏掉，因为我这是正野生诶，吼、哦、正野生诶。啊，我搁甲咱遮诶爸母啊讲诶吼，我这边推出了。我阿宏甲你讲，我这边只个茶，野生的灵芝茶推出完了，后边无啊，绝版啦，绝版啦，无去做啊。因为准有，后边你外口你有当去看到的，你注意甲看，绝对甲你写，写啥物栽培啦，栽培啦，啊无就是啥，是昆士体啦。我迄间伫看电视，哦，人咧，诶，唔知啥物，我唔知看你广告写啥，写咧，迄个做啥，迄个做昆士体的灵，迄个做啥物，敢若灵芝的款，其实昆士体对阮来咧讲，真正生物科技的伊无爱用这啦，因上届就爱像香菇，迄个栽培，迄人才要用啦。迄款的真是也过会使啦，啊那昆士体是袂使啦，哦，啊你要食到这野生的，免哪有可能，无可能啊啦，哦，你即卖处理嘛无慢，有啦，也加减有当看啦，但是无迄个物件通好卖你啊啦，好、哦、来，最后一栋哦嘿，最后一栋，哦，买等下你甲放咧，这健康的，要食身体健康的。内底绝对无防腐剂，哦，拢真空的啊！热天你会使摕冰箱冰，冰冰的正来啉嘛无要紧。寒天你会使用安怎？会使甲用个烧，吼、哦！阮有当时啊，阮也较冷吼，阮会用蜡倒出来吼，啊用咱的鞋啊套一挂地类甲香滚，滚了后再用保温杯甲接起来，安尼来啉，真正有够赞的。你咧长期食慢性药的人，你不是食药啊，食几年透冬的人，你有尿酸、有糖分、有脂肪肝、心脏歹的人、腰子歹的人、腰椎歹的人、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的人，一天你若要比较好咧，我咧讲，你一罐吼泡开，一天来啉完免冰啊。一天啊，啉袂完免冰，你甲泡开，下早时甲啉半罐啊，吼、哦，半杯啊，迄、那个尾阿妈是骨甲迄剩的半罐甲啉完，你家己感觉看卖啊咧，人会加做好困，啥加做好困，因为你新陈代谢紧，新陈代谢紧，人你困就加差足济啊。来，咱的哑铃之地，剩最后六组啊，过来无啊哈，这六组卖完结束以后。你要吃野生的灵芝，我看是比冬天较难啦。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咱台湾，我替这间啊，已经控三代啊啦，甲这代真正无法度啊，都无人替啊，替来物件都一输啦一输啦，伊无法度做啊。后来所以人嘛，煞袂甲用卖啊啦，甲只都，无伊这较早我袂甲卖时，全部拢是中医病院内底哩卖啊，中医病院内底哩用诶，来。一箱十二罐，优惠你三千，买一箱阁送一箱，哦，细组的就是两箱啦，两箱优惠你三千啦，哦，啊一箱十二罐啦，啊一罐敢那三百杯吼、哦，
1: 四百三，
0: 一罐430cc， 哦，430cc， 两箱优惠你三千，啊你来讲啊，我买大组的，大组的就是四箱六千嘛。四箱六千，我阁加送一箱给你啦，
1: 哦，
0: 拄啊五箱啦，五箱优惠你六千块。
1: 啊，即个最后一栋，
0: 来六千就是五箱，0800-3180-009-0800-3180-009。我来讲，即用即食完无啊啦。真正无啊啦！
1: 会当去坑，会当
0: 去坑我个。可能去正年吧，因为我这我来讲，我这从伊头底变连出来，我拢甲载来，伊就拢总无啊，拢叫阿叔我，阿遐就开始拢无当行。好来，
1: 阿爷嘛菜
0: 市无啊。来，阿袂爱紧哦嘿，袂爱紧， 0000318009，人拄啊一个阿姐讲啦呢，啊我顶个月哦，一届去钓了流感吼，感冒你食西药哦，伊讲啦，你怎一点钟后，伊拢用去有像我咧讲，温落烧来食，下面医生都唔相信，几工啊呀，伊个感冒就好好离离啊，来0800318009来医生广告啊，来啊我先甲你讲，这边你若提无到。哦，存只只五六组那卖完，以后你无当体啊，啊我嘛无物件，来，袂啊你拄下电话接无到的电话，紧甲敲嘿，接无到的电话紧甲敲，0800318009哦，
1: 0800318009，
0: 存只几组啊提完，存拄啊好啦吼，啊我希望讲恁大家。来调调，你真正有慢性病的人，你绝对爱食啦。有慢性的，有慢性药啊，你都逐工，你逐工你咧，巴肚咧做药毒的，啊，逐工都咧食这个，无就食那個，啊，你绝对爱食，尤其你若咧食迄社会油的啊，更加爱食啊。哦，来，买电话起来，紧甲卡，因为我爱讲剩五组，哦，拄啊能够叫一组伊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咱新增阿米姐啊，吼，因为我接起来你电话就等伊啊，哦，啊，你若袂你啊，剩最后这几组，你若袂你啊，紧卡起来吼，啊，我来讲吼，等伊你甲藏咧，唔免变，哦，唔免变，诶，唔免变，安尼就会使接啊，哦，你看人咱这个啥？哇，这来，不要紧哦，不要紧，好，画一个无就无啊哈，来，
1: 谢总啦哈，好，
0: 来先画下，
2: 我遐甲你买买好啊啦，
0: 啊，甲
2: 你买买好啊啦，
0: 你个这你买个一座大座的呢，
1: 嗯好，拜拜，
0: 好不好？
2: 够买两座大座的啦，
0: 安尼就三座啊呢，
2: 系啊。
0: 唔免买遐济啦，那是会当囤的，无唔对啦。然后一寡别人买，
2: 啊，我都是有需要。
0: 哦，好啦好啦，安尼三大组，十五箱。
2: 哦，我紧啊，安尼话的。
0: 迄个万八。
1: 啊，
0: 哦，
2: 万八哦。
0: 对哦。
2: 好啦，爱囥偌久？
0: 可以当囥只要几年。
2: 好啦。
0: 哦，好 ，OK， 哦，啊，拜你哦，你啊。好买电话紧甲卡好嘿，电话紧甲卡好来，啊，咱来欣赏一首歌啦哈，来，咱来听一个这个老歌哦，因为我咧讲哦，这文霞老师所唱的《家情家爱》好来。

0: 来问阿老师所唱的老歌《家情家爱》吼啊！我跟你讲吼，咱这阿爸母啊，你注意听哦。我即马跟你讲，你注意听。这特定不是敢会使你苗。哦，咱拄啊，这阿姐讲阿公，我咧教啦，你教人客讲的啦，有买到的啦。等于你若身体需要啦，啊，你都无安尼啉啦，会使煮汤、炖肉。炖肉啊，卖唔是讲炖肉啦，算咱做汤底，你听下无？来煮汤，好来煮汤，阿妈会使来做火锅底，吼，因为囡仔若回来，伊拢用安尼吼，煮火锅啊倒三罐来，啊肉同款安尼食，伊讲真正无同，会当做火锅底作干的，啊你若你煮汤，咱的菜汤，你嘛会使用。排骨啦，鸡肉啦，吼，迄个肉类的，你会使安尼炖，会使含这做伙煮，煮咧咧炖迄个大电锅内底炖迄个排骨汤，还是炖鸡肉汤，讲足好食。唔知有影无影，我是也唔捌安尼食过，我是拢安尼啉的
1: 啦。
0: 但我拢当做茶啉就足好个
1: 啊。
0: 我会当甲你讲啦。是啊，我嘛做唔甘啦，因为咱人头家都贪着讲都无啊。
1: 啊，恁家己买楼，
0: 系啊，
1: 家己买楼，
0: 系啊，我买楼就我家己啉，因为伊头家你讲就真正无啊，蛮无啦，伊唔是无爱做啦。我工厂遮大间，伊即卖换人，人伊有过别行地咧做，啊，这是伊最主要较早，因是依照这个压灵芝酿做茶，你卖起先呢，所以伊。要放掉是啊，足无奈啦！啊，讲啊，都真正都提无咧物件。好、哦、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等于你就是安尼啉，哦，就是安尼个。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德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开始回来了吼，拍摄都只接通电话哦，今麦只回来给你揽。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是空数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空数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这波一开始，爱特别先给你感谢，因为有你的陪伴，叫开始今仔日继续叠加。感谢你啊！一个有哦，咱来电话卡来，咱那是控诉机诶，咱就直接卡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啊，那想要看凯奇的相片诶，也是讲啊，你跟习惯用 line 来沟通诶，咱嘛是有咱的官方 line 哦，赶快这个电话，你 line 头顶你给他卡这个。用这个电话给他加入就好了，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赶快买单加来哦！哦，今天的节目，咱就要来讲五日节。五日节是啊，过年当上恶毒的一日。五日节是过年当上恶毒的一日哦，上恶毒的哦，真正啊，足恶毒的哦。啊，那第一恶毒的迄一日内底，人讲哦，以毒攻毒，咱来用毒。来给相克，咱的这个无好的温，也个有无好的物件，都会当为咱身躯边来退散去。意思就是会当来解温呐，要来照着五日节这天，要来解温，要来照着五日节这天，要来招财。咱的这部连咪拢会叠加来跟你分享，所以啊，咱有时间今仔日。邀请你哦，这两点钟拨电话就开启，那需要开启服务的，麻烦你哦，会当吼开启一个机会，继续叠加为你服务哦。当然嘛，需要你业绩的支持，我都有法度叠加继续为你服务嘛哦。啊，那你也感觉讲产品跟你会合，嘛希望讲你会当吼开启一个机会，红皇家制药一个机会，你会知影，我袂让你失望的。绝对不要你失望的吼，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我这个开。

感谢，欢迎回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端午节即天，啊，未到端午节时阵哦，电视就开始咧报啊，咧报什么？咧报卖甜辣酱啊！我无你有感觉无？端午节啊，未到的时阵，电视就开始甜辣酱啊吼，这个问。食肉粽爱问倒一排的甜辣酱，啊那家己咧要烤肉，烤肉是啥？中秋节、中秋节要搞的时阵，得来烤肉酱啊吼！一家烤肉万家香的烤肉酱又搁出来啊！所以伫这里的时阵，这个广告商呐咧卖物件，伊就知讲伊的这里搞啊，要来大拍卖啊，要来大秀卖啊。嘛唔是大拍卖，大小卖啦，就是讲，伊会知影这里会真侪人爱这款物件，所以伊就做足侪货来等市场，来供应着市场的需求量。像我食肉粽，我拢无咧问物件，唔知影大家有迄、那个习惯，讲食肉粽一定爱问一下甜辣酱无吼？我是无啦，我食物件较少问物件，因为咱若食伤咸。水分就会伫个体内，较袂排掉。伤咸，咱人就会灌水。你若食伤咸，一定灌水。譬如讲，今仔日下暗，你食真咸，哦，你就去困。隔天起来，你会感觉家己个头真敢若低头咧，目睭咁要白袂金。就爱等差不多三点钟、四点钟了后，人才恢复着正常。有诶，真甲嘴拢翘起来，会当掉猪肉呢。这就是计，你个进前讲食伤咸、灌水，所以。即卖真侪人咧食食，即个卖食哈尼啊咸，尤其你若有高血压的人，你食真咸，血压会加起来哦，血压会加起来哦，哦，爱特别的细意哦吼，食真咸，血压会加起来特别细意，也佫有胃肠若无好诶，食足米诶，你拢知影，消化会较歹，有诶会一气酸，有诶感觉胀胀，哦，内底那个包豆啊咧，譬如。啊，我是同款啊，我爱食包土豆的。啊，有个人爱食包迄细粒的，迄叫什么豆我嘛唔知影。那爱食包豆啊嘞，啊有可能佫会胀开。所以咱那咧食肉粽的时阵，爱注意着哦，咱胃肠的问题，唔好想讲一年一遍尔，我要家己推药吧，咱唔免做一遍推药吧嘛，咱会当做三遍推，做五遍推嘛。啊，搁有你食肉粽，你介意食包什么料的？有个人讲，我一定爱包啊、香菇，像开始我一定爱包啥？你知无？肥猪吧，全部拢肥的哦！你敢知？全部拢肥的肉粽啊，迄吹起来，迄加落去吼，吼，迄个油流出来，偌好食嘞！我真正就爱食全部拢肥的迄肥猪吧。所以，当年的五日节，基本上阮家。卖讲阮家，我拢一定要求家己爱包肉粽。你讲啊，我少年家养包，会啦。即卖手机啊，对无？这尔简单，唔是手机啊简单啦。手机啊，你甲开落，你甲讲，我要看安那包肉粽，你就甲讲就好啊。伊就甲你找讲哦，迄包肉粽诶人安那包啊，找迄电视互你看，你就甲看咧电视，人安那摕，安那包，安那拗。我甲今年啊。我看几啊年迄个电视，我甲今年才知影讲肉粽要安那，包要安那熬，迄一边起来就真水呢。真，我阁有参加比赛哦。阮咧夜市啊遮，即马在咧开始啊，包肉粽包了水的吼，你摕一粒会当改换五粒。吼，我迄讲一边就换五粒啊，我欢喜咧。迄五粒肉粽吼，阮遮有一个习俗，你捌听过人送肉粽无？我听过人送肉粽哦，下面这部内底我买家己小瓜讲一个，这送肉粽的由来，大家拢知影送肉粽是阮中华这边开，哈定定有诶嘛吼，送肉粽像中华这边哈定定有诶，所以下面伫这部内底我买小瓜讲到送肉粽，因为以前的这部我捌做一集，全部拢是送肉粽啊哦，今仔日稍微回味一下，五粒肉粽我摕回来，真欢喜呢，我。回来了后，我跟我们同学讲哦，今仔日恁大官大家，恁当然要叫你爸爸长哦。我有撇步啊，我即马学着啊。阮少年啊讲的话是少年啊听有啊。啊，
年岁较大吼，差不多六七十岁讲的，因咧爸爸长，因讲的话是因听有，啊，不过少年啊无法度去理解讲，你甲阮教的，后尾安那来做，听无伊讲讲，啊，你着晓安尼勇起，安尼傲起，安尼傲傲傲，听无啦，啊，因为恁做足久啊，逐年都咧绑，定定都咧绑，恁知影讲这个曲势、甲手势啊眉角，你拢无讲。你拢无讲到眉角，你知影无？迄、那个眉角人抓无吼，你安那凹就凹无迄个三角形，你安那拔你就拔袂起来，有影无？真正，因为有时啊，你咧教你的囝，教你的查囝，你就感觉讲就遮尔简单，安尼尔。啊，不过因来拢听无，你莫怪因戆咧。有时啊，是你感觉真简单的物件，你已经习惯啊，你有法度安尼做，啊，不过你无法度安尼讲出来。哦，你敢知影？我去学迄爸爸掌吼，甲你看咧电视，看手机啊电视啊，一个下来，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安尼下来了后，照安尼做 ，OK， 达念吼，至少差不多八成拢无问题，八成拢无问题，袂晓爸爸掌的，袂晓拗的，临边开始伫咧节目内底，我咪甲你讲吼，安那拗，咱上无有八成的成功率。恁查囝哦，恁囝哦，啊，若要叫人考试哦，讲爸爸掌哦，你着照这，咱较开始是较戆的人，吼、哦，无法度讲啊，啊，着人讲讲的，我着晓做，我无遐巧，我一定吼一步一步来，所以我着甲伊拆开，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第五步，逐步拢甲伊拆甲足幼的，啊，照安尼做，吼，迄敢若生产线嘞，迄叫少年仔来白照我的步骤做，拢无问题，真的，我因为我甲这吼、哦，我这步数。下起来，啊，客户，阮孙啊，十外岁的孙啊，讲叫伊照安尼绑，人伊嘛同款会晓订一粒三角形的出来。因老母讲，啊，你哪会晓？那只搞，伊讲看阿姨用的啊，阿姨遐咧叠叠咧，有影咧，有法度甲做，即马迄张来摕互大家看，大家拢会晓绑肉粽啊。所以今仔日我咪甲大家讲，迄几波咩啊绑，今年有可能咱要教孙啊做伙绑。哦，你咧教孙仔的时阵，你唔好来讲安尼尔，就安尼尔，唔通，咱要讲教着一步一步教好，而且会当互伊一遍，就绑起来，安尼伊就有信心啊呢，吼、哦，安尼伊就有信心啊。第二粒要包，当然嘛，加足好诶。所以今年你若要教新妇，你若要教孙仔，要做伙大家欢喜，爸爸掌，会当开始这個，我这戆人戆步数，你会当参考看卖啊咧。我专门教戆人的戆步数，未晓做的拢叫戆人啦哈。第一遍的拢叫戆人，第一遍都有法度改学起来吼。下面咱的节目接第二只，跟大家做伙分享。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的神经修复 MMN 脑灵素，机体退化合歹的，也够有你的神经修复的问题，也够。你个坐骨神经呐吼，也个有你个头壳反应的神经，也是你个脚手反应的神经，你若变作慢呢，哦，出力常常袂记你东，袂记你西，甚至你个会向向袂记你转来的路伫个倒位，奥多麦停在倒，你都拢袂记你，奥多麦停来去买菜，转来煞袂记你奥多麦停在倒，安尼菜市啊，坐几波，坐几年。只个坐半点钟，结果你想起来，我都拜哦，你原来就是坑了遐。像这款已经是早期的失智症啊，早期的失智症啊。也个有你那常常怀疑你的物件被偷摕去，常常拢感觉别人无好，这唔好。人讲吼，有福之人哦，千难万；无福之人，万千难。有福之人，千难万；无福之人，万千难。无福气的人，只系一直讲别人拢无好，只系讲别人拢要安那对待伊。哦，安那有福气的人呢是，大家人拢嫉妒伊，啊伊是安那好啦，哦啊伊是安那会当生活这么好过啦。所以咱来做一个有福之人，唔好常常常咧怨叹。你若常常怨叹，记忆阁无好，家己就紧咧脑灵素电话解卡来，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下暗咧困，常常拢安尼困袂去，常常搞眠梦诶。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记忆较歹诶，吼、哦，真正记甲头壳会顶，毋是顶，会胀，会疼，常常头拢会歪歪诶。
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六十粒的脑尿素，一天吃一粒。你若一般哦，一般你讲哦，逐天要补充的，一天吃一粒。你的记忆已经严重退化，也佮有你的神经系统嘛咧退化。你的神经包括着你的动作，你头壳想的、嘴讲的、头壳想的、脚做的，完全对袂着你的头壳的。哦，这就是开始咧退化，神经咧退化，也是讲你中风了后，神经歹去，你想要来复原呢，拢会当照着咱的脑连锁，因为内底有 AND Plus， 伊就是咧加强你的复原。也佫有一项复原对无？佫有一项药啊吃无效果的，你全部会当改加脑连锁落去食，伊会当互你药啊的效果加强。唔，哪讲加强哦，吸收率买单增加哦，吸收率买单增加。咱这支唯一研究的脑连锁，真正是市场独一无二的脑连锁。伊会当互你安那，你唔免去惊讲，你爱虾米饭前食、饭后食、困前食，还是讲哎爬起来食、三顿食，你拢唔免遐烦恼。一天会给你吃一粒就好啊，一天会给你吃一粒就好啊。头壳退化上惊啥？你即马那是有这个食高血压的，那是有食高血糖的。你即马咧食医生的药啊，你千万一定爱个加咱的脑连锁来食，因为食这两种药啊，真侪的危险性。上大的危险性就是哪？你食过啊，你袂记哩啊，搁食一遍。你食过啊，你袂记哩，搁食一遍，搁食一遍，你人会昏倒。哦，降尿伤低，不管血压还是血糖，你得雄雄降尿伤低，你得去带去送急诊啊！啊，送急诊，你唔是讲食食的健康食品，食食的物件出问题，是你家己已经袂记你医生开的药啊，你食过啊？啊，你又搁去食一遍？有个人食第二遍还佫无关系呢，啊，袂送呢，他又搁袂记你啊？伊搁去食一遍？一天医生甲交代食半粒尔，啊，你食几粒？袂记你食一粒半。三孩无上医生管，敢有可能？无可能。所以你若有咧食血糖的药啊、血压的药啊，我建议你逐天拢爱补充着脑连锁。上无你会记你讲，咱已经食过啊，唔通造成着二次的损害。食第二遍有人救会倒来，有人救袂倒来。捌听过无？送入去了后，行咧入去，到尾倒咧，真济哦。因为你入去。头壳，你若有诶降尿伤低，像有诶血糖啊，降尿剩偌济，剩一年咧，你敢知影？血糖剩一年咧，伊未记你讲家己有食药啊，食第二遍，降甲剩一，人已经拢软生生去啊，气嘛叫要喘未起啊，迄时阵你讲要送去要救，拢未复原咧，而且怪讲啊，是毋是食啥，拢毋是，是你家己未记你，搁加食一遍诶药啊，啊，你诶囝儿是谁的？怪讲。啊！你是不是搁食什么电台的药啊？食什么药啊？电台药啊，第一你食唔对啊啦。上重要，你就是食记忆食好啦，神经系统修复好啦。安尼你食药啊，才会对。过来，你食脑连锁，唔呐讲你记忆修的好以外，你食的其他的健康食品，你买1000块来食，你1000块的效果，才有法度正常来发挥出来。要不你即马真侪功能拢退化，药剂包括着药剂嘛退化。你物件药啊，若食伤侪，规个人就开始灌水啊。你药剂拢无法度代谢掉你内底的毒素，代谢掉内底药效啊。你也阁无爱改顾一下。哦，所以若有需要的电话紧卡。咱的脑连锁一盒1500块，60粒哦。60粒等于1500块，你会当食2个月，一盒1500块，两盒3000块。你有买过的人客，有伫阮公司消费过的老人客，才会当买大组的，因为你捌买过，阮才会当大组的卖予你。这个成本是非常的悬的，成本是非常的悬的。这个大组的等于是无利润的，真正是咧做好代志的，就是希望讲大家人。你捌甲阮消费过，所以阮对你爱有责任，爱有信，爱更加搁较好。你是阮的老人客，阮对你爱更加搁较好，所以你才会当用上优待的价钱，6盒6000块，
来公家买，哦，足侪人是公家买，某嘛要食，伊的爸爸妈妈，真侪人七十岁啊，头顶也够有爸爸妈妈哟，伊嘛是用这来过。我们爸爸妈妈上无会当反应好，上无会当卡手也够会行，哦，神经脉受损，头壳也够真清楚，会当甲因小妹，伊感觉足欢喜的，伊感觉足欢喜的吼，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足侪咱九十外岁、百外岁的这个阿公阿妈、阿公阿妈，第一个吃的就是咱的脑灵素。伊讲伊困了真安稳，啊，今麦看到囡仔嘛，拢个记会起来，出去行行嘞，嘛拢个知影会当转来。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咱来脑连锁一盒1500块，老人客一档买两组，加上一组六盒6000块，六盒6000块，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若需要再请你给开启一遍的机会，再请你给皇家制药一遍的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红机会。帮助你来让生活愈来愈好。这首歌黄飞所带来的水水水，让咱的生活愈来愈水。

吼吼吼！当然，咱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都只讲到这个爸爸掌吼，有人已经卡来啊，开始啊，我要教迄五岁囡仔爸爸掌，啊，你一步一步五岁敢听有？这五岁不是听有听无的问题吼，因为这爸爸掌其实这个手。迄活动哎呀好，神经反应哎呀紧嘞，也个有小朋友伊个手那真细，这个掌叶啊敢提好，这嘛是一个原因哦。所以我咧讲话袂讲哦，会使啦，绝对会使。袂安尼，原因我还讲出来，会使袂使，咱来讲好清楚是毋是？要无讲啊，你咧讲硬骗，含这细件代志你嘛咧硬骗。所以我讲是真清楚，误会。伊那无法多放，第一是伊的手有可能啊，囡仔的这个反应神经也无法像咱大人遐尼啊紧，也佫有啊、手有可能伤细个嘛，无好提。你会当加细地，互伊去伸个麦呀嘞，互伊去伸个麦呀嘛是会使。咱重要是要讲，咱厝内底一家和乐，会当伫个啊团聚在一起，啊欢欢喜喜嘛，对不？给他有参与感嘛。我先来讲一个吼，因为我研究真久，我若无分享，我感觉我研究的拢无效果。第二，这个叶啊提起来，以前哦，遐阿伯啊、阿妈、欧巴桑，咧教我爸爸掌的时阵，阮家上有名的就是阮的肉掌，有一个叫做溪头肉掌，足济外县市的拢会来遮买。伊的肉掌有一个特色，就是内底包豆啊，内底佫会包肥猪肉。阮家的人就爱食肉粽，内底包肥猪肉。一个有的人的肉粽内底是包啥？包软骨啦的这个排骨，无骨头的排骨拢用好啊。哦，这个软骨啦，哦，迄炊丸你敢知影？包排骨的，佮有迄软骨啦，偌好食嘞呢！包排骨的肉粽嘛，足好食的。啊，有一挂油走出来的肉粽内底，迄款的滋味有够好诶，吼、哦，有够好诶。啊，因的有时啊。社区在办活动，遐阿公阿妈来教阮家少年的公孙啊，阿奶奶爸爸掌，阿因刚才讲吼，提起来啊头甲尾哦合做伙，安尼凹凹的地蛋白啊，哦安尼凹凹的地蛋白啊，开始爱先听一下电话了哦，我先好邀请你来听这首歌曲，阿娘咪，我个等下很久，所以有你唱一条歌啦，娘咪，我这个等下跟你讲吧。

感谢咱个人客吼，拄只来订老零售，伊已经是老人客啊。伊讲开始，我会当一边订两组老零售未？我讲两组是偌济，两盒票。伊讲唔是，六盒的两组，六盒的两组。伊讲伊的这个爸爸妈妈，伊食老零售效果拢是非常的好诶。我讲效果非常好，倒位有效果？你嘛甲我见证一下，伊讲伊唔敢去见证，伊唔敢上现场的节目哦，唔敢讲话。我讲啊，无你甲我讲一下嘛，吼、哦，你甲我讲一下。伊讲第一吼，伊爸爸妈妈以前会定定拢会生气，脾气拢足歹的。伊老年所食落了后，即马脾气较安稳、较安定。过来原本吼、哦，定定伊的妈妈，尤其伊妈妈，拢会袂记你讲。家己爱去变数放球，所以咧包球主啊，啊无包就是会放落去吧，啊放落去，家己又搁生气，哦，啊就有时啊开始会哭。伊讲即马妈妈已经有法度，已经食半年啊，妈妈即马有法度拢家己去变数啊，嘛无咧包球主啊。伊讲干那球主啊剩落的钱，就有靠来买老人所食。伊爸爸即马状况嘛就好啊，原本吼伊家己行路拢会偏。吼、哦，袂稳呐，行路咧偏袂稳，愈行愈细步，愈行愈细步，愈行愈细步。你看有诶老伙仔咧行吼，安尼本来人会咱大步行，啊，可以愈行愈细步，愈行愈细步，是安奈行足细步诶？因为一惊伊家己会跋倒去，所以才咧倒倒啊行，细步细步行。因为伊诶平衡神经无好啊，无法度去平衡，安尼行路伊拢感觉会倒去，平衡神经无好啊。伊即马无这个问题，爸爸嘛感觉讲行路加足稳嘞，慢慢安尼细步细步安尼吃，细步细步安尼行。哦，因爸爸家己要求嘛要食，啊，所以伊一边就买两组，互因两个较安心嘞。伊讲无食，因会袂安心嘞，惊讲会阁退化去，惊讲会死去。我讲乌白想啊，乌白讲啊，呸呸呸，乌白讲袂安尼啦，是讲因的生活会较敢若少年，莫讲少年啦，会较正常一寡。阿姨嘛，未感觉讲，逐项拢爱靠别人，尤其是放尿，那家己头壳也阁清醒，啊，知影家己放尿乌白放，当然蛮艰苦啊。哦，希望讲伊会当恢复正常，即马正常就好啊。有法度可以正常，过来，伊讲上重要的是讲，伊得肯咧，因家己去食，加食嘛无要紧，哦啊，当时食有食就好啊，足方便的，万免惊讲因加食会产生虾米款的问题。拢唔免惊，有食等到上好，哦，食较济嘛唔免惊，所以伊就真安心，藏咧，互因爸爸妈妈家己伫遐食，我家己伫遐食，伊拢未想讲伊出去，啊，若加食一个，会讲气呗，会昏倒呗，拢未，拢未，啊，即马已经拢恢复了真稳定啊。我讲啊，几岁啊？伊讲一个八十三，一个八十七。我讲安尼真好啊，好命啊，福气啊，啊，真正真有福报啊。真有福报啊！吼，感谢你，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个等下讲爸爸掌，小朋友要爸爸掌才是重点。阿公阿妈有法度教小朋友个爸掌拔起来，这阿公阿妈我咬嘞呢，我咬嘞呢。第一个吼，我拄只讲着掌球啊，上重要的一个，上重要的一个美感，一定爱记起来，因为大部分你俩会晓拔个吼，这拢唔是代志。拢感觉讲遐也无要紧啦，唔免遐麻烦啦。就是你遐叶啊头钉钉遐爱甲伊夹掉，夹较济咧无要紧，钉钉的遐甲伊夹掉，因为安尼咧拗加足好拗的。所以你啊钉钉的遐夹掉，夹掉互囡仔包，夹掉了拗。你讲哈，阮唔免安尼啦，遐是你有经验嘛呢？像阮这阿呆无经验的，夹掉差足济哦。我开始夹掉了，我才开始抓到的。第一个一定爱搞夹掉，夹掉了后就是头甲尾吼，两个坑无共平，坑无共平，那安尼尔吼，重要来啊，每夹都叠只啊。你甲看叶啊，叶啊有一边吼，伊迄中央的魂，你拢会当看到迄中央的魂，中央的魂较明显的迄个叶啊，坑咧上下卡，啊魂无明显的，你坑咧上头顶。魂无明显的放在上头顶，所以你即马咧拗吼，拗起来了后，上下骹迄个叶啊是绝对爱有一条魂的，真明显的。啊，迄条魂拗起来了后，爱在正中央，不管你安怎拗，你只要甲伊拗到正中央有迄条魂就好啊。
好、哦、有迄条魂就好啊，所以规片药啊，还有迄条魂，你就是安尼提，安尼拗，第一个绝对无问题。你家拗迄个魂吼、哦，上药啊，藏药啊，毋是有一条魂呢，上明显的，吼、哦、上有一边是较明显的，有一边是无明显的，上明显的拗甲上后壁就对啊，迄、那个甲拗起来，放咧上后壁，过来就低米啦，低你爱食的啦，有个人包素食的，会包包素食豆奶呐。包栗子啊，包笋啊，吼、哦，素食的，也是讲包肉，像我爱包肥猪肉，爱包迄叫啥排骨，哦，你来包肥猪肉，包排骨，包包落合起来，迄、那个粉来合到上头顶遐，来合起来啊，会记哩吼，你咧蒸是要安怎蒸？下骹提条咧，两只手食指拇指该插落去，我拢是安尼样，该插落去。插落去三角形就出来嘛吼，头顶个叶我甲伊合起来，插落去迄个三角形就出来啊。因为咱用安尼，安垫落迄个姿势吼，垫落啊，甲插落去，插落去叶我甲伊合起来，佮甲伊垫落去。哦，我甲伊讲三角形就走出来啊。会记哩哦，迄条魂吼，你爱甲包，甲盖咧上头顶，我那伫正中个。迄条我那盖咧上头顶，上头顶正中个，甲伊盖起来，甲伊插落去，垫落，甲伊拗落。绝对三角形的，上重要就是迄条魂拢伫正中拗起来，你低米进前拗起来对无？后壁迄条正中，佮合起来的时阵，佮甲迄条可能正中上重要就是讲你两支，迄倒手正手，即就是正手倒手倒手，我袂晓讲台语，正手啦，提饭的迄支手，提碗的迄支手，开车迄边提碗迄边。提碗迄只手吼，会记哩，甲伊插落去，两只手指头啊，甲伊插落去，垫条咧。另外一边的手甲伊合起来，迄、那个笋往那边，迄个合起来正中做挂合起来，合咧正中，佮甲伊垫落去，佮甲伊拗起来，绝对三角形的，绝对的吼。提碗迄只手，两只吼，大拇指、食指甲伊插落去，插好条，合好条，垫好条，就甲伊合起来就好啊。只要迄条魂拢伫正中个，你安那包拢是三角形个。唔是你等去试看卖啊？会记哩哦，迄魂个拢爱伫后壁，有魂个拢伫后壁，无魂个拢伫头顶哦。啊魂爱伫正中，啊两只手哦，甲插落去，插好哦，边啊甲小垫一下，头顶甲合起来，拗落 ，OK 啊啦，拗落就 OK 啊，大家拢三角形个，袂甲你骗。哦，会记哩吼，两支安尼个插落，敢咱要甘钉，要甘粘安尼，你怎解？肉掌解钉落，解粘落，咱要甘粘，是用两支钉落、粘落，拗起来，再搁钉落，搁拗起来，两步真紧，真正足紧嘞。五岁囡仔都有法多做，不过你要提啊细个叶啊，互伊拗，伊安尼则两支手拗会起来，啊头会记哩吼。迄头已经爱甲伊夹掉，钉钉个头夹掉，也无像咱袂样个，迄头一拗落，迄叶仔拢逐了拢破，逐了拢破，拗甲伊夹掉，你安那包都拢袂破，你只要甲伊夹掉，你安那包拢袂破，哦，安那拗嘛拢袂破。上重要就是咱俩，你敢钉无？迄两支个钉落，吼，捏嘞，佮甲伊拗起来，迄、那个魂拢伫正中个。安那包拢是三角形的啦，只要伫魂拢正中央吼，后壁正中合起嘛正中，安那包拢三角形的。哎，记得安尼就好啊吼，像咱新那新做人的新妇的，袂晓爸爸长的，咪你嘛会记得，魂就伫后壁，后甲正中央合起嘛正中央，啊，迄两支咱用第一两支插落，安尼就好啊，袂甲你骗，袂讲歹甲倒位去。你甲包落，人拢讲啥？今仔下暗要包的人，你家己试过买啊？看我安尼讲对无？哦，你会记迄个粉，啥那迄个粉在后壁，因为迄面较粗。你若咧包肉粽，你若用迄有粉的迄面哦，迄肉粽的饭粒啊会黏在遐。啊，有个人咱袂晓去分嘛，所以你就会记哩，有粉的放后壁，迄无多包肉粽。啊，迄粉是要来对线，线若对会起来，肉粽就绑个水。简单，真诶，少年人若要包，就安尼家己教。即个对迄个魂就无问题啊，吼、哦、对迄个魂就无问题啊。真正我长啊、我包二十粒，二十粒拢水水水，二十粒拢真水。人讲我学了呢，讲你是不是为了学爸爸长？唔是，我是为着要把家己爱吃的肉长。
您敢买食过啊包排骨嘞？因为我伫咧大陆吼，大陆有一个所在，伊这包肉粽是非常有名的，啊，因上有名的就是用排骨落去包肉粽。喂、欸，我电脑咧，我电脑是。讲肉粽，讲到我的电脑煞不爱插无完呢。好啦，安尼肉粽讲完，咱下面哦，要来讲五日节招财。下面要来讲五日节招财。啊，五日节是上毒的一个节日，五日节是上毒的一个节日。所以咱的五日节有人有讲啥？爱啉黄酒啦，啊门外口爱夹咧草啊啦。你捌听过无？门外口爱夹咧草啊，阮逐年的五日节拢会挂迄草啊，拢挂草啊，啊绑咧门头顶。我捌绑过，我绑了就歹个。啊，有个人迄阿嬷啊、阿婆啊，伊个草啊吼，虽然看起来敢那野草嘞，啊，毋过经过伊个手白白个吼，一束敢那花同款，足水个，绑咧门头顶吼，比起外口买也搁较水。啊，像这也免开钱啊，咱去边啊挂挂，然后啥物草挂挂。诶，抹草啦吼，啊，甲迄菖蒲的挂挂的，啊，白白的，咱把一个水水放咧门外口，下温合袂来，即工一定爱挂，即工一定爱挂，因为尤其是咱即马下温合无好诶，吼、哦，运气合无好诶，你家挂起哩，你家挂起哩，伊会消毒掉你合无好诶这个下，伊会消毒掉你合无好诶这个下，爱照着这个时哦，照着这个日。照到这个时，只要发到照到这个午时的火，来把你无好的物件烧了了，把你无好的物件烧了了。所以以前的传来的是跟咱的五行拢有关系的物件。五行若改变，你诶运、你的势哦，拢会小快改变。就跟咱你去算命同款，你去算命命盘啦摆出来了，你的五行内底欠啥？啊、用你的五行落去给你改变，落去给你补，也是落去给你减，你就有法度让你的运命更加顺利。哦，所以咱会当借着这工，嘛来改变着那个五行。爱开钱无？免啥钱呐、啊？真正免啥钱呐、啊？白肉粽爱钱都样，迄米真贵，迄肉吼买好的嘛真贵，两银买好的嘛真贵，你唔好贪。他们买迄俗的肉，佮俗的龙鳞，迄种变质啊！长期食变质的物件，伫十年内底变作癌症的几率是非常的高的。长期食变质的物件，你可能目睭看袂出来变质，又佮冷冻长期的迄食品还是产品，长期的冷冻，这拢是会变质的，会变歹的，吼、哦。长期食变质的物件，也是讲生的物件，也是讲这个这叫啥？生菇的物件，只要有生菇拢袂当食，五年、十年都一定会变癌症。你莫讲我甲你惊，这是真正的。而且即马食化学的产品非常的多，像那凯奇温、皇家制药拢袂强调，阮的是圆形的物件，无掺任何的化学成分。拢是圆形的成分，因为加工的物件食伤济，化学的物件食伤济，佮加上你食真济变质的、生菇的，有个人敢若食泡面两年就丢癌吗？足济人食泡面食两年、食三年就丢癌吗？因为这是化学的物件掺伤济，佮加上你逐工会食这个化學，你咩物食？咩安怎讲？反正就是。这个加工的物件啦，化学的原料，卖食伤济，即马拢两年三年都会变作癌嘛。你若生的物件，生菇的物件，冰箱久的物件，差不多五年十年，伊嘛会变作癌。卖欠遐个钱啦，甲你拜托的。你若真正一变癌去大病院吼，遐个钱都拢无去啊！你欠的遐全部都拢无去啊啦。所以拜托你即马若咧买物件，千万卖甲我欠。好不好？你千万莫欠啦！我阁讲一个上实在好啊！真正我有时啊破茶，含差点就破落去。有时呐，有个人会伫遐大小卖，伫大拍卖，啊，搁咧大犹太。有时啊，一工有个人吼咧卖物件，不管是阮像电台咧画卖，也是讲
大卖场啊、百货公司啊，尤其超级市场伊咧化呗，像那迄项物件会特别搁较俗，伊就是要特别俗迄个物件，因为有库存销未出哩，库存销未出哩，伊若无紧销，遐个就会变作伊个啥负债，所以伊要紧销伊个库存，啊库，这库存是毋是有变质啊？你敢会知影？唔知影，啊！这库存是不是有问题？你嘛唔知影，啊！你就感觉讲俗，你就紧买，你就紧去抢，尤其食的物件。啊！你讲开始，恁那时啊，时啊，咱拢无咧促销啦，时啊，拢无咧大油台啦。哦，人个买一盒吼，上九盒的啦，也是讲个内底原本一百粒的吼，咱即摆已经装三百粒啊呢，真济。我是有像袂当乌白做吼，有的人是。嗯，我讲真的吼，甲即马嘛是阁足济安尼，爱说伊。虽然伊有公司名，虽然伊开发票，也毋过伊做诶代志真正足垃圾诶。我刚才当讲垃圾名，伊开迄间公司就去去收遐库存倒来，倒来了后，伊叫内底员工甲物件、甲伊阿爸拢拆开。伊诶员工是请来拆阿爸诶，拆完了后，做伙伊阁买一个新诶阿爸。改做包装，啊，日期就是佮改定改拍去。原本一百粒包装的，伊讲我这是大包装的，三百粒的、五百粒的、六百粒的，也毋过迄拢是人拍来无爱用的物件啦，拍来要单调的物件，伊几个怎甲迄收倒来？免钱嘛，拍来要单调的物件，足济哦，足济哦，收倒来。用一间公司请人来做，就是把这物件拆掉，重新个包装，重新个包装。啊，包装了后，伊就讲，哎，这同款的物件，这三百粒的，这五百粒的，啊，佫袂足俗的哦，差不多卖一千块，卖九百九，卖两千块，一盒九百粒卖一两千块，你小想一下，内底是包啥？真正有效的成分是贵甲你袂忘记呢。贵家你袂忘钱嘞，那有法度安尼做？真济公司伊申请着公司请员工，就是来做这个代志。伊嘛是讲伊是咧卖药啊呀，我袂甲你骗嘞。迄即种我真正看到出摇头诶，非常的摇头啦。因就是叫人拨迄个粪扫灯来包装了，阁卖互你诶啦。啊，你会感觉讲着同款的物件，是安那你要卖遐贵？无法度，阮诶毋是库存，阮诶是新鲜诶。随生产来就随卖给你，而且要库存嘛无可能，因为阮生产来就马上卖完啊。真正足少人会伫阮遮买着，讲哇，你这要到期啊，你这啥无迄款可能性，常常会买无货尔。因为细批做，安尼才会保全着讲阮的安全性，也佮有阮对人客才有信任感。有人拢讲啊，啥你会拢啊信，无法度。因为一句话，得做无偌久，一两个月，人就拢买了啊。阮只个上生产线去做，因为这条生产线是为着电台头顶大部分拢六十岁、七十岁，甚至更加侪岁的大哥大姐在做的，袂当互因食出任何的问题，因为因逐天慢性病药啊拢食较侪啊，身体药剂拢无好啊。因若阁有一寡互因有负担的，一寡互因无好的，真正拢会。去危害到因的生命安全、健康安全，我唔敢开玩笑。甘愿较实在嘞，用较好嘞，用较贵嘞，我嘛不爱去，让任何有法度伤害到你的机会，绝对袂安尼做诶。哦，所以较贵是寡原因叠加，控诉纠正我一两三四个，那个时间到等候电台，下面这个倒等来，咱的脑连锁脑需要，则请你拨电话。会当予咱的记忆也更加好嘞，神经恢复也更加紧嘞，神经修复也更加紧嘞，反应也更加紧嘞。尤其咱若有中风过，要来修复的，电话金卡一盒千五块，一盒千五块，有买过的老人客六盒六千块，等于是买两组加上一组六盒六千块，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就算为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无牛挑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华吉院，这当中是半夜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要抓住男人的心，最重要的是抓住男人的胃。做一个现车，最重要的是爱会晓煮物件。你讲凯奇，你会晓煮未？假讲的，我真能，我都真个臭回答，你敢有法度？啊，我煮泡面，捌煮到这个微波炉爆炸，你敢会晓？我无甲你骗，煮泡面煮到微波炉爆炸，是安那爆炸？哎，这是我的经验啦。像恁都拢无这款的煮个爆炸的经验啊！我爆炸，阮到迄规个吼 ，O N， 你知无？阮到的人当作火烧厝安尼，含厝边隔壁就来看，臭火大味差不多有四点钟。煮泡面哦，阮这少年啊，拢感觉泡面要落微波炉煮，就是水解溶落嘛，加内底遐调料包嘛，解溶落了嘛，掺烧水、掺调料包过来。爱食两个卡卵，像我卡一粒卵，搁掺一寡青菜，掺落去，我就摕落微波。我拢知影，放爱微波三分钟着，微波三分钟，我就甲起落去。那会知影，人拢是安尼落煮。要唔过迄天，我家己想讲，我嘛来试验一下，我嘛要家己煮泡面，我就甲伊摕落，同款三分钟啊。要唔过我迄台微波炉就爆炸去啊！是安奈爆炸？第一个，迄个煮泡面对无？规桶落煮，我袂记哩。我想讲，迄锅爱甲伊盖咧，安尼只，咱咧泡面毋是爱甲锅盖咧，爱甲翕咧、翕掉咧，安尼只会熟。我就想讲，落煮嘛同款，迄个锅、迄个纸纸的锅爱甲伊翕掉咧。吼，安卵同款咯吼，遐卡落了就甲盖咧。爆炸就是因为迄个锅，伫个微波炉内底袂当有任何。金属的物件，迄、那个挂是铝箔纸，铝箔纸嘛算金属的物件，所以伫个内底，伊就开始烧拍电啊，一直有电伫咧烧拍，啊烧拍了，规台就歹去爆炸，唔来安尼爆炸，也佫有内底卵往那爆炸，吼、哦，迄很贵，真正惨不忍睹，吼、哦，唔来迄台歹去尔，啊喷甲规个，爆甲规个，迄爆甲规个，就是外口。啊，有这个灯，小拍灯嘛吼，过来内底迄条卵嘛是真正凶手之一。卵要放落微波炉，一定爱甲迄卵仁冻好破。我就是无甲迄卵仁冻好破，人别人落煮拢是有甲迄卵仁冻两个啊冻好破。你若无冻好破，入去内底无外久，迄、那个微波是为内底烧的，伊就为内底都爆炸起来，喷甲规个。所以迄个微波炉那歹去，哦。拍鬼的时阵，迄汤啊物件拢流流出来，我那鬼也拢崩出来。所以有法度，甲这个煮一个泡面，煮到会爆炸的，可能嘛干那话呢。所以那你讲煮物件，得来问我，我这是专业的，有法度煮到呢纯话呢啦，无法啦。煮到会爆炸，我会记你哦，我已经爆炸完啦哦。你唔好去搞有铁啊物件，锡铝箔纸、锡箔纸。嘿，有无？嘿，铁啊，嘿，迄款的纸，嘿，拢是铁啊的物件，拢袂当放入去微波炉哦。过来，嘿，卵若要入去微波炉吼，一定卵仁爱家己冻好破，啊无得爱流散，才会当入去。也无同款的，搞同款爆炸哦吼，爆炸。再等下，咱来讲五日节好啊。五日节吼，都叫人讲开始。我食肉粽，我拢是问导游哥哦，袂歹。豆油粿嘛，真好食，尤其迄白切的肉哦。问豆油粿，哦，佮问一挂迄蒜蓉豆油白切的迄白皮哦，哇，真好食。佮来端午节食肉粽，也佮有划龙舟。五月五日节的，也佮有啥？也佮有荔枝蛋哦，佮有荔枝蛋。五是水，也佮有插这个草啊，也佮有插这个草啊，这拢是五日节。端午节，大家人拢会做的代志。这五日节是安怎来的？有个人讲吼，开始迄个屈原有关系。咱食这肉粽，甲划龙舟，就是讲屈原跳入去河内底救咱的中国。啊，伊就跳入去河内底自杀。啊，自杀了后，咱划龙舟就是讲吼，卖有鱼啊来家食。啊，但这个肉粽就是讲鱼啊来食肉粽，嘛卖去食到伊的肉体，所以才有这个划龙舟。诶、欸，感情真是安尼，这掉一半尔啦吼，这掉一半尔。啊，真正诶是因为大部分咱以前古早
拢上重视这个时日，到这个节气，节气最重要的吼。咱的五日节一天，就是规年上毒的一天。五日节的一天，就是规年探天上毒的一天。而且呢，这天呢，咱一定爱来做解温，一定爱来做一寡代志，和今仔日的节日，和五日节节日。会当来转运，来转化，人会愈来愈顺时哦。啊，食食嘛愈来愈好。啊，佮有以前是做山做田嘛，做山做田嘛，莫有这个损失得着啊。所以，即工来做排毒、排解、解运、救灾，是上好上好的一工哦。即工是上好上好的一工。啊，一般的时阵吼，就是拄则讲的门卡口，你一定爱来放草啊。哦，迄个草啊，你家己去放嘛，外口足济哦，外口足济。艾草是一定爱的，抹草啦，艾草台语我袂晓讲，艾草抹草菖蒲哦，菖蒲也阁有哦。你即天一定爱去巡咱厝内底，诶，这个米缸有满无？出来的米羹有满无？即卖要讲招财啊！今仔日即天你的米羹那满，就表示你每过来刷落的这个后半年，咱的唔惊，唔免烦恼穿，唔免烦恼用，即天真重要。这个亏然后过，亏然后过，你就唔免烦恼食，唔免烦恼用啊！咱会当在招财进步，财源广进，米羹爱会满。哦，米羹爱会满，也阁有哦，也阁有哦。大家是不是讲爱接五时水？你那血较旺的人，血较旺的人，也阁有脾气较无好的人，脾气较无好的人，点五时之日，大家人拢伫个遐咧晒日头啦，讲爱照到这个五时的日头哦，才会旺，哦才会好。其实这天是火上大的一天，你若脾气还不好，也是讲你的命里底火较济哦，也是你即马火气上大，你拢唔通去做这个代志，可能无人安尼甲你讲，大家人拢讲爱去拍爱去拍，点五行里底，你若是火上大，咱就真暂时劈开这个时。去正日头下骹，咱伫个厝内底，哦，啊，伫个凉凉个所在，伫个看就好啊。好日头会当照袂着就好啊，唔好去晒着这个正日，一无吼，你个血可能会佮压起来，血可能会压起来。一个午时水，差不多十一点的时阵，咱就会当去接这个午时水。啊，接午时水咧，是阮中部、南部最流行的，十一点到一点的时阵，有人讲爱去高济。来提水起来，无一定啦。水樽啊拍开，迄嘛是拢高济水啊。像阮遮无自来水，拢是弄井。啊，阮水樽啊拍开，嘛是井水啊，敢毋是？所以十一点到一点，你会当来用捞这个水出来，这拢是五时水。啊，毋是捞出来，你着叫你啉，还是叫你用哦？歹势，你爱先去拍一下。十一点到一点捞水出来，去遐拍日头，爱去遐拍日头哦吼。这个拍完日头的水足厉害的，伊放一年拢袂歹，嘛袂生青池，袂歹嘛袂生青池哦，吼、哦，真正足神奇的。你一般的水你甲放咧厝内底，无偌久会开始生青池啊嘛，哦，啊个生物件，个浮物件，又唔过这个五时水，伊就是袂生青池，伊个放咧伊就是拢规年清清清，啊放咧要创，后半年，哦后一年，咱若有讲身体。较无爽快，尤其是讲掉沙啦，也是讲火气较大啦，哦，也是讲较无顺的时阵啊，你个提起来，规身躯擦擦的，会当降你的火气。迄掉沙的时阵擦擦的吼，你内底火，哦，你内底遐气、湿气、烧气，嘛海放海出来，嘛放海出来，你唔免阁去烤沙啥，你着擦安尼，一直擦，擦擦的就好啊。阁有诶，你若是用迄会当啉的水吼，你会当摕来煮。煮物件，煮饭食，会当保平安，互你内底无好的遐病，吼、哦，会当渐渐排出你身体外口，所以这个五时水非常的重要。
这五十岁拍完日头了后，规个厝拢爱甲翕翕的。咱内底闹幽情众生的吼，未走的幽情众生，也是你感常常拢感觉你边啊有物件，装民生卡有物件，翕翕的翕翕的，以毒攻毒。你家己休息未？今仔日午时拍过午时水，搁伫个你午时的时阵，家己休息未？伊含话伊就唔敢话，伊含来伊就唔敢来。把握这个时阵哦，把握这个机会，把握恁兜面前的午时水。开始安那落雨咩啦？落雨同款流啦，小去外口落雨嘛是有日头啊，所以有日头你才看到是有是天是光的啊。小拍一下嘛，同款的意思，哦，同款的意思。过来，咱迄天若讲吼，我爸爸上要来互我们吃，会吉利，会吉利。咱爱一粒一粒加加起来，一粒一粒加。像讲我爸爸上啊，拔一粒甲人换五粒，伊嘛是拢一粒一粒加好我，袂讲五粒规罐就摕我。咱咧送人肉粽的时阵，你若规罐摕互你，吼、哦，吊肉粽。无好，会敢拍出衰去，会敢拍出衰。家己包完肉粽，一定爱规粒规粒加加嘞。摕去冰箱，咱后摆要吹，其实嘛好势嘛吼、哦。一边摕一粒，一边摕两粒出来吹嘛。要送互别人，你就一粒一粒安尼送，唔好规罐去包肉粽，唔好送肉粽送规罐啦。袂动袂动，绝对袂动。你讲开始，安那有人规罐来搞送肉粽，搞拍出衰咩呐？人嘛唔是挑工诶，伊可能唔知影安尼，倒来马上甲你诶肉粽破碎，要安怎破碎？夹刀摕起来，刀啊摕起来，线甲伊夹落，一粒一粒甲伊夹断，家己甲伊破碎，家己甲伊破碎。有诶人真正非常诶无好，伊会挑工伫诶五日十日工，甲你送规罐，甲你送肉粽。你也知影吼，这个人来意就无好啊。有的人你就知道他說他就是歹人嘛吼，来意不好，咱就给他破刷。啊，若唔知影咧，咱不要紧，咱知影伫个心肝内，赶快家己破刷就好啊。哦，咱防人之心不可无嘛，上惊人就让咱刷去嘛。啊，我搁要讲一个讲哦，足侪咱南部甲中北部的朋友，可能拢较唔知影讲送肉粽是安那爱送肉粽。我短短讲一个故事。我短短讲一个故事，送肉粽。伫阮中华有一个所在叫做何必，何必一生，何必是织女的故乡。哦，织女的故乡，即马是做雨伞上有名的所在。以前是做衫上有名的所在，叫做织女的故乡何必。这个何必嘞，真奇怪哦，又有一间厝内底，伊都唔知影呐。那个人嘛正常正常，雄雄一走去衫橱内底，怎甲吊起来？衫橱内底啊，迄嘛毋是一个真好的衫橱。那个人差不多有六七十公斤，有法度吊伫遐衫橱，诶，迄个茶拢无断去，吊伫遐有法度吊甲再见去，吊甲再见哦。啊，就想讲再见啊嘛吼。啊，衫橱就改单调嘛，提起粪扫车单调嘛，啊，人就是改后书斑斑的，想讲安尼的尊都刷，想讲安尼的尊都刷吼，那在三天了后，同一个厝，无同的衫橱，同一个厝哦，听好哦，同一个厝，无同的衫橱，迄人嘛无原因，就家己嘛走去衫橱做这个代志，听到会惊未？惊啦，啊那样呢？三天而已咧，阮兜奈安尼，唔知影原因，拢好好啊，嘛无欠钱啊，嘛无有啥物代志啊，奈安尼，相传因有看到一项，第一个是有看到啥物物件，伊就走去衫橱内底，啊，过来，伊就变即款情形。第二个，伊嘛是，有即款的感觉，啊，所以伊嘛走去衫橱内底，啊，就做即款的代志。你是不是安尼的感觉？安尼的刷去啊？无哦，也够第三个。所以等于在十天内底，都有三个人同一个所在，无同的三度做这个代志。那个家庭拢破碎去啊，嘛唔知什么原因，唔知，
无欠钱，大家拢无欠，厝内底原本嘛拢好好，嘛无冤家，是安奈安尼？无人知影原因，干那知影讲，迄时阵有人叫伊去杀毒尔。已经三个了，已经三个了吼。啊，是毋是这个代志在整个头巷啊，尾在传开啊？传开了后，大家人在看这间厝，会去好闲嘛？上爱斗闹热啦，台湾人无啥，就是上爱去斗闹热啦啦，就去斗闹热。足侪人去斗闹热的啦，人去出山伊嘛走去看，人去出大事的所在伊嘛走去看，好闲呐。台语叫好闲，爱看热闹。你敢知影？无看第三个了，大家拢去看，无看无代志呢。看了后，连续哦吼，伫咧因附近呢，附近。因家旁边的厝边同款出现迄款的行为，半个月内底，因家的厝边有十个拢做同款的代志。半个月内底，因家的厝边有十个拢做同款代志。我迄时阵大家就挡袂牢啊啦，惊啦！迄那是你会惊袂？你若住咧迄个所在，住咧迄附近的，你会惊袂？啊那样呢？会轮到我袂？会轮到阮家袂？这不是讲厝内底发生什么代志，也是厝内底有人冤家，才去做迄款的行为哦。不是，雄雄伊就走去去做这款的代志，而且大家人拢是吊起来，甲蚂蚱绑起来是同款的。半个月内底十外个哦，真正会惊。迄时阵来开始啊、请法师来上煞，来做法师来上煞。要不那个安尼落还得了？半个月十外个呢，拢同款安尼吊起来呢。法师就来呀，伊讲这个怨气非常的重，一定爱把这个怨气给做煞哦，爱给送出去，尤其送去海的是上好的哦，送去海的是上好的，拄好河米嘛挖海，送去大沟啊大海的爱出海才会使。就甲遮诶，送肉粽是讲迄条蛇吧，迄条哦，放咧头诶，迄条诶物件，第一爱收好，伫诶这个布袋内底。也搁有诶人伫诶楼梯头诶，有诶人伫诶这个烫水衫橱内底哦，衫橱内底楼梯头，甚至楼梯头卖晒，你甲看，迄时阵十个来，有诶人伫诶楼梯头呢，楼梯我哪会当做即款代志？楼梯。楼梯迄伊用的迄位挂掉，规个全爱给锯掉，唔是规支楼梯啦，唔免，就是伊别个迄支爱给锯掉。啊，那伫个三度咧，迄三度别个迄支买给锯掉，锯掉了后爱请着钟馗，下暗的时阵十一点的时阵爱请着钟馗，第一个爱请钟馗出来跳，爱来祭煞，第二个咧。这就是咱人爱注意啊！现在上蚂蚱，阮这人拢会足惊的，因为上蚂蚱来，这就是要把这个煞给送出去。啊，你那是这个煞，只要看到的人，一定看到的人运势那哈无好的，也是讲跟这个煞你的磁场较近呢，伊就对你登去啊。无过三天，你就做同款的代志。所以，阮拢会要求厝内底的人袂当去看，那会知影你会跟伊磁场近未？那会知道你是不是今麦运势较低呗？拢有可能呢，只要看到你，就是会做同款的代志，无法度去改变。所以上煞的时阵，伊会把这个路线改上肉粽路线会下出来。这下出来吼，有诶较顶真呢，伊还佫会啥？沿路拢会去坑湖啊，改打嘞，沿路拢打，厝边隔壁拢打，惊讲吼。厝边隔壁你会出，啊那无细意，那去刷掉要安那，所以也甲你拢大大的，哈哈，那讲哈，比较仔细的，吼、哦，哈有，这叫做哈有经验的，伊拢会安尼做，因为爱甲做好圆满。你讲开始，啊那无细意看到要安那，无细意看到，唯一一个解脱的方法，唯一一个无问题的方法，就是你要对伊行甲刷为止。你一定要对伊行到煞为止，这个煞才会怎同款的送出去。你天库已经带着煞，
要安那改改掉，你就是要对伊行，行到上完为止，你才会当回去领导。哦，所以你若去拄到这个上骂仗诶，你唔好感觉讲啊，伊个无要紧，有去对到你，无去对到你，你家己唔知影，你就是爱行到完为止，行到完为止。啊，有人不信邪，不信邪，真正去看，啊嘛感觉讲无代志，唔是无代志哦，是规工要发生代志，你唔知影。大部分拢一个月也是三个月来，真紧的拢是三工来。因为这个三巴掌翕真济电影，翕真济电影在咧讲这个三巴掌，无唔对，伊就是这尼啊神奇。无法多起来讲原因，伊就是安尼，无法多半个月四十外个人讲，而且拢是同款的方式。只要你看到，你就会有人甲你带去做这项代志。这无法度，所以阮才有这个三巴掌上刷啊，这款的科技，这款的科技啊，唔通，阮拢唔通，阮拢唔敢讲生笑。你敢知有一边三巴掌，伊上去高速公路头顶哦，半暝啊上去你高速公路头顶哦。阮中部的人哦，知影讲伊迄个时间要去高速公路头顶，无人敢去行迄个高速公路，无人敢行啦。甚至阁叫讲台北的台南的高雄的，因为亲戚朋友，你拢唔好去行，你若行去看到对无？你一定要对去行到完，一直交代家己的亲戚朋友，一定要安尼。含警察车，含警察车哦，都出来咧指挥交通。你看，阮对这個真正是不敢开玩笑的，不敢开玩笑的哦，唔敢哦，因为足邪的，真正足邪的，所以三巴掌这。对我们来讲，都不是开玩笑的事情。他看都唔敢看，是真正发生，真正知影。这嘛是真久以前的新闻，这是差不多十年前开始，一直拢有的代志。十年前开始，一直拢有的代志。啊，就着这个巴掌阵吼，我顺续讲一下啊，三巴掌。大家听到会惊吼，会惊就好，会惊就好，唔好真正讲哦，真可惜，唔通可惜呢。因为这发生是你无法度去控制，啊，有可能你无代志，你登去领导，啊，这个刷单，去领导某一个人，你嘛唔知影，迄个真正艰苦啊，哦，迄个真正艰苦啊，所以你若跟半年多，你若无啥损失，无啥好的 KK 有刷到的吼，我是水一定爱喷喷的，规身躯洗洗的，擦擦的。哦，温库洗洗嘞，切切嘞，上好五时水内底个放一下麻草嘞啦，放一下香茅嘞啦，做伙洗，这是上好的哦。也阁有哦吼，五时水咱下当来先摘，摕十二个同款嘞，上好你是50块的啦，金色的啦，50块是金色的，表示着金银财宝。同款在五时的时阵，咱是五时水爱拍日头，你得甲12个这个金色的。50块的钱，甲蛋落五时水内底。当伊卖时阵，你就甲念：财源滚滚入我财库，财源滚滚入我财库，该念12遍。这12个吼，你浸完了后，提起来。你讲要浸偌久？就是你五时水泡偌久，你就浸偌久。提起来了后，七落打，迄就是你的开运钱母啊，钱母哦。啊，这个开运钱母，你会当放在你的钱包啊内底未？会当。会当放在钱包啊，要唔过凯奇我拢放在倒，放在财位的。凯奇，啊我也无钱去请老师啊，我哪会知影财位伫个倒？哦，我唔知财位伫个倒啊。来，我甲你教，上简单看财位就是啥？恁家门开开，你的倒手左手边看去45度，哦，唔是直的，小破一，唔是直的去哦吼，小破一半45度。破一半45度，迄、那个角哦，门开开对起的边啊，迄个角倒手边哦，倒手边边啊，迄个角，迄、那个角就是你的财位。大部分的人财位拢伫遐，80%以上的厝内底正财位拢是伫遐。门开开正手边迄、那个角，正手边迄、那个角就是你的财位，你就把迄个钱母放在你的财位。你后半年你的财运会较顺势，这唔免开真济钱吼。后半年财运较顺势，我阁顺续甲你教讲财位咩啦看，门开开正手边45度迄个角，就是你的财位。每一个人拢有门，
每一个人拢有迄个角，哦，正手柄迄个角就是啊。过来包在裤，就是加速咯，一定爱洗好足清气。你伫午时的时阵，甲恁家的厨房加速咯洗好真清气，甲恁家的米缸、米来底互伊满，这拢是灾苦呢。以前的人厨房袂当互看的，米缸嘛袂当互看的。包括着即马，你若要看风水的是含冰箱，你嘛袂当互看，因为迄拢是宅的所在。第一天你要甲灾苦，爱做一个整理，你要甲灾苦七木金四四，金银财宝才会来。该灾苦保护满满满，你看迄天，咱会当冰。这个肉粽冰箱尽量给它冰一下，哦，冰肉粽啊，哦，冰箱，那五时水你若说可以用喝的，跟五时水冰一下也不错，哦，冰一下五时水隔天可以喝一下这个凉凉的矿泉水也不错，哦，五时水最重要就是我们的米缸一定要给它保护满，保护满之后我们后半年叫做衣食无忧，财库丰富，我们的财库就是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厨房，就是我们的财库，那天一定要把压树炉用得很清气，火才会旺才会美，你的财库才会水，米缸给它放满，再来你要赚钱你就稳了，哦，你的钱你就不捞出来了，米缸放满，啊，冰箱也不要太空，哦，冰一些东西也不要太空，再来最重要，哦，肉粽虽然如果好吃也不过不好消化，尤其是有糖分的人，尤其是有糖分的人，伊常常糖分来甲你夹起哩，佮常常糖分来降落来。食肉粽有糖分的人爱非常的细意，爱非常的细意，伊糖分来夹起来，佮糖分来常常降落来。所以无挂顾虑，人家头壳戆，有个人爱困，就是即款的原因。

食五时水，用五时水甲咱厝内底友情众生好兄弟，请去外口，卖伫咱厝内底。哦，卖伫咱厝内底，尤其运无好诶，一定爱特别，若有时间爱做这个代志，要无两个无同款的磁场伫遐咧搭缠，绝对是你输诶啦，无可能是伊输，输诶人绝对是你。所以趁这个机会，给请出去哦，给请出去。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再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是听过了
1: 呢。我知道没了。
0: 这首歌是这个行车哦，爸爸讲完行车要抓住男人的胃。我已经播过这首行车啊呢哦，我过来听这首啦，咱来听李茂山所唱的。李茂山雄雄足红的，哎，伊家有一个查某唱女，一个真水的。像无言的结局，就红就红的，啊，雄雄说无去呀，哦，李茂山雄雄说无去呀，有人讲伊伫外国，有人讲伊欠钱，甲诸葛亮啊赶快走咯，足济讲法嘞，足济讲法嘞吼，他起码嘛唔知李茂山伫倒位，要唔过伊歌真正非常的好听，起码足济人嘛赶快过来唱，伊少年的时阵吼，嘛有影生甲真缘投，讲话嘛真趣味。讲话嘛真趣味吼，这首歌相见不如怀念。

见不如怀念，李邦山嘛真厉害呢，因那国语歌曲唱了，达首拢非常的红衣歌，伊唱台语歌曲嘛真济是非常红的呢，哦对不？伊唱足济，真正足厉害的，阿哥，哪知影？唔知影，伊知影伊去倒位请坐啊吼，唔知去倒位请坐嘛，希望讲有一天也当去伫电视头顶去唱歌，吼大家听。佮唱歌哦，大家听。啊，我哩这个时阵，教材我是感觉非常重要。迄天我一定会做真侪教材的代志，改变厝内底遐无好的磁场的代志。休五时水，洗五时水，讲开始。啊，我中昼在洗身躯哟，五时水咁一定爱中昼洗，唔免啦，全躯七七的就好。上重要爱七一个面。五时水上重要，就是你要切这个面。中昼的时阵，你个面切到清气，切到水啊、哦，这个面会光彩。你财神爷看到你，嘛哈要甲钱摕予你。面爱切到光彩，财神爷哈会甲财带予你。所以你要照着五时水一工，厝内底用个清气，面切到清气，等财神爷来摕钱予你，一定会。你相信，因为我嘛是安尼相信，我逐年嘛是安尼做。你讲有钱无？上无，咱也唔免去火车头遐，哇，伫遐大抓想啊，对不？上无，咱今仔若想要家食一粒肉丸的时阵，我嘛有法度提钱出来食一粒，食无饱，我嘛有法度去提钱出来食两粒。上无，咱会当安尼，三顿唔免烦恼，食会饱，穿会少。哎、欸，佮有时啊，有法度来买一杯啊珍珠奶茶来啉嘞，安尼就真福气啊，对不？安尼就真福气啊，啊，厝内底大家人拢平安顺遂，安尼就已经上好啊，你讲对不？也过来，有人讲开始，我面吼，那年岁愈大，啊，感觉愈裂，面愈来愈裂，过来啦，我面来面头顶这个斑愈来愈侪，愈来愈侪。啊，坐咧困未，啊倒咧困未去，哦，坐倒咧困未去，瞎讲嘛过去，啊坐咧就阁开始独孤，那会变安尼啦，啊唔那我安尼呢，我隔壁的哦，阿敏啊嘛是安尼，困啊下暗阁困未去，伊阿敏啊已经开始咧食这个爱困药啊，伊讲伊若无食，伊拢无法度困，足艰苦的，啊爱困药啊食起来，规个人下仔啊敢那头出重的。啊，反应阁愈来愈慢，愈来愈慢。阿敏啊，反应即嘛，人咧甲伊讲啥？啊，譬如讲，阿敏啊，啊你去摕只那个西瓜来食咧。阿敏啊，听到三秒了后才讲，阮家无西瓜。三秒一下有多少反应？阮家无西瓜。啊，讲阿敏啊，啊你会知啊？这个衫敢穿唔着边咧？阿敏啊，三秒了后才开始看伊个衫，欸真正穿唔着平呢，啊，讲话嘛就慢呢，人会安尼顿顿，动工动工，这不是老人痴呆症哦，这都不是哦，伊是动工动工安尼，规个魂三魂七魄，敢那去用抽两条气同款，这是虾米款的状况？啊，真侪愈老愈歹困，哦，足侪人年纪大，啥奈困未起，咱先来听这首歌曲。李茂山所唱的《翠心鸾》第一歌曲，等下再开始再来讲。是安尼愈老会愈歹困，唔那安尼你的皮肤愈来愈打手，唔那安尼你面的黑斑来愈来愈大片。就算讲你去吼，迄人个迄除斑的啦，吼劈的用迄灯甲你劈面的迄款的啦，甲你烧斑烧掉，烧掉了后无烧无大劲，愈烧煞愈乌，愈烧愈大片。开三千外块去劈劈到咁要疼死，劈完了后是愈劈愈乌，那样呢？开始，当面啊，佫有啥救无？我一打伫个遮就歹看的呢，唔呐讲下仔也歹看，下暗都困袂去，就压杂个啦。我无困就压杂个啦，啊爱困了佫唔敢食，阿敏啊食到动工动工，我话那食到动工去咩呐？不要紧，哦，我先甲你讲，讲是啊呐，人老啊会安尼。先听这首歌曲，李茂山所唱的《翠心鸾》，这个等下咱的节目很长。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都叫人打电话来讲要买这个万应膏、万灵膏哦、万应松。
歹势，因为无犹太啊，一盒拢是990块，无犹太一盒拢是990块，毕竟伊这个花。烫伤买淡薄，刀伤买淡薄，切伤买淡薄，富贵手香港卡拢会淡薄，而且你即马买的是业务包装的，业务包装的，所以无犹太就是990块一盒，好拍摄。需要的电话请你紧卡，控诉九二五。

咱三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是不是今麦你感觉你困的时阵，哇，倒落了后开始整鱼啊，并不是讲干那整尔嘞。你若边这边就开始一直乌白想，想讲我会知啊，在跟人冤家，是安那无冤家又好，伊在搞我骂，骂我小查某的时阵，我那无搁个用较笼统的搁也骂回去。也是讲今仔日啊，拄到厝边隔壁，有啥物的代志，你就底下想，啊那是阮家要安那，哦，还是今仔日开始的节目搞到有啥物代志，哇，你就底下一直想，不管好的歹的，你就是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无法度去解控制。无法度去控制，啊就开始啊，这边嘛蒸，那边嘛蒸，蒸鱼啊，安那蒸，安那蒸，你嘛困未起，这是啊，过来哦吼，你唔拿安尼尔，困未起了后，你的皮肤就开始打湿啊，你会发觉讲，你的面哦边啊，唔是正中哦，拢是伫边啊只，生一大乌乌的斑，愈来愈大块，愈来愈大片，哇，那样呢？啊，白头毛掀起来。不是生在外面，你的白头毛都生在耳朵头上去，里面给它掀起来，全部白头毛都有那一直生出来。开始你说的有影呢，怎会这样？因为第一啦，年岁大啦，年岁大啦，再来咱的肝脏有问题啊，小肝问题而已，你的肝脏有小肝问题而已，不过就引起这么大，人说肝斑肝斑，不过你看他一大叠只，即敢那乌斑嘞，哦，一大愈来愈大，即敢瓜斑，即敢乌斑，有的人迄大吼，内底个是生烂条啊，一直生一直生，啊，有的人他迄就是肝问题较大，啊，哪讲敢那一大愈来愈大大的，你爱细伊，哦，这就是咱体内可能欠缺一项物件，只要迄项物件来给补充，你迄大，你迄大乌斑的吼，你会当渐渐渐渐哦吼来。愈来愈白哦，就是会退掉哦，迄大乌斑是会退掉的。我家己食，家己有感觉，开始边啊嘛是有这款斑。虽然我即马四十出头岁尔，我嘛是有小夸有啊。我想要水，而且皮肤水呐补够，撩纹嘛袂遐尼啊济，目睭嘛袂一直垂落来。有个人目睭皮一直垂落来，足老的足忝的安尼。其实唔是，是伊个目睭皮一直垂落来，因为你的皮肤没有任何的弹性了。年岁若济，咱内底有一项物件，对欠少。第一叫做褪黑激素。褪黑激素就是咱困得起、困未起上重要的一项物件。红鞋啊吼，规个身躯内底有满满的褪黑激素，所以红鞋啊，伊红鞋啊，拢一直咧困嘛吼。红鞋啊，伊身躯内底就是满满的褪黑激素，所以红鞋啊，除了食饭。林姑娘以外，伊拢一直困，一直困，一直困，伊的褪黑激素真侪，所以伊就予伊一直困，一直困，一暝大一寸，一暝大一寸。红鞋啊会困，拢是因为体内内底褪黑激素。啊，你困未起，下暗的一直乌白想，就是你的褪黑激素已经身躯拢无去啊。年岁那愈大，褪黑激素伫你的身躯的愈来愈少。开始啊，这敢有法度照到食食补回来？这敢来咱照到补充褪黑激素，才会当补回来尔。这食食内底可能较无法动，所以有的人讲开始我嘛有改啊，人讲食食疗食啥哦，食啥物会好困，我嘛有改啊，那拢无效，当然嘛无效。这不是补会回来的，这你一定爱直接去补充这个褪黑激素，伊才有法度让你较紧的有感觉。三天内底，就予你有感觉；要无，你若要较紧有感觉，就是食啥？爱困药啊！爱困药啊，是予你直接食落，直接关机，当灯困去。爱困药啊，是一项会去伤到你的神经的，食落，但是直接予你关机困去。你体内啊，搁咧运作呢，又搁会直接甲你关机困去，你敢知对你的伤害有偌大？敢若电脑同款，电视同款，常常跳灯。跳掉冰箱，常常跳掉，跳掉，常常灯跳掉，会歹去呗。当然嘛，含内底冰的遐物件嘛，歹去。咱人就甲机器同款，你常常那定定咧跳掉，灯是常常跳掉的哦，唔是你家关掉的哦。常常跳掉，跳久，你这个电器你嘛会歹去。有个人跳一遍就歹去啊，有个人跳三遍就歹去。你跳几遍唔知影，看你家己有严重无。所以。爱困药啊，足侪人唔敢食的。
就是安尼，食久了后，你个安那，无食会艰苦，甲你甲毒同款，无食你会艰苦，你成瘾成依赖啊，又过愈食愈动工，愈食愈动工，反应愈来愈慢。有个人安尼悠闲悠闲，就是拢有食爱困药啊啦，悠闲悠闲拢是食爱困药啊，开始啊够有法度，够迄款的，哦哪补充跟哪好困的。当然啦、啊，你只要补充到你的褪黑激素，哦，你爱食天然的、自然的哦，你唔好去食迄化学的哦。化学的我唔敢甲你保证有效哦。你会愈，你若食化学的吼、哦，你是愈食愈严重，拄啊开始一两遍有效尔，你无法度长期食，愈食愈严重。也唔过你若食天然的褪黑激素，也佫爱掺一项物件叫做维生素 E， 也佫爱掺一项物件叫做谷胱甘肽。谷胱甘肽嘛是体内底你为要让你困去上必要的一种的物质，上必要的一种的物质。你只要补完形的这两项的物件，给补落去，你就会愈吃愈好困，而且长期吃嘛无要紧，长期吃是调整到你的身体，未产生讲你若无吃，你就困未去，未，因为伊愈吃愈好困。你讲开始，我要随吃随困去的。安尼，你去买长灯呢，一粒十块的爱困药啊，随食随长灯，随困去。啊，你隔工呢，你食一粒三更歹困，食一粒三更歹困，你就爱随去食，敢那食魔灰同款，无食袂使。要唔过咱这是愈食愈好困，不会给你成瘾，也不会伤到你的身体。长期保养，你的身体调整的机能愈好。下班呢，慢慢你会感觉讲，哎呦。我那愈食唔呐愈好困呢，我这乌斑敢那有差呢？啊，另外一个妈妈讲哦，我嘛愈好困，唔呐讲乌斑有差，我即马皮肤的水分嘛较好看，嘛较济哦，皮肤袂较撩，过来，我感觉我撩纹较少啊，白头毛嘛较少啊，是安那？因为褪黑激素加谷胱甘肽，唔呐讲互你好困尔，一个调整你肝脏的机能。和你肝脏机能较好咧，夜暗人讲夜暗是肝咧排毒的时阵，你若无互伊困，等于是你肝嘛无法度休困，若无法度休困，伊就会发炎，伊就会罢工，发炎罢工也是讲出代志，所以你一定爱夜暗，爱互伊困，爱当互伊休困。唔那安尼，伊即卖已经真忝啊，已经破病啊，伊爱食的物件，你嘛爱甲伊补充，伊才有法度慢慢恢复回来。你若无恢复，内底肝愈来愈乌，你皮肤头顶的斑嘛愈来愈乌，这相对性诶。所以有些人看中医拢爱望诶，啥物望闻切，反正你就爱先看伊面就对啦。我常常都讲未出来，你爱看伊面相，看伊喙齿，看伊白鳞，哦，这些物件拢会对应到你内底五脏六腑。你这个肝斑愈来愈多，你内底肝就是愈来愈乌啊。也调整，你若补充这個，也调整到你的肝的机能。所以你若长期饮酒的，长期困未起的，一今日食爱困药啊的，你会当来改食咱的膀胱经，伊内底的褪黑激素，也有谷胱甘肽，也有即马上流行的伽巴。第 seven 有迄里面爱困的，四个罐啊尔，四个罐啊哦吼，一罐都要六十外块啊，一罐内底就是温有内底。阮家的物件伫个内底，伊啉落，伊嘛甲你讲，啉一罐袂困去，你爱啉几啊罐，一边可能爱来开一百两百，哦，你今仔只较好困一挂，一百两百较好困一挂，西门即卖哪有啊？就是咱同款的成分，同款的成分，真正有效果无？当然嘛有，因为日本已经研究确定，即款的物件会当让咱的困眠的品质比原本的睡眠品质加睡一点钟、两点钟，再来让你提早会当睡去，加提早一点钟到两点钟，这是日本已经确定的研究临床效果啊。所以现在才会当大家来普遍使用。要过有的人是为着要卖物件，跟你讲伊嘛有，哦，伊嘛有，这嘛有这样，迄个成分是爱有够爱完形的。唔好，这款的成分真少啊！别项的豆啊粉呐，也是别项的什么维生素，给你掺真多，真正的成分无够，这比例拢爱调配好，差一寡寡拢无效果。
差一罐罐拢无效，佮阮上重要是这个 B 咧，内底嘛一定爱掺着维生素 E， 这两项的效果才有法度出來。你若无维生素 E， 你有这两项的物件 ，B 咧若唔对，这三项 B 咧若唔对，拢唔对去，拢是无效果的。今仔日阮是日本已经证实会当，予咱愈食愈好困，而且长期使用不会上瘾，长期使用可以当调整到咱的身体机能，咱的膀胱经。哦，膀胱经是有毒的，袂当我袂食。你爱甲膀胱经内底葵烯酸抽出来，上重要迄个抽出来，抽出来食，效果就真明显啦。开始愈食愈好困，啊，我偌久会有感应感受？你若有食爱困药啊，差不多七天；你若无食爱困药啊，你差不多两天三天，你就感觉讲，欸，我无食爱困药嘛，困会起呢。而且我提早就感觉有这个要想要困的感觉，啊，困眠的品质嘛加足好诶，未搞晕梦，未乌白想，未变来变去，未半暝啊一直安尼起变数，未半暝啊一直精神起来。今仔日一盒1500块，买两盒送一盒，三盒3000。咱的膀胱经三盒3000块，要唔过要让你愈食愈好困。所以不管新朋友还是旧朋友，要让你真正愈食愈好困，唔免阁去食爱困药啊！日本正式会当调整到咱的困眠时间的膀胱经，4000块六盒，等我金卡，4000块六盒，等我金卡。唔免让你食咖会成瘾，吼、哦！愈食，让你愈好困，愈食黑斑愈来愈少，黑斑你若少，表示你内底肝嘛愈来愈正常，哦，愈来愈正常。以前爱啉酒的，即马老啊，其实困眠拢足歹的，因为你的肝机能受损，因为你的肝机能受损啊。电话金卡，控诉925。1234号，任何你困眠的问题，针对性你困眠的问题，针对性你面头顶乌斑的问题，针对着你体力愈来愈歹的问题，尤其是困眠呐，困无好的，要愈来愈好困的，要无想要食安眠药啊，电话金卡，控诉925，1234号，一盒1500块，今仔日要予咱愈食愈好困，调整愈来愈好。一盒1500块对无吼？买两盒送一盒，三盒3000，佮加1000块嘞，佮加三盒，佮加三盒无吼？六盒1000块，佮加三盒，六盒4000块，六盒4000块，等我金卡，六盒4000块，好食，嗯，好食，无唔对，因为伊一粒一粒用食，一工只要两粒就好啊。一天只要两粒，你下早也补充，下早也精神真好，下暗你也真好困。这不是爱困药的哦，你吃下早啊，下早啊，让你精神真好，下暗让你真好困。哦，吃下早啊的，吃下早啊，你若讲晒一下日，你规个就开始红啊，就开始有斑啊，这款的你嘛会当吃膀胱经，会来调整你的问题，因为褪黑激素内底就会当帮助你晒一个日，你的红的，哦，你的乌的。褪黑激素若有，你嘛晒啊袂乌，你嘛晒啊袂乌，嘛咧晒，嘛哈袂啊艰苦，嘛哈袂啊痛。控诉925，1234号，一盒1500块，三盒3000块。今仔日要特别优待，特别优待哦。4000块是摕六盒倒转去，4000块摕六盒倒转去。困眠的问题，请你紧卡。控诉925，1234号。

深呼吸。深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0: 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档中为咱报告新闻，是先前来关心的天气。今日南方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或者雷雨，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以及偏有金门马祖是多云较好天。由中华国文化局所主办的有雨线雨气之间波长计划老红熊王金珠连队，这个气开始到八月二号的中华艺术馆隆重登场。本店邀请了前国史馆台湾文献馆长老红熊先生以及前中华馆长王金珠女士，以着鱼啊为共同意象，展出着166件鱼盘以及34件钢笔画作，总共200件精彩作品，透过着器物收藏甲艺术创作的交汇，展现时间基地甲情感交织而成的文化风景。老洪雄老师对于台湾本土文化贡献真多，也人生历程当中对鱼啊相关的鱼盘收藏真丰富。这一次特别将珍贵的收藏展现给大众，大家乡亲莅临，达到品味。欢迎乡亲把握着这段典籍，到店欣赏着老老师经典珍藏甲王振馆长的高明创作。时俗进入七月，中华里头大概行人车轿停在路边泊一下，车内底马上烧干了行路同款。提醒所有车主，稳将路车的时阵，千万唔通将透明的瓶装水或者其他赖打点点危险的物件，等在车顶泊里头。细滴里头照射引发着触根效应，造成着局部高温产生着灰尘，烧掉了爱车。炎夏高温的泊，包特瓶、行动电话、赖打点点的物品，拢无适。卡坑叠车来的，中华关消防局来指出啦，除了透明的瓶装水以外，玻璃杆啊、放大镜、微中镜、水晶食品、玻璃球、点点骨、触根效果物品，应该避免坑叠车来的。此外，夏季密闭的车厢温度，会当在短时间内底快速升温。行动电话、行动电源、雷达、方向剂、点点的物品，也可能因为高温低速高温破去，或者导火，并将天。车的时阵应该到店来检查，并且好好看好好势。中华馆作为台湾南北馆戏曲发源地甲发展场地，长期尽力伫南北馆兴甲戏曲的保存甲建立校园教育定军。文化局来表示，全国学生的南北馆音乐比赛自112年开办以来，吸引着热爱传统曲艺中小学校组队竞赛，提供着学子亲近着本土文化、深化着艺术素养的重要舞台。115学年度全国学生南北馆音比赛组织日期正式开放报名，欢迎全国各地校园音乐好手把握报名良机，这组中华加一个共同谱写属于这个世代的乐章。这项全国性的赛事举办，是在各地学校将南北馆音乐纳入去多元学习当中，和传统音乐在现代教育体制内底延续升级，并且透过竞赛制度刺激着学生的音乐感和学习的热情。第四届台中故事生活节将在7月18、19号在台中市民广场盛大登场，由着台中市政府和台中市产业故事馆发展协会共同举办。今年以着城市探险为主题，一个超过着140间文创市集品牌、21处特色馆舍以及多元活动体验、3年观光工厂、1林品牌和文创聚落，打造结合观光文化、产业和永续的城市嘉年华，邀请着全国民众大定走入个台中，探索着城市故事。除了丰富市集甲体验活动以外，刚七月嘛说明，今年推出着限量版的台中好礼盒，加上着多家会员观赏特色商品，原价850元，活动优惠价450元，伫活动服务台限量贩售，邀请着民众将台中的特色甲美好带登去厝诶。为了提升旅客搭乘着大众运输体验，台中市政府观光局重新设计了台湾好行11路、台中时尚城中城线车厢空间，推出着3款全新主题设计内装公车，以沿线特色为灵感，将台中的林荫园道、城市文化、美食文创以及城市漫游点点关注融入车内空间。透过车内美学，多古黑悠闲导览，将坐公车变成一座。 精彩旅程，和游客一搭上公车，都沉浸在台中专属的城市特色。观光局来表示，今年苏花推荐来台中，达成了台湾好行，感受到无同款的城市移动体验，用上界轻松的步调来升到台中。台中市政府持续推动着路边智慧化停车，自去年底国家挂结院周边六条路段实施了后，后底就未少车主回馈肯定，电子支付使用比例高达80%。七月22号开始，阁扩大去甲各宾馆周边路段实施着智慧停车无纸化，提供更加便利的停车服务。台中市政府交通局来表示啊，民众只要提前绑定着，电子支付自动代扣高，停车了对当自动完成着交费，唔免哦个提或者保管着纸本的停车单，慢慢烦恼着过期未结交，啊个当享受着上盖关六折停车优惠，和停车交费更加轻松更加便利。交通局来指出啦，这次处将扩大实施的，西区各地台湾美术馆周边的五环西路、五环西三街、五环西四街等等三条路段，新增加着294个智慧停车无纸化车格，车格内底设置着专台收藏价位影像辨识设备，会当自动记录着停车时间甲费用，唔免开着停车交费单，离开之前会当透过着台中高通网 App 点点方式线顶查询以及交费。如果到了暑假旅游旺季，真侪民众安排怎样着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等等的国家旅游买物件，以部分的国家合法贩售着加热粉，未少人掠准讲会当当作是自用品或者扒手咧，帮亲戚五十大伯炸转来台湾，拢唔知是达入国门就可能立着法律的红纱，唔敢那物品会转手去用没收，佫可能面临上届关心代表500万的高额罚款，和原本欢喜旅程。瞬间变成落地啊大石块惨痛的经验，南投县政府卫生局来提醒啊，千万唔通轻信着民间的减害，比较较健康，或者是会当帮助改分点点的营销卫生。加热粉本质上有原属于薰草制品，加热过程当中有原会放出着尼古丁甲多种有害化学物质，包括甲醛、乙醛甲亚硝胺等等致癌的物质，长期使用恐惊增加着心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以及细胞损伤风险，同时也造成着二手暴露危害，影响着家人甲周边民众的健康，绝对不是安全替代品，更加不是改粉的工具。人的身体随着年龄增长而来退化，每种长辈拢承受着夜尿所困扰。只要是吼困眠去有放尿中断，就算讲是夜尿。拄到这个问题，不应该点点来忍耐，因为这唔干那是膀胱欠尿功能的问题。参照真侪慢性病，买地书加讲夜尿，比如讲尿泡腺肥大、糖尿病、心脏衰竭、困眠呼吸中止症等等，夜尿唔干影响着困眠，长辈半暝起床也增加着跌倒的风险，每10个60岁以上的长辈都6个人去有夜尿来困扰。假使讲发现着自己或者长辈夜间便所的次数大于2次，常常因为放尿地主甲讲困未好势、失眠、关灯光感觉真忝，或者是近期夜尿情形超过着1礼拜，都唔通阁拖，上好赶紧就医检查。如果想要改善着夜尿，平常时困进前买单吼，减少着饮水或者茶频率，而且上好伫个困进前放好完，啊，该注意着室温，因为伤过热，买刺激着膀胱，地主甲讲放尿次数更加搁较侪，所以爱加做好着保暖哦。以上新闻由着九点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我是水丸，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美国的传奇蓝调歌手罗伯强森所唱的这首 Crossroads Blues 十字路口蓝调。罗伯强森对后世的影响非常的深远，尤其是他弹奏吉他的技巧，会当讲是无人能出其右，甚至有人讲罗伯强森是将伊的灵魂出卖给魔鬼，才换来高超的吉他技巧。相传罗伯强森在早期的时阵，吉他弹得非常烂。有一天，罗伯强森因某因为难产过世，而他也因此消失了好一阵子。当他再次出现时，突然就变得很会弹吉他，好就这人拢加一条。后来罗伯强森在27岁的时阵被人毒死，还没来得及一展成才，就贵星体啊。也让更多人相信他是因为跟魔鬼打交道，才会这么扎戏。无论这个传说是真也是假，确实都让这位年代久远的传奇人物更加神秘。今晚大家就来到顶收听这首 Crossroad Blues 十字路口蓝调。

0: 零零健康之行来杠铃，健康一点零。
1: 过年要健康观念。
2: 近年来感情患者年龄在年轻化，感情不再是吼除了年纪才会发生的。营养素来提起啊，平常时生活方式甲饮食习惯，拢会增加着感情的风险。比如讲，爱食甜的有臭感，烫脆食物食道感，熏的肝感、口腔感，爱啉烧酒食臭泡的物件肝感。爱不分的气感，然后今年康的大肠癌，十年胃癌、大肠癌，啊个吃胆碱的胃癌，过来一项就是扁担会治着各种的癌，因为现代人真无闲，每一顿拢外食，无时间来运动等等，会致使个讲大颗代谢问题，以及免疫力下降，啊个会减缓着新陈代谢，影响着血糖甲脂肪的代谢，增加着腰椎癌。肝癌等等的风险，真侪医学研究结果拢显示，大颗甲各种的癌症拢有关联。总共一句话，保持着适度的运动习惯甲饮食结构，是管理着癌症的关键之一。
3: ギター片手に君を思いて今宵また見せびなく君を思い。小川雅夫の名曲、湯の町エレージ、もちろん大見敏郎さんです。

0: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天国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修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是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管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有一个67岁张妈妈，伊因为肝无好，来伫主治病院底检查，检查的结果是肝癌。伊的老翁听到肝癌，煞戆戆唔知人。医生讲，那是要清净，上好是入院来住安宁的病房。主持病房有志工，逐日都会当予人精神真轻松。这个张妈妈嘛，好亲像唔是一般的普通人，因为伊的病房逐日都拢有10几个人。虽然张妈妈伊治着每期的肝病，但是张妈妈伊的人生观并无来降低，伊坚强有勇气，逐日都安尼笑眯眯，连病院的医生都真好奇。这个张妈妈实在是真贤生，你甲看，伊有一大堆的查某囝甲后生，可是医生愈看是愈怪奇，就是低母。嘛，无可能生囝生甲满满是，但问一个真，这个查某囝甲后生，原来过去拢是孤儿院的孤儿。事实上，张爸爸甲张妈妈根本都拢无生，因本来无囝也无儿，因嘛无查某囝来陪伴伫身躯边。原来张妈妈伊时常去孤儿院。伊用祖庙的爱心在照顾无爸无母的孤儿，伊将孤儿甲小甲亲像家己的查某囝甲后生。医生伊听一个孤儿在讲起，这个孤儿伊讲伊读高中的时阵是一个歹学生，伊唔读书，佫真顽皮，结果伊去用学校退学兼开除。张妈妈伊就去学校跪校长甲跪先生，要求校长忘开一面，和这个孤儿有机会改头兼换面，明日啊输人唔输阵。校长甲先生看到张妈妈，伊将孤儿甲当作是亲生，这款伟大的精神真正是无输光明神。 校长一过不二三章，只好重新开会再参详。有一个老师讲，这个学生本性是真巧，伊唔是傲茶不可雕，但是唔知道要安怎雕，伊是导师，真正有那想未晓。张妈妈一听听咧，伊讲这个囡仔是孤儿，伊自细汉就缺乏父爱、母爱的教示，那是该开除，甲放互溜溜去，伊的前途真正是真可悲。对囡仔去，我会甲留伫身躯边，希望老师原谅，赐予这个可怜的孤儿有一个自身的权利。开会结果是老校查看一学期。那是恶疾不改，只好开除，回去吃家己。自从那个时阵来开始，张妈妈的爱心，我拿来打动那个真高怪的孤儿，伊180度的大转变，伊变得斯文有礼貌，伊的成绩煞赢别人，伊嘛半工半读读大学。张妈妈的爱心救伊一世人。即阵张妈妈伊来调肝癌。来照顾张妈妈的孤儿，上至少有那50人。张妈妈伊看到一大群孤儿，饮水思源来在照顾伊，伊敢那想到都笑眯眯。像讲伊无查某囝，无后生。伫张妈妈伊要过开的迄一天，来助念的孤儿将近100人，每一个拢安尼含悲忍泪来送这个付出大爱的文静人。张妈妈伊的遗体，伊早就写遗嘱来关乎组织，伊生要救人，伊死嘛要做人。张爸爸伊是山东省的外省人，伊嘛下愿要做组织的志工，伊的心要甲老牵手的结小连。空中的好朋友，这对老翁母因是菩萨，因真正不是一般的普通人。

0: 进广告。
1: 咱人的身体好参像是一台自用车，用一个久，身体一定是会老化。机车、汽车是要靠修理，啊，咱人的身体都要靠保养，才袂出代志。你看有人当听臭耳人，人在讲啥话，伊听无，拢唔知半项。是大人那是耳孔重，你讲要煮苦瓜，伊听做要带孙仔去放风吹。有时你讲我不懂，讲一个电话好亲像在走马拉松。有人目睭雾雾，人在念阴性，伊却是在念火神。有人是脚酸徛袂久，腰酸背痛，痛到真艰苦。有人是脚手麻皮皮喘，这六七十岁尔都袂惊。有人是白身心海西游记，有人糖尿白内障，眼底出血，目睭煞无看到。这就是咱平常时失注意，嘛无医药常识去方便。你看较早火车上盖用，伊嘛爱食水配土炭，汽车嘛是爱添油精，油一个催泪，才有法度走进前。咱人的身体是血甲肉，未堪得辛苦病痛长期来折磨。早暗咱啉松子精，包恁脚筋、手筋、骨头拢未痛。早暗咱啉松子精，咱不但目睭会加正明，连耳孔听话有来加正清。松子精，予咱身体养健，身体养。一大罐600cc， 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你买我詹姆斯的药品，我非常的感谢你。我相信你服用了后，也一定会真满意。那是有啥物所在爱改进，不管是你都会使拍电话来通知，0991232899。

在人生的路途上，十个人有九个人惯叹你真歹命，无论好命也歹命，人生这条路总是都爱行。咱若是少年的时阵都唔怕病，这只老免惊会好命。咱若是唔用心去教囝，只老恐惊会去出掉两公囝。人讲上那不接正下歪，囡仔伊会有样看样，无样伊只家己想。有人一出到不孝囝，心情郁卒，心正硬；有人出到了尾囝，失眠烦恼，心未定。出到不孝囝，了尾囝，讲是见笑呆。只有人心，有人唔敢讲，予人知。自古以来，寒门才有大孝子，平凡的家庭也才有热力甲节乎。囡仔伊未嫌父母正善车。所以咱唔免去追求真好嘢，饲囝教囝重亲情，啊亲子关系伫家庭上爱排大先。人讲金厝玉厝，唔达到咱兜的破草厝。山珍海味食久有也无意思，咸姜菜脯虽然是真粗鲁，但是有烹当食配菜脯嘛未嫌艰苦。人讲粗菜便饭，食久就生金鸡卵。咱一天那是甲剩五角，食老讲的温达达；一天那是甲剩一百，食老一定是真有肉。咱人少年好命是靠父母，啊，食老好命是爱靠家己。咱人都爱老好命，唔通食老得拖磨。咱人的一生好命甲歹命爱家己行。天公伯啊，是看咱的行为在甲咱请。你甲看，咱人有人好过的时阵在逆天，为非乱做，参详是精神。啊，艰苦的时阵，才怨天兼怨地，讲天公伯啊无公平。事实上，天下艰苦人，敢干啦咱一人。人讲做家都爱请，啊，做人一定是爱变。所以咱人若是遇到歹环境，应该提出勇气去吃把柄，唔通无骨气、无志气。讲是天公伯啊，在小创地。你看，有人照顾的花蕊是加真水，有认真做的头路，一定是有前途。咱的一生唔通让命运来打败，咱一定要有志气去创造美好的将来。咱唔免去求大富甲大贵。咱只希望咱的一生卖到亏，咱尊敬父母、孝母囝，咱只求家庭幸福，身体正勇健，安尼咱的一生都算是幸福美好的人生。

0: 进广告。
1: 俗语话在咧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伫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眠。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更加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帕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该霸道有去喷农药，要该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关而已，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就功效啊。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阿贵即嘛，因诶厝后面有两丛大樟树，有真侪鸟只拢伫树尾顶伫做秀。边阿到暗时，地灵师甲房价是笑满树。讲起来，我那真奇怪，一丛是笑地灵师，啊，另外一丛是笑房价秀。有一处有一尾真大尾臭青母，伫食鸟阿卵，伊食甲规腹肚煞未熟。忽然间，规阵鸟只是安尼嘿嘿叫，好亲像联合起来，向迄尾大尾蛇伫挑战。鸟啊，真有规律，两只两只飞过来，冲过去，冲甲好一只臭青母真受气。鸟蛇大战真稀奇，即款的镜头那是用摄影机甲摄起来，相信价值真侪钱。可惜阿贵子嘛。伊无摄影机，但是阿贵子嘛，伊看到这款情景，伊是看甲目睭拢无呢。听候阿贵子嘛，后生倒转来，这场诶鸟蛇大战有哪来战煞？鸟啊，重伤诶有无只？啊，迄尾臭青母，目睭受伤有哪用要收未起？天下间诶父母爱实在是真伟大，连鸟啊为着顾囝，伊连性命都无爱。房价甲白灵师，因本来本性是真温柔，但是为着鸟仔囝，伊煞变甲真歹的模样。伊甘愿甲大蛇拼，有若无爱互伊的囝来无性命，规定鸟仔轮流伫战大蛇。大蛇看你外歹，有若无影，战一个久，大蛇有若拼袂赢，合作合群的力量实在是真大。所以咱人唔通靠势咱真用，你看兵火上盖用，但是兵火有那难动高群。你看高下上细只，但是高下因有法度将一只死去的大象，打好又又又搬地行。所以人讲将计会成城，大家那是合作同调心，连粪扫都来变黄金。大家那团结共打拼。咱无论做啥物代志，也一定赢。咱兄弟姊妹爱合伙，共同扶持，卖啰嗦。兄弟姊妹那是未合伙，咱伫社会上有时都会互人看真无。千万唔通为着财产代感情拍歹，这是上界害。那是为着财产得小过，父母的财产是不如无。兄弟姊妹是二手脚。姊妹兄弟是同胞，同爸同母是血统，同爸过母嘛同血脉，同母过爸嘛是同胞胎。有啥物亲情比兄弟姊妹较伟大？财产较济用会尽，亲情是可比海洋深。兄弟姊妹是同一家，来世敢有可能过做伙？兄弟姊妹一定爱相。

有一种人真正是真笨手，伊原性唔改，一处又一处在犯错。父母是予伊日家无性命，亲戚朋友看到伊也拢会闪避。伊向人借钱的理由有够多，伊一生拢在借钱排负债，啥物顾家庭、顾某囝，这拢甲伊无关系，真奇怪。伊借钱是嫖赌瘾，天天醉，伊唔惊人骂，嘛唔惊人骂。人若是苛刻伊，伊是牙啊结硬硬，阿头结起起。有时人若是加讨钱，伊是面相结变变。到尾啊，伊讲人肉咸咸，看一斤价值偌济钱。那是去遇到善良的，伊硬去配；但是那遇到硬角的，伊就无遐尼好过。人若放掉要甲杀，伊才知影事态严重，这会害。这个时阵，伊才会求父母、求母囝、求亲戚来替伊道白解。但是代志解决了后，伊的原性同款是无改，伊犯错一摆又一摆。逐摆伊拢就抓讲伊咧改，可是伊的死人性敢有改？伊改无偌久，旧出头同款是搁再来。到尾啊，伊逆死父母，半情不孝囝。父母死，伊好亲像真有孝，伊无奈放声来大哭。事实上，天灾地灾，伊的内心敢真正有悲哀。父母伊那是有财产，即声。伊如果有钱通好开，这款人伊根本都未感恩。伊认为这是应当爱得的福分。可是咱人福分那开尽，悲惨的日子愈来也愈近。到尾啊，伊无亲情，无朋友，甚至无某囝。这个时阵，啥物是报应，伊才会知影。伊会怨叹兄弟姊妹无情义。伊讲，伊过去的艰苦，无人要帮助伊，伊更加会欠人的钱在怨债主。伊讲，人家讨钱无度量，这食无久。伊一人两种人，事实上是伊家己根本是臭人。你甲看，有人伊一生浪流连，啊食老啊，伊无钱通食饭，伊只下钱下家头壳会呛烟。伊好过的时阵，伊唔知影趁钱是好苦，到尾啊，伊真正都会真艰苦。咱人真正是爱拼才会赢，有计划去拍拼，食老就会留好命。咱的一生真正是爱受福、爱感恩。咱所作所为，千万唔通去逆天。

咱时常听人讲，做人爱俭才有德。若唔俭，有一天风云变色，就会叫牛咧。你甲看司机一日来变歹，厝里若是无存钱的人，真正是真害歹。有时要甲人借一撮钱，都借未来。人讲顶天难，做人难，救人同款是真困难。莫怪人讲好天就积祸来娘，有钱都爱想着无钱时。咱若是一时来无头路，生理咱会使加减做。虽然咱过去毋是生理囝，但是为着生活，同款是爱治病。人讲天下是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咱只要肯做，咱就袂变废人。即阵伫路边做生理，上惊互人开罚单。希望警察大人爱看时段。那是无妨碍交通的大路，请守护因一条生活的生路。处温处静，结束寒寒，物气是难忘。实在讲，若毋是为着生活不得已，阮若真无爱伫路边伫做生理，阮若是真正都有大本钱，阮就免逐工来苦地交我钱，阮嘛免逐工受日晒受雨压，何况性格皮肤是安尼拢笑壳。人生啊，人生，人生真正是真歹讲。有人伊个人生是两家餐上伫食冰。嘛有人干那要顾腹肚，逐日都拼甲真艰苦。不过人生总是都爱拼，有拼到尾啊一定赢。你甲看，桂花二月开，啊桃花九月红，平平是金在土，各自单时来。听后有一天，阮的节气那时来，阮开花结籽，这个时阵。我的人生就会笑嗨嗨。

0: 进攻狗。
1: 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妇人人是比十波人较艰苦。妇人人他每天都要为家庭操劳，要过来照顾孩子大小，也要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他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他不但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都属于真操烦，有来也烦恼，无来也烦恼，身体若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天，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酸、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血；有的是洗不完，各拢变成欠血。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血、过奋斗。有的是因为经血经毒生条子卡乌斑，以中医师角度来看，妇人人的月事若是要认真个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月事会一直进行，这是属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血。月事来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胃事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若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妇人人的胃事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便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摆，这个叫做癖年。另外有一种妇人人，伊上界有福气，伊一生拢无月事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妇人人是真少数。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月、奇经、癖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唔能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界好用，上界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仙丸。明是日月明。灰是王妃的灰，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盐方，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水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妃天仙丸。伫咧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仙丸伫咧治疗妇人人的痛经，伫咧治疗带下症。在治疗妇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和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脚无力，效果拢总真好。妇人人若一直吃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吃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骨。一直吃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未去卡乌斑、生条啊子、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诶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仙丸。后巴上阿婆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质较未酸痛，骨质较未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的明肺天仙丸。药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我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明肺天仙丸。多谢，谢谢。
0: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宜顺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杨儿贵女儿弟好，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管。
1: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哦大山生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这佚佗。这当阵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健康，
1: 身体不健康，万事做不通。
0: 林妙思，
1: 交流，
0: 真用心，
1: 用真心，
0: 教大家创造健康，追求美满的生活。

间由咱乌青仙药品公司甲咱提供，由咱乌青仙的强力速八清、乌青仙的保和维散、乌青仙的定少散甲咱提供。

0: 亲爱乡亲，地基的大家拢好，大家拢早安，啊，欢迎咱到前来收听健康俱乐部节目。有相关做服务的所在，咱拢总唔免客气，免谢意啦吼。身体上有对答，无拄好，啊，要来询问医理、药理、病理任何的药品咯吼。还是讲咱葫芦朋友有一挂疑难杂症、暗疝病吼，啊，无得通咧问的吼。啊，假如拄啊好是有牌照的护理师，有来带过台东市的卫生所。后来带过真出名的妇产科吼，所以会当留咱节目现场咧进行当中，伫报告的时间啊，你电话甲敲入来吼，会当接到林秘书甲交流啦吼。啊，那有时候阮公司做服务的，带伫中部以北的吼，带伫外岛的啦吼，还是讲附近无指定药房，交通较不方便的，去指定药房。买咱的药品买无的啦吼，啊直接由阮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咯吼。尤其咱第一届要使用咱的药品的吼，先由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啊药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啦吼。啊，介你若吃了感觉讲袂歹，较可以工作去啊去附近的指定药房，甲指名购买，恭喜你秘书康交流。甲咱推荐介绍的吼，啊，咱拢为透早的六点，服务甲阴暗的九点吼，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1: 7070000，我关七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班，7070000。
0: 阿妈，我手机啊，服务电话。
1: 0900000028026，
0: 欢迎咱的好朋友来当多多来利用吼，尤其咱来当加入咱公司的代啦吼，就是0900000028026吼，啊咱的 ID 就是0870700600啦吼，加入。啊！你甲找健康俱乐部，你就当看到林秘书甲超女的相片吼。啊！你甲加起来吼，啊！另一啦，你要点歌吼，啊！要讨资料，啊！是买来吼，订购咱的药品吼，拢真方便。啊！你卡来吼，我拢唔免开钱就对啦吼。
1: 是啊，用来卡电话是免费啦，
0: 对吧？
1: 免付钱。
0: 系啦，所以加方便吼，加方便吼。所以伫遮讲，我咱的空中个朋友做一个参考啦吼。啊，讲到较早做起来是会使讲非常的艰苦啦吼。我读国校个时，拢爱牵牛一饲吼。阮兜较早饲三只牛啦吼。
1: 那不是该好算吗？
0: 该好算哦。
1: 牵牛一只草，你该好算吗？
0: 国民若考得啊，你得牵牛去伊门啊补吼，还是去铁机路边啊饲牛吼？啊，牛啊，爱好食草啊，倒来倒去去门啊，补吼，迄窟啊，人咧窟啊，迄吼，啊，过一过过的吼，啊，较砍倒来吼，
1: 啊你，啊你啊变大件，你毋是会当徛伫牛的顶面吗？
0: 啊，迄过会当徛着啦，啊，迄过一过甲规个路好满啊着吼，啊，你拢有一种迄较早有种的即汤吼，会来炖吼，啊，所以。迄牛拢爱家用迄落公啊，甲裹裹的吼。
1: 裹迄落公啊，就是不爱用，
0: 用迄个
1: 棒啊垫着
0: 咧。迄棒来搭垫安尼啦吼。哦。我所以以早真正在囡仔生活足加艰苦的吼。啊，挂电话嘛挂我掉啊，点头嘛点唔掉啦吼。啊，较早阮爸的做事人拢种菜刀啊吼，菜刀啊，阮兄弟啊就是安尼啊吼。我伫透早吼，弄到四五点就起床啊！啊，我
1: 伫头前也点
0: 地火，伫遐烧啊！我爸伫后边搬菜头啊！啊，我第二小弟啊，就又加点地火啊！我母伫后边搬菜头啊！啊，慢慢的吼，慢慢的，我爸较早起起啊边吼，啊，我开始上课去读册啊！去读册拢话独孤，拢真正独孤，迄真正是拢贵啊！种菜头啊，以外个种扁豆啊，扁豆啊，较早拢高迄。日本吼、哦，迄日本的工厂咧收啊，拢爱哦，和迄 客去富人吼，富人下到时啊几点啊，就往收伊吼。哦，啊，拢伫啊，拢嘛，迄个，因为以前啊，拜六吼，拜六下昼下课了，就爱对到做事吼。啊，礼拜吼，规日拢倒班面头啊，班回连刀啊吼。啊，那无就班角节哇吼，迄环境啊，迄个吼，迄只角节哇吼，阮只我只角节哇吼，辣椒啊。
1: 安尼蛮好呢，安尼恁靠扛会做啊。
0: 哦，啊靠扛会做
1: 啊。哇，啊无相关，阮无聊
0: 啊。啊，做事人是偌艰苦，像阮较早咧做事啊吼，阮爸就拢爱学学刀啊紧的吼，因为迄刀啊有当时啊未修成吼，啊无钱人个注册啊吼，啊生意个走出啊借钱吼，借钱啊。天头连其他地方啊
1: 挂
0: 啊靠渡安尼啊吼，那我渡啊那无得卖地啊啦吼，起瓜地啊啊卖地啊吼，啊那无得下回啊吼，看咱住一间车呢，啊无，他这住一间车要3000多斤的诶车价呢吼，所以你像阮真正是增加诶艰苦人出事诶。我像假如恁兜，
1: 啊，阮兜无田呐，阮兜无地啊，啊，恁兜好嘅人，恁兜有地啊，
0: 讲好嘅人咧，这些人，
1: 啊，你能讲田狗啊，田狗啊吗？
0: 这些人是偌艰苦咧，诶，真正迄哪，透风就好来啦，吼啊，做风胎啦，吼，诶，真正安尼，大家吼做个哪笑诶安尼啊，吼。所以有当
1: 时辛苦啦，
0: 哎呐，有当时你啊，
1: 伊太来个个烦恼
0: 啊，伊也搞得啊，哎，较早订足大个，拢拍车噶嘛吼啊，有当拍袂了，拢去拍个淡仔加路啊吼啊，拍车倒来，你倒来倒不车啊，倒不倒啊啊，不服嘞吼，不服嘞啊，你的阿公啊，甲吼啊。
1: 你喺门口订，喺咧拍车啊！你伫厝内，窗啊门拍开，你辛苦过，
0: 就车一来
1: 啊，上上咧。
0: 所以现在囡仔吼，含钱买囡仔有够好，钱买囡仔，什么助学贷款哦？现在还有助学贷款呐、啊？你若无钱的人，你真正你都唔免读车啊，唔免助学。
1: 家庭嘛无，经济嘛无好，你去那个无法读
0: 车。所以迄时也是艰苦的，即经营哦，起码。讲我这笑脸的，听这笑脸，拢袂相信的。
1: 对，我讲的，阿姨耶，阮都看到。阿姨，阿姨，你讲
0: 都看到。都看到阿姨哦。啊，但是我是感觉讲，较早做哦，啊，冒一个代价啦，我冒一个代价哦，啊，起码都拢贵啊，起码先。
1: 那个动作讲咧，那个训练身体基础，基础安尼啦。
0: 训练身体。
1: 怕爹哋啊！
0: 我较早咧，要叫你来训练一下。
1: 好啊，好。
0: 训练一下，安尼你咪较用啊吼。所以讲到这個。做囡仔的过去吼，是来踏踏滴滴的吼。啊，较早的做囡仔的不爱读册啊，有当时啊，拢啊是大人拢会念啊，讲啊，偏偏吼，偏偏迄个诶，迄个拢人拢有想奖状啊，你拢也无想安尼啊吼。
1: 你算上昨晚囡仔的话啊，个会拢会比拼无吼，拢
0: 会安尼啊。啊，我讲啊讲啊。
1: 跟你的
0: 设备啊，先有你。冰冰起底啊，假输人安尼啦所以有当时拢，哦，有当时大人嘛讲啊，做歹听啊，讲啊，阮是大人，阮爸阮母啊，拢该歹势安尼啊。

0: 今嘛先来进一个功课。
1: 喂
2: 喂，
1: 你好，我林妙书啦。
2: 书、
1: 啊。哎、欸，你好。
2: 哎、欸，我想要去请教。
1: 嗯。
2: 迄、那个我昨昏去买一罐迄种食扫的。
1: 净扫扇嘿。
2: 迄个像迄、那个伊个疫情个啊吼。
1: 哎、
2: 欸。就用掉掉啦吼。
1: 哎、
2: 欸。啊，怎么食个西药食个拢迄个哎？皮啊啦吼，像做黏啊，
1: 规
2: 个
1: 食
2: 个
1: 扫扇
2: 有
1: 咧，有
2: 效哦。迄皮啊，有哪有？
1: 嘿，有效，迄种管会着啊。
2: 我刚刚叫自己来食四届。
1: 好、哦，着食三四啊。
2: 是阮那个第二个，即嘛。
1: 嗯。
2: 食三四。
1: 好、
2: 哦。刚刚啦。
1: 好好啊。
2: 迄、那个啊，我即嘛，我是咧厦门，阮那个大，阮那个大个嘛着啦。
1: 嗯。
2: 啊，伊已经着较久啊，已经。没三两礼拜啊，
1: 嗯，
2: 啊，但是那个片啊，就是我那样在扫，啊，都也扫红有搞啊，那片啊，
1: 嗯，
2: 拢讲
1: 做咸啊，做咸，
2: 那片啊有效用，
1: 有嘞，
2: 哦，那样，
1: 嗯，
2: 有，哎呀，那我怎么我那个第一我等。已经买单了，这样整个一桌啊，叫我讲无用，都拢无下算了。
1: 啊，你就已经买？
2: 我安心啦。
1: 哦，阿姨无用哦。
2: 有，哦、我一日啊嘛拢去食，为啥那个情况有效？
1: 好好啊。
2: 我食两罐来，就感觉上
1: 好，
2: 有好安尼啦。
1: 啊，你胃是安怎样？
2: 哦，我胃不要崩啦，啊，就是讲。去看讲叫我都爱食个慢性病个，我都无爱食个。
1: 好、
2: 嗯，我想讲听你这报吼，
1: 嗯，
2: 来买个胃酸来
1: 食。哦，我也有效啦，有。
2: 啊，食两罐落去，感觉上好，好啊，想讲，
1: 好，
2: 过来看一罐子嘛吼，都上拢有好啊，啊，想个看。
1: 啊，保养起来。
2: 脚下，
1: 好，
2: 看下当个根本。
1: 哦，会啦，会啦。
2: 哎哎，
1: 好。
2: 我怎么我就是讲那个片啊，吃久啊，一两礼拜啊，拢袂好上诶。
1: 对啦。
2: 我唔知，我叫伊只伊就下讲那片啊，诶，无法。
1: 有啦，迄老片水迄拢有管有定啊。
2: 你没老片水哦。
1: 我知啊，伊就是迄片啊里片水里啊，唔只迄片水，吼。
2: 倒流啦。
1: 有。
2: 啊，过迄个倒流迄个。
1: 嗯。对，迄个只就会好啦，啊。
2: 倒流迄个
1: 没。有，嘿啦，有吼。好好不好？
2: 我想问好好
1: 不？有啦，有好啊！好，谢谢啊，谢谢二，谢谢二，谢谢二，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大力家里的杨大姐给咱做的见证，咱的乌墙仙的丁少善是专门敢治疗感冒引起的咳嗽、黑姑酸嗽、过年的咳嗽、老人引起的咳嗽、囡仔引起的咳嗽、空气不好引起的咳嗽。食薰引起的咳嗽，牙喉炎喉咳嗽，嗽甲含痰咽嗽结嗽，嗽甲无声，拢总有真好的效果。会当用咱的气经至少清理，佮咱化痰，会当保护咱的细胞，使着咱的细胞会当得到健康，有风也力，特别佮在酷酷嗽。

0: 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你名书和交流在这跟我们做服务，全部时间是我全身跟我们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都有我们的八千健保员，
0: 好一个人赞助提供哦。
1: 进攻个五十万做外省的家具区公馆新农场大建破筑雕营然后啊那德家大波是保健吼，闽阳太和中波作为大拿大当梅山可有。刀兰云南同天湖庆华英前金门同彰化区红星咖喱一场来请了吃开安饮药酒西港中营合家信中玉井博爱堂然后屏东区大埔吼那边明星李港李港药酒盐埔新庄啊红啊开的红台药酒小肥普林药酒屏东区中正路卫生所的对面普林药酒的分店拢在讲做话上吼，以上是广告啦吼。咱台湾有98%的老人吼，拢伫咱的厝内养老啦吼，伫咱的厝内养老吼。
0: 其实安尼是概括啦，因为咱的一般老大人吼，拢较不爱好事事，该送去这养老院啦。伊拢感觉讲爱伫厝内，大家较有伴，啊，看会着事事安尼。
1: 对，啊，就是讲。咱的养老吼有75%吼，啊，大个所在拢无电梯啦吼，无电梯吼，
0: 所以无电梯又盖无方便。
1: 就话这那年纪较侪吼，这真正盖大个问题啦吼。
0: 啊，变成老大人较无出门安尼。
1: 安尼吼，所以根据国立屏东科技大学上新发布吼，台湾高龄者友善住宅吼现况。探讨的成果吼，报告书吼，2022年，居住养老的老人比例吼，大概97.9%啦吼，敢那2.09%吼，是住伫养老的机构，啊，会使讲居住养老吼，大概74.8%人吼，是住伫无电梯的主体吼，包括公寓啦、透天厝啦吼。啊，搁在会使讲对比这个房屋税制的价格的这个厝的年龄的现况吼，根据内政部不动产的资讯平台上新的发布吼，去年第四季房屋税制的这个住宅吼有933.79万户啦吼，其中这个厝的年龄30年以上的大家。515.35%了，对吼，占超的比例是55%吼，哎，再讲这厝吼，这呢老啊吼，这呢老啊，这有当个多咧盖危险的吼，所以讲超过655吼，伫这个旧期地震以前来去的吼，大家耐震吼，耐震吼，会使讲大家正考虑啦吼。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妙淑你好。
2: 好，林妙淑你好。
1: 嘿，高差高差。
2: 我要请问你一个问题哦。
1: 哦好。
2: 我进前吼胃艰苦，我做了八号。
1: 嘿。
2: 啊，我进前去新疆买迄个胃疼药啊。
1: 保和胃散哦。
2: 嘿，保和胃散，我食这罐的吼。
1: 嘿。
2: 你阵那胃就疼啊。啊，这罐的直接小夸差，佮食一罐大罐就好啊。
1: 好。
2: 哎，是两三百斤。
1: 嘿。
2: 我最近哦，佮牙起来疼哦。
1: 哦。
2: 我过去买一罐大罐的来吃，啊，吃了吼无单差，我过去买一罐大罐的，啊，吃一半吼，啊买啊吼，
1: 咧
2: 听袂好，我当啊去家己照迄个弄一下，啊，迄个医生讲我的胃吼是无生啥物，唔过就是有破空哦，破血空的，讲几啊空安尼，
1: 哦哦哦，
2: 是讲我今物暂时吃医生的药啊，啊，若吃了较好呀啊。哎，不，医生，敢未使过去食
1: 啊？哎呀，咱今嘛是会当吃，咱医生药啊，甲吃，咱诶嘛甲吃，安尼较好。
2: 哦，安尼。
1: 然后因为你破遐侪空啊，吼，迄较歹治啦。
2: 哎呀，啊，我就是想讲，我顶回食到遐有啊，
1: 对。
2: 安尼，当时啊，讲就是破空。
1: 对啊，因为咱诶胃逐日拢有咧食三顿，拢有咧食物件啊，所以拢不停地啊咧加吼，啊，所以就爱来甲保养啦。吃好还去保养一下较好。
2: 哦，我是讲迄罐大罐的，我吃三顿
1: 都
2: 死啊！啊，我真会吃。
1: 嗯。
2: 啊，我当然，我即马是讲哦，伊医生哦，伊讲哦，叫我继续吃药啊，就好。
1: 哦。
2: 我爱吃啊，就是药。
1: 哦。
2: 我是讲食碱呐，
1: 吃
2: 啊遐。
1: 哦。
2: 啊，你的意思是讲去吃医生的药啊？
1: 啊，咱内嘛个吃，晓。唔
2: 使吃安尼。
1: 嘿，就让一点钟就好啊。
2: 哦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
1: 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哦，继续把家族人都改善了啊！
2: 嗯，
1: 好，因为你这样的健康。

0: 啊，是有较严重啦。
1: 是啊。
0: 哦。
1: 好，
0: 好，谢谢。
2: 真感谢咱在哩白河的康老师，甲咱做个见证吼，啊，伊的胃肠病会使讲较严重啊吼，所以咱这得爱饭前半点钟吼，食三时啊，照三顿食，每困个食一盖，安尼较紧好啦吼。啊，医生以外，你会当食饭饱甲食吼，然后需要白河新鲜药局。台南市公路信台德高处两台小东路王玉局万里花生归云姚达安南区北安路龙金中州寮安乐路龙金啊，还有本园寮中红南区新兴路大街海田路县温文天路惠公金华路新龙安鲁龙路后家玉局都会当买到我们的黑像仙的保和为善

0: 亲爱乡亲，弟弟的大家拢好，啊，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着咱的好朋友林秘书含交流，伫遮来甲咱做服务啦吼。身体上有对答，无拄好，啊，咱去有医生甲咱看病吼。注射食药的当中，有啥物款的反应？啊，咱无得通去问的啦吼，比如讲食药啊，皮肤会痒的啦，拢总袂要紧吼。林药师是专业有牌照的药师，拢总会通免费来甲你做服务吼。啊，假如是有牌照的护理师啦吼，所以对着咱的妇女病或一寡妇科的疑难杂症、暗疮病吼，咱拢总唔免客气吼，啊，拢会通。卡来甲伊询问吼，了咱节目进行的当中吼，伫报挂的时间，啊，你电话甲卡入来吼，啊，就会通接到林秘书甲交流吼，免费来甲你做服务啦吼，啊，是讲有小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的，附近无指定药房，交通无方便的，住伫外岛的啦吼，住伫中部以北的。附近无指定药房的吼，还有指定药房买无的，啊一寡阿公阿妈行动较无方便的啦吼，还是讲爱共骗孙啊骗囝仔孙的，无闲通去出去买吼，拢总袂要紧。伫个下晡的3点以前电话来甲伊敲入来吼，隔天你就会当收到药啊吼。赶紧吼，做啊！刚毕业起来，家己一个，下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1: 7000600，无关市的空中好朋友，头前来加空档，7000600。
0: 有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1: 0900000005028026。
0: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坐坐来利用啦吼。这个气温吼，气温吼，巨升6度啦吼。气温呐升6度吼，还是讲气温来降14度吼。啊，咱患着这个中风的几率吼，会增加2倍了，对吼。所以这点咱来空中个病爱记起咯吼。所以气温，
1: 人民广，人民多吼，咱个要注意。
0: 要气温啊，巨升啊，吼，巨降吼，拢总会提高咱脑中风吼，诶，这个危机吼。脑中风就是咱的脑的血管吼，伊有憋气吼，伊有塞条的憋气，塞条的了，对吼。哎呢，这个国家卫生研究院吼，最新的研究报告指出讲，脑中风发生率吼，含气温剧烈的变化吼，息息相关啦吼。当这个两日内气温吼，那升超过6度吼，6度C吼，还是讲气降超过14度吼，14度C啦吼。中风的风险将会提高2倍哦吼，所以咱的乡亲那边一定要注意吼，那临时作多啊，临时作慢的吼，这种可能会中风吼。
1: 特别是有你有心血管的毛病的人，要多多注意嘛。
0: 不是讲干那，你讲干那天气冷的中风俩，天气热嘛中风哦吼，所以
1: 你的心苦心特别适应啊，
0: 支撑未了啊吼，支撑未了吼。所以这个国务院吼院长吼苏国辉空表示讲，温室的效应异常加剧吼，造成全球暖化的效应吼，在快速变冷吼变暖的过程当中吼，人类的健康面临真大的挑战了，对吼。为着要了解温度剧烈变化对着人体影响。所以研究的团队分析2020年到2020年全民健保的资料库吼，110万中风的急诊的个案吼，利用这个病例交叉研究法来找出这个关键的因素啦吼。啊，这个国务院国家环境医药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吼，啊，这个吴伟德指出讲。 非1990年到2019年吼，全世界中风的发生率、死亡的人数吼、失能的比例大幅的增加吼，主要就是因为气候的变化的增减吼、增减吼。不过传统以这个日温差吼作为基础的研究分析，无法度分辨出讲寒流还是热浪等的气候吼现象，更加难以了解气温剧烈变化对着心血管的这个系统的影响就对了吼。所以对着这项的研究吼，以两日来气温变化作为分析的基础，另外可能空气污染、电环境的因素，为目前亚洲地区罕见的大规模的气候健康的研究就对吼。结果正是讲，当两日来气温自身超过6度的时候，缺血性中风危机提高超过2倍。两日来气温自身超过16度的时候，就达到另外一个风险的高峰。当两日气温即将超过14度的时候，出了成的中风几率赶快提高2倍了吼。所以伫遮来讲，予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你好，小李好。
2: 啊，你好，小李好。
1: 老
2: 张
1: 哈。
2: 对，啊，我请教你一下哈、啊，我是洪万的哈，陈太太，啊，我就是进前我要跟你请教过哈、我那头家哈，今麦我是我家己本身我十几年的啊，发生电报员加迄个塑化纤，我已经十几年的。
1: 哦。
2: 啊，有改善啦哈。
1: 哦。
2: 啊，
1: 对，
2: 我先生哦，伊。伊食药较无耐心吼，伊即马来75岁，啊，一脚还旧筋，啊，这什么原因？
1: 哦，旧筋咧，电解质流失去啊。
2: 哦。
1: 像迄电盘，南苏八千甲加迄个吼，你的茶南瓜盐落撮落就好啊。
2: 安尼吼。
1: 嗯。
2: 哦，要配药啊，的茶南是
1: 盐啊，安尼。对，落撮落安尼。
2: 啊，好好。
1: 像安尼，你电盘苏八千，你都吃你就知影啊。
2: 诶，我即阵嘛在吃呢。
1: 啊，你较早是拢安怎样？
2: 我去年吼，我就是吼，因为做水灾吼。
1: 嘿。
2: 我这。我就是吼、哦，水淹咪出来了。我想讲要甲好坏迄个爱好者有只骨吼，吼叫避开个。
1: 好啊，好。
2: 包起。
1: 哦。
2: 我去看骨科吼，甲照 X 光讲吼，吼、已经有避开个，爱灌骨浆啊。我想想讲，哦，唔通吼，我灌骨浆了，我都拢免做过个，我晓得啊，我。我总是讲，我都逐工嘛咧听你个节目吼，正都入心哦，啊，我是讲。我要给他请教，啊，我就从，哦，迄个我有给他请教，啊，然后我就开始在食到即阵，我去年诶七月到即阵啊，
1: 哦哦，安尼啊，
2: 继续在食到即阵呢，
1: 哦哦，
2: 我食改善足多个啊啦，
1: 安尼真好啊，
2: 要过来食，我要过来食，我主要就是直叫阮头家我都爱食吼，
1: 安尼哦，
2: 做工课做事人吼，有时啊较赶紧吼，
1: 对，
2: 好咧都行，好咧行都袂记。啊，我对咧大家提醒，我有时啊我袂赴人提醒，提
1: 醒
2: 你啊。
1: 对啦，爱照三顿食吼，搁较明显啦。
2: 哦，我头起先我拢食照三顿食吼，八粒加
1: 一
2: 点
1: 做
2: 八千安尼，照三顿食，
1: 食
2: 到尾啊来我。算已经吼差不多啊吼，啊我从吼该早暗食。
1: 哦，对对对，
2: 嘿，我从
1: 该早。进步完八了做八点几了吧？
2: 我照早暗安尼。
1: 啊，你拢去揣经买？
2: 我李林这边。
1: 这边哦。
2: 嘿嘿。
1: 哦哦，安尼真好啊。
2: 有棍吼，啊我若去李林买物件，拢从位啊去买。
1: 哦，安尼真好，安尼真好。
2: 我拢当个啦，只靠在食诶。
1: 好啊，安尼继续吃好哩。
2: 较好诶，
1: 做
2: 做诶嘿。
1: 啊，你安那穿哦？
2: 我陈太太，我
1: 哦陈太太哦，好好，
2: 到底李林这
1: 边。好啊。好啊，
2: 谢谢
1: 啊，感谢，
2: 谢谢，
1: 再见，再见，再见。
3: 感谢咱大理洪湾的陈太太，食咱的八仙健补丸含素八千，食了真好，而且伫咱的节目甲咱做见证，伊讲伊的腰肌有脾气啦吼，啊，食咱的八仙健补丸含咱的乌象仙的素八千，食了拢总已经得到改善啦吼，所以咱啊大理彰化区。民族路风声药局，二林是德明B头药局，啊那六港永吉药局，拢会摊买着咱的八仙健盘，含无上新的苏八千。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甲拨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基的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电话。

0: 看着花园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咱蒋甲七代当庭宋之精，全名是蒋甲七代当庭下草人宋林之精。当庭下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宋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蒋甲七代当庭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蒋甲七代当庭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零脂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精勇，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蒋甲七代当庭宋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大城位在江化县上西南的角落，也是都
5: 新丰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丁。套餐起来就打起来，欧巴桑你就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0: 亲的乡亲，地基的大家拢好，大家拢早安，啊，欢迎咱到前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相关做服务的所在，咱拢总唔免客气，免谢意啦吼。身体上有对答，无拄好，啊，要来询问医理、药理、病理任何的药品咯吼。还是讲咱葫芦朋友有一挂疑难杂症、暗疮病吼，啊，无得通咧问的吼。啊，假如拄啊好是有牌照的护理师，有来带过台东市的卫生所，后来带过真出名的妇产科吼，所以会当利用咱节目现场咧进行当中，伫报告的时间啊，你电话甲敲起来吼，会当接到恁的书刊交流啦吼。啊，那有小阮公司做服务的，带伫中部以北的吼，带伫外岛的啦吼，啊是讲附近无指定药房，交通较不方便的，去指定药房买咱的药品买无的啦吼，啊直接由阮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哦吼，尤其咱第一届要使用咱的药品的吼，先由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啊，有主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啦吼。啊，介你若食了感觉讲袂歹，较可以工作去啊，去附近的指定药房，甲指名购买，讲是恁秘书参交流，甲咱推荐介绍的吼。啊，咱拢为透早的六点，服务甲阴暗的九点吼。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1: 7070000，外观企业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班，7070000。
0: 阿妈，我手机啊，服务电话。
1: 0900052-0208-026。
0: 欢迎咱的好朋友来当多多来利用吼，尤其咱来当加入咱公司的代啦吼，就是0905628-026吼，啊咱的 ID 就是0870700600啦吼。加入啊！你甲找健康俱乐部，你就当看到你面书刊超路的相片吼。啊！你甲加入来吼，啊！另一啦，你要点歌吼，啊！要讨资料，啊！是买来吼，订单咱的药品吼，拢真方便。啊！你卡来吼，我拢免开钱就对啦吼。
1: 用来卡定位是免费啦，
0: 对吧？
1: 免付钱。
0: 天哪！所以介方便吼，介方便吼。所以伫遮讲哦，咱的空中个朋友做一个参考啦吼。啊，讲对着一寡即个年纪较大的女性吼，啊来患着即个肺腺癌啊吼，就是咱咧讲的肺癌的对吼。啊，讲这是食品诶防腐剂吼，惹来喝的对啦吼。所以咱有当时啊吼，咱伫食物件就是讲咱家己做的较健气吼。咱有的一挂防腐剂吼，啊，咱一定
1: 代表性个即个泡面啊，
0: 哦喔、
1: 泡面人刚刚改一下啊，防腐剂改济啊。
0: 所以你也看讲，这年纪较侪女性朋友患着即个肺癌吼，结果是含即个防腐剂吼，食品的防腐剂有关系吼。
1: 防腐剂物件足多足多啦，
0: 嗯，
1: 讲不完啦。
0: 即中央医破解致癌的因子吼。研判时常用一寡即个生过的物件啦吼，啊，男性大部分含食薰、汽机车的废气吼 ，PM2.5 有关的就对啦吼，啊，所以即中间年的2016年发起着台湾癌症定位的计划吼，并含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签署着合作的备忘录吼，分析。肺腺癌吼，患者饮食含生活的环境，正是讲汽机车的废气吼 ，PM2.5 等多环芳香烃吼，加工的食品防腐剂， 亚硝酸胺为主要肺癌的关键的因素啦吼。
1: 所以人拢一直讲，你个想要食食物的原型的物件，
0: 对吧？
1: 唔爱去食加工品，欸、只要加工品内底个是有防腐剂，有那当坑固啊，一个是罐头这种。
0: 亚硝酸这就是热销吼，咱一般吼。在关年前哦、啊，关年前在用的吼，诶、嗯，红红的了，对吧？
1: 啊，你啊，家己关的那个买蓝黑啊，
0: 好啊，你啊，家己关的关关的吼，啊，白白的啊，关紧冷冻开啊，
1: 关紧冷冻，啊，那个袂歹去，
0: 对吧？嗯、所以引起着这个肺腺癌的内生性的因素跟环境的因素同款重要吼。中研院的化学吼，特别的研究员吼。计划主持人陈玉如吼、哦、表示讲，这项的研究总共收完来自台湾、美国、澳洲等400+名肺腺癌患者，平均年龄60到65的吼、哦，分析因的饮食、生活环境等的因素跟患癌之间的关联性啦吼、哦，啊，会使讲结果吼、哦，发现讲。男女性吼对环境因素的耐受性无同，而且致癌非单一的因素吼，而且为长期累积的结果。譬如讲，女性对着食物工业使用的防腐剂、食品的添加物等吼，亚硝酸胺成分特别的敏感。台湾年纪较大的女性吼，肺腺癌患者大多拢含长期摄取。防腐剂有关系吼，研判是早期女性经常来吃这个生贵的物件啦吼，啊，少年的肺腺癌女性的因呢内在基因吼，荷尔蒙等吼因素有关系了对吼，啊那这个男性的肺腺癌吼，就看咱的食薰、汽机车、排放的废弃物啦吼。啊 PM2.5 悬浮微粒当中多环芳香剂有关系，因为台湾机车数量真多吼，啊所以会使讲，这个陈玉如提醒讲，男性在骑机车的时候，应该习惯吼爱挂嘴蓝啊吼，来降低来患到这个吼，咱的肺癌的这个风险的对吼，所以伫遮特别提出吼。讲予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1: 你好，
2: 啊，林秘书，
0: 对，
1: 你好，
2: 哎，叫你小姐，
0: 哦，林生你好，啊，
1: 林丹你好，
2: 哎，啊，你在你报讲你的少年老爷对头遐大岁数啦，
0: 哎，对，嗯，
2: 这不是不知病痛啊，
1: 看介绍
2: 哦，
0: 哦，
2: 安尼啦，
0: 哦，安尼哦。
2: 因为我四月走到头，始终看袂转经营啦。
1: 嗯，老人真可
2: 怜。我期待咧变，
0: 哎，
2: 啊，这老些人买跌变的。
0: 哦，
2: 你若主要有财产，
0: 哎，
2: 十波头拢分皮做。
0: 嘿嘿嘿嘿。
2: 不敢叫十波头拢分皮做。
1: 嘿，是。
2: 一讲十波那是不好，至少叫买挖过的。
0: 好安尼哦。
2: 叫你买挖过的。
0: 嗯。
2: 因为我有看我姐出兵哦。
0: 哎。
2: 是一个查甫，一个查囡啊。
0: 哦。
2: 条件要嫁哦，该说会结婚的。
0: 嘿。
2: 好多几啊家，总共有几啊千万，拢拿后生甲新妇。
0: 哦。
2: 结果后生甲新妇嫁了，说对不好啊。
0: 嘿。
2: 不好了，伊要去我条件甲讲一句话。
0: 嘿。
2: 啊，你所谓查生的后生，啊，我拢爱做工的。
0: 哦，安尼哦。
2: 爱照顾。哦。我咪该照顾，我爱做工的。
0: 嗯嗯嗯。
2: 所以世界咧变，你老岁人嘛有较巧爱变变。
0: 安尼哦。
2: 好事早间拢分皮做，
0: 哦，对了，
2: 好事对你不好，
0: 嗯，
1: 你好事全部不好，你再往过倒掉呢，
0: 哦，对，嗯、对
2: 我再第二点是讲政府对这个农民哦，政府条款，
0: 嗯，
2: 政府条款的，
0: 哎，
2: 有500万就袂当领遐些劳动津贴，
1: 嗯，
2: 啊，你都土地全部算啊，其他建筑厝全我都不算，
0: 嗯，
2: 所以我老遐为着明天是要。要叫老龙今天再算都给给好心，
0: 好安尼啊！
2: 老我不行啊！
0: 哦，我不行。
2: 好心不好，
0: 嗯，
2: 心不好，你无多伊啊！
0: 安尼哦，
2: 还是给好伊啊！
0: 就按这个法则来修改啦，吼！
2: 你表哥是讲，
0: 嗯，
2: 这个法也会就
0: 是哦，安尼哦。
2: 因为你是老岁人，人家知道老龙今天，
0: 嗯嗯，
2: 啊，这个 该使拢给，甲厝我拢唔敢给。
0: 对啊，即卖小可一间厝都几千万呢，他是按五百万呢，
2: 是啊。都全部算啊，
0: 无
2: 算，一堆租款、大屋，这拢算。
0: 哦哦哦。哦，
2: 希望有一间租会当开条之后，财富条款。
0: 好啊好啊。
2: 但是农民好奇啦，
0: 哦。
2: 哦，
0: 二
1: 楼
2: 好
1: 奇哈，
0: 嗯、
1: 哦、
0: 嗯，
2: 谢谢，
1: 嗯嗯，好，
0: 哦，安这乞丐林姐讲这介有理啦哈，
1: 这让人心了较久
0: 的，拢是一挂老农民的心声了，对哈，所以阿盖
1: 哈，一挂重男轻女就叫
0: 阿盖，咱的财产哦，啊，找不找不完，
1: 弄好好心了哈，
0: 分点做啦哈，
1: 我告诉你，好生家己不好，
0: 阿娘，我早惊早惊，讲你也无分咯，我爱做工咯。这真正是一个出色的案例了哈、
1: 嗯，
0: 所以讲我咱的空中那边的大家参考了哈。

0: 啊，咱即马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哎，你们说你好。
1: 哎，你好。
2: 嘿嘿嘿。我一个朋友哈，讲有十骨啦，哎，唔是有十骨下平安些。
1: 哎。
2: 我生骨刺。
1: 哦。
2: 食健步丸。
1: 健步丸南苏巴青两行做一只。
2: 哎，咁食食久去。
1: 哎啦，哎呀，食较久啦。食较久哦。哎呀，
2: 这个平安是讲吼，我甲你讲，我食健步丸食食只久啊，我食二十年啊。讲我伫食咧，食了都拢真好啊，
1: 白啊
2: 咧吼，啊所以伊讲咧用个十八千啊，食咧吼，
1: 对啦，
2: 我食了咧足好个啊，
1: 好安尼哦，对
2: 啊，啊我讲无你食看咧，
1: 好，
2: 伊讲啊早起生起来咁食少，
1: 好，伊食较久咧，因为是软骨啊生出来一点点神经啦，
2: 哦，
1: 要，啊你是拢安怎样？
2: 我是较早卡是话拢会疼，啊，我就是啊，就是主哦，我这是食足久诶，我第一生啊吼，食足济，
1: 好安尼哦，
2: 啊我啊好好，我嘛唔敢下话，
1: 好安尼哦，
2: 好好，我嘛拢一工拢会改食两件啊，我拢照常备了备了
1: 食，对，早唔对你啦，要，
2: 啊，十八天啊对你食，
1: 对，
2: 好，我食足济，我系讲。你嘛含卡好好，我嘛唔敢等啊，我嘛特工安尼食啊。
1: 好安尼哦，
2: 嘿，
1: 对啦。
2: 我唔敢等。
1: 好，
2: 无准备有年岁。
1: 好，是啦。
2: 阿爷起来做艰苦诶，
1: 好，对。
2: 讲我改讲，我改问看咧，
1: 好，
2: 看诶，阿个生起来，阿个爱食偌久。
1: 哦，现在了解爱三个月。
2: 爱三个月，
1: 吓，
2: 伊会休息。
1: 嘿啦，要会慢慢啦，要慢慢咯吼。
2: 嘿嘿。
1: 唔是讲起来需要啊。啊你到底塞的
2: 我到底塞的啊
1: 安那情哦
2: 嘿我塞听的
1: 哦听都说啦
2: 齁
1: 好好啊好啊
2: 这久了这一天啊我这久的
1: 感谢你啦
2: 嘿
1: 好好
2: 啊我正啊我孙子啊我不跟你说我孙子啊我跟你说齁
1: 嘿
2: 我年年给他订三个月我有一件呢
1: 好啊你有好
2: 对啊我感觉嘛还好呢嘛差不多无讲介管人，无嘛无讲足管嘞，啊无感觉。我讲有遐管无，伊讲我也知，我也无。
1: 嘿，爱去介绍好车啦，还在等车。
2: 嘿，嘿，伊就三个月，唔过伊真久来哦，伊就差不多。会惊啊！
1: 哦，会惊。
2: 刚到店，才刚到店嘞，啊，拢会
1: 上山干。伊来叫你就好，食干净的无要紧啦。
2: 啊。
1: 食干净的，食饱了啊，照常等车。
2: 哦，
1: 安买晒哈。
2: 啊，好，
1: 谢谢，谢谢啊，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大理西里听老师甲咱做诶见证，伊咧讲伊脚会酸痛，啊，食咱诶八仙健步丸食好，要来报因诶朋友食啦吼。伊咧讲因孙啊较袂大吼，用咱诶八仙健步丸炖咱诶排骨好食，咱诶囡仔断骨就会较紧。囡仔就会控控大，啊就会抽管呢吼。有需要人民，你秘书官交流推荐介绍的八仙健步丸，含无上仙的十八千。

0: 大家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由林妙书甲焦如伫遮甲咱做服务，全部时间是我全身甲咱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仙健保丸，
0: 好意甲咱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啥阮做外送的？嘉义市公园新农场大正破竹雕营啦吼，啊那德家大波是保健吼，闽阳太和中破竹的大拿大当梅山可有，岛南云南同溪湖建华永泉金河同彰化市丰兴嘉义市场内清河车开安宁药局西港啊中营合家信中玉井博爱同啦吼，滨东区大埔吼，那边明兴李港药局盐埔新庄啊红啊区的红大药局小肥普林药局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的对面普林药局的分店拢在讲做外送吼，以上是广告啦吼。所以咱讲咱国内吼，国内患着这个牙周病吼，这周边的人吼，会使讲还有高血压吼，但是通常拢发生在35岁以后吼。早播的早播的吼，然后就各一半了对啦吼。只要讲咱做好着清洁喙齿的工课吼，特别是清洁喙齿的齿旁吼，大部分啊咱的牙龈炎吼，牙龈炎可能拢得到控制吼。只有30%的患者会演变成较严重的牙周炎吼，啊会使讲这30%的患者当中是属于。早发生的牙周炎，35以来患者吼，可能占到了1%尔吼，可能是因为先天遗传的影响吼，所以伫青春期吼，他就会来爆发着牙周病啦吼。但是，特别咱爱注意来讲，早期的牙龈炎吼，还是轻度的，迄、這个牙周炎的阶段，患者几乎拢总无感觉吼。啊，胃当中啊，感觉讲洗嘴也老灰啦吼，他、啊、也经常会鼻来，吼、哦、咱改动作不要紧，一直个出现讲嘴齿会疼，还是讲嘴齿会摇啊吼，交流来讲嘴齿摇啊吼。
0: No, 状况啊，看他太紧张
1: 啊。啊，已经演变成中度、重度。

0: 所以疫情并不只是口腔的问题吼。
1: 你跟你洗嘴有清洁无清洁个关系啊？我看有人咧洗嘴真紧啊，啊平时啊，佮无咧用牙线啊，啊无咧用一种牙尖刷啊。
0: 安尼哦，
1: 上计是个食饭用只剃头，那么秃秃秃安尼。
0: 啊，所以吼，所以会使讲，对着咱的疫情病，可能含咱的心血管的疾病，还是糖尿病有关系吼。特别是糖尿病患者大部分吼，啊比较较少注意着口腔的问题，那是患着疫情病可能会加剧吼，本身的慢性病吼，而且血糖长期控制不好，还受着疫情病更加较严重了，对啦吼。所以这真正咱的公众个朋友真爱注意啦吼。
1: 你当个试看卖嘛，你洗嘴洗好了，你也看，你个用牙线去甲清。拢一旁边拢够
0: 有加减，
1: 没有够明显的。
0: 所以，
1: 去一个人用牙刷去边啊洗袂掉、漏袂掉的所在。
0: 太胖了，太胖了。所以咱要用的就比爱注意的事项吼，咱食物件以后，含买裙以前吼，啊，拢爱清洁着咱的嘴齿吼，清洁咱嘴齿吼，上好是安尼啦吼，洗嘴洗洗吼。啊，各用迄个洗冲牙机啊，洗牙机吼，
1: 冲冲冲吹气的吼，冲冲的，甲迄迄生工大
0: 厦，大厦咧冲
1: 冲好
0: 清气，清气吼。
1: 啊，而且那咧生工地啊，迄个洗牙机的冲水那边吼，你上好你也当牙龈呀，弄个冲，
0: 弄个冲。
1: 你唔捌冲的人，你多咧冲时，你感觉牙龈迄个所在真痛。
0: 哦，
1: 啊，你冲惯是个袂啊，你当等于就是甲你牙龈按摩。
0: 对，啊，第二就是讲，咱清洁喙齿的时候，除了使用这个齿边的以外，尽量吼使用这个牙线还是牙尖刷吼来清洁咱的喙齿旁就对了吼。啊，第三每天咱完整的洗嘴吼，15分到20分。一天上少一届啦吼，还让达到彻底清洁啦吼。
1: 10分到15分，我相信无人做加
0: 搞，无人做会搞吼，
1: 无人做加搞。
0: 对啦，
1: 洗水无人洗
0: 啊，弄到几分钟啊，两几台又话洗洗安尼啦吼。
1: 重点你个洗，刚刚要求你用牙洗水，洗好个用牙线、牙尖刷，无人个做袂搞啊。
0: 对，但是咱也是讲洗喙齿的时候，出血的情况应该爱。哦，医生检查是不是讲患着牙周病啦？吼，啊，第五来讲，牙周病治疗以后应该吼，每3个月至6个月爱回诊一届吼，每3个月至6个月爱对医生看一届吼。这介侪人拢做袂到啊，介侪人拢啊，得听啊，较要要让医生
1: 看，较要叫，甚至有人听，较要医生办呢。
0: 哦，安尼哦，
1: 要求要办起来，
0: 要求要办喙齿吼，要办喙齿，即马
1: 正掉啊，真。
0: 诶，即马种一支拢6万，还是7万？啊，有诶，你来养伊啊，10万咧吼。
1: 咱喙齿，喙齿疼，还是讲喙旧齿吧吼，尽量个是治疗。
0: 哦，治疗。
1: 根管治疗。虽然根管治疗是足麻烦个，先呐，爱浪干去一干，浪干去一干。
0: 有阿妈是爱挂时间呐。
1: 啊，有那个嫌麻烦。
0: 麻烦。
1: 干脆搞我办开快递啦。
0: 哦，安尼哦，办开个先哦。
1: 咱个喙齿无贵气呢，你安办？
0: 对吧？
1: 听个班，就去个班，你老师去
0: 好。俺两面的班噶无半期啊，吼，两面班噶无半期啊，吼。所以你将来讲我咱的空中个朋友做参考吼，希望讲大家人患着个疾病吼，啊，拢会当较紧好起来吼。所以咱的乡亲个朋友
1: 吼，
0: 爱骨力洗嘴吼，洗嘴吼，上好是食物件食了10分钟来一定爱洗一下吼。
1: 啊，你啊，从工作环境无方便洗嘴的人，你上起被食饱了，一定爱漱口，
0: 爱落嘴，落落的吼，
1: 弄2、3盖安尼爱好些啦，菜渣啊，用个
0: 掉，清个掉，清个掉吼，较袂有一挂即细菌伫遐繁殖。然后，所以讲我咱的空中提起来做一个参考。

0: 们今晚先来进一个功课。
1: 哦，李老师，李老师你好，我林秘书啦。
2: 嗯。
1: 我问看你少爷有收到无？
2: 有嘿，啊，我要甲你请教你。
1: 哦，好啊，好啊。
2: 哎，食两三罐啊，敢那奈，敢那暗，慢慢拢暗时才走安食。
1: 啊，你拢安怎吃？
2: 我食三顿，爱要困我食一盖啊。
1: 哦，就就安就，因为你要困的是伊更开开啊。
2: 嘿，啊，拢有啊，拢在困吼，拢困到半暝安尼，啊，都啊都安尿尿安尼啊，
1: 吼，哎，
2: 安尼啊啊都扫，拢啊，干啦，另外较打扫。
1: 哦，安尼哦。
2: 我本来我等于是较严重吼，拢有过价食西药呢。
1: 哦，我见咱的病情者。
2: 无啊，我唔知影啊，我拢正食饭食饱，我就随食西药。
1: 对啊，
2: 我
1: 真贵呀！对
2: 对
1: 对，
2: 我在家，我是讲
1: 这汉人风较袂歹。啊，咱汉那个食
2: 饭成吃，啊，你食那个食饭好吃安尼
1: 啦
2: 吼。
1: 啊，你
2: 我头先无啊，
1: 唔知啊。无要紧，啊，你变那两个水果，含甜的蛮少吃。
2: 无。
1: 晓，安尼就较轻了。
2: 甲两个水果拢无吃，
1: 好吃。
2: 讲甜的是较少，食一半摆是红瓜粿。
1: 哦，较无要紧呀，无要紧吼。哎啦，哎好啦，哎好吼。
2: 哎呀，我即摆是讲我之前食两罐迄个啊吼，是拢加加迄个西药，啊，即摆我即个今日食来只啊吼，我都无今日无改食西药。
1: 哦，我今仔就叫安尼食就好啊。
2: 哎，我是讲煮安尼无食，食看蛮
1: 好。哦，对啦，对啦，安尼对，
2: 好，
1: 好
2: 啦，
1: 好。
2: 等进前都寄去，寄去台北互我请去啊，
1: 我
2: 先食啊，都干那。
1: 都好
2: 啊！我
1: 即间厝
2: 我
1: 至少
2: 算
1: 齐全啦。哦，迄久啦，又迄较严重啦，加食一针啊啦。
2: 安尼遐。
1: 啊，你透早时啊开吼，你个你尽量你个面颔骨啊，迄种过小小蚊，你要吹着冷风。
2: 哦，无啊，我算起来这较无。
1: 晓，因为你若吹着冷风，就会窜开吼。
2: 嘿。
1: 晓。
2: 我正常，我本来就拢，我本来是我唔爱你食药啊。
1: 哦。
2: 啊，我拢有种个书诶，
1: 嗯，
2: 拢透早迄个
1: 吼，
2: 白起来拢有用书诶。
1: 哦，迄种诶，食迄个食咧条诶，书咧条诶。
2: 诶，无用食用书诶咧。
1: 我知影，迄书诶嘛少讲啊，迄种诶类固醇诶吼，迄较唔好长期用啦。你食咱这较顺啦啊。
2: 不过我这算以早未来带诶，较早。
1: 无要紧，迄个食嘛好啊。
2: 嘿，啊尾啊，伊个家己进过年。过年后这个哦，叫创个安尼吼，我就爱去过去提，我提用个盆呢。
1: 哦，会啦，了解哦，这个价就会涨金哦啊。
2: 哦，系啊，我这个唔得无用迄个
1: 位啊。哦，好啦。
2: 这个无去提升。
1: 哦，好啊，谢谢啊，好，感谢你，好，再见。
3: 真感谢咱大理拿来李老师甲咱做个见证。伊讲伊未来就患着黑骨穿烧，黑骨穿烧咱得爱认真食吼，照三顿食三时啊，每困搁加食一盖，变个两个水果先慢食来食着吼，啊咱啊大理拿来，得爱来到那五点药局吼，拢总会当买着林秘书甘加入推荐介绍的乌墙仙的定少散。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张姐，你个，我你有什么？我你不会上有收到未？
2: 有啊，有收到啊。
1: 哦，好，谢谢啊。好，再见哦。好，再见。
2: 我个请问者哦。
1: 好。
2: 那是啦，那那也搞点卫生是什么原理？
1: 卫生就是因为咱有个人啊，较够紧张的人啊，吼，卫生拢会较侪，还是胃较歹的人卫生拢会较侪。啊，所以你得爱伫饭前半点钟先来个食，夜三时啊，叫三顿个食，安尼较早嘞吼，安尼较紧好啦。
2: 有啦，即马就差足侪啊啦。
1: 哦，差足侪吼。
2: 哎，本来。啊，本来卫生真熬夜，啊，就有差真济
1: 哦。对，啊，咱就忙先熬先去。好、哦，有诶较急性的人啊，较急性的人，拢卫生会较侪啦。好、哦，对、哦、啊。
2: 好啊。好、
1: 哦，啊，你甲食的会一定会好啦。
2: 有啦，伊、本来嘛做阿放过，即摆嘛较袂啊。
1: 哦，即个饲迄就是饲饲伫咱诶肠仔内底啊排出来，咱诶胃肠安尼较爽快。
2: 哎呀，哦哦，你顶阵啊，你放胃足臭啊，又
1: 要。哦，安尼哦。
2: 刚放一二十遍。
1: 哦，对啦，对，迄种诶物件，即伫咱诶体内也无好啦。哦，啊。所以，
2: 差真济啊啦，
1: 安尼哦，对对对，安尼你得爱继续调好哩吼，
2: 哦，
1: 因为迄就是咱胃肠啦较不好，啊较够紧张的人拢会卫生会较侪啦，吼，好好感谢你啊，啊你遐都无指定的房，你都下来计讲就够啊，
2: 哎老实吓，因为我。我把过拢无快啊，
1: 好
2: 人啊，
1: 好安尼哦，
2: 按按开，
1: 好，好好啊，好啊，好啊，好，感谢你啊，好好，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大理南岛直接的张先生，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咧讲伊卫生拢分泌介多吼，卫生啦分泌介多，就是咱的胃肠无好，所以咱啊食着较甜的，啊是讲食着较刺激的物件。就会来引起到咱的卫生会较侪，会来刺激到咱的胃病，刺激到咱的肠仔病，所以咱的胃肠就会无好啦吼。啊，伊咧讲啊，讲伊做后放臭屁啊吼，放出来屁拢臭毛毛吼，啊来食咱的乌象仙的保尔维善，食了讲这种嘅情形，我拢已经得到改善啦吼。咱会放臭屁，就是咱有一寡歹菌伫咱的肠仔道咧繁殖啦吼。用乌象仙的保和为善，那把遐个歹物件来甲清清出来，自然咱的胃肠就会当得到健康吼，啊胃就袂阁再放臭屁，啊就袂阁卫生伤过侪。然后需要大理南投县市是公园药局、福伦连锁药局，草屯是万寿堂、顺安福安福伦、保利是吉祥，阁有福伦啦吼。水利是银银，民间是献旗，德山是方明堂药局，啊那台东市新生路三台各个几个三台药局，中华路马祖药对李兴药局，光明路花村药局，平和马经新路药局，拢会当买到咱的乌象仙的保和为善。

0: 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伫遮特别含咱的空中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哈。那是讲对着你们苏格兰推荐介绍的，我像新的强力十八千，我像新的薄荷伟善，我像新的金少山。
1: 有倒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都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半边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吉吉加空白，7070600。

0: 电台。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0: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知？
0: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啊，这严重哦！
0: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全民防诈，
5: 头家来喽！
6: 大家好，我是台新监控总经理林维俊。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常常会冒称亲友打电话给被害人，宣称已经更换了电话号码，再用临时有急用、投资周转等名义来借钱。接到类似的陌生来电时，一定要向亲友本人确认，避免掉入诈骗的陷阱。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卫山卫水卫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总是特别清凉，空气中会当闻到海风特有的咸味。咱沿着复兴通往海边的路向前行，迎接咱的不是气温，反而倒来是一大片的草原。如今在后代在福建连厝庄传承代代献美，瀑布洛龙窟却是汉人在福建创作的传奇。福建的瀑布洛龙窟是中部上界大洛岭的圣山地，当年政府
9: 德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不敢来当探索到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来当欣赏到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